0: 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5%。 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报告显示，本省租金标价最低的城市是 Kamloops， 一房单位平均标价为1742元。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着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 50% 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除了乳制品，美方亦都对加拿大多项政策表示不满，包括联邦政府的购买加拿大货采购政策、部分美国汽车入口配额，以及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类产品。灰省财政厅星期五就表示，在达成灰省认为公平的协议之前，美国酒类产品仍然不会重新在省内酒铺上架。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另外，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和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说，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晚市
1: 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

0: 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兹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5: 在直播室有陈明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在8月4日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白格曼表示，新的外国影响力监督机构不能够防止加拿大被外国干预，他权杖的目的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更高透明度，以了解谁在这里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治。这个问题我又出现了，不能够防止加拿大被外国干预，那这个做门要做什么呢？
6: 做戏咯。
5: 做戏？
6: 真的很多政治上都是做戏的嘛。说真的那句，你说外国政府啊，很簡單，你說中國領事館想不想，中國想不想我們的政治人物，很多政策是傾向於中國的，同樣美國想不想我們的政治人物做政策傾向於美國的，個國家都想的嘛，但你想和你做的事是兩回事來的。你說收買議員啊，做非法手段啊，令到這個國家產生的政策傾向於你自己那裡，那這個可能是非法。
5: 但是我有個問題，我加拿大很多時候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希望國家政策傾向美國的喔。
6: 你看看，我都開頭說了，美國跟我們處得那麼近，美國對我們的影響力多麼大啊？你看亞省有很明顯例子放在台面大家看到而已，平時不是那些。很簡單再講回，我們亞省，我們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儲備第三大國，我們亞省產的油為什麼沒有一條油管去東岸的？我們東岸那些有煉油廠的，Halifax 都有的，聖莊有的，那些煉油那些油哪裡來的？中東來的，委內瑞拉來的。我們為什麼要我們的石油不可以自己給回去東邊，我們要另外在沙特阿拉伯買些貴油回來煉啊？為什麼我們油管亞生向南的，不是向東的，不是向西，向西現在就弄一條橫山輸油管加強版都嘈餐死的。你看很有趣啊，橫山輸油管一說要起的時候呢，原住民出來打鼓跳舞的了，環保人士出來吵的了，去南那條就從來沒有事的。
5: 就是這個問題，哪個政策方面傾側了？
6: 我不講了，就自己聽眾自己想咯。我們各個都聰明有智慧的嘛，你想想知道什麼回事咯。
5: 阿心姐有什麼？
7: 等於一企爸爸媽媽偏幫哪個仔女那麼簡單而已，我愛惜你多一點，你說什麼我都給你，我就不會反對你了。但如果你不偏幫了那邊的，那你即係冇運行啦，因為而家美國擺明就係吸納咗我哋好多嘅即係外銷嘅嘢，咁喺程序上即係係某程序上係會有呢個情況會發生。不過我覺得咧，即係話始終而家我哋加拿大係一個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國家咧，我哋真係喺呢方面嘅處理咧就真係好小心，因為我哋唔係純加拿大人，我哋係 mix 嘅，即係我哋係來自世界各地。咁喺某個國家嚟講，你問我，我係來自香港，我個祖國係中國。你話我會唔會喺某程度上會幫中國？我都會覺得會嘅喎，係咪先？係嘛？但係話我係咪話擺明我又唔會幫美國咧？因為美國喺我隔離。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喎，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劃咯。
5: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向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 你好，請講。
8: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啲文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形容詞唔夠嘅，就係 flawed phony double standard 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詐、虛偽、雙重標準、種族歧視，OK？
5: 嗯，
8: 而家睇到美國加大呢度係嘅，而家

0: 现在当今日豺狼当道，那些豺狼就是美国，就领领导全世界。其实加拿大不嬲跟美国很亲密的，但好像特朗普向最亲密的盟友隔离，平时开关征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几号加咗50%个嘅咩个咩近边流动税或者流动税咁咁嘅嘢。其实你睇到加拿大美国对加拿大我当美一十不嬲以前系当美国兄弟噶，点知美国当加拿大契弟嘅啫咩？你睇到你其实干预影响最大加拿大就系美国就喺隔篱欺凌侮辱欺压。加拿大最多的就是美國，為什麼好像搜集情報，其實都說施政就拿一些假情報說中國干預他2018年的聯邦選舉大選，其實沒有實質的證據的，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他最大，搜集的情報最多就是美國。 OK，
1: 嗯，好，
0: 為什麼不說呢？他的標準雙重標準，你加拿大蝦到他上面，美国黑到上心口，呢都唔敢呢。OK，
1: 嗯，
0: 我都同美国、中国同埋加拿大远着几千公里，同俄罗斯都系，伊朗都系噶。你话又即系中国同埋其他国家系收集嘅情报嘅，
1: 嗯，
0: 呢啲系无稽之谈嚟，其实系咪？
1: 嗯，
0: 面对28咧，加拿大醒下啦。OK，
1: 好多谢你，
0: okay， 拜拜，
1: 多谢你。我再听下刘生嘅意见。刘生你好。
2: 系你好，我想比较一下以前赵锦荣初初提出嚟嗰个法案，同埋而家通过咗嘅法案有咩分别啊？
1: 好，
2: 咁啊，赵锦荣提出嚟嗰个法案咧系好短嘅啫，三两协。如果你话而家呢个法案都可以好笼统地起诉其中一啲人，千丝万缕就可以有问题啦。赵锦荣嗰个法案啊，如果你睇翻嗰个初本咧，更加流动多，任何的 communication 都不行啊。很多的，还有赵锦荣那个法案里面呢就给了一个专员呢无限的权威的，差不多个尚方宝剑，连国会这个权力都不及这个人的。那你看看呢两个法案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们要自由党呢要修改那个法案了。咁啊，第二，我就想問咧，我問過好多次噶啦。其實喺呢、這個女法官呢個喬碧嗰個女法官咧做聽證會嘅時候咧，講來講去話有咩證據咧？咁講咗邊個人俾人指名道姓嘅話係有干預嘅咧？華僑之星1320，你哋去查下個檔案啦。1320嘅係俾人提名過好多次嘅。咁啊，话你哋做乜嘢咧？话你哋咧，有压力，唔准访问赵锦荣啊！呢个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话有一啲新闻嘅评论员咧系支持赵锦荣嘅，但系咧俾人哋剥削嘅时间，唔准佢发声。嗱，其实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指名道姓，好似似乎好清楚、好真咁。点解华侨之声唔出嚟讲清楚呢？咁我呢个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我问过好多次噶啦，不同嘅节目咧，我打佢上嚟。嗱，阿 Ming Sir 咧，就算最识去查呢啲资料噶啦，嗱，你要查一下，真系指名道姓嘛？华侨之声噶，话到明系1320噶。喂，点解我都好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系俾人剥削咗时间，或者话？有个指令是不准访问赵锦荣呢？咁大家都出嚟讨论下，即系清楚啲啊。OK， 唔该晒。
1: 好多谢刘生嘅质疑啊。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就冇收过任何一个指令嘅。咁我哋做节目咧，都系要听埋两边嘅意见嘅。咁若果能够系比较中立啲嘅，大家你系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会反对嘅，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喺个节目里边咧，系作为一个讨论嘅啫。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啦，翻嚟再继续听阿张女士同埋欧阳小姐的电话。
3: 快而准煲冬瓜，
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4: 咁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4: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5: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6: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7: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5: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6: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5: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8: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6-88。
10: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呢？这项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经明确表示他是没有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国家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制度的实际成效是取决于他的防御定位以及克服多项的执法挑战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很多时的立法只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防君子的意思来讲就是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报，咁你就一個君子。但係作為小人嘅話，如果係有心去干預你嘅國家，邊個得閒話俾你聽？我而家嚟登記嚟干預你嘅國家咧？依個咁嘅制度究竟係咪真係有效嘅咧，明 Sir？
12: 所以佢先做咗出嚟。嗱，政府唔係唔做嘢，我哋做咗嘢啦。我哋以防以後發生啲事咧，咁就唔關我事啦。咁但係我哋喺個過去，點解我哋要整咗嚿嘢出嚟先？因為我哋一直以嚟啊懷疑外國會干預我哋選舉啊嘛。咁呢個事實上，你睇兩個法官啊，即係都做出嚟噶，阿張約翰斯頓啊，同阿霍格都做出嚟就話，外國係有想干預我哋嘅，呢個好正常。我講邊個國家唔想啊？加拿大傾向於佢嘅政策，想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係兩回事嚟噶嘛？
1: 嗱，但係一個現實方面嚟講咧，國與國之間，大家都會係使用一個情報收集同埋情報嘅角力噶。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現象嚟嘅喎。
12: 情報佢而家冇講情報收集，佢係講干預選舉啊。嗱，情報收集咧好正常嘅，因為話即係頭先阿張女士講話猶太人啊，有啲嘢寄翻去啊咁，咁或者美國嗰啲國民做 CIA 嘅線人啦咁，佢只係攞咗我睇到呢啲嘢，聽到呢啲嘢，你報紙冇嘅，咁我將我話俾上面聽，上面就做情報分析，可能啱可能錯。佢哋做呢樣嘢，嗱，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國大陸睇到街邊有啲嘢，然後翻去話俾美國啲 friend 聽，有乜問題冇問題嘅喎，呢啲唔係間諜嚟嘅喎。但係如果你話誒唔係喎，你攞中國大陸嗰啲咁嘅礦藏資料啊、國家機密啊，咁要收買佢啊，咁呢啲係間諜又衰咗啦，係嘛？同樣喺加拿大你做一樣一樣衰咗啫嘛。但係而家過去咁多個例子，我哋兩個官啊睇過曬啲機密資料，喂！選舉冇改變到，即係干預一個港字，根本啲干預好流嘅啫，你都冇改變唔到我哋嘅選舉嘅。你係想，但係你想同我做，等於我追女仔，追嗰個女仔，唔係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係犯法噶嘛，唔係而家唔係好似以前大陸咁思想罪，你反黨嘅你思想罪，諗下都拉你坐監。而家我哋唔係咁噶嘛，
1: 係咪想下都要犯法咧？開心姐。
13: 想下無妨噶，即係世界上每樣都係想下無妨。只不過頭先阿 Ming Sir 講嘅，即係話你係刻意去收集一啲資料，而你係唔得到當事人或者係嗰個機構上 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係屬於偷竊，偷竊咧你就係犯罪。但係如果頭先我講我去參做義工，我聽到一啲消息係對嗰個做義工嗰個黨係有不利咁的話，咁我去回報翻俾佢聽，我覺得我係合理嘅喎，我冇犯罪嘅，我冇違抗咗對方，我亦都冇偏幫呢邊一邊，只不過我將我自己個人嘅角色去。做翻我的角色就是將呢啲事情搬翻去，因為我幫佢做義工，我為咩？我都希望呢個黨或者呢個當事人去選得出，係咪？咁我梗係當有利嘅嘢，我要話俾佢聽嘅時候，
12: 收集資料啫嘛。
13: 我收集資料啫嘛，我係覺得我冇錯噶。
1: 好，我又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啊，張女士好。
14: 啊，
1: 係係係，
14: 各位主持人，頭先你哋話你哋識得好多猶太人，佢哋好好噶。哎，真系喎！我都識得好多中國人，好好噶，中國人都係好好噶。我都識得好多伊朗人，啲伊朗人好好噶，好好噶。你個答案就係咁 ，OK？OK？ Hello？
1: 係，繼續講啊！繼續講，繼續講。
14: 啊，咁樣好好噶，好好噶。咁點解你中國人都好好噶？
1: 咁即係全個世界都會有不同族裔，都係有好人嘅。OK？ 繼續講啦。
14: 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1: 哦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张女士。咁头先明 Sir 咧，其实已经答咗张女士嘅问题噶啦。情报系可以收集嘅，亦都系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会做上同样嘅事情。
12: 只要你唔过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头先就回应张女士啦。啊，犹太人喺世界上，特别喺美国，犹太人嘅分两批噶。有一批咧係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現在政府嘅暴行，但係另外一批有一半啦係好反對以色列嘅政策噶。你睇下哈佛大學一個教授韓立金斯朗啊，佢已經係八十幾歲噶啦，佢猶太人嚟噶，但係佢一直都佢幾十過去幾十年一直批評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話佢對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應該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猶太人唔係鐵板得快噶 ，OK 啊？
1: 嗯，冇錯，我再聽下歐陽小姐嘅意見，歐陽小姐你好。
15: 王嘉文好，Mingsir 好，柏森姐好，我都系觉得我哋女性咧比较开怀啲。我听到啲好多男士咧讲呢个话题咧，就好怒气。阿柏森姐，我同柏森姐有啲相似，就系我可能有啲惊，但系做 what 咁样样啦。咁我都回应翻少少啊，阿王嘉文头先讲嘅就系、是，佢唔能够呢、這个法例唔能够干，即系stop 呢、這个。外國干預，這個是他的 main point， 其實都回應了王教文所說，他的 main point， 他 set up 這個 law 呢就是 transparency public awareness， 即是說呢當我們加拿大人他知道這些團體呢，即好像美國的星島啦，美國那個電台有個電 CGT 不知道是什麼，都是中國的 media 的 support 的嘛，咁呢啲佢哋咪要登記咯？咁我哋做市民嘅，我哋知道冰島就係 for China 噶啦。AM1320唔係 for China 噶嘛，係咪啊？佢唔係 China 俾錢佢噶嘛？佢要去登記嘅原因就係防止咗頭先阿黃教文擔心，即係或者回應翻黃教文所擔心嘅就係、是，佢想做嘅係令到我哋市民知道邊啲機構、邊啲嘅 media。或者邊一啲嘅團體，佢哋喺中國 sponsor 佢嘅，呢個係個重中之重。干唔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講咗啦，係阻止唔到。咁同埋咧，就係你登記咗之後有啲咩 impact 咧？其實如果你真係中國去 sponsor 你嘅，你咪登記咯。我係支持共產黨啊！喂，唔可以嘅咩？共產黨咁好，你睇我哋嘅華人十個著咗八個，民主唔好嘅。共產主義幾好啊！你睇下 Covid， 你睇下而家共產嗰、那個共產黨所帶出嚟嗰、那個經濟，共產黨唔係差嘅喎，日本都有共產黨嘅喎，到到都有共產黨嘅喎。我係支持共產黨，我登記咗有乜嘢問題都 what， 完全冇我睇唔到嗰個 impact 係喺即係個 impact 唔好嘅 negative 嘅 impact 喺邊一度。我相信美國都需要，如果是美國資助的 organization 在我們加拿大，他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你們去糾正我，但是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去做 site 去偷東西呢， 就是不啱，唔係代表你登記咗就你冇罪噶嘛。No communism， communism 係我唔覺得係錯嘅，你登記咗就 OK 噶啦。但係咧，你 provide 一啲 false and misleading 嘅 information 咧，咁就係有問題啦。即係你代表中國嚟到去 provide 一啲 false 嘅 information 就有錯。好似琴日你講緊阿屈傑兵，咁我屈傑兵就肯定唔係共產黨黨員啦，我相信佢唔係啦。就算當我當佢係啊，蘇俄，你我覺得最好添啊，阿屈傑兵你最好就 form 一個。这个 BC Communist Party， 正是华人都已经支持你了，是不是？即是我不觉得他名正言顺。
1: OK， 好，欧阳小姐，多谢你。咁时间长了一点了。咁其实呢，是我们今次所讲的，就是说他这个制度里面呢是已经摆了出来的。有问题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效，这个就是我今天呢就是想针对这件事，就是说他有没有效，同埋呢佢係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邊咧造成乜嘢嘅影響啦？嗱，正如頭先阿歐陽小姐所講啦，只要嚟講你自己覺得嚟講，你係真係同中國官方係有關聯嘅，而係代表中國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個宣傳啦，或者係游說工作登記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是、正嗰個問題就係話，若果一啲係真係有心咧。是去做干預我哋加拿大的內政的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啦？嗱，我想你哋大家諗一諗先。我就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希望你打電話入嚟。Thank you， 拜拜。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19: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路，
2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2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3: 和你有个约会。
19: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4: 下午5:30。
19: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21: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5: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新闻提要
27: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8: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空中灭火公司。 国际方面，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校园枪击案，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同埋向佢嘅父母问话。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嘅新闻专辑。
2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7: 所以晚饭或烹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0: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7: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7: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文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这个外国人在加拿大实施了外国影响力渗透和问责法之后，其实法律界、学术界以及移民社群最担心就是一些非预期的效果。主要集中是什么呢？一些寒蟬效应、污名化以及一个跨国合作中断这个三个层面里面的。 在跨国学术和一个科学合作方面是全面受阻的。由于这个新法是将代表外国实体影响公共的程序的定义划分得很阔，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面临一个巨大一个合规的压力。一个正常的学术交流也都被贴了标签，而加拿大的教授若果同海外大学，尤其是受到外国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共同发表了政策研究报告，可能因为同外国委托人签有合作的协议而被强制要求登记为外国影响力的代理人。为了要规避了一个繁琐的申报程序或者潜在的100万的公额罚款，很多海外的科研基金和跨国的企业都选择直接取消同加拿大智库或者实验室的合作计划。而在一个少数的族裔和移民社群里面，亦都是遭受到孤立和一个污名化。这个是反外国干涉政策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社会的副作用来的。这个民间团体或者海外亲友的团联，加拿大擁有很龐大的華裔、印裔、烏克蘭裔等移民群體，很多合法的同鄉會、文化非營利組織因而擔心一個新法的連坐或者是被舉報，開始主動切斷或者是組織各慈善機構、地方政府和正常的文化聯繫。在這個登記制可能被誤解為一個外國間諜的名單，部分少數族裔的人士只是進行一個正常一個跨國貿易或者文化的宣傳，一旦出現了一個公開登記曬上面，就可能在職場上面、社區中面臨了不應該有的排擠和忠誠的態度的質疑。而加拿大商業環境亦都面臨了預期之外的官僚阻礙，很多外資企業在加拿大進行了合法的產業遊說，例如推動環保、能源或者科技上面的法案的變更，他以往只需要登記了普通的遊說登記冊，而新法上路之後，各法務團體就必須花費高昂的成本 去評估一下是否需要同時進行一個外國影響力的登記，而導致正常的商業決策進行一個大幅落後。加拿大呢亦都在那個海外公民和非政府組織的處境危險，而加拿大專家認為，當加拿大高調推出一個登記制之後，常常被點名的國家好像是中國、俄羅斯、伊朗可能會採取一個對等的報復的措施，在當地針對加拿大去戶外的學者、NGO 員工、外交官或者企業高層制定得更加嚴謹，甚至乎帶有一個入罪性質的反制法律。喂 ，Ming Sir， 好似咁多嘅問題出現喎。
12: 當然會啦。嗱，你明白啊？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或者呢條法例咧？就因為過去嗰十年咧，即係美國全面圍堵中國，加拿大要圍，即係宏觀去睇呢件事啊。加拿大要加入佢陣營噶嘛，就同所謂呢啲國家啦，俄羅斯啦、中國啦、伊朗啦、印度啦，佢哋搞清關係，唔好俾你影響到我。咁呢個時候，這個法例出咗台啦。幫我講，因為最主要咧，而家講啊，佢好模糊不清。嗱，你話你自動申報，我完全同中國大陸冇關係嘅。但又好死唔死，又翻咗鄉下。咁我表哥村委書記就揾我傾下食下飯。咁跟住又翻翻嚟啦。咁跟住咧喺選舉嘅時候咧，我又多把口啊，踩嗰個啊，讚嗰個啊咁。咁你將如果有心人啊，將呢兩條線啊連埋起嚟咧，你死梗啦！你冇申報過啊嘛，你而家做呢樣嘢唔係你本意嚟嘅，係你個表哥、你個書記叫你做呢樣嘢，你水洗都唔清。因為點解你個講到明針對啊嘛？你係華人啊嘛，最大鍋。嗱，我講個另外一個例子啊，喺27年前，1999年啊。美國一個華裔科學家叫李文和，他台灣人嚟噶，台灣出世啊，當時日本統治嘅，後來喺台灣讀完大學，再喺美國讀博士，咁佢後來都留低美國，就喺美國嘅能源總署做核子科學家。咁佢喺80-90年代咧，即係中美關係仲係好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嘅華裔科學家去大陸訪問啦，咁啊傾下偈啦，咁我到90年代末期啊，即係20幾年前咧，美國發覺咧中國嗰啲微型核彈啊。做出嚟好似美國嘅 WU-88，咁中國人唔可能咁叻噶。你做到呢啲嘢，一定偷我嘅。
1: 哦，
12: 你邊個偷我咧？捉鬼。
1: 嗯，
12: 李文和因為華裔啊嘛，你去過中國啊嘛，拉咗佢咧，咁啊告佢59條罪。拉佢唔審佢，因為證據不足啊嘛，韞咗佢喺監倉9個月。喺呢個監倉全部密封噶，24小時開燈噶，戴住手扣腳鏢瞓覺噶，9個月。佢當時60歲。咁到後屘真係冇證據啦，咁啊結果咧就撤銷咗58條罪，剩翻1條罪話佢非法下載嗰啲文件翻屋企，因為點解咧？佢話喺能源總署個個都咁做嘅，因為日頭嘅嘢做唔切㗎，你 download 咗個磁碟，嗰個用磁碟打，唔係 USB 啊，又翻屋企繼續做，個個都係咁嘅，佢唯屈佢1條罪咯，咁咪好輕嘅罪啦，但係佢坐咗9個月監，所以後來講佢話佢點解個個唔捉足我？因為我係華裔啊嘛。咁如果呢件事出現咗啊，係咪以後會製造一個恐怖，甚至係白色恐怖一個恐慌喺華人社區啊？
1: 咁其實而家喺呢條例出與未出之前咧，其實好多時嘅華人社區都俾我哋加拿大人咧都污名化咗嘅喎，好多時都覺得好似話，你哋中國人嘅話一定係要同中國好有聯繫啊。不過我知道大家聽眾裏邊咧，亦都有好多人都係覺得嚟講係同中國聯繫咧，都唔係咁緊密嘅啫。
5: 其實我最近都同某啲社團接觸過咧，即係講國語嘅朋友。點解我會係咁講咧？因為當我哋講國語咧，即係會同中國嗰個國家關係咧，係比較同廣東話嘅關係有啲唔同。咁而佢哋嘅反應俾我聽咧，佢話而家譬如就嚟市選啦，係咪？咁就揾佢哋嘅社團做助選團推舉助選，佢哋係拒絕咗啦。因為當他知道這個國安法的存在性將會來到呢，在8月4日之前的，但他就已經是推卻了他們去助選，因為他怕被污名化了，或者好像說踩錯了一條線，去了紅界線呢，在這個程序呢是影響了我們一些有心人啊，或者是正規人士想去做一個這樣的所謂工作程序呢，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了。
1: 當我們講到一個外國代理人登記制的時候， 咁我哋就會係講一啲係關於一個外國嚟嘅人士或者政府嚟同我哋嘅政府嘅聯繫咧，而影響到我哋政府嘅抉擇啊。但我亦都有一個問題出現咧，就係話頭先我哋所講嘅，譬如美國方面啦，若果係真係佢哋啊參與翻或者支持翻我哋 Alberta 省或者魁北克省嘅獨立嘅時候，佢哋嗰啲咁嘅團體或者中間嘅人需唔需要登記咧？咁當然佢話，若果你真係要直接去顛覆我哋加拿大嘅，你一定要登記啦。咁依樣嘢，但係有啲人唔係真係咁清晰嘅喎，
12: 因為你唔好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冇呢回事噶。如果佢要做你嘅呢条法例，足足可以做到你。但系佢认为呢个系 friend， 即使佢影响到我哋，我唔做佢就唔做佢。又仲介绍俾大家，喺二十几年前有本书喺美国噶，叫《What If George Bush Were a Black Man》。假如乔治布什系一个黑人，嗱呢本故事书系虚构嘅。佢讲咧有一个人同黑人。同埋做條小布殊同年同月生嘅，個名又叫做 George Bush。佢年青時候犯嘅嘢，同阿 George Bush 白人 George Bush 一模一樣。結果點咧？這個黑人嘅 George Bush 咧就被判終身監禁，而呢個白人嘅 George Bush 做咗美國總統。嗱，佢啲係基於所有美國法例定出嚟噶。咁佢嘅結果係咩咧？因為呢個黑人嘅 George Bush 冇一個有權有勢嘅爹哋，好出名嘅呢本書。大家有興趣出去睇下啦。所以喺法律面前並唔係人人平等噶。如果特別喺政線呢條政治咧，佢要喐你，大把嘢可以喐你。如果佢唔喐你，佢大把可以放生你。所以 Alberta 嗰邊放心，冇事嘅。
1: 話依一個咁嘅講法，咪即係講緊而家嘅特朗普。咁佢同樣嚟講，佢所犯嘅罪行，普通嘅平民百姓，我已經坐咗十年。
12: 我中意特朗普咧，就係好坦白，將你冚唪擺曬台面。我哋本來就係咁噶啦，
1: 本來就係咁噶啦。啊，另一個問題咧，我就會諗到咧，譬如係話，好似喺台灣政府咧，就不時咁邀請翻我哋嗰個國會議員啊，或者好多政界人士啊，去訪問台灣啊。嗱，咁如果用依一個咁嘅做法，佢哋好似就當為一個國與國之間嘅邀請，咁佢哋好似覺得嚟講唔成問題喎，開心姐。
5: 哇，咁你即係喺呢個政治角度嚟講，你係站喺邊個位置，你會講唔同嘅説法。咁你話佢如果你純粹話用字眼嘅解釋，如果某國家邀請我哋國家嘅代表官員去探訪佢，你係話純粹一個外交嘅交流。咁但係話你邀請嘅嗰個國家嘅官員係唔係屬於一個執政黨咧？係影響咗你嘅外交，而唔係唔影響到外交咧？咁呢個又要解清楚先喎。因為如果你邀請嗰啲人都唔會影響到我哋而家現成執政黨嗰個外交嘅政策問題，咁呢個又講法係唔一樣嘅喎。
1: 咁但係似乎嚟講喺個結果方面，好似會影響到喎。
12: 當然會咯，不過嗱，你就講問題，你點樣睇呢個角度啊？如果你當台灣係一個自由民主嘅國家，甚至係我哋變相嘅盟邦，呢個冇問題咯。呢個係行灰色地帶嚟噶嘛，睇你點樣做佢嘅啫嘛。
1: 咁但係變咗呢個咪變咗雙重標準，要視乎翻你
12: 頭先個聽眾講咗，本來就係雙重標準
5: 啦嘛。
1: 咁似乎我就後知後覺咗啦。好，我先聽廣告後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聽張女士、陳女士同埋劉太嘅電話。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7: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风云，在直播室里面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爱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张女士的电话先。张女士好。
8: 是各位主持人。刚才阿明 Sir 他说在美国以色列都分了两党的。喂，他以色列国家里面都分了两党的。有些呢就喜欢那个纳坦耶胡那一党，有些呢就喜欢另一党。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分了两党啊，有些人就喜欢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党，有些人就喜欢台湾那一党。伊朗也是这样啦，有些人喜欢以前那个沙特伊朗他的仔那一党，有些人就喜欢这个伊斯兰革命党，各个国家都分了几十八个党的啦，这样。我就不明白了，没人指责以色列和美国。
1: 好，多谢你。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刚才我们都指责过。
9: 我们很多节目都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的。
1: 好，再听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10: Hi, 各位主持好。好，我就想讲一下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1: 好啊。
10: 即这个即不是，即是很久之前，二十几三十年前。咁啊，有個男仔咧，佢係加拿大人嘅，但係同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依一輪就退咗休，唔係退休，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陸嚟。咁佢翻去探親咧，有一次翻去探親。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禮，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这个就是界线了，这个就是 boundary 了。你做机密的事就需要跟大陆断路的 ,cut off,totally cut off。那么不可以跟他有任何接触。那么那个男人之后就不敢再回大陆，即是他有亲戚啊，有朋友在那里都不敢了，即是费事瓜田李下嘛。那你现在这个外国管理人代理人呢，是又是美國影子啦，咁佢即係當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係而家擺明咧，即係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疫情唔可以同大陸有接觸嚇，即係你一接觸咧，佢探親啫嘛，那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但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噶啦。即係點解佢唔佢即係你即係你個界線咧劃得好清楚啊？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嗰度。OK，
1: 好，多謝陳女士。其实陈女士讲到一个寒蝉的效应、好，再听下刘太的意见。刘太你好。
11: 是咁多三位好。我呢就想讲是美国那方面的。咁实际上而家在加拿大呢好多的 KOL 呢即是呢是支持特朗普的。亦都是即在加拿大里面呢讲到特朗普呢是很好的，他是天选之人啦、他又很仁慈的，很多政策呢都是很多东西都是即不是那么残酷的，是因住来做的，是很好的、是一个即 project 到那个形象呢，特朗普是一个好人，一个仁慈的人。咁而實際上咧，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嘅獨立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係喺輿論嗰方面咧，影響緊好多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台，或者睇佢睇佢嘅 platform， 咁你就會即係受到佢洗腦啦。咁實際上呢啲咁喺輿論嗰方面咧，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咧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 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咁、實際上依啲咧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㗎喎。咁依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就想，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唔需要係登記咧？
1: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種唔知係真實因為虛假信息啦。但係依個咧影響翻我哋嘅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咩事啊？
9: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問你做，我同阿劉太講㗎，睇你做唔做佢啫嘛。
1: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3: 你好啊。係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即係所謂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有班口嗰把口先啦，等佢哋唔使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嗰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話話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咧，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咁調翻轉啦，如果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成日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精英就話，喂，中國而家全世界未來龐大市場都中國咯喎，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走咗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咗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可好笑咁解啫嘛。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樣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係俾中國收買咗咧？
9: 李文和咪咁咯？
1: 哦，咁就真係難計啊！好，最後聽埋阿 Jeff 嘅電話先。阿 Jeff 你好，
14: 係各位好，係。如果講干涉外國選舉啊，我相信邊有一個國家有美國佬咁大膽啊？最近就係呢一兩日嘅新聞㗎嘛，咪就話巴西咧，咪話拒絕咗兩個美國外交官入境嘛。美國報復就唔將即係新個巴西大使 confirm 佢唔準嚟。巴西當局指責咧就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下十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嘛，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情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建言啊嘛。所以人巴西唔俾佢入境。咁你諗下美國直情可以即係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話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俾人鬧到臭。唉，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1: 好，多謝各位。咁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一個登記制咧。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9: 咁事實上就係咁喎。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係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在歷史上啊，1973年9月的智利政變啊，之後死了幾千人啊，3000多個學生有名有姓噶。 因為佢唔滿意個總統啊嘛，咪發動政變咯，叫軍頭。咁跟住巴拿馬咧、格倫納達咧、剛果咧，你嗰嗰條串咧一大巴拿馬咧一大堆呢啲事情出現，過去嗰一百年，咁呢啲國家好唔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內瑞拉咯，佢唔係干預你選舉，佢幫你換咗個總統啊。咁你眾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喎，你落佢咩河啫？係嘛？
1: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邊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許心姐。
5: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邊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係點去分析佢真同假？咁我嘅輿論嘅操作咧，我哋媒體咧都要俾個良心出嚟。等於我哋做生意都話有良心嘅商人同埋有不良心嘅商人。咁呢一方面咧係影響咗我哋個國家即係個選舉制度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首先做參選人或者係去助選人，我哋一定要清楚選舉個信息真同假。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個政勢上嗰個需要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避免咗啲用心不良嘅人士或者係個個機構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會擔心一樣咧，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是、我哋嘅社團上嘅即係組織，而點樣去幫助參選推舉選舉個問題咧？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擔心噶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比較清晰嘅即係個範疇我們呢，我哋咧即係唔好讓我哋好似而家唔知點係會踩紅線啦，即係過唔過界咧？呢、這個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去釐清咗呢件事。
9: 我覺得咧，又即係我哋有志參政嘅華裔人士咧，就唔好灰心咯，因為我哋一件無論點樣艱難都好啦，我哋要參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咧，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咧，我覺得咧，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啊，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差？因為我哋唔知噶嘛，真係唔知噶嘛。你揾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嗱，好簡單啦，你平時真係冇嘅，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翻嚟噶，你仲撞咗板噶嘛，係嘛？
1: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啊，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5: 拜拜，
9: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7: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8: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也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17: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8: CHMB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 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 C-Bus 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鞍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鞍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湾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Bus 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C-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湾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24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逸伦报道。
0: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额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8: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牌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

0: 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Cosi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载燃剂。多伦多七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玉良报道。
1: 多伦多7月11日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五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o 同埋18岁的 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和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50%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2年嚟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嘅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喺全职同兼职职位上，批发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 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

0: 紧加征50%关税，呢、这个会给雇主带嚟新嘅不确定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系北温哥华同温哥华仍然系全国租金最高嘅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系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5%。 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2: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0。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6: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illennia.ca。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7: 晚上6点16分。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8: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0: 国际新闻。
1: 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1: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1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同埋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话，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一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 今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6: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婚夜，
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2: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6: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中港台新闻。
1: 热带气旋白海豚星期五吹袭日本冲绳后，预计星期日在浙江丹山和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5: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之后可能向西移动，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徘徊，持续影响华东地区和湖北、湖南等地，或者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受到副热带高压脊、西风带以及多台风系统等影响，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空分别有热带扰动，亦都会对白海豚的发展和移动路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排除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超越上个月登陆的巴威，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亦都有机会比巴威更加强、更加广。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寻日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的投资组合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家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香港上市申请。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6: 香港投资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出席全球医疗峰会致辞时表示，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间公司，截至2025年底，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 14%， 每投资1元带动超过8元的资本跟投。而在港投公司支持下，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开始向海外扩张。他说，港投公司发挥资本联系和催化角色，举例指他们协助大湾区为基地的创新药企连结香港世界级的科研实力和监管机制，又或者为香港本地的巨星智能和手术机械人公司提供拓展至全球的平台。有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医疗集团认为，医疗行业格局的转变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发展机遇。他认为，香港在监管、国际标准和全球资金以及联通性等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成为内地创新成果走向全球的跳板。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17: 由德甲的拜仁慕尼克对英超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足球峰会2026星期五晚在启德主场馆上演，大批球迷提早到场，着上球衣挥舞旗帜，高唱口号，现场气氛热烈。有内地球迷因为偶像门将即将退役，专程来港三日，消费近2万港元。有支持阿士东维拉的北京球迷特意来港观赛，形容启德场馆非常豪华，对于能够见到喜欢的球队感到激动。有本地的拜仁慕尼克球迷说，等了近20年，终于在香港再次见到爱队，感到特别兴奋，使了约1000港元购买香港限定纪念品。亦都有拜仁慕尼克球迷认为，在香港观赛比远赴欧洲更加方便，门票亦都较易购买，现场球迷互相帮助，气氛热烈。翻嚟有财经消息，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21: 财经消息，
17: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81点，升244点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39点，升7点。美股三大指数做好，美国上月就业数据较预期差，削弱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6点，升15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0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7点，升47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24: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23: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24: 11月3号出发，只系美金598蚊起。 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社团简讯。
4: 开平各中学校友会举行夏日的郊游，日期定在8月9日礼拜日上午11点集合出发，地点是在 Port Moody 的 Rocky Pond Park， 夜晚是自助晚餐。查询电话开平中学校友会604-722-8362 722-8362。Richmond 培英中心日常日用生活英文绘画班，8月12号至9月23号逢星期一三上午。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1: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嗱，啱啱過去嗰六月份咧，就係、是、世界盃啦。我諗有好多球迷咧，就即係津津樂道嘅，因為真係好精彩啊！今年咁，但係之後咧，又有一啲嘅消息啊，顯示咧呢個國際足協啊 ，FIFA 嘅咧就希望咧將呢個嘅世界盃商業化。咁雖然有好多人反對，而家暫時都好似 hold 住先。咁但係咧，有好多人都喺度評論緊啊，即係有啲人亦都係贊成嘅。咁我自己本身咧就都有啲抗拒嘅，因为咧我觉得足球咧本身系一项非常之有益嘅活动啦，有好多即系实体嘅活动啊，俾啲青少年啊，俾啲后生仔啊，俾啲人啊出嚟啊，唔系单止即系锁住佢哋喺电子嘅媒体里边。咁但系世界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啦，今时今日咧好多嘢咧都将佢商业化嘅，所以我哋即系商业化嘅时候咧就。好似有好多人得益，因為咧你一啲嘅即係譬如佢係有股份嘅人啦嚇，即係利益者咧，咁就會覺得啊好啊，賺多啲錢啊，咁啊大家都希望賺多啲錢嘅啫嚇。咁但係咧有時商業化起嚟咧，都真係令人窒息噶。嗱，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咧？其實咧喺世界盃嘅時候咧，有啲嘅普通市民咧曾經都 complain 過嚇，即係分享過就話，唉而家世界盃嗰啲門券咧。咁貴，炒到咁貴，我哋其實咧都冇乜機會去到實體台睇嘅，即係有錢人先可以睇到。咁嗱，呢個咧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因為如果係真係真係將呢個嘅足球啊嚇世界盃去商業化嘅時候，咁會唔會呢個世界又更加不平衡呢？嗱，首先不如我哋講下咧，其實佢個 concept 係點先啦？當然佢 sell 呢、這個即係呢個國際足協咧，去 sell 呢個商業化，佢應該點樣咧？佢話建議咧，即係將呢個世界盃咧係同其他大型嘅賽事係嘅商業權利咧，嗱，譬如佢嘅轉播權啦。去贊助商啦、票務啦，同埋授權咧，就交俾一間全新成立嘅商業公司管理嘅。咁而呢個嘅FIFA 咧嚇，呢個嘅足協咧就會保留80% 嘅控制權。咁計劃咧就係、出售20% 啫，佢咁講，20% 啫嘅股份咧就俾長期嘅投資者。咁希望咧換取大量咧嘅金錢進入嚟之後咧，佢就會大量去發展啦咁。咁佢就表示，即係如果呢啲投資者引入咧，就係、多咗211個嘅會員嘅協會嘅資助咧，咁大概咧就可以有成數千萬嘅美金去發展足球啦。咁包括咧，佢就會興建唔知幾多個球場啊，有訓練啊、教練啊、青少年足球啊嘅即係呢啲咁嘅呢啲咁 proposal 啦嚇。咁當然啦，而家嚟講咧，即係有好多嘅反對聲音啦，包括呢個歐洲足協啦、亞洲足協都係好多人都反對嘅，就希望咧仍然保留而家即係現狀嘅。咁但係雖然而家係咁啫，有好多人都話：喂，唔知會唔會遲啲，即係當佢個利益多啲嘅時候，佢哋咪贊成咯，係咪？咁其實係嘅，真係。好難講嘅。不過咧，即係講翻我自己啦，即係睇翻呢個，如果將世界盃足球咧變成呢個商品，唔係運動嘅話咧，咁就我覺得有好多情況會出現嘅啦。因為如果係商品嘅話，大家即係而家睇好多時咧，我都話啦，早排都同大家分享就話啊，踢足球啊係一個嘅。即係個運動，有益嘅運動，實體嘅運動咧，讓青少年咧有好多時咧都好 involve 啦，同有團結啊、力量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已經唔係運動啦，佢變成商品嘅話咧，咁佢會變成點咧？第一，我會覺得佢嘅賽程咧，佢會越嚟越密集啦。因為為咗增加收入啊嘛，係嘛？佢嗰啲即係持份者一定會話：喂，梗係啦，你四年先打一次，我冇可能咧收咁少錢㗎咁。咁於是咧，可能咧就會增加呢個場次啦，每年打一次，定係即係幾耐打一次咧？即係一定係密咗㗎。咁咧就會，我覺得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有好多球員咧可能都會負擔過重。即係而家雖然你話佢哋四年打一次啊， 當然啦，雖然打一次之餘咧，佢哋要打其他球賽啦。咁但如果你話世界盃再要密啲嘅話咧，咁我諗訓練球員啊各方面咧都會 heavy 好多啊。咁同埋咧，一切咧都係以收視率啊、市場需要啊，就完全咧就唔係當一個運動咯，完全每一場啊，每一場咧都用商品嘅角度啦去 promote 啦嚇。咁啊，當然啦，我哋會預計到咧，球迷咧，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去睇呢個世界盃嘅話咧，咁一定嗰啲門票會增加啦，同埋或者就算你話電視嗰個台去爭取呢個獨家轉播啊、訂閱啊、增加啊流量啊咁樣啦。咁而官方咧，即係商業嗰個嘅產品咧，亦都係提高嘅。咁所以將呢張整個呢個嘅世界盃咧係。可能只是被部分负担得起的人变为他们的 entertainment 的娱乐，而不 是一个运动。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说，如果商业化之下会加剧了贫富悬殊的差距。当然啦，即是他有讲到说当资金多了的时候，我就会发展多一点的小型足球 的比赛的。但其实很难的。當你會知道佢嗰個 portion 啊，即係個比例嚟講咧，一定係將所有啲資源咧去做啲大型足球市場，因為佢嘅獲利嘅機會係大啲噶嘛，係咪？咁其實足球嚟講，一直咧都係視為一種，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公共價值嘅運動嚟嘅。因为佢好似我哋早几排咧，我都同大家分享过啦，即系我都会觉得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唔单止系促进咗不同嘅文化交流啊，你见到好多不同嘅国家，佢哋因为呢个世界杯，大家系融合咗一齐，为着呢个运动而去竞赛吓，咁同埋好似我就会分享到，就算好似凝聚社区嘅力量啦，好似如果你啱啱六月你都去过睇世界杯嘅时候，或者你出过社区嘅时候，哇，你会知道即系为咗自己国家去比赛嘅时候，佢哋系几咁凝聚嘅力量啊！哇，嗰种嘅 spirit 咧就系好开心嘅。嗱，呢种嘅力量咧，社区力量咧，你会见到无论佢有钱定冇钱，佢大家。一起有个信念啊，呢种即系平和嘅相处咧，系好难得噶，系嘛？即系如果你话净系可以5000蚊先买张入场券，或者去到睇呢个世界杯先嗰、那个那个嘅商业化嘅话咧，令到好多即系普通嘅市民系去唔到、欣赏唔到话咧，咁啊呢个嘅贫富悬殊差距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如果呢个真系一个运动咧，我哋就好鼓励啲后生仔，尤其是下一代嘅年青人，鼓励佢呢个嘅健康嘅生活。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似我都提及过嘅，就系话其实培养呢个团队嘅合作精神啊，因为其实打波嚟讲咧系唔系一个人嘅。唔系一个人可以闩埋个房门咧，自己打机咁，唔系打机系打波咧，同埋踢波咧，咁就系成班人嘅。咁你会见到咧，即系佢哋即系大家合作啊，打前锋啊，或者后备啊，即系好多个不同嘅角色嘅球员咧，你互相合作，你先可以去打到一场波嘅。咁你哋嘅团队精神咧系非常之紧要，同埋咧，我觉得好似公平啦，我都会觉得几公平嘅。嗱，就算啲人讲话咩有时可能打假波啊咁，但你去到球场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其实打假波都几困难嘅。我研究过啦，打假波咧，你又要显出好积极之余，但你又入唔到波，咁你一入唔到波，人哋又会知道，喂，你系打假波，因为你唔够积极。所以很多的问题，虽然现在不是城市啦，这个世界杯未去商业化，但我希望真的不可以城市。因为如果利用了这个商业收入的时候，很多个价值观或者我想商业之后哪个最得益呢，或者是个得益是怎样分配呢，还有我们社会的平衡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这样是我质疑的。所以希望我哋继续保持翻世界杯系一个有益嘅运动。
2: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3: 你哋上一次觉得自己好有创意嘅时候系几时呢？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创意呢两个字，直觉都会联想到爱因斯坦嘅物理公式、莫扎特嘅交响乐，或者是毕加索那些挂在美术馆的抽象画。我们总是觉得创意就是天才的专利，离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是心理学家会告诉你，其实我们都误会了创意两个字。其实当你打开雪柜，看到昨天剩下的食材，决定不看食谱，全凭直觉和灵感，将它们变成一道新的料理。又或者当你手动将屋企的植物重新排列，换个角度摆放，甚至只是在笔记本上面随手的涂鸦，其实这些都是创意。而更美妙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些日常的小创意，其实是收埋了很多我们快乐的终极密码。创意和快乐的关系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感性诉求，而是有坚实的科学研究支撑。一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扩展与建构理论。当我们处于快乐、喜悦、正向情绪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认知会被扩展。这个时候的我们视野会很广阔，有很多的开发性。大脑亦都轻易地跳出我们的框架，激发出惊人的思考能力。简单来说，快乐会令到我们变得有创意。那调回转呢？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创意还帮不帮到手呢？纽西兰大学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追踪研究，他们找了600个人连续13日记录自己的日常和情绪。结果发现，只要是当日从事任何一些小小的创意活动，无论是写几个字、弹一段琴，又或者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手工艺，他们在隔一日都会感受到正向能量和正向的活力。这样证明了创意并不是快乐的副产品，它根本就是快乐的启动引擎。在这两者就好像一个正向的关系，快乐催产创意，而创意的实践又调回转头滋润我们的幸福感。当我们将创意落实在双手上面，大脑会发生很多神奇的变化。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心流体验。当你要做一件需要发挥灵感又有挑战性的事的时候，就好像说可能是织冷衫、手作陶艺，又或者是要砌一副很复杂的 LEGO， 当下的你会高度专注，甚至忘记了时间，你甚至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在这个时候，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就是大脑紧接住快乐的物质，它可以有效降低我们体内的压力荷尔蒙。所以你要记住，无论是我们烘焙的时候等待面团发酵，又或者我们透过双手将泥土变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创意都是实实在在将我们从日常的焦虑里面打捞出来。它给了一个宝贵的掌控感我们，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里面，至少这个空间、这里送菜、这个作品是可以用我们的创意去塑造。所以快乐是一颗种子，催生出创意的花朵，而创意的果实又会落到去土壤，让快乐成长更加茂盛。下次当你觉得生活有点闷、压力有点大的时候，又或者陷入低迷的泥浆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再等灵感来敲门，也都不要等心情变好先行动，我们直接去做些事吧。去改写一个故事的结局，去衣柜找一件从来都没有穿过的衣服，去布置一个家的小角落，用你日常的小创意为自己开启最快乐的门。
0: 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2: 什么是存在主义呢？沙特有句说话很出名的，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说话看上来很奥秘，但意思其实很简单。 一张凳在制造之前，设计师已经知道它的用途是用来坐的，它的本质一早已经决定。但是人就不一样了，我们出世的时候并没有一个预先安排好的使命，亦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性格。我们是透过每一日的选择、行动和决定去塑造自己是一个什么人。所以沙特认为人不是命运的产物，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自由是人最大的礼物，但是自由也都代表着最大的责任。不如讲下《无路可逃》这个故事。故事非常之简单，三个死了的人加尔森、伊内斯和艾斯代尔一起去到地狱。他们本来以为地狱是有火焰、刑具、魔鬼折磨他们，但是他们被带入去的时候只是一间很普通的客厅，没有刑具、没有火焰，只是有三个人。门锁上了，他们无法出去。起初他们都在等待真正的刑具开始，但是慢慢他们发现真正的刑罚就是他们自己彼此三个人。三个人互相揭穿、互相审判、互相依赖、互相折磨，最后他们永远困在一起。沙特在剧里面有句很出名的说话，他人就是地狱。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说话，以为沙特是说其他人是坏人，其实完全不是。他的意思是，当我们自己的价值完全交给其他人的眼光来决定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我们的地狱。譬如我们很害怕其他人批评，害怕失败被人看不起，害怕失去了其他人的认同，甚至一生活在其他人的期待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自由了。剧中的三个角色都不停希望得到其他两个人的认同，但是他们永远得不到，于是他们永远被困住。困住他们的不是间房或者房门，而是其他人的眼光。存在主义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自欺 Bad faith。 沙特认为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他说这种现象叫做自欺 Bad faith，就是明明自己选择的就说我没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做的，都是环境逼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其他人的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害怕承受结果。无路可逃里面的三个角色一开始的时候不肯承认自己的错，他们不停地找藉口将责任推给其他人，直到最后他们不可以不承认。今天的自己正是过去每一个选择累积而成的，最后到门打开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离开。全剧最震撼的一幕就是最后到门真的打开了，按道理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地狱，但是没有人走出去。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困住他自己的早已经不是这道门，而是恐惧、内疚、自尊和其他人认同的依赖。原来最坚固的监狱往往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人的内心。无路可逃带给我们的启示，虽然它是出版了80多年，但是仍然非常贴近我们。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意有多少个 like， 有多少人留言，其他人怎样评价自己。我们很容易将自己的价值交了给其他人的眼光。沙特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些什么就做些什么，而是勇敢地承担自己每一个选择。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犯错，而是愿意面对自己的错并且努力改变。无路可逃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地狱的故事，其实它描写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沙特告诉我们，人没有预设的人生剧本，我们每日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塑造今天的自己，也都决定了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人。所以真正害怕的不是地狱，而是放弃自由、逃避责任，最后失去了真正的自己。我想用沙特的一句说话来做结语，今天的我只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 愿我们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活出真正、真诚而自由的人生。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有报道提到，列治文无家可归人士的数目比起几年前增加了超过一倍。当我们见到露宿者的时候，很容易会想，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做不到什么事。但是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话，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神好在意有需要的人。当我们愿意付出一份关心、一句问候或者支持帮助弱势社群的工作，神都睇见、都纪念。当然，无家可归的问题未必可以一下子解决，但是神邀请我们用爱心回应身边的需要。今日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人，不妨问下自己，我可以怎样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将基督的爱带给有需要的人呢？愿神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慰言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来千味厨房晚市火锅宴时，还有串烧31味，汤底美味另算；50级9:30后快乐时光美味30包汤底，还送限量饮料。
6: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长者20块1位，汤底另算；
5: 逢星期四全日认识火锅，1位65岁或以上整张单8折。
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算起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5: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景广场2楼，订座604-336-9188。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生活的话题。今天是周末，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好看的手袋还有好看的衣服呢，是许多女性喜欢的。那不只是喜欢，有些朋友呢还专门的追求这个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法国女人的一些消费观念，她们的对这个名牌包包的想法呢还挺特别的，还与众不同。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一对华人夫妇在法国乡村的一些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的一个社会，他们在乡下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名牌包包啊，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特别是在打折的时候都忍不住呢入手几个，因为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嘛。但是呢，最近看到一篇博文，说到呢有一个朋友认识不少法国女性，说是没有有名的包包的。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在巴黎住的时候呢，住在法国最集中的大公司金融区，可是背着名牌包包来上班的女人呢是少之又少。后来呢，他在中国呢就碰到了一些先生被公司派到中国啊，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还有不用上班的全职的法国太太们。那么他呢就和他们交谈，得到的结论是背不背名牌包包都不是钱的问题。比如说他问到 M 太太为什么不买名牌包，这个 M 太太呢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名牌包那么贵我买不起。然后这位朋友说，贵吗？ LV 就几百欧元，香奈儿、迪奥也不过2-3千欧元，那在各式各样的节日的时候，你有一个节不去旅游，买个新款的迪奥是绰绰有余的呀。可是当我这么对 M 太太说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讲？她说，那怎么能比呢？买个包和全家去旅游比，不能比的。接着那边的 S 太太就说，不是我买不起一个迪奥的包，问题是如果我背了一个迪奥的包， 我至少也要穿 Love On 的连衣裙，然后配上红底鞋，再戴上 Sherman 的珠宝。接着又一个太太 T 太太接着说，既然这样，出门怎么能坐别克商务车呢？司机还要穿制服，外加铁塔一样的保镖才行。这时候 M 太太又接话了，说既然这样，我怎么能住在只有三间卧室的上海呢？我要住在巴黎六区石头房子的顶楼，六个卧室，每间都有巴黎铁塔做背景。这时候这个朋友说，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买一个包的问题吗？这些法国太太们说不是，他们一起拼命地摇着头，有什么比背着 Chanel 去挤地铁更让人心酸的事情呢？这真是钱之后的问题。所以我和我的法国姐们儿都不是热衷名牌的女人，我不买名牌包，还因为我是一个一贯粗心的人，万一包脏了划伤了或者干脆丢了，背着反而等于背着一个负担。如果我有一笔可以消遣的小钱，我会优先选择全家去旅游，添置家里用得到的东西，让阿姨每天多做几个小时，给我腾出一些自己的时间。好吧，就算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要懂得犒劳自己。我会买一些我买熟的牌子里面买，或者说我去滑雪，去跳伞，做一点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省下一笔买名牌包的钱。追求名牌的人买的是那个牌子而不是包，背着名牌包走在路上，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看我买得起名牌包，我付得起上流的待遇，我配有更好的生活，我是个有价值的女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自信、自爱、满足、被尊重、可炫耀、被嫉妒等等。所谓身份、地位、能力和爱，都像一些抽象而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的东西，可钱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写下来一目了然。虽然我不买名牌包，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们想买名牌包。不过呢，无论是包是表还是高级定制奢侈品，再精致也仅仅是个物件。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你精致，也仅仅是个物件。在人生中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房

0: 水琵琶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聂志文6042318120。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周末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生活的，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对华人夫妇，他们在法国乡村的躺平生活。这也是一个中法英老师他在法国的一些经历，他的名字叫 Sophie， 我们看看他在法国是怎么生活的。 Sophie， 你现在在法国住在哪儿啊？我回答，布尔库恩雅利尔。我说了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啥？对方是这样讶异地回答我。我说，你肯定不知道了，法国人都没听说过。论位置，就是在法国东南部，距离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中心有50公里，坐火车25分钟，开车不堵40分钟，东西横跨整个城市也就6公里，就这么点地方，跟中国国内相比那就是个村啊。朋友问我，那你天天在村里干什么呀？我说，上课嘛，看电视，睡觉，散步，种花种菜吧。朋友说，感觉你除了上课，你就是30岁的人过上了60岁的生活嘛。我说，什么30岁的人过上60岁的生活？我妈60岁了，恨不得天天在外面旅游。我是30岁的人过上90岁的生活。作为一个乡村爱好者，其实这并不是我和小叶老师第一次住在村里了。在搬到这里之前，我们还在一个更村的地方待过2年，甚至那个地方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村字，那是位于法国和德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只有1200人，出门左拐就是田。有一次我开直播，我正直播着，结果一脚踩空滑到地里。再等我回到页面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问，咦，你去哪儿了？我回答说，没事儿，就是掉田里了。我妈妈在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之后发出爆笑，说整个村只有1200人，还说什么有个小诊所和市政厅，我们在住的小区都不止1500人吧。是啊，为什么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要跑到农村里去呢？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甩给叶老师，因为在认识他之前，我真的是一位只能住在市中心的人。在中国成都生活的时候，我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成都三环路，一辈子就只能去个春熙路。而自从我26岁到法国留学之后，一个人怕危险，都是住在市中心地铁公交能到的地方。后来我和叶老师在一起了，到那会儿他刚好是工程师学制的第一年结束，读的是工程师学院的学徒制，整3年里面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要在学校上学，但也可以理解为法国某通讯行业公司给他出钱读的书。他不仅挣了3年的工资，还读了工程师。那么叶老师上班和上学的地方有200多公里，所以从第一年开始就需要大半年换个房子。自从住在一起之后，我住的地方就越发离谱了。先是离开大城市到了卫星城，然后从卫星城又到了城乡结合部，在那之后每次给别人说我们住在哪儿，总得先说一遍名字，然后拼出来，最后说哪个省或者哪个大城市附近，别人才能找到定位。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不会开车， 叶老师还会说，你看，我还专门找了走100米就有公交车的地方。可是这村里的公交车半个小时才来一趟。不过幸好我是自由职业者，平时也不需要出门上班。在被拉到村里来之前，我猜可能自己会难以适应，城市的灯红柳绿和乡野的落后样子怎么能比呢？毕竟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呢。谁知道到了村里的生活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奢侈。村里的空气比城里比起来，感觉能够把人直接净化，伸出头就能看到成片的田野和湛蓝的天空。走出门去，附近的猫猫狗狗几天就认识自己了，几次经过都要求要摸摸。吃完饭出去散步，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人生第一次知道灿若繁星，原来不是科幻片，而是纪录片。附近的农户会送土豆和西红柿，也会卖特别好吃的水果。我以前总是说味道都差不多呀，我吃不出来，后来尝过好吃的才觉得确实是有区别的。以前老妈总爱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黄瓜没有黄瓜味儿，我一直不能理解。后来真正吃到地里新鲜的西红柿和李子，我才真正的理解妈妈为什么那么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我和叶老师认识4周年之后，一起走入婚姻。结婚后一个月，我们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从市中心搬到了城郊。当时两个华人出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很奇怪了，居然还住在整个城市中最村的地方。我们家在方圆4里内没有任何高楼，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大片的夕阳西下，还能看到远处的山峦以及近处的树林。就算是在家里，只有站在阳台和窗边，那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往下一看，邻居阿姨有一整面墙的绣球花让我欣赏。每天吃完饭，我和叶老师就会一起散步，2分钟走到农田，4分钟走到森林，6分钟走到小小的自然保护区，但是8分钟又可以走上高速公路。我家背后居然是幼儿园、小学，城里还有几个初中和高中。这里的小孩感觉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一直读到大学。还记得刚搬来2周的时候，邻居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邻居同乐会。以前只是在课本上读过，应该就是邻居在一起互相认识、聊聊天、吃吃东西、喝点小酒。我以为他们经常搞这样的活动，结果他们说没有啊，是第一次。原来是因为我们来了，所以他们才办了一个。在欢迎会上，我和我先生叶老师观察了一下，邻居们大多都50多岁左右，年纪最大的是当时看房时遇到的超热心的老太太，还有几个据说他们说平时工作不忙的。我拍着叶老师的肩膀说，哇，你又是这里唯一的正常人啊。为什么又呢？因为我们平时一起玩的好朋友里，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失业，有的人在休学一年，那只有我是自由职业。他真是唯一一个朝八晚六的上班族。有人说法国人不卷，但也没有，就论我们身边上班还是很紧张的，有时候真的连看手机的功夫都没有。但是法国人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休假，只有上班才有带薪休假，只有上班效率高才能早点回家早点休假，只有多挣钱才能放假玩得爽。跟很多法国人交流过，他们都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会玩，只有会玩会享受生活，才是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你的一切学习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爽的存在。当然什么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心态也就造就了法国人喜欢给人添麻烦、充满战斗精神的一面，生活中也常常为此而困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虽然很多人都羡慕自由职业者的时间自由，但是自由职业者和很多职业一样，也是有压力的，要靠天吃饭，靠人上路。起码对我来说，一个自由职业者每月的绩效就是必须呢要焦虑三天，活多了做不完，活少了又怕没饭吃。特别是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各平台的头部的作者，当你看到他们不断产出精彩的内容，不断获得甲方的投放，不断创造自己事业高峰的时候，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想要找个地方发文章都完全没有方向，更别说我的终极梦想出书了。而我深刻地知道，我不是什么运气不好，就是因为我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永远三分钟的热情不够坚持。我压力大的时候，先生就会让我到阳台边去站一站。我有两个阳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朝北，一个朝东。本来没有种花种菜的习惯，之前在村里租的房子，直接有个院子，我们都没种过。但是到了这儿就不可能了。我通常都会跟别人说，阳台上放了六个轮胎的就是我家。是的，在阳台上摆了六个轮胎，一个千斤顶，两个顶天的铁架子，全是他修车的工具，还有两架自行车。但是在这儿待久了，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花花草草，我们还是决定种点东西。最后先生终于把阳台收拾出来，那第一个种什么呢？不种点菜似乎不对得起自己的血脉，于是我们决定先从最简单的葱和蒜开始种。真的是超级简单，就是把超市里买的一把小葱的头切下来，把蒜的皮剥了，就这样放到水里，长两天出根了，再种到土里就能长了。每天我做饭时都让先生去捡一点，结果他真的只捡一点。我说你多捡一点，这顿就用不完，下顿还可以用。结果先生说，不，现在有新鲜的，那我就要每顿都吃新鲜的。在村里生活好像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如果有，那就出门散步20分钟，如果还不舒服，那就再散步20分钟。我知道我说起来很夸张，但是走在大地上，看着那些田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还有朝阳夕阳星空，仿佛一切都在给我注入能量，心里总是想着，人不就是为了在世间这样生活吗？有很多朋友问我，住在乡下会觉得孤单吗？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就像小王子在荒芜的沙漠里遇见了蛇。小王子说在沙漠里有点孤单，而蛇对他讲，在人群里也会孤单的。我相信如果你的内心是孤单的，那么你如何都逃脱不了。对我来说，幸福的意义是我们拥有的，我们想要的，只要你想要的比拥有的少，那你一定是能幸福的。而我们已经有了蓝天白云、阳台、树木、花草、土豆和芹菜，还有我的75寸的大电视和随时读取整个世界的 MAS 系统。这样的生活在法国乡村里躺平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不同的朋友对生活的感受，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快乐。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啦！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5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食五谷，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墙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他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5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支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 更有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低聚益麦芽糖等制剂。另外还可以多做腹式呼吸，肺与大肠相表里，腹式呼吸可以让肠道内的气体也参与呼吸系统的循环，不但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对全身都有好处。第三是肝脏免疫。肝脏的免疫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对肠道过来的营养进行解毒，有了解毒这个程序，食物中的营养才不会成为身体的入侵者，才能被身体放心的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心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 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观城法师著作。
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一部佛经只有270多字，但在中国是一本家喻户晓的经典，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将佛门缘起性空的般若义理阐述得十分精辟透彻。其中在经文后有句偈语，共有4句18个字，很容易受持读诵，而且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首偈语汉文是这样的：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有不少佛门的朋友想明白此咒的意义，可是中国佛教一贯传统是对咒语不做解释的，这可能是由于译者深知诵咒时以发音为主，不可思议的音声感染力往往超越了文字所能表达的范围，所以诵咒者不需太在意去钻研咒文的意义，以免执着片面文字的义理，反而妨碍了自己的清净心。但近年来，北美洲很多对东方哲学有兴趣的人学习梵文，所以对梵文的意义都能自然通达。其实，只要不执着文理，略晓咒文义理，亦能增加行者的信心和持诵的真趣。揭谛这个梵语解译为到达彼岸，即是由烦恼的此岸到达觉悟的彼岸。此岸呢，是五欲，也就是财、色、名、食、睡的世间。揭谛即是要脱离欲界。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六度轮回范围是三界。第一个揭谛的意义呢，是提醒修行者要依佛法修行，脱离五欲。第二个揭谛啊，是修五戒十善，脱离欲界。但需要继续往上修行，还要脱离色界生死，因为色界虽然只有快乐而无痛苦，但仍有生死轮回的存在。波罗揭谛即是说再超越色界到无色界，而无色界尚有意识存在，也需要再修行超越无色界，所以说波罗僧揭谛，再完全超越。当修行者已经完全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就是真正觉悟现前，梵语叫这是菩提娑婆诃，即是觉悟成就一切。心经这句短短的咒语包含了整个佛教的义理，如果能至诚念诵，会令人启发智慧，有无量功德的。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建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10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大人小孩都喜欢喝冷饮，又喜欢吃零食，还喜欢煎炸食品，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出口气呢？
1: 让他们喝新群夏桑菊颗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期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可以。
1: 买新群夏桑菊颗粒还可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适合大家不同要求。
3: 哪有卖的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荣行有售。买新群夏桑菊颗粒标明家风总代理才是正货，查询604-303-1089。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4: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生活。我们全家刚刚落地多伦多的时候，住在芬治附近的一家移民接待站中，在那里和许多陌生人一起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生活非常不方便。有一位室友介绍我们看看《星岛日报》，尽快找到栖身之所。我们发现报纸上可以租住的房子非常多，就用刚刚办好的手机打电话。我们找的房东都是华人。在雪伯芬治和市调大道上有非常多的房子出租，我们天天都有预约，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不是太小太拥挤，就是价钱贵得没道理。当时正好大批华人涌入多伦多，这就让某些房东把租金哄抬了上去。一周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独处独厕的两居室。不熟悉多伦多的我们，最后被命运安排去了南部。房东是一位十分 nice 的香港人，确切地说，他是6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所以对大陆同胞颇有几分感情，对我们一家照顾得挺好。从搬家到简单家具，他都给予了安排，而且他自己不住在那间房子中，所以我们和楼上的租客非常自由，从来没有人来教训我们什么时候要关灯，暖气也打得很足。那个小区非常秀美，是个成熟的西人区，孩子去上幼儿园，那里只有一个华人孩子，他会说国语，老师要他照顾着点我的孩子。几天之后，我的孩子就和其他族裔的孩子打成一片了。另外，还因为有一位特别善良的白人孩子，帮助他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口语。每次去接孩子都特别开心，很大的几块球场就在小学校的后面，绿茵茵的草坪，还有秋千、和平鸽、小松鼠、板凳狗。在儿童活动的小公园里，有小滑梯、小单杠，有些白人女孩子五六岁的样子，把秋千荡得此起彼伏。刚到多伦多的我们，感觉非常陶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位年迈的西班牙老人，他有一群子女，只在周末来看他。他很喜欢小孩子，常常要他的孙子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玩。他家的前院种了好多花草，非常整齐灿烂，特别是郁金香，品种非常繁多。他竟然把纷繁的品种种出了圆形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那种镶着白边的淡紫色的郁金香。有时候他在前院打理花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和他太太都十分开心，就采两只玫瑰给我。我那时候连花瓶都没买，就把他送的玫瑰插在喝空的塑料瓶子里，放在小饭桌上有一缕阳光的地方，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西班牙老人的后院种了许多黄瓜和雪豆，开花的时候，橙黄的大花，细碎的小紫花，互相辉映出了居家小田园的风情。南部许多房子都没有围栏，但是那个小区在那个时候却没有人家的院子里会遗失什么东西。我们天天看着那些黄瓜和豆子一点点长大，我们天天看着那些黄瓜和豆子一点

有这位慈祥的西班牙老人的关爱，我们度过了初到多伦多最艰难的日子。后来我们在北部找到了工作，不得不搬家。走的那天，老人从家里抱出了好大一只玩具熊，要送给我的孩子。孩子正好和他的同学在那里依依不舍，抱着老人的大熊就哭出声了。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去南部一次，去看两家人，一家是当年的西班牙老人，一家是孩子最初交的那位白人同学。那位白人小男孩，在我孩子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把他带入了加拿大式的美好童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外面的世界复杂又精彩，可在家的爸爸妈妈心里只有一个期盼，等你早日回家团圆。就在中秋前夕，71岁的山西老两口抓紧推石磨准备做辣椒酱，盘算着给6个孩子回家返程带上。没想到

上一连接到几个电话，得知儿女都回不来，大爷忍不住哭了，说哪怕就回来一个呢。我们总以为多挣点钱，有能力给爸爸妈妈买点好的是尽孝，可爸爸妈妈最期盼的却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一起吃顿团圆饭。爸妈准备了一桌好菜，你夸一句好吃，他们就会喜笑颜开，饭后聊聊工作和生活，再琐碎的事儿，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疼你、最关心你的人，他们不图你的回报，却处处为你着想。来时欣喜，走时伤感，再次离家时，总是不忘记让你带上家乡的味道。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牵挂和爱。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着沉甸甸的亲情，每一个游子的心里都有着暖融融的不舍。一早我回无锡，妈妈说煮两个鸡蛋带着，我说行啊，结果她煮了17个让我带着。父母能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竭尽全力给了我们全部，还生怕不够。省吃俭用的父母全攒给儿女了，只要和孩子有关，哪怕一口吃的都是父母心目中的大事儿。我随口抱怨了一句，说在外边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家乡的味道，不管走多远，都别忽视爸爸妈妈的牵挂。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妈总觉得外地消费高，能省一点是一点，给我装了好多的吃的，竟然还塞了一把衣架。离家之后我才明白，之前的岁月静好，都是父母在替我负重前行。奶奶给我带了饺子，不会写字的她画了图让我区分馅料。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一定会想尽办法，竭尽所能。有一次我和老公开了一辆越野车回家，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座位和后备箱全部被塞得严严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爸妈更爱你，而分明已经立业成家了，父母却永远把你宠成孩子。爷爷给我拿了满满的一行李箱的土鸡蛋和咸蛋，他怕区分不开，还做了标注。从来不说我爱你，而他们却一直用行动来爱着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心甘情愿的付出，却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妈妈提前两个月给我做腊肉，还装了快60斤自家种的大米，满满的都是爱。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儿行千里母担忧。爸妈不求别的，只求我们健康快乐，只要我们幸福，就是他们的大幸福。每次跟爸爸道别，老爸总是偷偷地塞给我钱，说多吃点好的，多吃点菜，别委屈自己，没钱了跟爸妈说，他们真的比想象中更爱你。家再远，爱都在身边，从未让我们骄傲，但是却待我们始终如宝。我在外面很少吃到手工的拉面，回家之后妈妈身体不舒服，还执意给我们做，还教我们怎么做。因为只有她这样担心，甚至忘了她自己。我们喜欢吃的，我们喜欢喝的，都像小的时候一样，爸妈给留着呢。我爱吃山上的小樱桃和小草莓，姥姥在它们最红的时候天天去给我摘，然后一个个洗干净放冰箱里冻上，等我放假回来就能吃到。这是我吃过最好吃而且用钱买不到的宝贝。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而你在哪儿，牵挂。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3: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nk 呢。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世间的爱，唯有父母之爱指向别离。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说的，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父母的确不必追，子女却要慢点走，多回头。等你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必须去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应对世界的风霜雪雨。但是打开行李箱，尝一口家乡的味道，心里就像是有了依靠。在远方的那个家里，永远有人牵挂着你，担心着你，爱着你。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这堆饭里包含着太多我们无以为报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让父母的等待熬成遗憾，不要让自己的孝心变成后悔。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朋友们记得，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扔东西。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请进生活中来。什么都不扔就是持家有道会过日子吗？不是的。扔的过程其实是进行选择，学会舍弃的过程。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中来。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学会吐故方能纳新。而什么都舍不得扔，只会积累一堆看似有用的垃圾。打开你的衣柜看一看，里面是不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但其中真正合身的、入时的、你常穿的又有多少件呢？五年前的裙子，十年前的 T 恤，可能都旧得不成样子，你舍不得扔。过了期的旧杂志，永远放在鞋柜里积灰尘的鞋，你也舍不得扔。不会再骑的旧自行车，换下来的旧手机，甚至早已被淘汰了的 MP3， 你还是舍不得扔。他们也许都没有坏，所以在想要扔掉他们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们还是有用的。直到你的衣柜再也塞不进更多的衣服，你的杂物间里堆积如山，你才意识到他们不过是看似有用的垃圾而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扔东西。要让物为你所用，而不是你为物所累。真正得到使用的东西才有价值。曾经在网上看过一条有趣的建议，说三个月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就该扔了。也许说的有几分绝对，但还是很有道理。从穿的、戴的到日常用品，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是为生活提供便利，这才叫物为你所用。如果一件东西你用不着、不喜欢，那不管它价钱是多少，它对你来说都是没有用的累赘。如果你还要勉强着去适应它、将就它，就变成了为物所累了。所以要成为生活的主人，就是要学会筛选，学会安排，也学会舍弃。懂得清理，才能拥有轻装上阵的生活态度。就像一个人去登山徒步，背包里能带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尽量轻便实用的东西，带的太多只会让自己脚步沉重。同样的道理，对待生活更应该如此。太多的杂物只能让生活变得死气沉沉，运转不动。学会清理，生活环境才会变得轻盈，才能让家里的空气流动起来，焕发生机。把那些不合适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统统扔掉，你才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明亮宽敞的空间。这样你身处其中，会得到更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会感受到活力和希望，生活变得简单了，却更有质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清理房间的过程，也是你整理内心的过程。你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内心的折射。内心烦乱、负面情绪深重的人，所处的房间也大多脏乱、幽闭。性格开朗、心态积极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同样的，一个整洁明亮的环境，也会反过来带给你好的心情和活跃的思维。所以，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劳动，也会对你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当那些白白占据空间的无用之物被你打包扔掉，你一定会觉得心也和房间一起变得开阔了，颓废和消极的情绪自然也减少了。就如同花园里的杂草，不仅让环境看上去杂乱，还会抢走花需要的养分。学会清理，就是给家除除草，扔掉垃圾和累赘，也给自己的内心除除草，扔掉世人的负能量。所以朋友们，该扔的时候果断地扔吧，这也是一种魄力，别让生活负重前行。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油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巨头白虾8.96一磅，极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00至下午5:00，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这个周末，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生活的话题。今天是周末，那在这样一个非常惬意的周末呢，我们会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好看的手袋还有好看的衣服呢，是许多女性喜欢的。那不只是喜欢，有些朋友呢还专门的追求这个名牌的衣服和包包，这个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是法国女人的一些消费观念，她们的对这个名牌包包的想法呢还挺特别的，还与众不同。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和大家呢说到一对华人夫妇在法国乡村的一些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的一个社会，他们在乡下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说到这个名牌包包啊，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特别是在打折的时候都忍不住呢入手几个，因为呢性价比非常的高嘛。但是呢，最近看到一篇博文，说到呢有一个朋友认识不少法国女性，说是没有有名的包包的。那这位朋友说到，他在巴黎住的时候呢，住在法国最集中的大公司金融区，可是背着名牌包包来上班的女人呢是少之又少。后来呢，他在中国呢就碰到了一些先生被公司派到中国啊，带着上国际学校的孩子，还有不用上班的全职的法国太太们。那么他呢就和他们交谈，得到的结论是，背不背名牌包包都不是钱的问题。比如说他问到 M 太太为什么不买名牌包，这个 M 太太呢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名牌包那么贵，我买不起。然后这位朋友说，贵吗？ LV 就几百欧元，香奈儿、迪奥也不过2-3千欧元，那在各式各样的节日的时候，你有一个节不去旅游，买个新款的迪奥是绰绰有余的呀。可是当我这么对 M 太太说的时候，你猜她怎么讲？她说，那怎么能比呢？买个包和全家去旅游比，不能比的。接着那边的 S 太太就说，不是我买不起一个迪奥的包，问题是如果我背了一个迪奥的包，我至少也要穿 Lavon 的连衣裙，然后配上红底鞋，再带上 Sherman 的珠宝。接着又一个太太 T 太太接着说，既然这样，出门怎么能坐别克商务车呢？司机还要穿制服外加铁塔一样的保镖才行。 这时候 M 太太又接话了，说既然这样，我怎么能住在只有三间卧室的上海呢？我要住在巴黎六区石头房子的顶楼，六个卧室，每间都有巴黎铁塔做背景。这时候这个朋友说，等等，我们不是在讨论买一个包的问题吗？这些法国太太们说不是，他们一起拼命地摇着头，有什么比背着 Chanel 去挤地铁更让人心酸的事情呢？这真是钱之后的问题。所以我和我的法国姐们儿都不是热衷名牌的女人，我不买名牌包，还因为我是一个一贯粗心的人，万一包脏了划伤了或者干脆丢了，背着反而等于背着一个负担。如果我有一笔可以消遣的小钱，我会优先选择全家去旅游，添置家里用得到的东西，让阿姨每天多做几个小时，给我腾出一些自己的时间。好吧，就算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也要懂得犒劳自己。我会买一些我买熟的牌子里面买，或者说我去滑雪，去跳伞，做一点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所以来来去去，我从来没有省下一笔买名牌包的钱。追求名牌的人买的是那个牌子而不是包，背着名牌包走在路上，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心理暗示，那就是看我买得起名牌包，我付得起上流的待遇，我配有更好的生活，我是个有价值的女人。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变化，自信、自爱、满足、被尊重、可炫耀、被嫉妒等等。所谓身份、地位、能力和爱，都像一些抽象而没有办法准确衡量的东西，可钱是一串清晰的数字，写下来一目了然。虽然我不买名牌包，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女人们想买名牌包。不过呢，无论是包是表还是高级定制奢侈品，再精致也仅仅是个物件。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你穿了谁、带了谁、背了谁，重要的是你是谁。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究还是自己，而不是身上的某个标志。

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来枫树岭 Y-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枫树岭 Y-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Y-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购票吧。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在周末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生活的，接下来呢说到的是一对华人夫妇，他们在法国乡村的躺平生活。这也是一个中法英老师他在法国的一些经历，他的名字叫 Sophie， 我们看看他在法国是怎么生活的。 Sophie， 你现在在法国住在哪儿啊？我回答，布尔库恩雅利尔，我说了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啥？对方是这样讶异地回答我。我说，你肯定不知道了，法国人都没听说过。论位

是就是在法国东南部，距离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中心有50公里，坐火车25分钟，开车不堵40分钟，东西横跨整个城市也就6公里。就这么点地方，跟中国国内相比，那就是个村啊。朋友问我，那你天天在村里干什么呀？我说，上课嘛，看电视，睡觉，散步，种花种菜吧。朋友说，感觉你除了上课，你就是30岁的人过上了60岁的生活嘛。我说，什么30岁的人过上60岁的生活？我妈60岁了，恨不得天天在外面旅游。我是30岁的人过上90岁的生活。作为一个乡村爱好者，其实这并不是我和小叶老师第一次住在村里了。在搬到这里之前，我们还在一个更村的地方待过2年，甚至那个地方的名字里面就有一个村字，那是位于法国和德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只有1200人，出门左拐就是田。有一次我开直播，我正直播着，结果一脚踩空滑到地里。再等我回到页面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问，咦，你去哪儿了？我回答说，没事儿，就是掉田里了。我妈妈在了解我的生活情况之后发出爆笑，说整个村只有1200人，还说什么有个小诊所和市政厅，我们在住的小区都不止1500人吧。是啊，为什么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要跑到农村里去呢？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甩给叶老师，因为在认识他之前，我真的是一位只能住在市中心的人。在中国成都生活的时候，我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我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成都三环路，一辈子就只能去个春熙路。而自从我26岁到法国留学之后，一个人怕危险，都是住在市中心地铁公交能到的地方。后来我和叶老师在一起了，到那会儿他刚好是工程师学制的第一年结束，读的是工程师学院的学徒制，整3年里面一边在单位工作，一边要在学校上学，但也可以理解为法国某通讯行业公司给他出钱读的书。他不仅挣了3年的工资，还读了工程师。那么叶老师上班和上学的地方有200多公里，所以从第一年开始就需要大半年换个房子。自从住在一起之后，我住的地方就越发离谱了。先是离开大城市到了卫星城，然后从卫星城又到了城乡结合部。在那之后，每次给别人说我们住在哪儿，总得先说一遍名字，然后拼出来，最后说哪个省或者哪个大城市附近，别人才能找到定位。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不会开车。叶老师还会说，你看，我还专门找了走100米就有公交车的地方。可是这村里的公交车半个小时才来一趟。不过幸好我是自由职业者，平时也不需要出门上班。在被拉到村里来之前，我猜可能自己会难以适应城市的灯红柳绿和乡野的落后样子，怎么能比呢？毕竟由俭入奢容易，由奢入俭难呢。谁知道到了村里的生活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奢侈。村里的空气比城里比起来，感觉能够把人直接净化，伸出头就能看到成片的田野和湛蓝的天空。走出门去，附近的猫猫狗狗几天就认识自己了，几次经过都要求要摸摸。吃完饭出去散步，抬头就是满天的繁星。人生第一次知道灿若繁星，原来不是科幻片，而是纪录片。附近的农户会送土豆和西红柿，也会卖特别好吃的水果。我以前总是说味道都差不多呀，我吃不出来，后来尝过好吃的才觉得确实是有区别的。以前老妈总爱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黄瓜没有黄瓜味儿，我一直不能理解。后来真正吃到地里新鲜的西红柿和李子，我才真正的理解妈妈为什么那么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福溪参加鞋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鞋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鞋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1: 我和叶老师认识4周年之后一起走入婚姻，结婚后1个月我们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从市中心搬到了城郊。当时两个华人出现在这个小城已经很奇怪了，居然还住在整个城市中最村的地方。我们家在方圆4里内没有任何高楼，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一大片的夕阳西下，还能看到远处的山峦以及近处的树林。就算是在家里，只有站在阳台和窗边，那最多的颜色就是绿色，往下一看，邻居阿姨有一整面墙的绣球花让我欣赏。每天吃完饭，我和叶老师就会一起散步，2分钟走到农田，4分钟走到森林，6分钟走到小小的自然保护区，但是8分钟又可以走上高速公路。我家背后居然是幼儿园、小学，城里还有几个初中和高中，这里的小孩感觉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一直读到大学。还记得刚搬来2周的时候，邻居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了一次邻居同乐会，以前只是在课本上读过，应该就是邻居在一起互相认识，聊聊天，吃吃东西，喝点小酒。我以为他们经常搞这样的活动，结果他们说没有啊，是第一次，原来是因为我们来了，所以他们才办了一个。在欢迎会上，我和我先生叶老师观察了一下，邻居们大多都50多岁左右，年纪最大的是当时看房时遇到的超热心的老太太，还有几个据说他们说平时工作不忙的。我拍着叶老师的肩膀说，哇，你又是这里唯一的正常人啊。为什么又呢？因为我们平时一起玩的好朋友里，有的人在上学，有的人在失业，有的人在休学1年，那只有我是自由职业，他真是唯一一个朝8晚6的上班族。有人说法国人不卷，但也没有，就论我们身边上班还是很紧张的，有时候真的连看手机的功夫都没有。但是法国人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休假，只有上班才有带薪休假，只有上班效率高才能早点回家早点休假，只有多挣钱才能放假玩得爽。跟很多法国人交流过，他们都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会玩，只有会玩会享受生活，才是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你的一切学习工作都应该是为了让自己更爽的存在。当然什么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心态也就造就了法国人喜欢给人添麻烦，充满战斗精神的一面，生活中也常常为此而困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虽然很多人都羡慕自由职业者的时间自由，但是自由职业者和很多职业一样，也是有压力的，要靠天吃饭，靠人上路。起码对我来说，一个自由职业者每月的绩效就是必须呢要焦虑三天，活多了做不完，活少了又怕没饭吃。特别是我认识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他们是各平台的头部的作者，当你看到他们不断产出精彩的内容，不断获得甲方的投放，不断创造自己事业高峰的时候，看看他们，再看看自己，想要找个地方发文章都完全没有方向，更别说我的终极梦想出书了。而我深刻的知道，我不是什么运气不好，就是因为我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永远三分钟的热情不够坚持。我压力大的时候，先生就会让我到阳台边去站一站。我有两个阳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朝北，一个朝东。本来没有种花种菜的习惯，之前在村里租的房子直接有个院子，我们都没种过。但是到了这儿就不可能了。我通常都会跟别人说，阳台上放了六个轮胎的就是我家。是的，在阳台上摆了六个轮胎，一个千斤顶，两个顶天的铁架子，全是他修车的工具，还有两架自行车。但是在这儿待久了，看到每家每户都有花花草草，我们还是决定种点东西。最后先生终于把阳台收拾出来，那第一个种什么呢？不种点菜似乎不对得起自己的血脉，于是我们决定先从最简单的葱和蒜开始种。真的是超级简单，就是把超市里买的一把小葱的头切下来，把蒜的皮剥了，就这样放到水里，长两天出根了，再种到土里就能长了。每天我做饭时都让先生去捡一点，结果他真的只捡一点。我说你多捡一点，这顿就用不完，下顿还可以用。结果先生说，不，现在有新鲜的，那我就要每顿都吃新鲜的。在村里生活好像就没有什么烦心事儿了，如果有，那就出门散步20分钟，如果还不舒服，那就再散步20分钟。我知道我说起来很夸张，但是走在大地上，看着那些田野、花草树木、猫狗、鸟虫，还有朝阳、夕阳、星空，仿佛一切都在给我注入能量，心里总是想着，人不就是为了在世间这样生活吗？有很多朋友问我，住在乡下会觉得孤单吗？我觉得这样的情景就像小王子在荒芜的沙漠里遇见了蛇。小王子说在沙漠里有点孤单，而蛇对他讲，在人群里也会孤单的。我相信如果你的内心是孤单的，那么你如何都逃脱不了。对我来说，幸福的意义是我们拥有的，我们想要的。只要你想要的比拥有的少，那你一定是能幸福的。而我们已经有了蓝天、白云、阳台、树木、花草、土豆和芹菜，还有我的75寸的大电视和随时读取整个世界的 MAS 系统。这样的生活在法国乡村里躺平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好了，在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不同的朋友对生活的感受，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大家拥有一个快乐的周末。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住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荣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荣燕窝行呢。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道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集中来谈谈人体的五大免疫系统。人长肉身凡胎，行事路食五谷，被各种伤害力量包围。如果体质够强时，承受伤害能力强，则伤害因子不能伤人。但身体怎么能强呢？兵法有云，广积粮，高筑墙。这个粮对身体来讲就是营养，而强就是免疫力。免疫系统是国防军事和民事治安的总和，需要做到攘外安内，对外来的侵略者，比如细菌、病毒，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驱逐和歼灭，对内生的坏死细胞、变异细胞、有害细菌，能招安的就招安，不能招安的就拘捕，实在管不了了就把他们排出去。这要求免疫系统能够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根据生理特性不同，我们可以将免疫系统分为五层，分别是皮肤免疫、肠道免疫、肝脏免疫、血液免疫和体液免疫。先来说皮肤免疫，皮肤可以算作是全身面积最大的器官，将身体与外环境隔开，有了皮肤的保护，细菌和病毒才不能直接入侵组织内部。如果皮肤出现破口，很容易会被感染，所以手上割了口子，我们会马上贴上创可贴。但内在的皮肤，比如呼吸道内皮、胃黏膜等，如果破了口子，我们没有办法贴创可贴，只能寄希望于身体自己修复。因此我们要提高皮肤的免疫力，一方面要干净讲卫生，吃新鲜卫生熟热软的食物，减少对皮肤和内皮的刺激；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补充身体修复皮肤需要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2 对黏膜病很有效，上至口腔黏膜，中至胃黏膜，下至生殖道黏膜。维生素 A 可以防止皮肤过度角质老化，锌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快速分裂增殖，两方面都做好了，皮肤免疫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拦截细菌和病毒。再来看肠道免疫，肠道的免疫主要依靠肠道内生长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肠道是废物和毒素的暂存地，是细菌最喜欢的场所，大量的细菌在这里繁殖。如果没有益生菌这一只超级雇佣军来保护守卫肠道，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高肠道免疫功能，一方面需要维持肠道结构和活力，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并且补足肠道需要的营养，比如纤维素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水和好油脂可以润滑肠道，蛋白质可以让肠道的平滑肌 更有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帮助益生菌增殖。益生元的食物来源主要是蔬菜水果和发酵制品，也可以选择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等制剂。另外还可以多做腹式呼吸，肺与大肠相表里，腹式呼吸可以让肠道内的气体也参与呼吸系统的循环，不但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对全身都有好处。第三是肝脏免疫。肝脏的免疫能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对肠道过来的营养进行解毒，有了解毒这个程序，食物中的营养才不会成为身体的入侵者，才能被身体放心的利用。二是它能生产出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是免疫细胞的核心武器，也是身体能够快速生产免疫细胞的原料。三是它能对体内过剩的激素进行灭活，身体用激素来调节各项生理活动的速度和效率，激素用完之后如果不及时处理掉，会引发严重后果，比如激素类疾病、免疫系统缺陷疾病都与此有关。要提高肝脏的免疫力，不要喝酒过量，不要经常熬夜和生气，要经常做一些拉伸运动，均衡饮食，多吃深色叶子菜，补充优质蛋白、硒和卵磷脂，少吃油，吃好油等。第四是血液免疫。给不少人做过一滴血检测，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以看到血液里有细菌、有病毒，甚至有寄生虫，这些东西全靠血液中的白细胞来处理。曾经有新闻报道指，由于住了新装修的房子，有孩子出现白血病，这是因为家具油漆中的甲醛和有毒物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力。要提高血液免疫能力，最好的办法是提升自己的造血功能，让自己体内时刻有心血充盈。人体生产心血主要是在背部脊髓处，中医提倡正骨和捏肌，一般的刮痧、推拿、按摩也有效果。营养学提倡补充维生素 B12、 叶酸、铁和蛋白质，此外经常练习呼吸，提高身体的摄氧能力也有一定作用。第五是体液免疫。体液是指细胞生活的液体环境，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早期都是生活在海洋里，体液就是生活着亿万细胞的海洋。这么多的细胞，这么庞大的环境，要管理好不出乱子，意味着这个位置的免疫力量必须特别的强大。身体也在体液里配置了大量的免疫细胞，比如体积较大的巨噬细胞、多种淋巴细胞、各种粒细胞、浆细胞、记忆细胞等，种类多，数量大，让人难以想象。要提升体液的免疫能力，适度运动是必须的。此外，各种草药的活性成分，一些具有抗氧化剂作用的营养制剂都能起到帮助作用，比如人参、黄芪、芦荟、大蒜、生姜、葡萄柚、香菇等，以及硒和锌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维生素 E、 锌酸、谷胱甘肽、赖氨酸和精氨酸等。上述提到的五层免疫系统，皮肤免疫是拦截，肠道免疫是排毒，肝脏免疫是解毒，血液和体液免疫是消毒，它们唇齿相依，互帮互助。要想提高免疫力，上述哪一点是你的弱项，你就从哪里开始，长期坚持执行，做自己最棒的免疫力医生。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上街头反毒游，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对民进党政府对于毒游事件的代呼职守。十多万人民的怒吼能够唤醒民进党政府吗？对于国民党的选情有帮助吗？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开始有白发了，用哪个染发品好呢？
1: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O 的思悦 CELO 一按护染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准有英法文加拿大装 CELO， 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耐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 CELO。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00至下午4:00，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生活。我们全家刚刚落地多伦多的时候，住在芬治附近的一家移民接待站中，在那里和许多陌生人一起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生活非常不方便。有一位室友介绍我们看看《星岛日报》，尽快找到栖身之所。我们发现报纸上可以租住的房子非常多，就用刚刚办好的手机打电话。我们找的房东都是华人。在雪佛芬治和市调大道上有非常多的房子出租，我们天天都有预约，却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不是太小太拥挤，就是价钱贵得没道理。当时正好大批华人涌入多伦多，这就让某些房东把租金哄抬了上去。一周了，没有找到合适的独处独厕的两居室。不熟悉多伦多的我们，最后被命运安排去了南部。房东是一位十分 nice 的香港人，确切地说，他是6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大陆人，所以对大陆同胞颇有几分感情，对我们一家照顾得挺好。从搬家到简单家具，他都给予了安排。而且他自己不住在那间房子中，所以我们和楼上的租客非常自由，从来没有人来教训我们什么时候要关灯，暖气也打得很足。那个小区非常秀美，是个成熟的西人区，孩子去上幼儿园，那里只有一个华人孩子，他会说国语，老师要他照顾着点我的孩子。几天之后，我的孩子就和其他族裔的孩子打成一片了。另外，还因为有一位特别善良的白人孩子，帮助他很快学会了简单的口语。每次去接孩子都特别开心，很大的几块球场就在小学校的后面，绿茵茵的草坪，还有秋千、和平鸽、小松鼠、板凳狗。在儿童活动的小公园里，有小滑梯、小单杠，有些白人女孩子5、6岁的样子，把秋千荡得此起彼伏。刚到多伦多的我们，感觉非常陶醉。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位年迈的西班牙老人，他有一群子女，只在周末来看他。他很喜欢小孩子，常常要他的孙子们带着我的孩子一起玩。他家的前院种了好多花草，非常整齐灿烂，特别是郁金香，品种非常繁多。他竟然把纷繁的品种种出了圆形的图案。我最喜欢的是那种镶着白边的淡紫色的郁金香。有时候他在前院打理花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和他太太都十分开心，就采两只玫瑰给我。我那时候连花瓶都没买，就把他送的玫瑰插在喝空的塑料瓶子里，放在小饭桌上有一缕阳光的地方，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浪漫起来了。西班牙老人的后院种了许多黄瓜和雪豆，开花的时候，橙黄的大花，细碎的小紫花，互相辉映出了居家小田园的风情。南部许多房子都没有围栏，但是那个小区在那个时候却没有人家的院子里会遗失什么东西。我们天天看着那些黄瓜和豆子一点点长大，待到收获的时节，西班牙老人用小篮子和小盆装了许多给我们。我们客气，他便说那是他自己院子里种的，绝对天然新鲜，多给小孩子吃。我们开始不知道那里附近也有华人超市，新食品有点吃不来。与他的闲聊中无意抱怨了两句，他马上就开车带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华人超市。我们第一次买到青菜、白菜、萝卜和豆腐。在南部的四个月里，有这位慈祥的西班牙老人的关爱，我们度过了初到多伦多最艰难的日子。后来我们在北部找到了工作，不得不搬家。走的那天，老人从家里抱出了好大一只玩具熊，要送给我的孩子。孩子正好和他的同学在那里依依不舍，抱着老人的大熊就哭出声了。现在每年我们都要去南部一次，去看两家人，一家是当年的西班牙老人，一家是孩子最初交的那位白人同学。那位白人小男孩，在我孩子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把他带入了加拿大式的美好童年。加拿大式的美好童年。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离家的路有千万条，外面的世界复杂又精彩，可在家的爸爸妈妈心里只有一个期盼，等你早日回家团圆。就在中秋前夕，71岁的山西老两口抓紧推石磨准备做辣椒酱，盘算着给6个孩子回家返程带上。没想到一连接到几个电话，得知儿女都回不来，大爷忍不住哭了，说哪怕就回来一个呢。我们总以为多挣点钱，有能力给爸爸妈妈买点好的是尽孝，可爸爸妈妈最期盼的却是儿女能常回家看看，一起吃顿团圆饭。爸妈准备了一桌好菜，你夸一句好吃，他们就会喜笑颜开，饭后聊聊工作和生活，再琐碎的事儿，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儿。作为这个世界上最疼你、最关心你的人，他们不图你的回报，却处处为你着想。来时欣喜，走时伤感，再次离家时，总是不忘记让你带上家乡的味道。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里，都是爸爸妈妈沉甸甸的牵挂和爱。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一位大叔行李箱超重30斤，里面装的是母亲亲手做的煎饼和咸菜。每一只临走的行囊都装着沉甸甸的亲情，每一个游子的心里都有着暖融融的不舍。一早

妈妈说煮两个鸡蛋带着，我说行啊，结果她煮了17个让我带着。父母能给我们的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好的，但是一定是竭尽全力给了我们全部，还生怕不够。省吃俭用的父母全攒给儿女了，只要和孩子有关，哪怕一口吃的都是父母心目中的大事儿。我随口抱怨了一句，说在外边吃不到口味正宗的火锅，妈妈就在我的行李箱里塞了好几袋火锅调料。不管走多远，都别忘了家乡的味道。不管走多远，都别忽视爸爸妈妈的牵挂。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我妈总觉得外地消费高，能省一点是一点，给我装了好多的吃的，竟然还塞了一把衣架。离家之后我才明白，之前的岁月静好都是父母在替我负重前行。奶奶给我带了饺子，不会写字的她画了图让我区分馅料。朋友们，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一定会想尽办法，竭尽所能。有一次我和老公开了一辆越野车回家，回来的时候其余的座位和后备箱全部被塞得严严实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爸妈更爱你，而分明已经立业成家了，父母却永远把你宠成孩子。爷爷给我拿了满满的一行李箱的土鸡蛋和咸蛋，他怕区分不开还做了标注。从来不说我爱你，而他们却一直用行动来爱着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心甘情愿的付出，却从来没有想过回报。妈妈提前两个月给我做腊肉，还装了快60斤自家种的大米，满满的都是爱。衣裳再添几件，饭菜多吃几口，儿行千里母担忧。爸妈不求别的，只求我们健康快乐，只要我们幸福，就是他们的大幸福。每次跟爸爸道别，老爸总是偷偷地塞给我钱，说多吃点好的，多吃点菜，别委屈自己，没钱了跟爸妈说，他们真的比想象中更爱你。家再远，爱都在身边，从未让我们骄傲，但是却待我们始终如宝。我在外面很少吃到手工的拉面，回家之后妈妈身体不舒服，还执意给我们做，还教我们怎么做。因为只有她这样担心，甚至忘了她自己。我们喜欢吃的，我们喜欢喝的，都像小的时候一样，爸妈给留着呢。我爱吃山上的小樱桃和小草莓，姥姥在它们最红的时候天天去给我摘，然后一个个洗干净放冰箱里冻上，等我放假回来就能吃到。这是我吃过最好吃而且用钱买不到的宝贝。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而你在哪儿，牵挂。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3: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世间的爱，唯有父母之爱指向别离。就像龙应台在《目送》里说的，我慢慢的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父母的确不必追，子女却要慢点走，多回头。等你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走到外面的世界，也许必须去做一个坚强独立的大人，应对世界的风霜雪雨。但是打开行李箱，尝一口家乡的味道，心里就像是有了依靠。在远方的那个家里，永远有人牵挂着你，担心着你，爱着你。总有一顿饭让你吃得泪流满面，这堆饭里包含着太多我们无以为报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让父母的等待熬成遗憾，不要让自己的孝心变成后悔。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常回家看看。朋友们，记得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扔东西。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情请进生活中来。什么都不扔就是持家有道会过日子吗？不是的。扔的过程其实是进行选择，学会舍弃的过程。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更有价值的事物请进生活中来。这是一种生活智慧。学会吐故，方能纳新。而什么都舍不得扔，只会积累一堆看似有用的垃圾。打开你的衣柜看一看，里面是不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的？但其中真正合身的、入时的、你常穿的又有多少件呢？五年前的裙子，十年前的 T 恤，可能都旧得不成样子，你舍不得扔。过了期的旧杂志，永远放在鞋柜里积灰尘的鞋，你也舍不得扔。不会再骑的旧自行车，换下来的旧手机，甚至早已被淘汰了的 MP3， 你还是舍不得扔。他们也许都没有坏，所以在想要扔掉他们的时候，你总觉得他们还是有用的。直到你的衣柜再也塞不进更多的衣服，你的杂物间里堆积如山，你才意识到他们不过是看似有用的垃圾而已。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扔东西。要让物为你所用，而不是你为物所累。真正得到使用的东西才有价值。曾经在网上看过一条有趣的建议，说三个月内没有用过的东西你就该扔了。也许说的有几分绝对，但还是很有道理。从穿的、戴的到日常用品，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愉悦自己，或是为生活提供便利，这才叫物为你所用。如果一件东西你用不着、不喜欢，那不管它价钱是多少，它对你来说都是没有用的累赘。如果你还要勉强着去适应它、将就它，就变成了为物所累了。所以要成为生活的主人，就是要学会筛选，学会安排，也学会舍弃。懂得清理，才能拥有轻装上阵的生活态度。就像一个人去登山徒步，背包里能带的东西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选择尽量轻便实用的东西，带的太多只会让自己脚步沉重。同样的道理，对待生活更应该如此。太多的杂物只能让生活变得死气沉沉，运转不动。学会清理，生活环境才会变得轻盈，才能让家里的空气流动起来，焕发生机。把那些不合适的、没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统统扔掉，你才能为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明亮宽敞的空间。这样你身处其中，会得到更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会感受到活力和希望，生活变得简单了，却更有质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清理房间的过程，也是你整理内心的过程。你的生活环境，很大程度上就是你内心的折射。内心烦乱、负面情绪深重的人，所处的房间也大多脏乱、幽闭。性格开朗、心态积极的人，往往会把自己的家收拾得窗明几净。同样的，一个整洁明亮的环境，也会反过来带给你好的心情和活跃的思维。所以，清理不仅仅是一种外在劳动，也会对你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当那些白白占据空间的无用之物被你打包扔掉，你一定会觉得心也和房间一起变得开阔了，颓废和消极的情绪自然也减少了。就如同花园里的杂草，不仅让环境看上去杂乱，还会抢走花需要的养分。学会清理，就是给家除除草，扔掉垃圾和累赘，也给自己的内心除除草，扔掉世人的负能量。所以朋友们，该扔的时候果断地扔吧，这也是一种魄力，别让生活负重前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此时此刻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不得不和您说声再会了，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和私bus员工的 Unifor 111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私bus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私bus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微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th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亦伦报道。
3: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 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 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多伦多7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o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两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两项持有一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50%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 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为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0: 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也都上升 0.8， 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4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万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万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 3.4%。 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是北温哥华和温哥华仍然是全国租金最高的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4.5%。 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单位租出，因此愿意提供更多优惠吸引租客。有业主会提供2个月甚至3个月免租，亦都可能送礼品卡、免费泊车或者是减免部分水电费。BC 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Thomas Davidoff 表示，租金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需求减弱，同时供应增加。他指出，几年前加拿大租屋需求远高于供应，但是目前情况已经明显改变。本省房屋及市政事务厅长贝利尔对最新数据表示欢迎，认为租金持续回落，反映政府政策可以产生实际效果。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意大利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1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

0: 嘅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嘅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同埋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话，由于空中力量嘅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嘅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一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80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日，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 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但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莱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是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不过对米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一点都不出奇，因为这个政客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都是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风波，跟着就讲巴西和美国的摩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恶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10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 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么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这么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2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好了，下星期同一讲其他话题。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咧，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在赤柱監獄服刑之後，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飛去倫敦，咁啊因為英國始終係佢嘅主子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經住咗喺嗰度啦，咁為咗嚇佢搞政治嗰陣時，咁啊老婆仔女已經移咗去英國，咁佢諗住佢去到都好可能啊，即係應該英國對佢好重視啊，因為當時啊英國啊美國啊嗰啲喺香港暴动的时期都支持这些人的嘛。那谁知去到呢，他是在这个希斯路机场呢就囚禁在冰冷的拘留室，没收了护照，还有呢要将他遣回来香港。那当时这些人曾经被西方是捧到上天，怎知你现在好像变成一个弃子，就是被抛弃了的过街弃子这样。即是被这些西方的势力呢不再用它了，因为它已经没了利用价值。这样呢我都即为它有些唏嘘不禁。讲实话，我以前都曾经是民主那个运动里面很支持的人来的。当香港回归啊等等，我都很支持民主，因为我一直都是受西方的思想影响，咁我哋睇好多有关民主嘅理论，咁我哋认为咧，即系人类喺未来发展应该都系走向民主嘅体制嘅。咁但系喺嗰个时期，当然我都好熟悉嘅李柱铭啊、司徒华啊咁。咁当然仲有就系喺1989年走出外国嘅嗰啲民运分子，我都有机会见下一部分嘅人。咁但係慢慢地喺呢啲交往裏面，我有一種嘅疑惑出嚟咧，就覺得同佢接觸裏面，佢哋唔係一啲好有誠意，係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種心態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誠意去為某種偉大嘅真理奮鬥。 佢却系不断讲紧点样系喺现实上作政治斗争咧，嚟到去对付中国，同埋对付香港啊回归之后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运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将你啲香港人啊，纵使你支持佢咧，佢都系排斥啊，你喺佢外面嘅，因为咧佢哋咧系建立紧佢内部一个团体。咁当时咧嗰啲嘅啊海外民运分子咧，就美国拨笔钱俾佢啊搞呢啲运动啦。咁后来佢哋都咁同我讲啊，即系有啲人啊，即系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实咧。是即系呢班人一靠美国养住，咁大家争嗰个美国养佢嗰笔钱，就打到咧头崩牙裂。即系民主派里面都有分几派，咁最后咧当然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啊，即系民主派嘅领袖啦。即系海外嗰班民运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愤怒咁离开，又大家闹交闹到飞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為一種啊崇高嘅價值去奮鬥嘅人，佢係大家搶緊一種美國俾錢嘅一啲位置。咁至於香港咧，即係美國係咪有俾錢咧？咁樣嚇，咁已經證明係㗎啦嚇。即係最近就係民主基金會都撥咗咧嚇，係一大筆錢咧，係40万啦嚇美金啊，俾香港嘅，即係香港嗰、那個。佢哋搞嘅運動冧咗之後，都仲有40万美金幾多港幣你冧冧啊？咁啊，幾百萬港幣仲養緊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係我最近我都講過呢個新聞啦。咁但係喺香港暴動嗰陣時撥過嚟嘅錢就好多啦。我哋查調查黎智英當時嗰啲嘅錢嘅來源，都證據確鑿咧，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啲錢又落翻嚟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贿赂嗰啲外国嘅议员咧，嚟到系为佢哋讲说话，咁甚至出埋机票，请咗19个西方嘅议员，包括温哥华一个姓赵嘅议员，系飞过去咧，啊系飞嚟啊香港就啊住5星酒店，咁啊公开啊发言，去叫香港人咧喺个区议会投票，系支持咧啊佢哋嗰派嘅人咁。大批美國、英國、歐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議員飛嚟香港干預香港嘅政治，唔覺得係好卑鄙嘅咩嚇？人哋嘅地區發展嘅嘢，你又話為咗正義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佢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啊。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或者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都是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在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咁亦話咧，你就有個中國人翻返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啊體制不圓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並唔係你以為嗰啲有理想，同埋佢後面係有外國勢力咧。如果我走呢條路，我咪等於做漢奸啊！咁呢啲係做人嘅最基本原則啊。嗰時期，中史對中好多批評，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咧咁？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係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嘅文化，因為我係做文化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又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 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嘅新嘅文化嘅力量啊！咁形成一個新嘅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嘅中國嘅思想係好咩？咁仲有中國好多腐敗貪婪，點樣幫佢咧？咁後來我就去同一個香港最勁嘅地產商之一，即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嚇。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嘅反腐敗啊，中國嗰陣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佢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當時復旦大學嘅智囊嗰批人咧係嚟到加拿大了解一下。嗰啲叫 audit system 啊，審計嘅制度咧，係可以對付腐敗嘅。咁另外仲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係貧窮。咁後來我通過同民政部嘅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嘅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佢哋生活嗰啲孩子有好多叫留守兒童啊，當時父母都唔喺身邊，要出外打工供佢哋讀書。咁但係讀書嘅時候咧，佢哋又寄宿。其實冇乜人愛錫佢哋咧，咁我哋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佢啊，愛佢，佢哋就會喊噶啦，因為有人錫佢啊。咁其實佢幾需要人去幫助、去愛錫、去支援佢哋讀書，唔使父母咁辛苦。咁啊，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去中國啊。咁如果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快你入去。你同佢一齐行，喺齐行当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员认识，亦可以同更高层官员认识，就可以反映佢就会改进。呢几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国系听你意见噶嘛，因为你只要你真心去用爱心帮助佢哋发展嘅话，佢会听你意见，因为你知道有啲情况。如果佢讲合理，佢系真系改进嘅。你在海外鬧話需要呢樣需要嗰樣，鬧完唔會有用。咁所以我睇到胡志偉咧走咗一種對抗係鬥爭嘅方式，後果佢一樣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變，而且佢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國咩？事過境遷啊，當政治局勢變咗，啲外國政府。抌你抌咗你啲戲子啊，完全都唔當你係乜嘢啦。所以咧嚇，即係我哋更加明白，即係好多啲真相。當時外國有批議員成日為香港講嘢，當冇錢到嗰陣時，佢哋就唔見人噶啦。黎智英都捉埋咯，係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國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係真係想幫你中國，係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國咧。让他们可以削弱中国得到好处。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一些华侨，我们去帮中国做好，然后中国做好富足之后，又跟外国可以交往，是和平交往，不是更加好吗？成日兜来兜去做什么呢？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当年邵氏王国曾经是拍过一系列的骗术片，这些片呢那个编剧呢也都要搜罗很多骗术的大全，看来呢是相当过瘾的。不过相对现在那些的行骗手法，我用高科技和现代人的心理的分析呢，确实呢是小巫见大巫了。话说香港再爆发一宗咧，系相当系曲折离奇，同埋咧整个嘅布局系好慎密嘅一宗虚拟货币嘅投资骗案。有别于过去一啲嘅类似嘅骗案咧，呢种骗案咧，我相信咧亦都系综合咗咧近年嚟多种嘅骗术系混成一体。其实香港而家嚟讲咧，即系都好多呃人嘅伎俩，特别网上嗰种虚拟咧。确实令人是陷于五里雾中，而搭鸡棚的哲学和学问呢也都呢越来越是精深了。话说呢，这种的骗案就是讲到呢一间叫做 Fun Coffee 一间的咖啡店的投资骗案。这个案件很特别，就是它是 运用了很多的策略，完全掌握到一些投资者的贪婪心态。首先呢，他一个品牌效应叫做 Fun Coffee， 用养生咖啡呢作为一个招来，咁你都觉得呢间系讲紧实物嘅，亦都有好多嘅跨国交流，有时办啲交流会咧，跨国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个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到大家呢係做緊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呢，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係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呢佢係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不断密集嘅洗脑，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呢，不断令到你呢是迷失咗你原来嗰种嘅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呢追逐一个金钱嘅伎俩当中。第二样呢，佢係充分係运用咗一种人嘅贪婪，啲贪婪呢係无止境嘅，而你发觉何以贪婪这件事永远有市场呢？当你正当生意很难做，正当工呢也都不容易找到，而那里香港有很多的投资对象、投资的技巧，但也都不是一般人呢是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说股票的投资也都不是个个赢，有一件事你发觉投资是必胜的，这方面呢是很能够呢是有它那个的说服力。第三呢，又运用返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啦。层压式呢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搭都知道呢有啲问题。但你发觉你搵多啲下线，啲下线呢就能够呢係分担咗你个风险，亦都呢你从中去选利。於是呢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啦。於是有啲苦主出嚟讲，佢话啊都寸错咗公司，讲到亿会员啦、你嘅唔系一个嘅所谓嘅投资，系讲紧买个任务啊！好多新兴嘅名词咧，令到你即系完全咧系俾佢掌握到。咁呢个咧确实咧系一个几处心积虑嘅一个嘅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嘅时候，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嘅，我唔知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系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系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系、是警方在处理很多的濕碎案，卖几本书，哇又要上门查封，有些局长出来去解说，甚至这样那样，甚即是刻意有其事咁。但面对一间咁庞大而咁精密的一些鸡棚骗案，而警方的解说呢似乎呢是没有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警示作用。这是看见香港我哋好多嘢好先进，但系人心嗰种嘅以利为上啦，从政者亦都系一切咧都比较系偏狭去睇问题咧，以致社会上好似即系陷阱处处。咁啊，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咧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咧啲路咧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系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咧，你仲可以避开。但事实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呢啲投资骗局呢，永远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 今年十月啊，BC 省全省嘅城市举行选举，四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十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 37% 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四分三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又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城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五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八次的市选马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四分一个世纪了。马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九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历来最多。有现任市议员、前省议员、前国会议员，亦都有政治素人，群雄逐鹿，必有一番龙争虎斗。列治文市选民记得投票，没有选票的不妨做下花生油，看下热闹了。在这九个市长的候选人中，有两位是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感到是最积极。近日他频频在不同的活动出现，他父亲是华人，过去他是东澳滑雪板的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 Shee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七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四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三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两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四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 Dickens 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两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才是未有城市。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若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说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万，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市议员的年薪是10万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的。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嘅跳石。喺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嘅一啲街道上面，马车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给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 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招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下午3:11，亦即是2026年的8月7日星期五，亦都是立秋的一日呢，是节气的一日呢，是跟大家做这个诈骗小镜节目的。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这个拍档，今个礼拜好嘢，佢连出两次，就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6: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5: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你好啲啊，张师兄你好。
6: 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啊，几
5: 次。米饭班主系好嘢啦，好好听。
6: 你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5: O K，
6: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這个俗语咧，今日就系、是、今日系立秋啦
5: 吓。
6: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10年到啦，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个字嘅，
5: 系
6: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5: 系
6: 天地元王，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速列张，寒来暑往，系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系我哋嘅立秋啦。
5: 系
6: 点解会行过立秋咧？
5: 系咯，
6: 嗱秋收啦，咁啊唔嗰啲农作物收翻嚟，摆落个谷仓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闲啦，咁得闲就得闲，个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闲啦。譬如一件事就系小事一桩啦，
5: 系
6: easy job 啦嗰类啦，吓、啊、就无需挂齿啊做嘢。譬如你帮人做咗嘢之后，人哋多谢你，唔该你陈生，你话唉闲个立秋，小事一桩，就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5: 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6: 跟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5: 我听过噶，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噶，
6: 系啊，行过立秋，
5: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6: 咁佢又出处系民间出嘅，
5: 系呢个系民间啊，俗语嚟
6: 嘅。咁啊咁样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嗰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唔知你认为呢个答案得啱唔啱？
5: 啱，即系通常阿张星咧都系即系见识渊博，系咪？
6: 唔系，我就。尋根究底係點解唔明啊？去問，我問唔到陳生你嘅，唔俾唔到接線，我都唔知去邊度問。
5: 我冇本事可以話到俾你聽，咁多呢啲咁樣嘅即係俗語啊、成啊咁，就係、是、聽得多咧，咁變咗好似有少少，你都同你哋可以分享一下嘅啫嚇。咁啊，
6: 有講琴日咪講睇牙嘅，
5: 係。
6: 咁我都有啲咁嘅經驗。
5: 好啊，
6: 我就去補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二日咧，嗰、那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5: 哦，
6: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啦。咁咪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
5: 冚翻个
6: 盖，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吓，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几廿蚊，
5: 仲要收佢几廿蚊啊？
6: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钱唔稳喎，你有责任喎。咁，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好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5: 哦，
6: 咁啊收我几廿蚊，我就哎呀。
5: 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6: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
5: 啊，
6: 有牙保佢所以嚟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佢有 senior 啊，有九折噶。
5: 系，
6: 因为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啊？
5: 系，
6: 佢话你有医保。
5: 哦，
6: 哇，咁即系。
5: 但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6: 唔系，我私人买的。
5: 你私人买嘅、哦？
6: 私人买嘅。
5: 哦，私人
6: 买嘅医保。
5: 嗯。
6: 哇，咁即系明，即系。
5: 明白你啦。
6: 大明屈啦，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乜俚语啊，明屈啦、啊、 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医呢间牙医牙宝嗰做啦，去搵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咧，我屋企人咧就试个门牙咧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嗰、那个前面嗰、那个那个牙咧就甩咗。破柴咁啊，
5: 即系
6: 破咗边出嚟啊？
5: 成只牙裂咗一边，
6: 裂咗撇咗撇啊！破柴咁啊，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佢去补啦，补翻佢啦，黐翻佢啦。黐翻佢收好少钱咧，几廿蚊啫。咁第二次又黐，咁系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话又去黐翻佢，佢啊嗰度开咗咪几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收你收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咁呢个医生咪真係好有良心啊。
5: 唔但係我想问呢，如果你隻牙係崩咗咬到裂咗㗎，咁应该。
6: 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5: 咁即係变咗嗰隻牙冇咗橛囉。
6: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隻啦。
5: 咪囉。
6: 咁佢黐得返去喎。
5: 佢黐得啫，但係
6: 佢叫你唔好咬咬硬嘢啦。
5: 係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隻掹咗佢换个假嘅
6: 上去。佢迟啲再唔掂嘅时候先就掹出嚟再换。而家仲有救得有药可救。咁样就。你咁咪觉得呢个牙医有啲良心咯？
5: 咁啊，我谂牙医个个都系为大众服务，咁啊服务之后有收钱啊，呢个系正常的。
6: 系啊，佢唔收你就系人情啫，收你系道理噶。
5: 系冇错啦，咁
6: 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生独做啦，小弟买翻啲咸甜饼。呢个去医务所，一人一件咁啦，希望对得佢住啦。
5: 唔系有好多时咧，你睇牙咧，牙医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职业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问题，佢要解释俾你听，或者问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系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但佢系提一定佢提咗出嚟俾你，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有咩问题咁啊？我睇过啲牙医噶，佢话冇同我讲话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来嗰啲唔整系有咁多卖住噶。
6: 咁佢系啊，呢只门牙破咗边嗰啲人嚟讲咧，佢就话而家仲可以帮你黐，但系真系冇得救嘅时候，我同你剥咗佢再整嗰只噶啦，因为佢已经讲咗咁嘅后
5: 着。OK 嗱，所以呢咪要有交代咯，
6: 系
5: 咪最紧要？
6: 你可以而家换都得噶，不过你仍然顶得，我唔使换字，第日。真系唔掂啦，先同你换咯。
5: 因为我听过而家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个咧，原来整个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系我唔系桥，系搭个 crown，
6: 两种嘅，一种系夹住嘅，
5: 一种夹住噶嘛，
6: 一种系有钢头尾有钢眼勾住嘅。
5: 嗰个就 bridge 嚟嘅啫，即系但系嗰啲个 denture 嚟嘅啫，但系嗰个正式咧系一只 crown 咁嘅成形式嘅话，就整一只牙咁样样嘅，
6: 同
5: 你 fill up 你嗰个窿咧。嗰個咧係佢係食住你左右兩邊隻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6: 要食住佢噶，
5: 紅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樣，嗰啲就嗰啲原來加拿大嗰個醫保係唔包嘅。
6: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樣。
5: 我問過牙醫噶
6: ，OK，
5: 佢話嗰啲唔包，但係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大家聽眾朋友打電話嚟講，有啲牙醫嗰個保嗰個嘅即係牙嗰啲關係咧，有啲就話保，但係唔係保足，即係佢同政府申請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
6: 有數額嘅，或者佢
5: 佢即係話整嗰只 crown 咧，就話啊，根據原來嗰個嘅保險範圍裏邊咧，係唔 cover 嘅。啊，點知佢真係問多兩嘢咧，個牙醫又幫佢攞到嘅，
6: 或者係佢政府限額500蚊，但你嗰個係600蚊，佢牙醫咪收翻你100蚊。
5: 呢個只係我個卡差額，我唔係講呢樣嘢，我講嘅就話你做呢個 crown 咧，政府係唔包嘅，
6: 唔包嘅
5: 咁但係咧，佢嗰個牙醫咧可以同佢再問嘅時候咧。我又包喎，不过咧就保唔晒啫。
6: 佢唔知用边个途径去帮你申请。
5: 我唔系，我而家谂紧咧，就系我哋嗰啲牙医，佢哋即系第二嗰个申请去攞同政府攞翻嗰个嘅 balance 嘅话咧，我谂佢填嘅时候收嗰个嘅所谓叫做收嗰个嘅索偿啊，嗰个嘅资料嗰个工作人员咧。唔知道佢系咪大家个标准唔同啊？
6: 系或者你有两种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 A plan 申请唔到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样啦。
5: 但系你政府得一个 plan 啫，冇 A B 噶。
6: 佢有两条路途径行噶嘛？
5: 边有两条
6: 啊？嗱，好简单，我哋门外，我哋行外人啦、啊。或者佢话你意外整亲嘅呢个，或者又保咧？正常磨损嘅唔保嗱，好样嘢啊！有啲汽车度、车胎度啊，正常磨损嗰啲唔保噶啦。
5: 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6: 意外受
5: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做嗰只牙工程，譬如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 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6: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5: 系啊，因为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索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6: 系
5: 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

0: 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6: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7: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8: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恢复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3: 离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阿坡倾下先。
11: OK，
10: 阿坡你好啊，坡。
11: Hello， 坡哥，
12: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13: 大家好。
12: 咁啊，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13: 即系你好，我好啦。
12: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嘅。
10: 系咪啊，坡？我都系咁话。
12: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我把声好吸引，其实佢把声都唔差啫。
10: 你把声不嬲都咁靓，
12: 啊咁啲牌咧，咁我听到咧俄罗斯咧，咁啊好多啊发嗰啲讲叫做咩国难财，
10: 系
12: 咁啊有个老兵咁样咧就59岁，咁啊上到佢系新兵嚟噶。咁啊上到战场，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低咗啦。
13: 啊？点样低法？
12: 咁啊打低咗，咁啊佢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10: 哦。
12: 啊，咁佢嗰啲恩恤费咧就500万卢布，500万啊。
13: 哦，500万。
12: 咁嚟讲句，你讲佢咁啊，梗系第一个都系益咗个老婆先啦。咁原来揾翻出嚟医院嗰度咧，有位护士小姐又系犀利嘅。啊，咁嗰啲兵差唔多死啦，咁啊同佢结婚，结婚啊变咗黑寡妇，咁又攞嗰啲抚恤金，连续4次，就终于俾人揾到。而家呢啲原来就系俄罗斯嘅新兴。即是行业来的，咁就是搵嗰啲即是国难钱，咁就欺骗咁样，咁样就欺骗国家，咁啊觉得我个人觉得嚟讲呢就係即係有少少拿过啦，人都死咗啦，咁要嗰啲恩恤金嘅係益益屋企㗎啦。
13: 係呀係呀。
12: 咁知佢仲係走去话啊我同佢结，即係佢临死前就话同佢结婚嘅签咗纸咁样啊嗰啲。嗰啲恩恤金咪落咗去，即系冇乜天理咁样啊。
10: O K，
12: 好啦，
10: 好
12: 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10: 好多谢你阿Paul电话 ，thank you， 拜拜。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13: 我谂都好唔可能成立，
10: 系咪？
13: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模咧？佢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都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啦。 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10: 唔知嗱，系咪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13: 系啦，
10: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妾意咁就去噶啦嘛。
13: 咁啊好多护士

0: 咪同好多嘅傷兵結婚都全部。
1: 咁但係啦，咁但係問題呢一班嘅黑寡婦咧，佢係咪即係次次都同好多個？因為一上戰場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再翻嚟又第二個咯。
0: 啊，仲有一個方法就係唔使咁遲嘅，逢係上戰場之前同佢結婚啦。登记先啦，
1: 佢咁样
0: 咯，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1: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佢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0: 咁嗰个新老婆咪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咧，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1: 系咪咁啊？
0: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1: 你为国捐躯啊？你系好伟大
0: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啊！咁咯。
1: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0: 系，舒晨姐，
2: 主持人啊，帮主，
1: 你好，
2: 威文大哥，
0: 啊，舒晨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2: 文采喎、
0: 啊，你客气啦，过奖啦，
2: 出嚟，
0: 过奖啦，
2: 我都唔系几识啊，
0: 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千字文啊，
2: 我冇你读咁多书，
0: 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波波斋嗰阵时，
2: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啊，我个仔咧嗰阵时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啊就跌亲喎。
0: 哦。
2: 咁你讲到门牙咧，门牙，
0: 嗯，
2: 哇，佢断咗喎，死火啦！但系咧，我哋嗰阵时咧，好在买咗。十蚊仔嗰啲医疗保险啊，啊，一蚊一年，
0: 哦，
2: 啊，咁啊，牛奶金都系六蚊嘅啫，即系讲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几五十年，我个仔而家都唔细嘅，
0: 四十几年，
2: 系啊，咁佢断咗咧，真系你要种噶喺正前边。
0: 嗯
2: 啊，好都用几多钱噶以前，
0: 嗯
2: 啊，咁最近咧，我个仔话阿妈，我只门牙搞唔掂，又断咗啦。
0: 哦，嗯，
2: 用咗四十几年，
0: 嗯，
2: 又断咗咁话，
0: 嗯，
2: 咁断咗咧，我话咁你都要整噶，咁啊梗系啦，影响个样噶嘛，佢话
0: 系系，
2: 咁啊走去。啊！问过晒好多个牙医啊，种牙嗰啲，咁啊，佢话啊，有一个啊五千五，咁佢都系用五千五个，有啲啊平啲。咁我话你有冇保险啊？佢话有，唔系全包咁话咯，五千五蚊再种过，佢话唔种咧。变咗崩牙噶啦，佢话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话。咁呢啲咧意外嘅保险咧系额外买嘅。
0: 哦。
2: 意外啊。
0: 系。
2: 啊，所以咧保险系好多种嘅。啊，咧我想讲一讲少少啦。
0: 系。
2: 啊，而家真系好似冇乜 cash 带住咁，去到边度都系嘟嘟。我哋揸车去到啲油站啊，全部都系嘟。我嗰阵时都唔识噶，慢慢都学识咯。阿叶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我添。
0: 哦，
2: 而家去到边度，我哋啲奇英啊，你使边个同你黐张纸出嚟啊？啊，个个都系啊，都系用你嘟咗之后有分啊嘛。
1: 系啊，
0: 我
1: 啊
2: Costco 咧，我想买个电视咧，我个朋友啊，扑到嚟同我用一个二千几，佢话我攞翻200蚊分啊咁啊，咁、我咪银行攞二千几俾翻佢咯。
0: 哇！
2: 佢哋攞呢啲分啊，边个同你？一袋 cash 啊！而家个个都系嘟嘟嘟噶啦， 系
3: 啊系啊。
2: O K
3: O K， 多谢晒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资料
0: 啊，系啊，
3: 人生嘅经历都几丰富。
0: 你都就唔使用到假银纸，有一个好处就
3: 啊系，咁但系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资料
0: 多又会领嘢，
3: 俾人哋领嘢噶嘛。
0: 系啊，
3: 不过你即其实每一样都系自己小心啊。
0: 系咩都
3: 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减轻好多问题啦。咁啊，另外咧就系最近有个听到个消息咧，就系 Canadian Tire 咧。佢嗰個嘅網上嗰個嘅系統咧，俾啲黑
0: 客
3: 黑咗入去，大概有大概咧有好大嘅數量嘅客户啲資訊咧，係被人偷盜咗。
0: 偷咗哦！
3: 咁而家偷盜嘅資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電話啦、
0: 卡嘅 number 啦、
3: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係可能你加咗密嘅，咁啊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0: 哦，
3: 咁而家咧就有個集體訴訟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如果呢個集體訴訟又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Canadian Tire 嘅
0: member
3: 客户，你自己有上網去登記做佢個網上買過嘢嗰啲咧，即係你一定有佢個網站噶嘛，係咪？你有個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買嘢咧，嘟一聲佢咪入咗去嗰個你嗰個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記埋嘅話咧，咁你好可能有機會咧喺呢個訴訟上面咧分翻一杯羹，
0: 分杯羹，
3: 但係分幾多但係未知，因為佢而家仲喺度上訴緊。
0: 如果你登記預埋我咯噃。
3: 冇啊！我冇登記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你買幾多佢俾嗰啲？
0: 嗰張
3: Canadora 嚟噶嘛？佢
0: 紙幣假
3: Canadora
0: 代幣，
3: 佢而家唔用啦嘛！佢而家全部轉咗做網上嘅分數嘛。咁而家你如果你做網上分數，你一定要係登記咗喺個網上邊，你先至可以有咁嘅記錄。如果唔係嘅，佢淨係去咗個叫做 unknown account， 即係話佢又冇人有嗰個你又冇登記到嘅，即係你冇俾個電話，冇俾個地址，乜都冇噶嘛。咁除非你即刻登記咗，用你嘅 account number， 咁佢咧就如果佢黑咗你呢個 account， 但佢即係得個 account number 啫，佢根本冇你嘅資料咧。
0: 但佢點解俾人hack咗咧？俾人hack咗嘅嗰啲係匪徒嚟嘅，啲匪徒要勒索佢幾多錢？
3: 佢勒索開始
0: 係啦，佢如果唔肯俾咧，佢就租質佢啲客户啦。
3: 唔係佢唔係租質，係佢賣出去
0: 啊，
3: 攞錢。
0: 租完之後，我哋租客户又麻煩啲啦。如果佢肯俾錢就麻煩，你中唔知呢樣嘢真係好麻煩，俾又難，唔俾又難。
3: 係啊，真係好難搞嚇。好，我哋開廣告啦，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下詐騙嘅信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蚊，获赠驰名海南鸡半隻，
7: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8: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9: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0: 快而准煲冬瓜，
1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1: 咁普通都要你教？
1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35嘅诈骗小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呢张博士。
0: 哎呀，
3: 张国权。张大哥。
0: 大哥可以过得，因为我年纪最大。
3: 唔係喎，头先赞赞你喎，知识渊博
0: 喎。客气，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嘅。
3: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唔係嗰啲古老嘢嚟嘅，博博斋嗰啲嘢嚟嘅。
3: 啲博博斋嘅而家唔係好多人识㗎啦，知唔知啊？所以师兄你真係绝对系。
0: 唔好客气啦，佢讲返言归正传啦。
3: 有言归正传，不嬲都言归正传㗎啦，我哋。
0: 言归正传。通常猜猜我是谁嗰啲骗徒呢，打电话俾你啦。你估你我系边，我系边个啊咁呢。你答唔答佢呢？一系答一就唔答啦，系咪？
3: 唔答。
0: 唔答。如果我答佢呢，我就话你系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诈骗你嗰边案件你咁早放监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如果讲得衰啲，佢仲衰到讲冇系讲得咁衰啦。你讲佢等佢即系知道我啲你呀诈骗我㗎啦。你快啲好收声啦、啊。快啲快啲收档啦。咁、但系你知难而退啦。
3: 但系佢落咗你把声㗎喇。
0: 唔紧要啊。而家我同你把声俾人落咗啦。你避无可避啦。系咪呀，
3: 所以
0: 如果因此大胆
3: 尝试。
0: 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张学权同你借钱，你会唔会借呀？
3: 借。
0: 肯定唔借啦。我你向我借钱，我就肯定唔会借啦。因为点解要当面见到你先至数 cash 俾你啦，系咪？过数都唔会过啊。
3: 但系猜猜我是谁喺香港咧？呃咗好多人钱啊！呃咗好多人钱啊！净系讲紧喺加拿大啊，已经有好多人咧，俾人哋用一个嘅假扮亲戚、自己亲属嘅电话，呃咗好多钱啊！啱最近先有对夫妻啫嘛。
0: 因为上次有几次咧，我睇到有人就嗰啲诈骗徒咁讲啊，佢话我同你订咗煲咁耐，你点解都唔睬我啊？完全唔睬我啊！咁哇，大佬呢样嘢都好容易中招噶、啊。
3: 订咗煲你点解睬佢啫？仲要睬你啫？
0: 佢梗有机会，有人唔系初恋就结婚噶嘛？有啲人梗系识一两次先结婚噶嘛？咁以前有旧相识啊嘛，旧相好，或者话真系冇见过，我冇嗰个旧相好，我冇同佢联系噶咯。咁可能你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㗎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㗎嘛。
3: 我知咁，但係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囉。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呢，就係、是、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呢，佢本身係你明知佢係呃你嘅，或者佢係讲到呢你好似想信嘅话呢，去到最后尾要你采取行动呢，係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呢，你就可以睇得到呢，嗰、那个係其中一种嘅红旗嚟㗎啦。
0: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好短促，第二係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3: 呢两样嘢，
0: 呢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0: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3: 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0: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
3: 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0: 利用咗啦，
3: 佢利用咗嗰、那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0: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問 AI 有關於某大公司裏面嗰啲嘢嘅行政，譬如點樣處理方法，佢亦都問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裏面嘅職員啊，或者咩咧？其中一個係主導係邊個啊？大粒有邊幾個部門嘅首長係邊個啊？你查到咪
3: 查到
0: 咪得咯？
3: 而家好多時基本上呢個所謂 AI 咧，佢係一個互動式噶嘛。你問咗啲嘢，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咁你嗰啲资料咧就入咗落去佢个数据库度。
0: 系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3: 系啦，咁所以佢将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经过一个嘅逻辑一个逻辑嘅程序编好咗，
0: 就编咗摆落个库房里边。
3: 定系有人要问呢样嘢咧，佢好快脆，因为佢嗰个计算嘅速度咧系讲紧 几多个 nanosecond
0: 哇！
3: 我哋人脑就冇咁快，
0: 人脑冇咁快，
3: 系咪？
0: 你快啲、啊，你快过我好多，
3: 我快冇用嘅，唔准嗰度弊，系咪？佢变咗佢哋可以好快脆将佢哋要嘅资料咧喺个电脑嗰度 show 出嚟。当然你个电脑咧亦都要配合到佢个速度先得。
0: 系，同埋有人再问呢种同相同嘅问题咧，佢即刻答晒出嚟。
3: 佢即刻答晒出嚟噶，
0: 成间公司由头到尾又。
3: 佢甚至乎俾埋嗰啲你冇问嘅嘢，佢都
0: 俾埋资料啦。
3: 因为呢个就系 AI 佢嗰个当时嘅设计嗰个原意系咁样样嘅。咁另外咧，我想同大家咧 update 一样嘢嘅，BC 省嘅律政厅啦，我哋叫做啦吓，就系、是、Nikki Sharma 呢个厅长咧，佢就最近咧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啊，佢话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
0: 嗯，
3: 就避免咧因为自动续约啦、高压直接销售啦，同埋其他啲不当嘅商业行为而需要支付未有预期嘅费用。
0: 嗯，要保障我哋市民，
3: 即系保障晒。律政厅长咧就系、是、Nikki Sharma 咧，佢就话啦，省民咧。即系唔需要再担心咧，为啲唔需要服务嚟到俾钱啦。
0: 系
3: 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约嘅条款嘅约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协助省民啦，节省佢哋嘅开支噶。咁呢一项加强咗个保障嘅措施咧，就帮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缴付冇预期或者根本上系唔同意嘅收费，
0: 无需额外嘅付费啊。
3: 提高咧就系嗰个续期安排嘅透明度，即系好多人你续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续期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到叫你續期噶嘛？
0: 係啊係啊，
3: 係咪？佢話而家咧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咧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咧，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咧，有需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咁、呢個修訂咧已經喺2026年嘅8月1號啊，星期六生效噶啦喎。
0: 哦，
3: 生效，
0: 生效咗啦，
3: 生效咗。咁但系咧，佢就未实行得住嘅、
0: 哦，
3: 因为佢呢个系修例嚟啊，佢可能仲要通过呢一个嘅国会，我哋嘅省议会嘅 approve 啊，
0: 博取。
3: 咁呢个修订咧就令到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嘅法例现代化佢。
0: 嗯，
3: 意思就话咧，实际啲可以嚟到运作嘅咧，就系同时促进一个公平同埋透明度呢两样好紧要，加强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啦。咁究竟点讲咧？佢话呢措施咧将进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糊嘅合约条款，或者咧系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系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务嘅时候，因为未获清楚通知之下自动续期而被收取费用。
0: 嗯，
3: 好啦。呢、这个新措施咧，亦都可以保障省民咧免受一般嘅消费品同埋服务不当嘅销售手法影响。即係可能有啲人咧用高壓手段叫佢買咗啲嘢啊，咁樣進行啦。咁啊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嘅消費者保障局咧嘅處理總裁啊，咁佢就咁講，作為一個負責行執行咧我哋本省嘅消費者保護法例嘅監管機構，我哋歡迎呢啲修訂，以降低咧消費者面對啲風險同埋加強咗佢哋嘅保障。咁啊，商户同埋消費者咧可以攞到一個所需嘅資料，就了解咧呢個修訂啊對佢哋嘅影響係乜啦。咁如果你提高个透明度同埋公平性啊，咁点样去修订㗎啦，嗰个嘅修订法呢就係、是、规定商户唔能够喺未预先通知顾客嘅情况之下自动延续服务合约。
0: 係。
3: 喂仲有呢就係、是、等顾客呢可以自行决定我哋系咪续订呢个服务，以免喺唔知情况之下呢需要俾呢啲费用出嚟。呢、这个第一样嘢包括咗、第二咧就系规定商户啊，需要咧让顾客喺呢个嘅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
0: 系
3: 以前唔得噶，你续咗我就冇得取消。
0: 冇得取消啊！而家
3: 同时系唔可以收取消费嗰个嘅取消费用咧，或者系施加其他嘅罚则嘅。
0: 嗯，
3: 哇！呢样嘢我觉得紧要啊。
0: 系我阵间有啲问题。
3: 好啦，第三咧。禁止咧系以高压嘅手法上门推销，或者系直接销售某一啲嘅高价家居产品同埋服务，例如冷气机同埋暖炉。
0: 哦，唔准推上门推
3: 销，唔可以用高压嘅，啊，唔可以用直接销售呢啲咁嘅高价嘅家居产品。最后咧就系禁止喺直接销售入边提供或者安排信贷。
0: 嗯，更加系啦，
3: 冇错，从而减低咧上门推销成日通常都唔会用呢啲公平贷款嘅条款嘅风险。
0: 系
3: 啊，因为点解咧？佢做埋呢个嘅贷款嘅话，咁可能同嗰间贷款公司
0: 有利益冲突啦。
3: 系啦，有利益冲突噶。 咁当然啦，呢个咁嘅情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费者咧会有啲保障啦。咁温哥华嘅消费者咧又咁讲嘅，咁但系咧你要必须事先咧去登记参加自动续购计划，先至可以喺一间网上嘅商户咧买香口胶。但系取消计划嘅程序好复杂，第一个包裹仲未送到，商户就落落一张单向我收取费用。咁公司就话呢个提供退款保证，顾客可以喺30之内获得全额退款，但几个月过去我仲未收到钱。咁好啊，高兴你啊，当局推出呢个咁嘅新规定啦。
0: 好啦，我有问题噃，请教阿陈生，头先呢个合，譬如一个合约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睇电视，
3: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0: O、okay、K，
3: 等我可以了解一下先。
0: 我想请问你，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师兄有啲咩要问咧？
0: 我想请教你，我哋嗰啲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3: 系啊。
0: 佢耐唔耐一个月又加我两毫三毫个几，咁我当时同你讲嘅系1119噶嘛，而家变到121，咁我变咗佢个嗰个合约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2蚊咧，依时以后，如果唔系佢无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
3: 系啊，
0: 系嘛？
3: 你要 check
0: 呢个有问题，
3: 你要 check 账单啦。
0: 咁佢要通知我噃，其实就
3: 唔系佢有时点样讲咧？佢有时咧，佢哋有一啲嘅细节就话佢哋有一啲嘅费用咧，
0: 随时加就唔使通知你
3: 嘅，系啊，唔会通知你。咁如果佢系加得太过劲嘅，你梗系会跟到嘅。但系通常系加你一个几毫嗰啲啊，
0: 1921咁，我就唔多国
3: 嘅，唔多国噶啦嘛。
0: 咁点搞咧？
3: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对单咯，睇下佢收多咗，你系边一度收多咯。
0: 咁啊，要去同佢，
3: 咁你同佢讲啦。咁你就会同佢讲啦，吓咁冇计噶呢样嘢，因为
0: 咁咪好唔得闲。
3: 系啊，因为
0: 差唔多个月都加
3: 嘅。佢系你系用呢个自动转账噶嘛，所以你冇得追究噶。咁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噶嘛。
0: 咁啊，真系冇可能啊，
3: 冇计噶呢样嘢吓。咁但系咧，你自己要小心，就系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系同你对翻上一张单嗰个费用有边一样变咗。
0: 系。
3: 咁你就问佢啦，点解呢个单同上一单里面多咗呢个 item， 系多咗呢笔钱？呢笔钱系做咩作用嘅？你要问佢咯。
0: 系咁，我只有唯有去实体店啦。如果电话问都好，等几个钟头。
3: 冇计噶，你电话都要电话问噶啦。
0: 我实体店啊，我有几个都系去实体店问。
3: OK。如果你到实体店嘅话，睇下实体店点同你去倾咯。
0: 系啊，
3: 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去实体店度，佢哋有啲系负责收钱，有啲系负责介绍人哋做生意。
0: 佢答我通常答我一样嘢，佢话张生，因为而家呢个环境啊，会啲嘢贵啊，样样都贵啦，你知啦吓。咁啊，加多一个几毫都系好合理啦，咁你哋我哋冇倾，系咁系。
3: 冇嘅，呢个只不过推搪嘅说话嚟。
0: 推搪说话噶，
3: 冇可能呢加。
0: 样都贵啦，人工又贵，原油又贵咁啊。
3: 咁我签咗约系咁多噶嘛，呢个每个月噶嘛，你签约嗰阵时嗰个价钱系咁噶嘛。
0: 系，从而之佢咁讲到就系真系唔知点讲啦。
3: 好咧，咁我等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
0: 有咩意见啦。
3: 系 Linda。
0: Linda
3: 嘅介绍下 Linda。啊，系 Linda 你好啊 ，Linda，
0: 系 Linda，
13: 系你哋好，
3: 你好你好 ，Linda，
13: 冇啊，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组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咁 join 佢嗰时候，佢梗系又话我又送乜俾你。咁其实 basically 佢哋话佢事后解释点解依时又加一啲，嗰时又加一啲。佢话佢卖嗰个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low expiry date， 就即系话系冇定期噶啦，变咗佢随时，正如头先啊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将个费用调整啦，咁佢话佢系有权可以加嘅，因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系唔系话嗰个价系定紧，系咁多钱就咁多钱，佢系可以加你。咁另外咧，佢招揽你嗰时候，譬如佢话我送500分钟 IDD 俾你。咁佢话送俾你，原来呢啲咧全部都系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个500分钟系一年嘅啫，咁佢就系俾你一年免费用 IDD， 过咗一年后咧， 佢會突然間就喺個帳單度收你$3，咁佢就話呢$3就係因為你冇咗個 IDD 啦。如果你想繼續維持有 IDD 服務咧，你就要俾$3。咁佢就係喺啲每一個地方，佢以前話送俾你嗰啲咧，原來佢係有唔同時候咧，就係會冇咗。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呢啲嘅特殊嘅優惠咧，你就要逐步逐步咁樣加你嘅。
3: 冇錯，
13: 呢啲就係佢嘅解釋。咁我曾經試過咧，佢因為佢話送$3500俾我，仲搞笑。咁佢話送$500，咁好啦，過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間喺個帳單。就話要收$3，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講數啦。咁我話咁佢就解釋就話要收，但係突然間佢就話：哦，我而家有個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我任你傾添啊！咁由$3就改做$2，咁我梗係即刻好啦。我話咁你加埋俾我嗰個咧，因為我有兩個電話嘛。今日咧就又轉咗做$2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話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join 佢超過2年或者3年，佢又由舊嗰啲 plan 就開始加嘅。
3: 係啊，
13: 咁然後咧就然後係啦，咁由舊嗰啲咧就開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維持2年到啊咁樣，咁佢就係陸續，所以點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嘅客户去 join 啦。
3: 係啦，
13: 舊嗰啲咧就開始就加你啦。係啦，呢個係佢個策略咯。
3: 冇錯冇錯冇錯，好純熟同埋亦都好有經驗啊！
0: 專家
3: 真係講得。
0: 天大專家
3: 嚟，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0: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13: 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佢send 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3: 冇錯冇錯冇錯，
13: 吸引你其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俾你啊。
0: 哎呦，揾白係
13: 咯，好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3: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去 join 嘅时候咧，仲有一种嘅冲动，因为听到佢啲价钱嗰啲 plan 讲出嚟，
0: 吸引咗，
3: 好吸引你。咁你咧一入咗去之后咧，佢先至慢慢嚟到你锯你。呢个真系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样。
13: 系啦，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然后到其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6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1年嘅啫。因为我嗰次问佢，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呢个你就到12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3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5啦，边度又会加你$3啦，佢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3: 系咯，
0: 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个客户都
3: 我冇，好似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0: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听出嚟就
3: 自己个月历嗰度 mark 低住啦。呢个系5个月之后，我要话俾自己听。
0: 5个月、3个月时都唔同嘅，咁啊真系哇！
13: 系啊，所以呢啲系佢招揽客户嘅
0: 伎俩。
3: 啊，好好啊！呢个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0: 你专家嚟噶 ，Linda 真系专家。
3: 好多谢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时间同我哋分享你嗰个经验，好有用嘅经验。你教清楚我哋点样样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谢晒你啊 ，Linda，thank you，
0: 拜拜。
3: 嗱，我啲听众朋友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讲噶啦，你同佢哋倾下听下咧，佢哋系
0: 得益不少，我哋
3: 得益不少啊！真系，因为嗱，好似佢咁讲，真系噶，你去同佢倾。个 package， 如果你系新嘅话，我啱睇到你有嗰啲宣传单张，哎，佢真系讲到咧天花乱坠啊！好啦，到你真系落咗去之后咧，落咗去之后咧，好啦，每一样嘅同你锯，
0: 样都着数，你机会唔参加就好蚀底，咁每样都俾佢即系套住佢条颈啦。
3: 即系总言之咧，我觉得呢次呢一个嘅商业嗰个嘅即系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个保障咧。即係話叫商業行為同埋消費者保護法咧，我覺得係好有嗰個嘅，即係點樣講咧？保護性啦，起碼有保護性喺度。但係咪真係可以實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咧，我而家都要打個大問號喺度嚇。
0: 保護
3: 嘅，佢頭先所講所有嗰啲修訂咧，阿師兄，依啲咧佢就話係今年嘅8月1日咧就生效啊。
0: 生效。
3: 咁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段呢啲咁样嘅嘢咧，应该喺今年生效嘅。但系有一啲嘢咧，就系2027年先至生效嘅。系边啲咧？就有一个28号法案。咁呢个28号法案咧，就包括点样去保护嗰啲消费者 ？Bill 28咧，就系更加有效保护嗰啲措施咧，就系防范信贷嘅相关诈骗。
0: 哦，信贷
3: 呢个咧嘅有关啲修订咧，就预定要喺2027年嘅8月先至生效嘅。就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咧，咩话你如果啲 定期嘅服務啊，到期咧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唔通知你，佢同你續咗啦，你可以喺續約俾咗錢之後，可以隨時 cancel， 冇可能收費用。
0: 係佢嗰啲話未曾生效嗰時，佢可能未有咁透徹去制定呢一個法律啦。
3: 嗯，
0: 可能未咁詳細，要等時間。
3: 咁仲有咧，佢話如果呢個修訂生效之後咧，即係2027年8月嗰、那個啊，即係生效之後咧。省民可以免费查阅自己嘅信贷报告同埋信用评分。OK， 咁亦都可以免费咧设定一个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係冻结我哋嗰个嘅信贷嗰个嘅资料。咁呢啲修订咧将会令到省民咧更加能够掌握重要嘅个人嘅财务资料。因为你冻结咗嘅话咧，如果係你諗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财务上面嗰个嘅安排呢，咁佢睇到喂你嗰个信贷冻结咗喎，咁系咪你本人嚟㗎，你可唔可以解到锁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囉。
0: 最好搞埋呢个屋宇买卖嗰度啦。防止俾人
3: 哦，系啊，呢个，但系 B C 省我哋嗰日都讲过咧，我哋嘅防范同埋嗰个把关咧做得好实，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吓，因为佢哋本身就比较系 lax 一啲嘅吓，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个嘅 Nikki Sharma 攞出嚟呢一个所谓叫商业同埋呢一个嘅消费者嘅保护法咧，系可以
0: 帮到我哋啲民众啦。
3: 系啦，等我哋唔使咁惨，
0: 系
3: 无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钱，因为我而家都系噶，我每个月都会多1蚊啊，有时候少2蚊啊咁样嘅。
0: 哦，你嘅俾人屈得少啊你。
3: 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翻转头啊，真系咁都唔系几好噶吓。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吓，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嘅。咁新闻报告之后翻嚟咧，仲有其他啲嘅诈骗嘅信息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okay. 因为呢个都几紧要噶。
0: 哦，好嘅。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5: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我们保安主持令，我在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16: 大家好，咁逢星期咧，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今日苏哥带我哋边度啊？
17: 好啊，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嘅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9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喺贸易战上边咧都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其实美国打呢场仗咧就。外乎两招嘅啫，一招咧就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据咁嘅说话咧就将中国嗰啲汽车啊、机械人啊、无人机啊呢啲嘅产品咧就全部禁止入美国。另外一招咧就话中国咧就用强迫劳工咁啊制造嗰啲咁嘅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区，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是被禁入口的产品之一来的。在星期一呢实施的管制入口产品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很糟糕 令人诧异的情形。美国政府呢现在禁止来自中国瓜子和雪藏饺子。在网上呢就有些人质问了，这些瓜子和饺子唔通都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产品咁样？答案咧，其实原来唔系嘅。美国咧要禁止呢啲产品入口嘅原因咧，因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制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饺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系咧，照美国讲咧，嚟自新疆嘅强迫劳工嚟嘅啫咁样。咁有啲网民就讲笑话咯。哇！美国政府而家真系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产品都可以用嚟做贸易战嘅子弹嘅咁样。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喺中国内销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间公司咧，出口咧就遍布世界上70个国家嘅，但系咧佢呢啲咁嘅出口货咧，只不过系占佢生意额嘅。9%咁上下嘅啫，出口去美国嘅数目咧更加少啦。咁啊谂都谂到啦，喺美国有几多个人系食瓜子嘅咁样？其实一直以嚟咧，中国已经减少出口去美国噶啦。 喺2024年啊，中国出口去美国嘅货品嘅价值咧系$5,100 billion，喺旧年咧系已经降到去$3,800 billion噶啦，尽量减低美国嘅风险，同埋减低对美国出口嗰个所谓依赖咧。咁啊，而家好多产品，譬如话电池啊、电脑啊，有啲高科技嘅产品咧，美国咧系需要依赖中国嘅，所以咧就唔可以咧实施禁运啊，同埋征收太多关税，因为咧呢会影响咧个货品嘅价钱。但美国而家嘅商务部咧，唔知系咪咧真系揾唔到啲咩嘢可以继续咧用嚟喺呢个贸易战里边咧做子弹嚟开刀。咁而家咧搞到咧，连啲咁嘅瓜子啊，同埋饺子啊呢啲咁嘅食物咧。唔放过，其实睇起嚟咧，都几搞笑嘅，可以咁讲啊。
16: 咁系啊，咁啊，今次即系美国咧，其实佢一路以嚟咧，唔系今时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话要禁止噶啦。咁啊，根据过往嘅资料，特别咧，佢喺美国政府方面咧，可能八十年代咧仍然系用，当时咧成144家嘅类似嘅咁嘅公司即系被佢列入黑名单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几。咁啊，而家新增有43即系公司。咁裏面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啊即係最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啊、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到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几個貿交易，佢裏面都係佔都係10亿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几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都好大嘅影響嘅。咁啊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啊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提及嘅水餃咁喺第二度度，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啊問題係在於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你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即係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呢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咁當然啦，呢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啊，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係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啊，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等特朗普我成日話啦，特朗普講兩講，仲有兩年多啲啫嘛，遲早又落台啦，咁到時咧又另一個氣候出嚟嘅，點睇咯？
17: 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啲咁嘅國際貿易戰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停嘅，因為雙方面嘅競爭咧係太大。有陣時咧，即係我諗應該做就做，唔應該做咧就可以慳翻咧。即係譬如你話。呢啲咁嘅瓜子啊、食物啊、饺子啊呢啲咁样都话禁止入口，好呢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啦。但系即系俾人睇到咧，好似真系有少少鸡蛋里边挑骨头嘅情形。咁即系系咪真系搞到而家冇嘢做咧？系咪即系冇其他嘢可以做啲实质上嘅功夫，而系做埋晒啲咁嘅无关痛痒嘅小动作咧？咁样有阵时咧睇起嚟都。真係都幾得意下嘅，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一口咬定話你啲貨物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做嗰啲貨物係用非法勞工、強迫勞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做呢樣嘢㗎。咁呢個係個美國政府自己嘅國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個係佢自己嘅政策係嘛？果即係如果你話你同第二個國家交易係擺出啲咁嘅姿勢咧，有陣時就好似真係。冇嘅，人哋又見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樣，咁大家咧都係變咗係 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系其实成个贸易嚟讲咧，嗰、那个坏处咧系多过好处嘅。
16: 咁啊系啊，咁啊啲事件就爆爆出嚟之后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国啲网民咧就好多嘅，咁经常咧有啲消息好快传出去咧，就因而咧就啊，即系好多流言出嚟。咁你睇佢啲反应咧，好多流啊，有啲又好搞笑啊，真系幽默啊咁啊。所以咧，佢咁有啲就係話，我上個月都冇放假喎。有啲話，我哋個工廠睇嚟咧，件件制12小時2班啊，輪班全年無休。咁啊，或者我一個禮拜上班72小時啊，咁等等嗰啲即係風言風語咧，咁即係反映出咧，就即係有啲都唔睇好，即係唔理美國所限制嘅嘢嘅。咁如果頭先我講話，我一周上班72小時，喂，我哋加拿大一個禮拜都80小時啦，係嘛？40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噶咯喎，咁係咪顯示出話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啊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度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17: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啊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他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我哋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去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当然呢啲系政治上嘅打压嘅双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谂都唔系唔会停噶啦。我希望咧，即系唔好做得太过分啦。
16: 咁反而即系大家咧，应该见到印度系最严重噶啦，因为佢哋咧又人口多啦，工作少啦，咁啊一家大细咧，即系可能10歲8歲咧出嚟帮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60、50、60年代啊，或者70年代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嘅。咁啊，当经济搞好咗之后咧，咁逐渐咧会改善好多噶啦。听听客户信息咧，佢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5: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6: 系、hey, 你好啊，好开心同阿明 Sir 做节目啊，
5: 开心姐你好。
4: 首先我好多谢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够帮到拔刀相助，好多谢好多谢。咁今日咧因为阿 Hubert 咧，阿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够翻嚟啦。今日我哋讲个题目咧，就系、是、大家都会系好留意到咧，就系话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个月嘅4号啊，即系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启动咗外国影响力透明同埋问责法啊，以及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啊。嗱，以全面打击咧，就系侦察并遏止近年日益严峻嘅外国干预威胁。呢个登记法咧，咁就即而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国影响力专员啊 ，Anton Bogman 咧就系负责执行嘅。嗱，加拿大咧国会咧就先前通过咗呢个法案咧，就标 C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独立专员办公室同埋外国影响力登记册，而佢嘅核心规范咧系同埋进展系包括咗一个强制嘅登记义务啦。嗱，任何代表外国委托人咧 ，Foreign Principal。在加拿大境内进行政治或者公共影响力活动的人士或实体必须在14日内是完成个登记。如果你已经是有些活动已经是在做的了，如果要在法案生效之前，即是8月4号之前已经存在了代理关系了，相关人员最迟需要在2026年的10月3日之前是补办一个登记的。咁如果未依法登记或者违反相关法例嘅人呢，将会面临250蚊至到最高嘅100万啊嘅行政罚款，而且违规行为呢将会公开通报嘅添。嗱，各个政府对于国会实体喺其官方职权个范围之内啊，正常嘅外交同埋合法嘅游说啦，唔适用呢个登记制。而另外呢，针对原住民社区同埋政府的法規條款目前是暫緩實施的，是有待進一步的協商。這個講到就似乎就好像是很多地方都能夠 cover 到，但是呢我們在北部地方和原住民的政府裏面又不包含在內的 Ming Sir， 這個的法規雖然說8月4日開始而已，似乎很多東西都是不清楚的。
7: 我看到政府這樣做是見步行步咯，不過這樣說這個即係俗稱我哋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咧，好多國家都有噶。
4: 係
7: 啊，咁我哋有，亦都絕對唔出奇嘅。但係咧，點解我哋即係特別喺華人社區咧，呢、這個議題咧會嘈得咁勁咧？咁起碼我哋圈子裏邊啊，嘈得比較犀利一啲，就因為佢好多嘢含糊不清噶。嗰條界我哋唔知喺邊度嚟噶。
4: 咁其實條紅線佢真係唔清楚噶喎。好似條線紅，周圍都係一個成個紅網咁。
7: 冇錯啱啊。寧可無縱啊嘛，佢有殺錯冇放過噶嘛。嗱、好似你話同外國嘅機構啊，你即係你個人啦、實體啦、乜嘢非牟利嘅牟利嘅全公司咧，全部納曬裏邊。總之你同外國政府有接觸，對外國唔一定係政府嘅喎，亦包括佢哋嘅實體啦、得個人啦咁。咁你死啦！嗱，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喺外邊就無親無故嘅，冇問題，呢啲冇問題嚟噶。但係加拿大係個移民社會嚟噶嘛，我哋好多係第一代、第二代移民嚟噶嘛，同你原居地千絲萬縷嘅關係啊嘛。淨係我哋加拿大用我哋華人社區啊，咪同鄉會啊、中親會啊，跟住你嗰啲咁嘅商會啊。咁喂，我哋一直都係咁噶啦，我哋原居地想搲生意，梗係原居地。啲朋友 connection 多啲，梗係去嗰度搲噶嘛。你去到嗰度，係咪有時會見到啲政府官員咧？啊，咁你見到政府官員，你同佢有冇真係實際嘅聯繫？冇人證明得到嘅。
4: 飲完一餐飯嘅啫喎。
7: 就係噶啦，傾兩句説話就係噶啦。咁呢個時候翻到嚟，如果你又涉及一啲政治上嘅行為， 嗱，例如嗱，我哋選舉嘅時候，大家你都知噶啦，我有我心儀候選人，又唔中意呢個，又中意嗰個，咁我喺言論上，我攻擊我唔中意嗰個人，會唔會嗱？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完全唔受中共影響嘅。咁呢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啦，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噶？
4: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6: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温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个会是非官方的，咁而我哋是帮两方面的政府推广文化交流或者是官方的交流的时候，咁在哪条线我是有没有踩界呢？而家我是想不到个答案俾我自己。
4: 咁你之前你都问过同一个问题，就是话嗱，因为你自己有一个社团的关系啦，
6: 系啊。
4: 咁如果当大选期间的时候，不同的政党要你要求你是帮手的时候，咁又点算呢？
6: 系啦，我依家就是很矛盾个别嘅社团或者是本身参与选举嘅政党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帮佢嘅时候，我又冇犯咗规呢？我希望俾个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担心。
4: 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系点解会系引起一个要一個外國干預的立法出現呢，就如果大家最得係好多年前啦，因為某一次嘅聯邦選舉呢，有位候選人呢就覺得佢自己係俾一個係我哋華裔嘅一啲言論呢而令到佢不能當選，而佢感覺上呢就是我哋有一個外國人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是要求啊开心姐帮手，而佢反对佢嘅敌对政党，佢就会话俾人听，开心姐你似乎有个外国干预嘅嫌疑。明 Sir， 你又点解读呢个情况？
7: 呢啲冇办法证实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论自由，
4: 系
7: 我哋有参选权，有备选权。咁当竞选嘅时候，喂，可能好多即系谣言满天飞嘅，互相攻击嘅，一定发生嘅，每次发生嘅。咁而嗰时候你发表一啲政治嘅言论，攻击到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陸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聯繫嘅，呢條線好易拉埋嘅啫，係唔需要證據。嗱，舉個例子俾你聽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咗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啊？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私下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一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問有冇證據。
4: 但如果我聽到嘅話，我都話：喂，有冇搞錯啊？你要
7: 我正常
4: 外國去做喎、
7: 啊。自由黨逼住佢踢佢走啦，
4: 梗係要做啦。
7: 咁而家佢已經退出政壇噶啦。但係後來約翰斯頓個報告寫得好清楚，根本呢個消息係流嘅，係、造謠嘅。啊，咁有你冇你，董含鵬落咗台咯。啊，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個新聞記者。有主流媒體都講一講 Global Mail 啊，講埋後來啊，中韓朋友告 Global Mail 咯，毀謗咯，毀謗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一啲錢佢咯，但係董韓朋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你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4: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一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6: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係候選人也好，或者係助選嘅義工也好咧，係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咁因為你個牽涉嘅範圍咧都幾廣泛，即係你冇一個直接解釋乜嘢叫做踩咗條紅界，而我做一個當事人嘅時候。即我要好小心翼翼去處理呢個問題咯。咁即係而家我係做義工，選舉義工，究竟我係點樣擺到我自己成為一個 是没有踩红界线的呢？这个是一个难度的。咁而我哋政府能唔能够俾一个清晰啲嘅所谓 formula， 即係个计算方法，即係你个条件性系点样之下系成为一个踩界线呢，还是唔系踩界线呢？呢个系真系需要再研究深入。
4: 啊，当然啦，官方亦都有翻个对于外国干预定义同埋危害嘅。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国家安全机构嘅界定啦。外国干预是指外国政府或者他的代理人在加拿大境内进行一个隐蔽、欺骗、威逼或者是违法的手段，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他主要活动是包含了是秘密地操纵选举，是一个渗透各级政府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也都针对威胁或者骚扰加拿大境内的意见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似即系少数族裔啦，或者佢喺外国嘅家属啊，海外嘅家属啊，咁同样咧，散布一个虚假嘅信息啦，或者误导公众舆论啦，制造社会对立啦，而个最近嗰个加拿大咧安全情报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别向一个政党发出嚟警告，佢指出啊，地方性嘅民主活动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独立公投咧。东公投可能面临翻一个假信息同埋外国干预嘅风险啦，亦都系另一点咧，就系要透过一个非法手段而获取加拿大嘅知识产权啦，或者系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供应链一个情况啊。嗱，依完全嚟讲咧，呢个就系外国干预嘅情况。阿 Ming Sir， 你觉得呢啲讲系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要对我哋国家安全啊有保障嘅事情咧？
7: 佢 cover 晒咁就系噶啦。但是他模糊嘛。
4: 哦。
7: 即是你讲得话你话去干涉到选举令到某啲候选人落台。咁如果好似开心只系我做义工嘅，我企一边，如果对面嗰边咪死，咁我咪干涉到。咁如果好似开心只系我做义工嘅，我企一边，如果对面嗰边咪死，

0: 啊嘛。咁啊，因为你同领事馆佢讲个计，明明唔系嗰样，佢都话你系老屈，咁你点咧？屈完之后，你咪嗰张瞓咗佢咯。
1: 不过头先你头先所讲董恒猛嘅事件里边咧，就系、是、包括咗散布虚假信息啦，误导公众嘅舆论啦，造成一个社会对立啦。喂，依完完全全嚟讲，董恒鹏呢一个事件里边唔关外国人事，我哋可能系一个政党嘅问题，而政党问题同埋外国干预都系犯咗同样嘅错误。
0: 系啊，
1: 咁究竟嚟讲，咁嗰就散布完嘅人有咩责任啊？
0: 你有冇睇埋董恒鹏个背景啊？因为佢喺自由党初选嘅时候咧，佢系话要中领馆帮忙车啲学生去投票嘛。嗱，呢样嘢冇犯法嘅，但系道德上系唔啱嘅。
1: 系，
0: 因为学生留学生系冇资格，即系自由党嘅党规里边系冇规定呢样嘢嘅。即系总之有人嚟投佢，佢得噶啦，佢出线噶啦咁。咁喂，咪车个巴士嚟咯，中领馆得啦，冇问题啊，同你老友。嗱，呢啲系踩咗界噶啦。即系以后咧，我觉得所有外国嘅领事馆都要小心做呢样嘢。咁呢吓。
1: 如果你讲到话巴士车人去投票，其实开心姐你一个经验都有噶喎。
2: 都试过噶，因为系有啲老人家系行动唔方便咧，咁在情节上咧，我哋系都做过系安排旅游车嘅长者去投票站。咁呢个纯粹系提供一个方便交通嗰个运作，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影响咗佢。即是会支持哪个党，因为他投票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一定要投给 A 啊 B 啊 C， 只说给个交通方便他去到个投票站到去投票，那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是踩界线咯。但你刚才有个 Mr 说我们牵涉了印度啊中国啊俄罗斯，其实在我们邻近的大国美国，其实影响我们加拿大是最多，为什么我们没人弹他的呢？
1: 那刚才我也提过 CSIS 都公布了出来，就是说美国呢政府可能咧系会影响到我 Alberta 省嘅独立投票啊，独立投票咁亦都要佢哋小心啲，呢个可能会面临一个假信息同埋外国干预嘅风险。咁其实呢个我哋好似喺新闻里边咧，好少听过佢大肆宣传呢一样嘢
0: 嘅。呢样嘢系明摆台面噶啦，盲嘅都睇到噶啦。但系即系佢唔提唔得嘅。但系再提翻好似董恒鹏嗰个 case 咯，即系如果你系有证有据噶。你就讲事实出嚟，但你睇嚟咧，你谂下真正边个干预我哋选举？嗱，你睇翻约翰斯顿嘅报告啊，
1: 系
0: 佢哋咧，佢唔系怪董恒鹏啊，即系你有见过中领馆嘅人，但系你冇提过叫中国唔好放两个 Michael， 绝对冇呢件事，咁但系边个爆呢啲料出嚟噶？就系、是、我哋事实传报员爆料俾媒体，
1: 系
0: 嗱，边个讲大话唔知，但呢件唔系事实，咁跟住约翰斯顿报告写咩啊？这个情报人员有问题要负责，要揾佢出嚟。结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 嗱，咁啊好简单啦。你睇下嗱，如果爆呢单嘢，话中领馆叫董恒鹏唔好放个 Michael， 好明显啊，后果就系破坏咗家中关系，系咪？
1: 但系佢当时嚟讲话有个录音噶喎，
0: 啊，
1: 佢当时话有段录音噶喎，当时
0: 冇啊，约翰斯顿睇过冇啊？你佢录音咩录音先？就系、是、如果佢录咗音，就系冇呢件事咯。约翰斯顿听过，因为睇晒机密报告啊嘛。咁佢嗰个情形讲咗就系、是。如果阿郑书顿讲，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這个情报员系唔负责任嘅，应该要查佢嘅。
1: 系
0: 嗱，如果呢个人做，点解佢要破坏家中关系？破坏家中关系，当时嚟讲，对边个国家最有益？咁究竟系边个破坏紧我哋国内嘅政治？我哋嘅选举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点解冇人 follow up 嘅？
1: 呢、這个问题咧，我想喺广告之后咧，就听阿张女士意见先。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干预的立法。好，在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讲过，就是说在今次最主要他整个的8月4号开始的专员办公室是开始了， 咁其實整件事情咧都係由一個喺杜多時代開始一個公眾調查委員會嘅調查報告。

0: 报出嚟嘅，当时系由法官 Marie Josie Hogan 系主持嘅外国干预啊专责调查委员会咧，亦都系发表咗相关嘅调查结果嘅。而报告系指出咧，我哋嘅外国干预系未能够动摇到选举嘅结果啊。佢亦都证实咗啦，外国干预活动咧，并未影响到加拿大前两次嘅大选系2019同埋2021年嘅最终结果。而現在的調查證據裏面咧，亦都冇跡象顯示到任何現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刻意配合外部勢力作出違背國家利益的行為。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根本係一個外國干預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民主制度咧係起唔到任何嘅影響嘅喺呢個階段裏面。咁我又想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1: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問一問你哋啲主持人咧。咩干涉加拿大嘅政治咩？佢系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啊，还是系 BC government？
0: 三级政府，三级政府，
1: 三级政府系市政府，
0: 市政府、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市政府系所有嘅市镇，省就系所有嘅省。
1: OK， 即系佢干涉。好多政府啦，
0: 但系另外一个佢冇讲到嘅，就系话暂时系冇讲，就系原住民政府。
1: 哦 ，OK，OK，OK。咁仲有一样嘢，点解啊？佢唔指责美国同埋以色列咧？以色列咧系全世界第二大嘅侦探国家嚟嘅噃。佢哋咧点解咧？我识得啲犹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饭啦、饮茶啊咁嘅。咁咧，佢讲我听，每一个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个 number 嘅。咁咧，佢呢个 number 咧就系佢哋嘅以色列嘅集团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国家嘅政府里边咧，就收集资料。收集咗资料之后呢，然后呢将啲资料呢报报俾佢哋总部嘅嗰度咁嘅。佢哋係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識嘅中文点讲呀，
0: 间谍情报网。
1: 情报係啦，情报地呀。点解呀唔指责以色列呢，唔指责美国呢，点解佢要指责俄罗斯、中国、伊朗同印度呢？ OK， 印度呢就是由美国指示的。OK，
0: 好。
1: 咁样点解冇人指责以色列喎，冇人指责美国喎？
0: 嗯，
1: 呢个系有问题噶。
0: 好，
1: 唔该，
0: 多谢晒阿明 Sir。佢頭先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呢一樣嘢嘅，亦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話每個人都係做呢一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幾咁認同
2: 啊。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480年先復國，咁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佢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道。但一般猶太人咧，即係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嘅，佢好 nice 嘅，
0: 係啊，好 nice 嘅。
2: OK， 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題外話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有佢哋喺合法渠道收集啲情報，即係睇到啲新聞啦，呢個對以色列不利㗎喎，咁上報俾政府聽，有好多國家會咁做㗎，唔奇、我認為唔奇怪嘅。
0: 好多國家係公民
2: 啊，好唔係、總之喺外國嘅居住，包括咩叫 CIA 啫 ？CIA 就係咩啊 ？Intelligence agents 嘛、情報收集啊嘛，你唔好睇 CIA 就拎住啲無聲槍加滅音去嘅，砰砰砰，唔係咁嘅。我認識好多 CIA， 我嘅舊同事，佢坦白都同我講，佢冇嘢㗎。佢單線聯繫噶嘛？喺中國嘅時候，我喺度教書嘅，咁佢就啲人接觸佢啦。你可唔可以為國家做啲嘢啊？佢冇嘢噶，你只係中國，你即係睇見到乜嘢，聽到乜嘢，然後定期你翻美國嘅時候咧，同你個上線話俾佢聽，寫個報告俾佢。啊，你為國家服務嘅啫，咁你都要收集情報，喂，都係完全合法嘅，係嘛？中國都對人，如果你唔採取行動啊，中國唔會理你噶。 中國唔同唔知，中國都知噶，有幾美國人喺中國。嗱，呢個唔係現在嘅嘢，係 CIA 喺1947年成立，一路到現在都係做呢樣嘢。佢大部分嘅資源去搜集情報，然後拎翻嚟分析，拎個 Virginia 嗰度分析。咁呢個工作嚟噶，咁主要喺出邊啊搞政變，另外一回事。佢哋好少部分去做呢啲嘢嘅啫。咁你話佢搜集情報，如果喺法律容許之下冇犯加拿大嘅法，我覺得 OK 嘅喎，有乜問題呢？
0: 咁其實收集情報都係好似外國干預嘅一部分嚟嘅喎。
3: 我又唔覺得喎，嗱，譬如好似我做選舉即係義工咁講啊，做個比例，我幫市又好，省又好，聯邦又好，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就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样我觉得我系正常噶，系嘛？我唔冇违反咗我个道德操守，
2: 合法嘅渠道。
3: 所以我觉得
2: 攞啲机密资料。
3: 系啦，头先阿张女士提出嗰个问题，阿冰 Sir 回应嘅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情报收集员。我唔系话要你去做，即系我将我所听到翻嚟去，即系公诸去一个关键嘅单位。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咯。
0: 好，我又想听下两分钟啊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4: 主持人 Min Sir 开心姐好，
3: 你好，
4: 系啊，有啊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讲嘢嘅，系啊，你个红线放喺边度啊？你定咗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几多社团啊？温哥华有成300多个社团啊，另外仲有其他，喂，佢系 Chinese， 佢爱自己个国家有乜问题啊？唔系咯，佢请中国领事馆嚟参加我哋嘅宴会，有乜问题啊？我哋系华人，生落第二代、第三代，真系爱自己个国家，我觉得系冇问题噶、哦。我哋。當然是首先是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是唱中國的國歌的，通常都是這樣的。不是的，你愛自己的國家，你就是共產黨，你說不通咯。我覺得為什麼你們不講一下特朗普美國的特朗普一片謊言24小时都唔同样嘅，呢啲又唔讲啊！正式而家咧，当咗我哋喺隔离，当咗我哋系契弟，51周，点解你哋唔讲啊？不过都好彩，我哋有卡嚟对付佢啫，咪咯啊！多谢大家 ，OK， 拜拜。
0: 好多谢。咁其实嚟讲，我哋系美国，我哋都有讲嘅。不过喺我哋讲多啲啫，阿 Min Sir 我哋喺美国讲多啲啫，我哋讲美国就。
2: 哦，当然啦，其实你啊国同国之间互相影响咧，好正常嘅。因为美国系我哋侧边嘅大国，体量啊比或者国都细过我哋啦，但系佢体量即系人口啊、经济上系我哋10倍以上噶嘛。咁我哋点解即系唔听佢话咧？即系好难讲噶。我哋即系以搞贸易又好，贸易战又好，科技又好，人员交流又好，美国影响我哋好大嘅。即係頭先，啱提到我哋即係會提到嗰個
0: CSIS
2: 個報告話，即係亞省嗰個活動公投，
0: 係
2: 好明顯㗎啦，已經派埋人嚟請埋你落去，仲唔係干預我哋嘅政治，我哋嘅內政？
0: 咁樣我哋直情去問佢借錢去做一建國基金，因為點計啊？
2: 咁呢啲其實你呢啲可唔可以講係叛國者啊？但系我哋冇人即係冇人去嘈到佢哋啊嘛，
0: 冇人夠膽用呢個字字眼添喎，
2: 用呢個字啊嘛嚇。
0: 啊有 David David Eby 是用过这个字，所以被人骂了。好，艺人先听新闻报道，回来再继续讨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敏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在8月4日咧，上任嘅外國影響力事務專員咧，伯格曼表示咧，新嘅外國影響力監督機構咧，唔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佢存在嘅目的咧，係為咗加拿大人提供更高透明度，而 以了解邊個喺度代表外國政府，試圖影響本國政治。呢個問題我又出現咗啦，唔能夠防止加拿大被外國干預。咁呢個做門要係做乜嘢咧？
2: 做戲咯，
0: 做戲。
2: 喂，真係好多政治上嘢都係做戲嘅啫嘛。嗱，講真嗰句，你話外國政府啊，即係好簡單，你話中國領事館想唔想？中國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好多政策係傾向於中國嘅。同樣，美國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做啲政策傾向於美國嘅？個國家都想噶嘛。但係你想同你做嘅嘢係兩回事嚟噶。嗱，你話要收買議員啊，用啲非法手段啊，令到呢個國家產生嘅政策傾向於你自己嗰度，咁呢個可能係非法。
0: 但係我有個問題，我加拿大好多時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政治人物都係希望國家政策傾向美國嘅喎。
2: 咁你睇下，我都開頭講啦，美國同我哋黐得咁近，美國對我哋嘅影響力幾咁大啊？嚟到亞省有好明顯例子啊，擺上台面，大家睇到啫嘛。平時唔係嗰啲，嗱好簡單，再講翻啦。我哋亞省，我哋全加拿大，我哋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儲備第三大國。我哋亞省產嘅油，點解冇一條油管去東岸噶？我哋東岸嗰啲油有煉油廠噶 ，Halifax 都有噶，聖莊有噶。嗰啲煉油嗰啲油邊度嚟噶？中東嚟，委內瑞拉嚟噶。我哋點解要我哋嘅石油唔可以自己俾翻去東邊？我哋要另外喺沙特阿拉伯買啲貴油翻嚟煉啊？点解我条油管去亚生，我哋向南噶，唔系向东噶，唔系向西，向西而家就整紧条横山输油管加强版，都嘈餐死嘅。你睇好得意啊！横山输油管一话要起嘅时候咧，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啊，环保人士出嚟嘈噶啦，去南嗰条啊，从来冇事嘅。
0: 就系呢个问题咯，边个政策方面倾侧咗啊？
2: 我唔讲啦，咪自己听众自己谂咯。我哋教嗰个聪明有智慧噶嘛，你有冇谂知咩回事咯？
0: 阿心姐有咩？
3: 咁等于一企爸爸妈妈偏帮边个仔女咁简单啫嘛？我爱锡你多啲，你话乜我都俾你，我就唔会反对你啦。但系如果你唔偏帮咗嗰边嘅，咁你即系冇运行啦。因为而家美国摆明就系吸纳咗我哋好多嘅即系外销嘅嘢，咁喺程序上即系系某程序上系会有呢个情况会发生。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话始终而家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国家咧，我哋真系喺呢方面嘅处理咧，就真系好小心，因为我哋唔系纯加拿大人，我哋系 mix 嘅，即系我哋系来自世界各地。咁喺某个国家嚟讲，你问我，我系来自香港，我个祖国系中国。你话我会唔会喺某程度上会帮中国？我都会觉得会嘅，系咪先？系嘛？但系话我系咪话摆明我又唔会帮美国咧？因为美国喺我隔篱。同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畫咯。
0: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 你好，請講。
6: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咧，啲文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用字係唔夠嘅，就係 fraud, phony, double standard, 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诈、虚伪、双重标准、种族歧视 ，OK？
0: 嗯，
6: 一睇到美国、加拿大都系嘅。而家当今日豺狼当道，嗰啲豺狼就系美国，就领导全世界。其实加拿大不嬲同美国好亲密嘅，但系好似特朗普向最亲密嘅盟友隔离，并且开关征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几号加咗。50%個嘅咩近邊流動税或者流動税咁嘅嘢，其實你睇到加拿大美國對加拿大我當美一十不嬲以前係當美國兄弟噶，點知美國當加拿大契弟嘅啫嘅？你睇到你其實干預影響最大，加拿大就係美國就喺隔離欺凌、侮辱、欺壓，加拿大最多就係美國。點解好似？搜集情報，佢其實都話，事實就攞啲假情報話中國干預佢2018年嘅聯邦選舉大選，其實冇實質嘅證據嘅，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佢最大，搜集嘅情報最多就係美國。OK，
0: 嗯，好。
6: 點解唔講咧？佢啲標準雙重標準，你加大蝦到佢上面，美國蝦到上三口咩都唔敢嘅。OK，
0: 嗯，
6: 我都同美国、中国同埋加拿大远着几千公里，同俄罗斯系、伊朗都系噶，你话又 即係中國同埋其他國家係收集嘅情報嘅。
0: 嗯，
6: 呢啲係無稽之談嚟，其實係咪？
0: 嗯，
6: 面對現實，把啲家人醒下啦 ，OK？
0: 好多謝你， okay, 拜拜，多謝你。我哋再聽下劉生嘅意見。劉生你好，
9: 係你好。我想比較一下以前啊。赵锦荣初初提出嚟嗰个法案，同埋而家通过咗嘅法案有咩分别啊？
0: 好，
9: 咁啊，赵锦荣提出嚟嗰个法案咧系好短嘅啫，三两协。如果你话而家呢个法案都可以好笼统地起诉其中一啲人，千丝万缕就可以有问题啦。赵锦荣嗰个法案啊，如果你睇翻嗰个初本咧，更加漏洞多。任何的 communication 都不行啊！很多的，還有趙錦榮那個法案裡面呢，就給了一個專員呢無限的權威的，差不多個尚方寶劍，連國會這個權力都不及這個人的。那你看看呢兩個法案呢，你就明白為什麼後來他們要自由黨呢要修改那個法案了那第二，我就想问咧，我问过好多次噶啦。其实喺呢、這个女法官呢个乔碧嗰个女法官咧做听证会嘅时候咧，讲来讲去话有咩证据咧？咁讲咗边个人俾人指名道姓嘅话系有干预嘅咧？华侨之声1320，你哋去查下个档案啦。1320嘅系俾人提名过好多次噶。咁啊，话你哋做乜嘢咧？话你哋咧，有压力，唔准访问赵锦荣啊！呢个其中一个指控。另外一个指控咧，话有一啲新闻嘅评论员咧系支持赵锦荣嘅，但系咧俾人哋剥削嘅时间，唔准佢发声。嗱，其实呢啲咁嘅指控咧，都指名道姓，好似似乎好清楚、好真咁。点解华侨之声唔出嚟讲清楚呢？咁我呢个我一路都好疑惑嘅，我问过好多次噶啦，不同嘅节目咧，我打佢上嚟。嗱，阿 Ming Sir 咧，就算最识去查呢啲资料噶啦。嗱，你要查下，真系指名道姓话华侨之声噶，话到明系1320噶。喂，点解我都好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系俾人剥削咗时间，或者话有个指令系唔准访问赵锦荣咧？咁大家都出嚟讨论下，即系清楚啲啊。OK， 唔该晒。
0: 好多谢刘生嘅质疑啊。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就冇收过任何一个指令嘅。咁我哋做节目咧，都系要听埋两边嘅意见嘅。咁样。若果能夠係比較中立啲嘅，大家你係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會反對嘅，因為大家都係同樣喺個節目裏面咧，係作為一個討論嘅啫。好，我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聽阿張女士同埋歐陽小姐嘅電話。
10: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節目主持黃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呢？这样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经明确表示，他是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國家安全專家和政府官員都認為，這個制度的實際成效是取決於它的防禦定位，以及克服多項的執法挑戰的能力。我們都知道，很多時的立法只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防君子的意思來說，就是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報，那你就是一個君子。但是作為小人的話，如果是有心去干預你的國家，誰有空告訴你，我現在來登記來干預你的國家，這個這制度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呢？ Ming Sir，
2: 所以他先做了出来，政府不是不做事，我们做了事了，我们以防以后发生的事呢，那就不关我的事了。但是我们在过去为什么我们要整这旧事出来先？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怀疑外国会干预我们选举嘛。这个事实上你看两个法官即是都做出来的，张约翰舒顿和霍格都做出来，就说外国是有想干预我们的。这个很正常，我说哪个国家不想加拿大倾向于他的政策，想 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係兩回事嚟㗎嘛。
0: 嗱，第二一個現實方面嚟講咧，國與國之間大家都會係使用一個情報收集同埋情報嘅角力㗎。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現象嚟㗎喎。
2: 情報佢而家冇講情報收集，佢係講干預選舉啊。嗱，情報收集都好正常嘅，因為話即係頭先阿張女士講話猶太人啊，有啲嘢寄翻去啊，咁或者美國嗰啲國民做 CIA 嘅線人啦，咁佢只係攞咗我睇到呢啲嘢，聽到呢啲嘢，你報紙冇嘅，咁我將我話俾上面聽，上面就做情報分析，可能啱可能錯。佢哋做呢樣嘢，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國大陸睇到街邊有啲嘢，然後翻去話俾美國啲 friend 聽，有乜問題冇問題嘅喎，呢啲唔係間諜嚟嘅。但如果你話誒唔係，你攞中國大陸嗰啲咁嘅礦藏資料啊、國家機密啊，咁要收買佢啊，咁呢啲係間諜又衰咗啦，係嘛？同樣喺加拿大，你做咗一樣一樣衰咗啫嘛。但而家過去咁多個例子，我哋兩個官啊，睇過曬啲機密資料，喂，選舉冇改變到，即係干預一個港字，根本啲干預好流嘅啫，你都冇改變唔到我哋嘅選舉嘅。你係想，但係你想同我做。等于我追女仔，追嗰个女仔，唔系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系犯法噶嘛？唔系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大陆咁思想罪，你反党啊？你思想罪谂下都拉你坐监。而家我哋唔系咁噶嘛？
0: 系咪想下都要犯法啊？开心姐，
3: 想下无妨噶，即系世界上每样都系想下无妨。只不过头先阿 Ming Sir 讲嘅，即系话你系刻意去收集一啲资料，而你系唔得到当事人或者系嗰个机构上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系属于偷窃，偷窃咧你就系犯罪。但系如果头先我讲我去参做义工，我听到一啲消息系对嗰个做义工嗰个党系有不利咁的话，咁我去回报翻俾佢听，我觉得我系合理噶，我冇犯罪噶，我冇违抗咗对方，我亦都冇偏帮呢边一边，只不过我将我自己个人嘅角色去。做翻我个角色就系将呢啲事情搬翻去，因为我帮佢做义工，我为咩？我都希望呢个党或者呢个当事人去选得出，系咪？咁我梗系当有利嘅嘢，我要话俾佢听嘅时候，
2: 收集资料啫嘛。
3: 我收集资料啫嘛，我系觉得我冇错噶。
0: 好，我又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啊，张女士你好。
1: 啊，各位主持人，啊，头先你哋话你哋识得好多犹太人，佢哋好好噶。在加拿大我都認識很多中國人，很好的，中國人都是很好的，我都認識很多伊朗人，這些伊朗人很好的，很好的，你的答案就是這樣。 OK
0: OK
1: Hello
0: 是繼續說、Hello? 繼續說繼續說、
1: 這樣很好的，很好的，那為什麼你中國人都很好的，
0: 那就是全世界都會有不同，做了一定是有好人的。 OK 繼續說。
1: 咁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0: 哦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张女士。咁头先 Ming Sir 咧，其实已经答咗张女士嘅问题噶啦。情报系可以收集嘅，亦都系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会做上同样嘅事情。
2: 只要你唔过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头先回应张女士啦。啊，犹太人喺世界上，特别喺美国，犹太人嘅分两批噶。有一批咧係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現在政府嘅暴行，但係另外一批有一半啦係好反對以色列嘅政策噶。亦都有哈佛大學一個教授韓立金斯朗啊，佢已經係80几岁噶啦，佢猶太人嚟噶，但係佢一直都佢幾十過去幾十年一直批評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話佢對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應該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猶太人唔係鐵板得快噶 ，OK
0: 嚇。嗯，冇錯，我再聽下歐陽小姐意見。歐陽小姐你好。
11: 王嘉文好，Ming Sir 好，花心姐好，我都系觉得我哋女性咧比较开怀啲。我听到啲好多男士咧讲呢个话题咧，就好怒气。阿花心姐，我同花心姐有啲相似，就系我可能有啲惊，但系做 what 咁样样啦。咁我都回应翻少少啊，阿王嘉文头先讲嘅就系、是，佢唔能够呢、這个法例唔能够干，即系stop 呢、這个。外國干預，這個是他的 main point 的，其實都回應了王嘉文所說，他的 main point 他 set up 這個 law 呢就是 transparency public awareness， 即是說呢當我們加拿大人他知道這一些團體呢，即好像美國的星島啦，美國那個電台有個電 CGT 不知道是什麼，都是中國的 media 的 support 的嘛， 咁呢啲佢哋咪要登記咯？咁我哋做市民嘅，我哋知道冰島就係貨 China 噶啦。AN1320 唔係貨 China 噶嘛，係咪啊？佢唔係 China 俾錢佢噶嘛？佢要去登記嘅原因就係防止咗頭先阿黃嘉文擔心，即係或者回應翻黃嘉文所擔心嘅就係、是。他想做的是令到我們市民知道哪些機構、哪些的 media 或者哪一些的團體他們是中國 sponsor 他的，這個是個重中之重，干不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說了是阻止不到的。還有呢就是你登記了之後有什麼 impact 呢？其實如果你真的是中國去 sponsor 你的，你就登記咯。我是支持共產黨的，喂，不可以的嗎？共產黨咁好，你睇我哋嘅華人十個著咗八個，民主唔好嘅，共產主義幾好啊！你睇下 Covid， 你睇下而家共產嗰、那個共產黨所帶出嚟嗰、那個經濟，共產黨唔係差嘅喎，日本都有共產黨嘅喎，到到都有共產黨嘅喎。我係支持共產黨，我登記咗，有乜嘢問題都話完全冇，我睇唔到嗰、那個。那個 impact 是在哪裡，即是個 impact 不好的 negative 的 impact 是在哪裡。我相信美國都需要，如果是美國資助那些 organization 在我們加拿大，他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你們去糾正回我。但是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他做sai去偷東西呢就是不對，不是代表你登記了就你沒有罪的嘛。 Promote communism,communism 是我不覺得是錯的，你登記了就 OK 的了。但是你 provide 一些 false and misleading 的 information 呢，那就是有問題了，因為你代表中國來到去 provide 一些 false 的 information 就有錯。好似昨天你說的屈傑兵，那我屈傑兵就肯定不是共產黨黨員，我相信他不是，就算當我當他是的，所以我覺得最好添，屈傑兵你最好就 form 一個、這個 BC Communist Party， 只是華人都已經支持你了，是不是？即系我唔
0: 觉
11: 得佢名正言顺。
0: O、okay, K， 好，欧阳小姐，多谢你。咁啊，时间长咗少少啦。咁其实咧系我哋今次嚟所讲咧，就系话佢呢个制度里边咧系已经摆咗出嚟噶啦。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系咪真系有效？呢、這个就系我今日咧就系、是、想针对呢样嘢，就系话佢有冇效，同埋咧佢系呢个制度出嚟嘅时候咧，对于我哋社会里边咧造成乜嘢嘅影响啦？嗱，正如头先啊欧阳小姐所讲啦。只要嚟講，你自己覺得嚟講，你係真係同中國官方係有關聯嘅，而係代表中國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個宣傳啦，或者係游說工作，登記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是、正嗰個問題就係話，若果一啲係真係有心咧，係去做干預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啦？嗱，我想你哋大家諗一諗先。我就先听新闻提要咧，翻嚟希望你打电话入嚟。Thank you， 拜拜。
1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
0: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阿张女士嘅电话先。张女士你好。
13: 系，各位主持人。啊！頭先阿陳阿明 Sir 佢話：啊，喺美國啊，以色列都分開兩黨嘅、啊。喂，佢以色列國家裏邊都分開兩黨嘅喎、哦。有啲咧就中意嗰個納坦耶胡嗰一黨，有啲咧就中意另一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分開兩黨啊！有啲人啊中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一黨。有些人就喜歡台灣那一黨，伊朗也是這樣啦，有些人喜歡以前那個沙特伊朗他的兒子那一黨，有些人就喜歡這個伊斯蘭革命黨，各個國家都分開幾十八個黨的啦、這樣啊，我就不明白了，沒人指責以色列和美國。
0: 好，多謝你。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刚才我们都指责过。
2: 我们很多节目都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的。
0: 好，再听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14: Hello， 各位主持好。好，我就想讲一下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0: 好啊。
14: 这个 即係啊，即係唔係即係係好耐之前，廿幾三十年前啦。咁啊，有個男仔咧，佢係加拿大人嘅，但係同美國嗰啲啊軍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依一輪就退咗休，唔係退休，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陸嚟，咁佢翻去探親啦。有一次翻去探親，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禮，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呢個就係界線啦，呢個就 boundary 啦。你做機密嘅嘢，就需要同大陸斷路嘅 ，cut off，totally cut off。咁啊，唔可以同佢有任何接觸。咁佢咁嗰個男人之後就唔敢再翻大陸，即係佢有親戚啊，有朋友喺度都唔敢啦嚇，即係費事瓜田李下啊嘛。咁你而家呢個外國管理人代理人咧，係又係美國影子啦嚇，咁佢即係代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係而家擺明咧，即係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直情唔可以同大陸有接觸嚇。即係你一接觸咧，佢探親啫嘛，嗰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賺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噶咯。即係點解佢即係你即係你個界線咧劃得好清楚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嗰度。OK，
0: 好，多謝陳女士。咁其實陳女士講到咧一個寒蟬嘅效應啊。好，再聽下劉太嘅意見。劉太你好。
15: 是咁都三位好，我呢就想讲是美国嗰方面嘅，咁实际上而家喺加拿大呢好多嘅 KOL 呢，即係呢係支持特朗普㗎喎，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即係喺加拿大里面呢讲到特朗普呢係好好嘅，佢係天選之人啦，佢係佢做佢又好仁慈嘅，好多政策咧都係即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咁殘酷嘅，係因住嚟做噶啦，好好啊，即係係一個即係 project 到嗰個形象咧，特朗普係一個好人，一個仁慈嘅人。咁而實際上咧嗱，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的獨立啊，各方面的嘢，咁亦都係喺輿論嗰方面咧，影響緊好多嚇嘅加拿大人。咁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台，或者睇佢嚇睇佢嘅 platform， 咁你就會即係受到佢洗腦啦。咁實際上呢啲咁喺輿論嗰方面咧，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咧。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實際上依啲咧係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嘅喎。咁依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要係登記咧？
0: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種唔知係真實因為虛假信息啦。但係依個咧影響翻我哋個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咩事啊？
16: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問題做，我同劉太講㗎，睇你做唔做佢啫嘛。
0: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7: 你好啊。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即係所謂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友，即係班合 嗰把口先啦，等佢哋唔需要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嗰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話話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咧？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
2: 嗯。
17: 咁調翻轉啦，如果你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就係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好多精英就話：，喂，中國而家全世界未來龐大市場都中國咯，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經走咗去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咗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可好笑咁解啫嘛。
0: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樣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是被中國收買了的。
16: 你問我就是這樣
0: 咯。哦，那就真是難計了。好，最後聽埋 Jeff 的電話先。Jeff 你好。
18: 是，各位好。是，如果講干涉外國選舉，我相信哪有一個國家有美國佬那麼大膽呢？最近就是這一兩天 的新聞的嘛，不是就說巴西呢，不是說拒絕了兩個美國外交官入境嘛，美國報復就將即係新個巴西大使 confirm 佢唔準嚟。巴西當局指責咧，就呢兩個美國外交官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下十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嘛，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情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見面。所以巴西不俾佢入境，你想想美國直情可以即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俾人鬧到臭。唉，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0: 好，多謝各位。咁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因為登記制咧，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16: 咁事實上就係咁喎，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係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喺歷史上啊，1973年9月嘅智利政變咧，之後死咗幾千人啊，3000多個學生有名有姓噶，因為佢唔滿意個總統啊嘛，咪發動政變咯，叫軍頭。咁跟住巴拿馬咧、格林納達咧、剛果咧，你講嗰條串咧，一大巴拿馬咧，一大堆呢啲事情出現過去嗰100年，咁呢啲國家好唔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內瑞拉咯，佢唔係干預你選舉，佢幫你換咗個總統啦。咁你眾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喎，你落佢咩河啫？係嘛？
0: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邊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係咪先？
3: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面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係點去分析佢真同假。咁我哋嘅輿論嘅操作咧，我哋媒體咧都要俾個良心出嚟。等於我哋做生意都話有良心嘅商人同埋有不良心嘅商人。咁呢一方面咧係影響咗我哋個國家，即係個選舉制度。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首先做參選人或者係去助選人，我哋一定要清楚選舉個信息真同假，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個政制上嗰個需要 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避免咗啲用心不良嘅人士或者個個機構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會擔心一樣咧，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我哋嘅社團上嘅即係組織，而點樣去幫助參選？推舉選舉個問題呢，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擔心㗎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俾個清晰嘅即係個範疇我哋呢，即係唔好讓我哋好似而家唔知點係會踩紅線啦，即係過唔過界呢，呢個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去釐清咗呢件事。
16: 我覺得呢，又即係我哋有志參政嘅華裔人士呢，就唔好灰心囉。因為我哋一件無論點樣艱難都好啦，我哋要參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呢，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呢，我覺得呢，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啦，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哋唔知㗎嘛，真係唔知㗎嘛，你搵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好簡單，我哋平時真係冇㗎，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返嚟㗎，你仲撞咗板㗎嘛，係咪？
0: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16: 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表示，会员再次否决劳资双方早前第二次达成的临时协议。代表超过5000名巴士同 C 巴士员工的 Unifor111 同2200工会表示，工会成员将会在8月17日起展开工业行动，首阶段会拒绝穿着制服上班，但是暂时不会影响公共交通服务。工会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在6月22日曾经达成一份临时协议，遭到会员否决。其后双方在7月底达成最新一份临时协议，在星期五宣布再被会员否决。岸山巴士公司营运大温地区超过 96% 的巴士服务，亦都负责 C 巴士和社区穿梭巴士。工会表示，选择以拒绝着制服作为首轮工业行动，是希望令公众更加容易注意到劳资纠纷，但是同时避免对交通服务造成实际影响。两个工会分会代表的员工包括巴士司机、司机船员以及相关维修及公共交通工作人员。工会亦都表示，谈判代表随时准备返回谈判桌，继续与资方磋商。本省多个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笼罩，环境部向多区发出空气质素警告，而在大温地区的空气质素警告已经解除。包括基隆拿在内的中澳肯拿根地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达到10以上，属于非常高风险水平。在基隆拿，浓烟笼罩澳肯拿根湖，部分地方甚至是难以见到对岸。环境部呼吁患有心脏或者肺部疾病的人士、儿童和长者避免在户外进行剧烈活动。医护人员亦都表示，所有人都应该减少长时间逗留在户外，特别是本身有健康问题的高风险人士。卡加利大学气候研究员 Jack Kaplan 表示，山火烟雾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幼童、长者和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士，烟雾亦都可能令原有病情恶化。受到恶劣空气质素影响，原本星期日在基隆拿举行的三项铁人赛已经取消。主办方表示，决定是为了保障运动员、义工和当地居民安全。不过 BC 山火服务表示，浓烟亦都令地面气温稍为下降，暂时减弱 Bradley Creek 山火群的火势和扩散速度。当局表示，这个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喘息，消防人员仍然会密切监察情况。一旦烟雾散去，气温和风势可能上升，山火活动亦都可能会再次加剧。截至星期五下午， Bradley Creek 山火面积约为2853公顷，并继续向区内产生大量烟雾。温哥华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并破坏一间餐厅的物品。警方表示，事件是在星期四晚上发生，地点位于 Main Street 近东 24th Avenue 一带。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涉事的男子手持斧头威胁途人，同时在餐厅露台打烂碟和抛掟餐具。警员到场后，在现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疑犯被捕的时候身上有伤，需要送院接受评估。涉事男子其后获有条件保释，稍后需要出庭应讯。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涉事餐厅名称以及事件是否有人受伤。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将会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加强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消费者保障。张亦伦报道。
3: 本省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今个星期六生效，在 BC 省使用订阅模式吸引顾客的企业必须确保合约内容易于理解，并方便客户取消服务。省府今次对商业惯例和消费者保护法修订案适用于所有提供长期订阅服务的公司，包括流动电话行业、报纸、网上串流平台和外卖送餐程式等。新规定，对于期限超过60日以上的订阅服务，公司必须在 续约前30至60日前提前通知顾客，并允许顾客在订阅日期后取消任何期限的订阅服务，无需支付任何罚款。省司法厅长 Nikki Sharma 说，这些保护措施让消费者重新掌握主导权。新法例亦都针对经常被用来诱骗弱势社群购买高价商品的高压销售策略。新规定禁止上门推销空调、家庭防盗系统和暖气炉等高价产品，亦都禁止公司在直接销售中提供信贷。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联邦政府计划将退役军用运输机出售给本省一间消防公司，表示有关安排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应对山火的空中灭火能力。国防采购事务国务秘书库尔表示，政府计划将10架多余的 CC-130H Hercules 运输机出售给总部设于 Port Alberni 的 Coulson Aviation。交易目前仍有附带条件，需要完成最终合约安排并取得加拿大运输部批准。相关飞机属于一批12架 Hercules 运输机，过去曾经为加拿大军方执行战略空运和搜救任务，今年1月正式退役。其余两架飞机将会在军事基地和博物馆公开展示。联邦政府表示，交易细节包括出售价格属于机密资料，不会公开。库尔表示，妥善处置退役军事资产可以给相关设备继续保护加拿大人，同时为本国产业创造新机会。他指 Coulson Aviation 计划将飞机改装，有助延长使用寿命，并支援包括空中灭火在内的紧急应变工作。公司目前已经有改装的 Hercules 飞机加入空中灭火机队，今次收购将会令 Hercules 机队规模增加一倍。Coulson Aviation 预计未来几个月会在本省设施开始将相关军用运输机改造成民用水弹灭火机。改装后的 Hercules 飞机每次可以运载超过15000公升水或者是助燃剂。多伦多7月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公布被捕两名疑犯，被控一级谋杀。张逸良报道。
3: 多伦多7月11号的烧杀案圣克莱尔街头舞蹈节发生枪击事件，有两名20多岁男子身亡，另外5人受伤，现场数千人要四散逃走。警方公布经已确定早前星期三被捕疑犯为18岁的 Josiah Masalogio 和18岁的Louis Downey， 两人现时均被控两项一级谋杀罪及5项意图谋杀罪。警方话两人被发现时候均持有枪械、毒品及现金。首被告合共面临11项指控，其中包括6项持有第一类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同埋2项非法持有枪械指控。次被告面临8项指控，包括非法持有受管制枪械同2项持有1项受管制药物用于贩运用途的罪名。多伦多警方话，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乳制品业界警告，随住加美贸易谈判升温，联邦政府不应该在乳制品及供应管理制度方面再作让步。美国新一轮50%的关税预计在8月19日生效，涉及多类加拿大货品。与特朗普早前多项关税不同，今次的措施不会豁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货品。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一直是美方在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多次批评美国乳制品进入加拿大市场的机会不足。加拿大乳制品生产商协会表示，已经促请联邦政府不要在与美国谈判期间进一步牺牲乳制品业或者是供应管理制度。协会表示，加拿大的粮食主权不能够出售，为了达成协议而接受一份差劣协议，代价并不值得。业界又指，加拿大近月已经就加美贸易协议检讨作出多项让步，但是美方每次仍然提出新要求，因此难以相信进一步让步会带来不同结果。总理卡尼星期四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支持供应管理制度。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星期五结束华盛顿行程，与业界组织及多名参议员会面后离开，预计星期一再返回当地。 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周末就会继续留在华盛顿参与谈判。联邦政府表示，目前不会评论谈判细节，但是目标仍然是达成一份全面协议，处理各行业关税问题，并保障加拿大工人、农民和企业利益。加拿大七月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失业率降至6.4%。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七月份新增75,000个就业职位，增长0.4%，失业率就降至6.4%，为两年来最低水平。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五早上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新增就业主要分布在全职和兼职职位上，批发和零售就业增加21,000个就业机会。在25至54岁人口的就业人数增加，其中女性就业人数增加最多。加拿大统计局指，25至54岁男性失业率维持在5.8%的稳定水平，而该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下降到5.2%。安省七月新增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2,000个职位，增幅0.6%，主要集中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行业。BC 省的增幅与之相近，新增就业人数是18,000个。缅省的就业率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5,900个。诺华士高沙省就业率亦都上升0.8%，新增就业人数是4,600个。加拿大统计局表示，自四月份以来，全国新增就业人数有181,000个职位，另外较去年同期增加196,000个。经济学家先前曾表示，在今年第一季经济出现轻微萎缩，雇主裁员后，劳动力市场似乎正在趋于稳定。第二季经济持续可能会转好，加拿大统计局估计该季度实际 GDP 按年计算增长3.4%。不过，特朗普最新威胁要对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呢个会给雇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最新租金报告显示，加拿大多地租金标价继续下跌，但系北温哥华同温哥华仍然系全国租金最高嘅城市。房地产平台 Rentals.ca 公布，北温哥华平均租金标价为3,039元，是全国最贵。温哥华就以2,686元排第二。本省亦都仍然是全国最昂贵的租务市场，平均租金标价为2,384元，较去年同期下跌4.5%。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尽快将空置。Rentals.ca 表示，目前不少业主都希望。

0: 他表示，省府正同联邦政府合作，协助本省居民更加容易安居，无论是租屋定是置业。西班牙对意大利航班船只实施边境管制，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边境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意大利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与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1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近几个星期已经向华府官员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能够达到总统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亦都可能有反效果，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消息指，海恩曾经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同埋中情局拉特克里夫讨论有关议题。报道话，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海恩与部分华府官员都对特朗普提出原定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是报道说，特朗普并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临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给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回应上诉法院的裁决，表示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说必须彻底推翻这一项不公正的裁决。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路透引述白宫今个星期向库克发出的信函指，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他在3个星期内回应有关按揭贷款欺诈的指控。信中提到，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而他的行为构成疏忽，令人质疑他担任联储局理事是否值得信赖。库克的律师在声明提到，有关指

0: 控毫无根据。特朗普去年曾经以按揭贷款欺诈为由试图解雇库克，库克否认有关指控，又指特朗普因为货币政策分歧而试图将他免职。今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裁决阻止特朗普解雇库克。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星期五造成枪手在内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事发在曼谷北部暖姆里府一间中学。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早上使用其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屋企杀害祖父母，再到他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后自尽。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员将枪手的父母带到警署问话，亦都到枪手的寓所搜证，带走电脑等证物。当局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或者是行凶动机。泰国总理阿努廷星期五视察案发校园时表示，将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说政府计划提出新的枪械管制法案，限制公众携带枪械，政府官员或者民众不准携带枪械进入公共场所，执行公务除外。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 各位听众早晨，8月7日星期五，老马有火，讲的是现年80岁高龄的巴西总统卢拉，他领导的巴西左翼政府最近公然同两个国家的硬刚，其中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另一个就是巴西的南美邻国阿根廷。先讲巴西和阿根廷反面的事件，这个星期二巴西政府宣布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返回阿根廷，并且将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两国外交关系降级是严重事件，原因是巴西谴责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了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言论，并且公然干涉巴西内政。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米莱究竟讲了什么呢，令到巴西这么扯火呢？上个月25日，米莱应邀前往巴西圣保罗出席巴西在野自由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确认为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米莱在会上致辞的时候口沫遮拦，强烈批评现任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他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随后就在7月26日召回驻阿根廷大使彼得利以示抗议。阿根廷政府就发表声明说，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作出的这个决定，并且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我就认为巴西的反应并非小题大做，作为巴西邻国的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人家大选前飞了去参加在野党的代表大会撑场，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了。他还公然批评人家的现任总统施政，就是普通国际间的正常交往，这个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礼和不恰当。米莱并非普通的政客，他不是阿根廷某个政党的领袖，他的身份是阿根廷总统。他的举动被巴西视为阿根廷政府官方立场是绝对合理的，这个并非是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主权的公然挑衅。不过对米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们一点都不出奇，因为这个政客能够当上阿根廷总统都是靠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以及作风似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狂妄自大。讲完巴西和阿根廷的外交风波，跟着就讲巴西和美国的摩擦。美国国务院在月初的时候宣布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使他不能够到美国履行职务。美国搬出两大理由，第一就是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另一个原因是巴西政府迟迟不接受美国总统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巴西总统府新闻事务秘书处就发表声明，强烈反驳美国的决定，认为美国提出的两项理由都是不成立。声明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派遣国对于打算派驻接受国的使馆馆长人选，务必查明他确实已经获得接受国同意，而这个程序是属于保密事项。而今次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已经公开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的名字。巴西总统府的声明说，巴西政府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巴西对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仍在审议和评估中，并没有作出拒绝的决定。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就向外公布了驻巴西大使的名字，是美国没有遵守国际法，没有尊重巴西。至于近期两个被巴西拒绝发出入境签证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巴西是因为有理由相信这两个美国官员前往巴西会作出对巴西选举制度不公正的事，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程序。巴西政府认为他们不会容忍美国干预巴西未来大选，故此就不接受这些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前来。巴西总统府新闻秘书处的声明还说，美方此前以所谓政治迫害前总统博索纳罗为理由，对巴西多名高级官员实施单边制裁，包括取消他们的赴美签证，相关措施至今仍未撤销。受制裁的还包括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和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巴西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其实上述阿根廷和美国与巴西卢拉政府的交互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冲着今年十月巴西将会举行的大选而来。年80岁的卢拉2003年曾经出任两届的总统，2023年他卷土重来再次上台执政，今次将是他争取第四个总统任期。他的对手就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45岁参议员弗拉维奥。前总统博索纳罗2022年因为密谋政变继续掌权失败，锒铛入狱，弗拉维奥就代父从政挑战卢拉。同样是80岁高龄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不妥卢拉，多次想拉他落台都不成功。特朗普政府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付巴西卢拉政府，近期多次扬言委内瑞拉之后美国就会对巴西下手。特朗普上个月以不公平贸易行为两度向巴西加征关税，又将巴西两大犯罪集团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又翻听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在海上拦截巴西的船只，说这些船只是贩毒集团的运毒船。由于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抽不到身，故此就寄望在巴西十月的大选支持博索纳罗的仔上台，对巴西进行颜色革命。特朗普和博索纳罗家族有不少利益的关系，故此支持弗拉维奥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对于美国和美国马仔阿根廷的来势汹汹，卢拉是不敢怠慢，因为根据目前的民意调查，他领导的左翼劳工党领先弗拉维奥的右翼自由党只有大约10%。今次大选可以说是巴西左右翼的对决。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已经扬言会将影响力调回到西半球，对于巴西这个是南美洲美国后院最大的眼中钉，特朗普是有很大决心将它拔除的。但是除非他支持的右翼政党可以上台执政，否则如果巴西仍然是由卢拉领导，那么就很难搞了。因为巴西不同于委内瑞拉咁容易对付，巴西无论面积、经济实力都是南美洲第一大国，人口有成2亿多人，而且是金砖国家之一，这块硬骨头是不容易啃的。未来美国和巴西的碰撞肯定陆续有来，南美洲亦并非太平。 好啦，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5: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最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咧喺赤柱监狱服刑之后，咁啊好快咧就即刻飞去伦敦，咁啊因为英国始终系佢嘅主子啊，咁啊去到佢嘅老婆仔女已经住咗嗰度啦，咁为咗吓佢搞政治嗰阵时，咁啊老婆仔女已经移咗去英国，咁佢谂住佢去到都好可能啊，即系应该英国对佢好重視啊，因為當時啊，英國啊、美國啊嗰啲喺香港暴動嘅時期都支持呢啲人噶嘛咁。咁點知去到咧，佢係喺呢個希斯路機場咧，就囚禁喺冰冷嘅機樓室，沒收咗護照，同埋咧話要將佢遣翻嚟香港咁。咁啊，當時呢啲人曾經俾西方係捧到上天，點知你而家咧好似變成一個棄子啊，即係被拋棄咗嘅過街棄子咁樣啊，即係被呢啲西方嘅勢力咧，唔再用佢啦，因為佢已經冇咗利用價值。呢樣咧，我都即係為佢有啲係唏噓不禁。咁講實話，我以前都曾經係民主嗰個運動裏面好支持嘅人嚟嘅，咁啊。當香港回歸啊等等咁，我都好支持民主啊，因為我一直都係受西方嘅思想影響，咁我哋睇好多有關民主嘅理論，咁我認為咧，即係人類喺未來發展應該都係走向民主嘅體制嘅咁。咁啊，但係喺嗰個時期，當然我都好熟悉嘅李柱銘啊、司徒華啊咁。咁當然仲有就係喺89年走出外國嘅嗰啲民運分子，我都有機會見下一部分嘅人。咁但係慢慢地喺呢啲交往裏面，我有一種嘅疑惑出嚟咧，就覺得同佢接觸裏面，佢哋唔係一啲好有誠意，係好有理想地，好似我嗰種心態咁咧，要好有理想、有誠意去為某種偉大嘅真理奮鬥。佢卻係不斷講緊點樣係喺現實上作政治鬥爭咧，嚟到去對付中國同埋對付香港回歸之後嘅政府。咁啊，海外嗰啲民運分子咧，佢根本咧就將你啲香港人啊，縱使你支持佢咧，佢都係排斥你喺佢外面嘅，因為咧佢哋咧係建立緊佢內部一個團體。咁當時咧嗰啲嘅海外民運分子咧就俾過撥筆錢俾佢搞呢啲運動啦。咁後來佢哋咁同我講啊，即係有啲人啊，即係入唔到位嗰啲咧。咁其實咧係即係呢班人一靠美國養住，咁大家爭嗰個美國養佢嗰筆錢，就打到咧頭崩額裂。即係民主派裏面都有分幾派，咁最後咧當然有一派可以用手段攞到多啲票就做咗。即係民主派嘅領袖啦，即係海外嗰班民運嗰啲，咁其他啲咧就要好憤怒咁離開，又大家鬧交鬧到飛起。咁我聽到先知，咦，原來個真相佢哋並唔係真係一班為理想、為一種崇高嘅價值去奮鬥嘅人，佢係大家搶緊一種美國俾錢嘅一啲位置。咁至於香港咧，即係美國係咪有俾錢咧？咁樣啊？咁已經證明係㗎啦，即係最近就係民主基金會都撥咗咧嚇，係一大筆錢咧，係40万啦美金啊，俾香港嘅，即係香港嗰個佢哋搞嘅運動冧咗之後，都仲有40万美金幾多港幣你冧冧啊？咁啊幾百萬港幣仲養緊啲人嘅，咁乜仲有咩？咁即係我最近我都講過呢個新聞啦。咁但係，在香港暴動嗰陣時撥過嚟嘅錢就好多啦，我哋查調查黎智英當時嗰啲嘅錢嘅來源，都證據確鑿咧，佢收受外國好多好多大筆錢，嗰啲錢又落翻去咧支持暴動啊，亦落翻去咧賄賂嗰啲外國嘅議員咧嚟到係為佢哋講説話，咁甚至出埋機票請咗19个西方嘅議員 包括温哥华一个姓赵嘅议员系飞过去咧，啊系飞嚟啊香港就啊住五星酒店，咁啊公开啊发言去叫香港人咧喺个区议会投票系支持咧啊佢哋嗰派嘅人咁。咁大批美国、英国、欧洲、加拿大呢啲咁嘅议员飞嚟香港干预香港嘅政治，唔觉得系好卑鄙嘅咩吓？人哋嘅地區發展嘅嘢，你又話為咗正義嚟到咧，就叫啲人民投票支持某一面，咁呢啲擺到明就係外國干預啦。所以當我其實一直以嚟逐步發現個真相，呢班嘅民主派後面係有個力量，咁所以我哋當時作為即係知識分子會支持佢哋咧，咁當然佢哋好高興啊，但係咧佢唔會俾你入到佢嘅內圍啊，因為咧喺內圍咧。他哋大家都爭緊好多嘅利益嘅，咁呢就係即係民主派個真相啦。咁我就慢慢地自己又諗過，因為當時中國開放或者開始發展，咁我哋個目的，我哋所有嘅努力同目的，或者無論爭取民主，亦或任何其他嘢啊，都係希望中國好啲啊嘛。咁要希望中國好啲，係唔係你海外不斷開幾個講座去鬧中國？或者跟住叫啲僑界捐錢啊，然後嗰筆錢養住一批人嘅係專業嘅鬧中國咧，啊咁亦話咧，你做一個中國人翻返去中國，幫助一齊發展中國今日好艱巨嘅從貧困落後又腐敗啊體制不完滿嘅處境裏面走翻出嚟咧，咁所以咧，當我認識咗多少認識呢班人真相，亦多少被呢班人接觸過而了解到佢哋。並唔係你以為嗰啲有理想，同埋佢後面係有外國勢力咧。如果我走呢條路，我咪等於做漢奸啊！咁呢啲係做人嘅最基本原則啊。嗰個時期，中史對中好多批評，但係你唔可以因為咁去做漢奸噶嘛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即係我嗰陣時真係醒悟啦。咁但係要幫中國點可以幫咧？咁咁，所以我當時就諗。不過中國是第一重建翻有道德價值的文化，因為我是做文化和哲學嗰啲人嚟噶嘛，咁我可以籌到啲錢，叫海外華僑支持去建立一啲嘅文化嘅討論咧，幫助中國咧係發展新嘅面對世界發展嘅新嘅文化力量啊，咁形成一個新嘅中華文化，創造轉化出新嘅中國嘅思想為好咩？咁仲有。中國好多腐敗貪婪，點樣幫佢咧？咁咁後來我就去同一個香港最勁嘅地產商之一，唔係李嘉誠啊，另外嘅嚇。咁咧佢知道你想努力幫到中國嘅反腐敗啊，中國嗰時做反腐敗啊嘛，咁佢就捐咗幾十萬，就可以嗰筆錢我就籌到幫到佢去喺中國嘅智囊嘅一批人啊，係。當時復旦大學的智囊那批人呢是來到加拿大了解一下那些叫 audit system 審計的制度呢是可以對付腐敗的。那另外還有中國另外一個大問題是貧窮，那後來我通過跟民政部的聯絡就入去中國深山了解農村的貧困，當我知道所有他們生活那些孩子有很多叫留守兒童，當時父母都不在身邊，要出外打工供他們讀書，但是讀書的時候他們又寄宿，其實沒有人愛惜他們，那我們去到所謂叔叔阿姨去探他們愛他們，他們就會哭的了，因為有人疼他們，其實他們挺需要人去幫助去愛惜去支援他們讀書，不用父母那麼辛苦。咁我就做咗呢幾樣嘢去中國啊！咁如咁樣係真係幫中國，你海外日日喺度鬧有用咩？會幫到中國改好咩？不如你入去，你同佢一齊行，喺齊行當中，佢有啲乜嘢不足嘅，你同佢哋官員認識，亦可以同更高層官員認識，就可以反映佢哋就會改進。呢幾十年我就走咗咁嘅路啦嘛。中國係聽你意見噶嘛，因為你知道你真心。去用愛心幫助他們發展的話，他會聽你意見，因為你知道一些情況，如果他那合理他是真的改進的，你在海外罵說需要這樣需要那樣，罵完不會有用。 咁所以我睇到胡志偉咧走咗同一種對抗係鬥爭嘅方式，後果佢一樣一啲都得唔到佢希望嘅改變，而且佢以為因此討好到外國，用資源支持佢哋嗰啲外國咩？事過境遷啊，當政治局勢變咗，啲外國政府抌你抌咗你啲棄子啊，完全都唔當你係乜嘢啦。所以咧嚇，即係我哋更加明白，即係好多啲真相。當時外國有批議員成日為香港講嘢，當冇錢到嗰陣時，佢哋就唔見人噶啦。黎智英都捉埋啦，係咪？所以咧，你先知道外國所做嘅一切目的，佢唔係真係想幫你中國，係想利用你呢啲人去反中國咧，讓佢哋可以削弱中國得到好處。咁但係如果我哋作為一個海外華人，一啲華僑，我哋去幫中國做好，由中國做好富足之後，又同外國可以交往，係和平交往，唔係更加好咩？成日兜來兜去做咩咧？
6: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7: 記得當年邵氏王國咧，曾經係拍過一系列嘅騙術片。呢部片咧，嗰個編劇咧，亦都要搜來咧好多騙術嘅大全。咁啊，睇嚟咧係相當過癮嘅。不過相對而家嗰啲嘅行騙手法，我用高科技同埋現代人嘅心理嘅分析咧，確實咧係小巫見大巫啦。話說香港再爆發一宗咧，係相當係曲折離奇，同埋咧整個嘅佈局係好慎密嘅一宗虛擬貨幣嘅投資騙案。有別於過去一啲嘅類似嘅騙案咧，呢種騙案咧，我相信咧亦都係綜合咗咧近年嚟多種嘅騙術係混成一體。其實香港而家嚟講咧，即係都好多呃人嘅伎倆，特別網上嗰種虛擬咧，確實令人係陷於五里霧中。而搭雞棚嘅哲學同埋學問咧，亦都咧越嚟越係精深啦。話說咧，呢種嘅騙案就係講到咧一間叫做 Fun Coffee 一間嘅咖啡店嘅投資騙案。嗱，啲案件好特別，就佢係運用咗好多嘅策略，完全掌握到一啲投資者嘅貪婪心態。首先咧，佢一個品牌效應叫做 Fun Coffee， 用養生咖啡咧作一個招來，咁你都覺得呢間係講緊實物嘅，亦都有好多嘅跨國交流，有時辦啲交流會咧，跨國性嘅。又讲到啊，我啲咖啡喺边度啊？有种植场啊，等等咧。一睇个排场咧，大家觉得哇，呢啲肯定系跨国公司。一讲到呢个 international 咧，哇，大家都趋之若鹜啦。第三咧，佢好懂得运用呢个虚拟货币嘅技巧，令到大家咧系做紧啲你唔好熟悉嘅嘢，有向往嘅嘢。所以佢基本上用虚拟货币作为一个诈骗嘅交易咧，嗱呢啲佢高明之处。同时佢系好懂得呢个所谓嗰啲上吊者嘅心态。首先咧，佢系运用到呢个集体嘅洗脑啊，不断密集嘅洗脑啊，有上线有中线下线咧，不断令到你咧系迷失咗你原嚟嗰种嘅判断力啦、理性分析啦，而陷入一个咧追逐一个金钱嘅伎俩当中。第二样咧，佢系充分系运用咗一种人嘅贪婪，呢种贪婪咧系无止境嘅。而你发觉何以贪婪呢样嘢永远有市场咧？帮你正当生意好难做，正当工咧亦都唔容易揾到。而讲到香港有很多嘅投资对象、投资嘅技巧，但亦都唔系一般人咧系能够掌握到，甚至你话股票嘅投资亦都咧唔系个个赢。有一样嘢你发觉投资系必胜嘅，嗱呢方面咧系好能够咧系有佢嗰个嘅说服力。第三咧，又运用翻一种好传统嘅层压式，嗱层压式咧就会利用呢个心态，你觉得自己落一啖都知道咧有啲问题， 但你发觉你找多些下线，这下线呢就能够呢是分担了你的风险，也都呢你从中去选利。于是这个鸡棚呢就越搭越大了。于是有些苦主出来讲，他说啊，都寸错了公司，讲到亿会员啊，你的不是一个的所谓的投资，是讲讲买个任务啊。好多新的名词呢令到你即是完全呢是被他掌握到。咁呢个呢确实呢是一个几处心积虑的一个的鸡棚。咁当然当中涉及到啲艺人嘅为佢背书啦，帮到艺人去为呢啲咁嘅新兴嘅投资活动或者某啲货品嚟到卖广告呢。喺内地呢红嘅时不而家内地都禁止咗啦，不香港仍然冇法例禁止。每逢出咗事，嗰啲艺人嘅话唔关我事嘅，我唔知道等等啊，咁呢个呢亦都系一个嘅新嘅常态。究竟呢个鸡棚搭到几大呢？咁基本上呢应该係以亿计啦。但另一个令到即係香港人感到有啲失望，就係警方喺处理好多嘅濕碎案，卖几本书，话又要上门查封啊，有啲局长出嚟去解说啊，甚至这样那样，甚即係刻意有歧视咁。但面对緊咁庞大而咁精密嘅呢啲鸡棚骗案，而警方的解说呢似乎呢是没有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警示作用。这个看见香港我们好多是很先进，但呢人心那种的以利为上呢从政者亦都是一切呢都比较是偏合去看问题呢，以至社会上好像真的陷阱处处。咁前两天都有报道话香港呢好个烂路之都咁，周围呢啲路呢落多几场雨冲到烂晒，但呢啲见到出嚟嘅陷阱呢你仲可以避开。但事实上有无数好多你根本睇唔清楚难以判断嘅呢啲咁嘅陷阱。咁层出不穷嘅，有啲人中咗入呢个嘅情网嘅骗局啦。但讲到呢啲投资骗局呢永远系道高尺。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今年十月啊，BC 省全省嘅城市举行选举，四年一次，选出市长、市议员同学务委员。温哥华市啊，仲会选公园局委员。除了 BC 省之外，安省、缅省和西北地区黄都镇都会在十月举行市选的。多伦多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人口320万，多伦多市民就会选一个市长和25个市议员。现任市长周志伟上届只是以37%的选票当选。当时参选市长的候选人有过百人，撇除一些搅局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人登记参选多伦多市长了。至于我们 BC 省低陆平原的城市中，今年是以温哥华、素里和列治文这三个城市市长的选举是最惹人关注的。今天我们来看列治文市的情况。列治文市人口估计24万人，是继温哥华、素里、本拿比之后本省第四大城市。人口中1/4是亚裔，华裔占了过半。若果用人口去做比例计算，就算市长不是华人出任，市议员应该是华人占多数。在列治文市过去只是有欧泽光是当选市议员。他一共是做了14年，直至去年转跑道参加国会选举，并成功当选国会议员。那究竟是华人不热衷去参选，或者是华人的候选人不如其他的候选人，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呢？有待进一步去研究了。不过今年看来情况会有改变，已经宣布参选市议员的候选人组成多个团队，制造联成效应，很多已经在区内和社交媒体展开宣传。现任市长 Malcolm Brody 马宝定1996年当选市议员，5年后的一次补选出任市长，之后8次的市选，马宝定是屡战屡胜，未逢敌手，直至去年宣布做完这一届之后退休。届时他就是做了列治文市长足足1/4世纪了。马宝定留下空缺，各路英雄纷纷走到台前，暂时已经有9个人宣布角逐市长的宝座，相信是

列治文市选民咧记得投票，冇选票嘅不妨系做下花生油，睇下热闹啦。喺呢九个市长嘅候选人中，有两位系现任市议员，当中以 Alexa Liu 卢先荣令人咧感到系最积极。近日咧佢频频喺不同嘅活动出现，佢父亲系华人，过去咧佢系东澳滑雪板嘅选手。现时是一位注册会计师。另一位参选市长的现任市议员是 Cashit， 中文名字译名是希德，警察出身，曾经在温哥华警察局工作，后任西温警察局长，是本国第一位印裔警察局长。2009年当选自由党省议员，出任公共安全厅长兼法务部长。Rob Howard 做过七年列治文市议员，同一届即是四年自由党省议员。今年三月宣布参选市长。Henry Yao 姚宗彦上个月宣布加入战团。他2020年当选新民主党省议员，2024年连任失败。第五位角逐市长的是 Kenny Chiu 赵锦荣。他做过两年保守党国会议员，之后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未能够赢得议席。他组成联盟参选，现任国会议员欧泽光做他的政策顾问。其余四位可以说都是政治素人。Dickens 张张可仁前年以独立身份参加省选，未有成功。两年前他曾经去市议会反对在市内设立受监管的药物使用站，简单讲就是合法的吸毒设施，当时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最终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发声明不会在列治文市设立，甚至是未有成事。 Sheldon Starrett 是另一位以反毒出名的人士，他开宗明义是反对减低伤害的毒品政策，他亦都反对兴建社区房屋。上次他参选列治文市议员得到5000多票，未能当选。来自北京的 May Ken 康梅开托儿教育中心21年，1998年移民加拿大，一直住在列治文市，今次参选初试提升挑战市长职位。最后一位陈伟平，留意选举的朋友对这个名字不会太陌生，因为差不多每次选举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候选的名单上。他最少6次参加省级或者是市级选举，但是都未有当选。记忆中他每次在列治文市参选都是争市长职位。上个月出现了一个有关华人参选的小风波，事源一个叫 Jason Liu 刘毅的地产经纪在微信贴文说，列治文市华裔人口占了 54%， 2022年市选投票率只有 24.5%， 2025年联邦大选列治文市中心选区投票率达到 59.6%，一个华裔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他说若果列治文市华裔加拿大人10月不去投票，可能会选出一位印裔加拿大人担任市长。明显地他讲的就是希德，因为希德就是今届唯一印裔市长候选人。希德在议会就列治文医院旁边设立毒品安全站，同到场发言的市民针锋相对，当时他被指态度嚣张。列治文市将会选出一位市长、8位市议员和7位学务委员。市长是一个城市的代表，亦都是市府的发言人，他是会议的主席，维持会议的秩序。他亦都是市府的 CEO 行政总裁，设立委员会带领市府运作。在议会表决的时候，市长和市议员一样都是只得一票。列治文市长的年薪20.7万，加上开支和出席市外会议达到近38万。
市议员的年薪是200,000左右，加上开支是113,000元。市选候选人的提名会在9月中截止的。对候选人的背景经验，包括工作和从政政策的立场，作为选民的我们都是有责任在投票前好好认识一下。成熟的选民是不会因为同一个族裔就投这个候选人一票的。10月17号就是我们选民发挥力量的时候，你的一票不能少的。今早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五下昼3:11，亦即系2026年嘅8月7日星期五，亦都系立秋嘅一日咧嘅节气嘅一日咧，系同大家咧做呢、這个诈骗小镜节目嘅。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拍档啊，今个礼拜好嘢啊，佢连出两次啊，就系、是、我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张博士。
5: 哎呀，陈生你好，你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咧？系咪？你做系咪嫌我多咗一日先？
4: 因为有代咗阿波叔嗰日。点啊点啊，张师兄你好。
5: 嗱，各位听众大家好，就首先同我哋米饭班主倾下偈先。
4: 米饭班主系好型嘅，好好听。
5: 你打个招呼唔得噶吓
4: ？OK。
5: 今朝我听你讲过话行过立秋啊，呢、這个俗语咧，今日就系、是、今日系立秋啦
4: 吓。
5: 呢句俗语咧系流行咗10年到，大约系。我同你同喺呢个年代，即系出现啊，见到呢个数字嘅呢个字嘅，
4: 系
5: 咁呢个字，我觉得咧，佢系出自于千字文里边嘅，
4: 系
5: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神宿列张，寒来暑往，系秋收冬藏。嗱啱啦，秋收冬藏就系我哋嘅立秋啦。
4: 系
5: 点解会行过立秋咧？
4: 系啦，
5: 嗱秋收啦，咁啊即系唔嗰啲农作物收翻嚟，摆落个谷仓啦，唔使做嘢休息啦。咁啊，好得闲啦，咁得闲就得闲，个立秋就立秋，而家就好得闲啦。譬如一件事就系小事一桩啦，
4: 系
5: 就 easy job 啦嗰类啦，吓就无需挂齿啊做嘢。譬如你帮人做咗嘢之后，人哋多谢你，唔该你陈生，你话唉闲个立秋，小事一桩，差唔多咁嘅意思。你认为我讲得啱唔啱？
4: 啱，直情系原意添啦，讲到。
5: 跟住呢个十年内唔知边位仁兄发现，
4: 我听过嘅，我听过有人讲嘅系行过立秋嘅，
5: 系啊，行过立秋，
4: 可能系睇一啲电视剧啊，即系
5: 咁佢有出处系民间出嘅，
4: 系呢个系民间啊，俗语嚟
5: 嘅。咁啊咁样谂咁嘅出发咧，我就喺度揾，希望喺嗰度揾到出嚟嘅答案。唔知你认为呢个答案得啱唔啱？
4: 啱，即系通常阿张星咧都系即系见识渊博，系咪？
5: 唔系，我尋根究底系点解唔明啊？想问，我问唔到陈生你，唔俾唔到接线，我都唔知去边度问。
4: 我冇本事可以话到俾你听，咁多呢啲咁样样嘅即系俗语啊、成啊咁，就系、是、听得多咧，咁变咗好似有少少，你都同你哋可以分享下嘅啫吓。咁啊，
5: 再讲琴日咪讲睇牙嘅，
4: 系。
5: 咁我都有啲咁嘅经验。
4: 好啊，
5: 我就去补牙。个牙医啊，我补完牙之后，第二日咧，嗰、那个冚住个牙顶嗰块嘢就甩咗。
4: 哦，
5: 我食完嘢，嗰晚饮宴或者好咬得犀利啦。咁咪拎翻个盖，执翻个盖拎去牙医嗰度，叫佢冚翻个盖佢。冚完我以为即系保用期间啦吓，保用期间啦，佢居然收我几廿蚊，
4: 仲要收佢几廿蚊啊？
5: 系咯，我话点解我你琴日啲功夫做钱唔稳喎？你有责任喎。
4: 系，
5: 不过唔系，我仲依琴日嘅事已经做好咗啦，我唔知琴晚食咗乜嘢。
4: 哦，
5: 咁啊收我几廿蚊，我就哎呀，
4: 咁你系咪有牙保噶？
5: 系啦，我有牙保啊，佢就系咁样啦。
4: 啊，
5: 有牙保佢所以就收我啦。跟住仲有，我问佢，佢有 senior 有九折噶。
4: 系系，
5: 因为我都系 senior， 我点解唔收我九折啦？
4: 系系，
5: 佢话你有医保。
4: 哦，
5: 哇，咁即系，
4: 但呢个系咪我哋加拿大嗰个医保啊？
5: 唔系我私人买的，
4: 你私人买嘅，
5: 私人买嘅，
4: 哦，私人
5: 买嘅医保。哇，咁即系明，即系
4: 屈你啦。
5: 大明屈啦，咁啊啲乜嘢明屈啊，啲乜俚语啊明屈啦，咁我后来就唔去呢间牙保嗰做啦，去搵间第二间牙医啦。咁呢我屋企人呢就试个门牙呢就食嘢食骨，咁啊啪一声前面嗰个牙呢就甩咗，破柴咁啊，破咗边出嚟啊，
4: 成隻牙裂咗一边。
5: 裂咗破柴咁破咗前面出嚟啦，咁拎去补啦，补返佢啦，黐返佢啦。之间佢收好少钱咧，几廿蚊啫。咁第二次又黐，咁系第三次之后，佢话唔再同你黐噶啦。咁真系第三次话又去黐翻佢， 佢啊嗰度开咗咪几三几百蚊噶，咁拉尾佢后个医生话：你收你咁多次都唔好意思啊，佢 write off 咗，全部唔使免费，唔使钱添。
4: 嗯，
5: 咁啊呢个医生咪真系好有良心啊！
4: 唔系，但系我想问咧，如果你只牙系崩咗、咬到裂咗噶，咁应该
5: 破咗出嚟，好似破柴咁。
4: 咁啊，即系变咗嗰只牙系冇咗一橛咯。
5: 破柴咁唔变咗，前面嗰一刷啦，
4: 咪咯，
5: 变
4: 咯，
5: 即系咁佢黐得翻去喎。
4: 佢黐得啫，但系
5: 佢叫你唔好咬硬嘢啦。
4: 系啦系啦，咁可唔可以叫你成只掹咗佢换个假嘅？
5: 佢自己再唔掂嘅时候先就掹出嚟再换。
4: 哦，
5: 而家仲有救得，有仲有药可救。
4: 嗯嗯，
5: 咁样就你咁啊，觉得呢个牙医有啲良心咯。
4: 咁啊，我谂牙医个个都系为大众服务，咁啊服务之后有收钱啊，呢个系正常。
5: 系啊，佢唔收你就系、是。人情啫，收你系道理噶。
4: 系冇错啦，咁
5: 佢既然咁大方啦，叫人生独做啦，小弟买翻啲咸甜饼，拎去医务所，
4: 嗯、
5: 一人一件咁啦、嗯，希望对得佢住啦。
4: 唔、嗯、有好多时咧，你睇牙咧，牙医咧本身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职业操守，或者佢睇到有一啲嘅问题，佢要解释俾你听，或者问你要唔要做，咁你唔做咧系 up to 你嘅。你可以去做，你可以唔做，但佢系提，一定佢提咗出嚟俾你，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到时有咩问题，咁咪话我睇过啲牙医噶，佢话冇同我讲话要整呢啲，要整嗰啲，原来嗰啲唔整系有咁多卖住噶。
5: 咁佢系啊，呢只门牙破咗边个啲人嚟讲咧，佢就话而家仲可以帮你黐，但系真系冇得救嘅时候，我同你剥咗佢再整嗰只噶啦。因为佢已经讲咗咁嘅后
4: 脚。OK， 嗱，所以呢啲咪要有交代咯，
5: 系咯系咯，
4: 系咪最紧要？
5: 你可以而家换都得噶，不过你仍然顶得，我唔使换字，第日真系唔掂啦，先同你换咯。
4: 因为我听过而家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啊，加拿大政府嗰个咧、嗯，原来整个嗰啲 crown 啊，嗰啲即系我唔系桥，系
5: 搭个 crown， 两种嘅，一种系夹住嘅，
4: 一种夹住噶嘛，
5: 一种系有钢头尾有钢牙勾住嘅。
4: 那个就 bridge 嚟嘅啫，即系但系嗰啲个 denture 嚟嘅啫，但系嗰个正式咧。是一隻框咁嘅成形式嘅话，就整一隻牙咁样嘅，
5: 同
4: 你 fill up 你嗰个窿咧，嗰、那个咧系佢系食住你左右两边只噶嘛，我托佢上去噶嘛，
5: 要食住佢噶，
4: 同到你好似成自己棚牙生出嚟咁样，嗰啲就嗰啲、原来加拿大嗰个医保系唔包嘅。
5: 哦，咁我又唔清楚呢样。
4: 我问过牙医噶、
5: 哦、，OK，
4: 佢话嗰啲唔包，但系咧好得意，所以有好多时候咧，大家听众朋友打电话嚟。讲有啲牙医嗰个保嗰个嘅即系牙嗰啲关系咧，有啲就话保，但系唔系保足，即系佢同政府申请咧，佢就政府又俾翻佢嘅，
5: 有数额嘅，或者
4: 佢即系话整嗰只 crown 咧就话啊，根据原来嗰个嘅保险范围里边咧系唔 cover 嘅，啊点知佢真系问多两嘢咧，个牙医又帮佢攞到，
5: 或者系佢政府限额500蚊，但系你嗰个系600蚊，佢牙医咪收翻你100蚊。
4: 呢个只系我个卡差额，我唔系讲呢样嘢，我讲嘅就话你做呢个 crown 咧，政府系唔包嘅，
5: 唔包嘅啊。
4: 咁但系咧佢嗰个牙医咧可以同佢再问嘅时候咧。我又包喎，不过咧就保唔晒啫。
5: 佢唔知用边个途径咁帮你申请
4: 咯。我唔系，我而家谂紧咧，就系我哋嗰啲牙医，佢哋即系第二嗰个申请去攞同政府攞翻嗰个嘅 balance 嘅话咧、我谂佢填嘅时候收嗰个嘅所谓叫做收嗰个嘅索偿啊，嗰、个嘅资料嗰、个工作人员咧。唔知道佢系咪大家个标准唔同啊？
5: 系或者你有两种方法嘅 A plan 同 B plan， 你 A plan 申请唔到，去 B plan 嗰度或者批咗咁样啦。
4: 但系你政府得一个 plan 啫，冇 A B 噶。
5: 佢有两条路途径行噶嘛？
4: 边有两条
5: 啊？嗱，好简单，我哋门外，我哋行外人啦、
4: 啊。
5: 或者佢话意外整亲嘅呢个，或者又保咧？正常磨损嘅唔保啦，好样嘢。
4: 我
5: 有啲汽车就喺车胎度啦。咪正常磨损嗰啲唔保噶啦。
4: 咪但系系唔系乜嘢？正常磨损又好，即系你
5: 意外意外失
4: 系。总之你系要做嗰只牙嘅工程嘅话咧，咁佢话如果你要做嗰只牙嘅工程，譬如整个 crown 啊，整个啲植牙嗰啲啊，种牙嗰啲，佢就唔包讲明噶嘛。无论你系意外又好，点都好。
5: 好啦，下次我睇牙医，我问一问佢。
4: 系啊，因为我医生会答我嘅。我觉得系接收嗰份嘅申请索偿，或者申请去攞翻呢个政府嗰个嘅津贴嘅部分咧，嗰啲工作人员咧，大家有个唔同嘅标准啊。
5: 系。
4: 哦、有啲觉得呢、這个啊得可以俾咁，
5: 咁佢咪有啲法律嘅法律其中一个立即可以攞到。
4: 可能嗰日里面呢有五个有一架呢啲咁嘅人员喺度收呢啲㗎，咁分发出去嘅一二三四五呢五个，每个人都话有个 state center 都唔同嘅。五个里面呢可能有两个就 reject 嘅，但有三个可能接受咗，咁可能唔出奇㗎。所以呢样嘢真係有
5: 时候
4: 有时候都几得意㗎。
5: 啱啊，
4: 好，咁而家我哋去广告，咁返嚟呢係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9: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阿坡倾下先。
5: OK，
4: 阿坡你好，阿坡
5: ，Hello， 坡哥，
14: 帮主你好，权哥你好，
5: 大家好。
14: 咁啊，咁你哋好，我都会好嘅。
5: 即系你好，我好啦。
14: 起码日日都听住你哋把声咧，人都醒神啲
4: 嘅。系咪啊，阿坡？我都系咁话。
14: 真噶，朝头早我都有听你啊！你好似琴日苏人姐话话我把声好吸引，其实佢把声都唔差啫。
4: 你把声不嬲都咁靓。
14: 啊，咁啲牌咧，咁话听到咧，俄罗斯咧，咁啊好多啊发嗰啲讲叫做咩国难财。
4: 系。
14: 咁啊有个老兵咁样咧，就59岁，咁啊上到佢系新兵嚟噶喎。咁啊上到战场，咁啊好唔好彩咁啊俾人打低咗啦。
5: 啊？点样对法？
14: 咁啊打低咗，咁啊佢嗰啲即系俄罗斯啊通知嗰啲家属咧，通知个女，咁啊通知嗰个老婆。原来嗰个老婆同佢结咗两日嘅婚嘅啫。
4: 哦。
14: 啊，咁佢嗰啲恩恤费咧就500文卢啊，咁佢嗰啲恩恤费咧就五

0: 咁樣就欺騙國家，咁啊覺得我國個人覺得嚟講咧，就係即係有少少難過啦，人都死咗啦，咁如果嗰啲恩恤金嘅係億億屋企噶啦，
1: 係啊係啊，
0: 點知佢仲係走去話啊，我同佢結，即係佢臨死前就話同佢結婚，又簽咗紙咁樣啊，嗰啲恩恤金係落咗去，即係冇乜天理。咁
1: 样
0: 啊
1: ，OK，OK， 好，
0: 呢啲今日同大家讲到呢度啦。
1: 好多谢你阿波电话 ，thank you， 拜拜。其实呢样嘢有少少系呃政府咯，
2: 我谂都好唔可能成立，
1: 系咪？
2: 嗰个伤兵已经系好病入膏肓噶啦，咁佢点签字咧？系咪打手指毛咧？佢系咪要揾埋个神父嚟到宣誓，同佢当时结婚，讲咗一世都咁，就跟住就移咗民咧？咁算唔算系咪合法咧？
1: 唔知嗱，喺打仗嘅时候，边有咁多呢啲繁文缛节啊？
2: 系啦，
1: 求其肯两个你即系郎情也贴意咁就去噶啦嘛。
2: 咁啊，好多护士咪同好多嘅伤兵结婚都全部。
1: 咁系啦，咁但系问题呢一班嘅黑寡妇咧，佢系咪即系次次都同好多个？因为一上战场可能瓜咗噶啦嘛，咁佢就翻嚟又第二个咯。
2: 啊，仲有一个方法就系唔使咁迟嘅，逢系上战场之前同佢结婚咧。登记先咯，即系未打仗之前同佢登记咗先，先至上战场。
1: 佢而家系咁噶，佢就未打仗之前，佢知佢新兵同佢结咗婚先，或者登记咗啦，咁啊跟住上战场啦。
2: 咁嗰个新老婆嘛，同个丈夫讲，同个士兵讲咧，你唔使赶住翻嚟啦，你唔翻嚟都得噶啦，咁咯。
1: 系咪咁啊？
2: 唔系咁点咁黑心啊？攞人啲钱啊？
1: 为国捐躯啊！你系好伟大
2: 嘅英雄啊！你做英雄啦咁咯。
1: 好，跟住电话里面有 Susan 喺度嘅 ，Hello Susan 你好。
2: 系，朱晨姐，
3: 主持人阿帮主，
1: 你好，
3: 威文大哥，
2: 啊，朱晨姐你好，你好，你好，你把声好，
3: 文采喎，
2: 你客气啦，过奖啦，
3: 出嚟，
2: 过奖啦，
3: 我都唔系几识
2: 嘅，哦，我哋幼稚园读噶啦，天字文啊，
3: 我冇你读咁多书，
2: 咁我哋以前一定要读噶，卜卜斋嗰阵时，
3: 系，啊，讲到你话牙医嗰样嘢咧，啊，我个仔咧嗰阵时六岁啊，六七岁咁啦，啊就跌亲喎。
2: 哦。
3: 咁你讲到门牙咧，门牙，哇佢断咗喎，死火啦！但系咧，我哋嗰阵时咧，好在买咗。十蚊仔嗰啲医疗保险啊，一蚊一年
2: 哦，
3: 啊，咁啊牛奶金都系六蚊嘅啫，即系讲落都成差唔多四十几五十年，我个仔而家都唔细，
2: 四十几年，
3: 系啊，咁佢断咗咧，真系你要种噶喺正前边。好都用几多钱噶以前，咁最近咧，我个仔话阿妈，我只门牙搞唔掂，又断咗啦。
2: 哦，
3: 用咗四十几年，又断咗咁啊。咁断咗咧，我话咁你都要整噶，咁啊梗系啦，影响个样噶嘛。佢话
2: 系啊，
3: 咁啊走去。啊！問過曬好多個牙醫啊，種牙嗰啲，咁啊佢話啊有一個啊五千五，佢都係用五千五個，有啲啊平啲。咁我話你有冇保險啊？佢話有，唔係全包咁話咯。五千五蚊再種過，佢話唔種咧。变咗崩牙噶啦，佢话食食下又跌，食食下非常之唔得，佢话。咁呢啲咧意外嘅保险咧系额外买嘅。
2: 哦。
3: 意外啊。
2: 系。
3: 啊，所以咧保险系好多种嘅。啊，咧我想讲一讲少少啦。
2: 系。
3: 啊，而家真系好似冇乜 cash 带住噶，去到边度都系嘟嘟。我哋揸车去到啲油站啊，全部都系嘟。我嗰阵时都唔识噶，慢慢都学识咯。阿叶女士啊，好叻噶，佢嚟到我屋企慢慢教。

0: 我添啊！而家去到边度，我哋啲奇影啊，你使边个同你黐张纸出嚟啊？啊，个个都系啊，都系用你嘟咗之后有分啊嘛。
1: 系啊，
0: 我啊 Costco 咧，我想买个电视咧，我个朋友啊扑到嚟同我用一个2000几。他說我拿回200元分啊，咁啊，咁我咪銀行攞2000几俾翻佢咯。
1: 哇！
0: 佢哋攞呢啲分啊，邊個同你吉一袋 cash 啊？
1: 係，
0: 而家個個都係嘟嘟嘟噶啦。
1: 係啊係啊。
0: OK，
1: 多謝曬你 Susan 啊，拜拜。Susan 都好多
2: 資料啊，
1: 係
2: 啊，
1: 人生嘅經歷都幾豐富。
2: 你嘟就唔使用到假銀紙喎，有個好處就
1: 係咁，但係你都要小心咯。你嘟得下人啲資
2: 料，嘟得多就會領嘢，
1: 俾人哋領嘢噶嘛。
2: 係啊，
1: 不過你即係其實每一樣都係自己小心啊。係
2: 咩都要小心。
1: 你自己小心咧，就可以減輕好多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最近有個聽到個消息咧，就係 Canadian Tire 咧，佢嗰個嘅網上嗰個嘅系統咧，俾啲黑咗入去，大概咧有好大嘅數量嘅客户啲資訊咧，係被人偷盜咗。
2: 偷咗哦。
1: 咁而家偷盜嘅資料包括有名啦、出生日期啦、地址啦、電話啦、
2: 卡 number 啦、
1: 卡 number 呢一定有啦。咁仲有啲係可能你加咗密嘅，咁加密咗嗰啲嘅 account 嘅嗰啲嘢咧，佢都可以偷埋啦。
2: 哦，
1: 咁而家咧就有個集體訴訟咧，已經係進行緊嘅啦。如果呢個集體訴訟又成功嘅話咧，如果你係Canadian Tire 嘅
2: member
1: 客户，你自己有上網去登記做佢個網上買過嘢嗰啲咧，即係你一定有佢個網站噶嘛，係咪？你有個 account 嘅 number 嗰啲咧，你買嘢咧，嘟一聲佢咪入咗去嗰個你個 data bank 嗰度嘛。咁如果你登記埋嘅話咧，咁你好可能有機會咧喺呢個訴訟上邊咧分翻一杯羹，
2: 分杯羹，
1: 但係分幾多但係未知，因為佢而家仲喺度上訴緊。
2: 如果你登記預埋我咯噃。
1: 冇啊！我冇登記到啊！我有分，以前我有分咧，佢唔使有分嘅。你買幾多佢俾嗰啲
2: 嗰張
1: Canadian Tire 嚟㗎嘛？佢
2: 紙幣假
1: Canadian Tire 多
2: 代幣，
1: 佢而家唔用啦嘛！佢而家全部轉咗做網上嘅分數嘛。咁而家你如果你做網上分數，你一定要係登記咗喺個網上邊，你先至可以有咁嘅記錄。如果唔係嘅，佢淨係去咗個叫做 unknown account， 即係話佢又冇人有嗰、那個你又冇登記到嘅，即係你冇俾個電話，冇俾個地址，乜都冇噶嘛。咁除非你即刻登記咗，用你個 account number， 咁佢咧就如果黑咗你呢個 account， 但佢即係得個 account number， 即係佢根本上冇你嘅資料咧。
2: 嗱，佢點解俾人hack咗咧？俾人hack咗個嗰啲係匪徒嚟嘅，啲匪徒要勒索佢幾多錢
1: 嘅。勒索開始
2: 係啦，佢如果唔肯俾咧，佢就租質佢啲客户啦。
1: 唔係佢唔係租質，係佢賣出去
2: 啊，
1: 攞錢。
2: 唔知我哋租客户又麻煩啲啦。如果佢肯俾錢就麻煩，你中唔知呢樣嘢真係好麻煩，俾又難，唔俾又難。
1: 係啊，真係好難搞嚇。好，我哋開廣告啦，翻嚟咧再繼續同大家講下詐騙嘅信息。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尖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竹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隻，
6: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5: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7: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8: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9: 快而准煲冬瓜，
10: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0: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0: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翻返嚟我哋星期五下昼3:35嘅诈骗招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有小弟陈建邦，当然有呢个呢张博士。
2: 哎呀，
1: 张国权，张大哥。
2: 大哥可以过啦，因为我已经最大。哎
1: 呀。唔係喎，头先就赞你喎，知识渊博
2: 喎。我啲古老嗰啲古老嘢嚟嘅。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唔係嗰啲古老嘢嚟嘅，卜卜斋嗰啲嘢嚟嘅。
1: 啲卜卜斋嘅而家唔係好多人识㗎啦，知唔知啊？所以师兄你真係绝对系。
2: 咁好客气啦，佢讲返言归正传啦。
1: 有言归正传，不嬲都言归正传噶啦，我哋
2: 言归正传。嗱，通常猜猜我是谁嗰啲骗徒咧，
1: 系啊系，
2: 打电话嚟俾你啦，你估你我系边，我系边个啊咁咧，
1: 系啊，
2: 你答唔答佢咧？一系答，一就唔答啦，系嘛？
1: 唔答，
2: 唔答。如果我答佢咧，我就话你系咪三表哥啊？你乜嗰次诈骗你嗰边案件，你咁早放监啊？咁唔算得罪佢啦，唔好讲得衰啲，佢仲衰到讲无谓，讲得咁衰啦。你讲佢，等佢即系知道我，你系诈骗我噶啦，你快啲好收声啦，快啲生意收档啦。咁
1: 但
2: 系知难而退啦。
1: 但系佢落咗你把声噶
2: 啦，唔紧要啊。而家我同你把声俾人落咗啦，你避无可避咧，系咪啊？
1: 所以大胆，
2: 大胆
1: 尝试
2: 系。所以你话如果你话张学权同你借钱，你会唔会借啊？
1: 借，
2: 肯定唔借啦。我你向我借钱，我就肯定唔会借啦。因为点解要当面见到你先数数 cash 俾你啦？系咪过数都唔会过啊？
1: 但系猜猜，但系猜猜我是谁喺香港咧？呃咗好多人钱啊！呃咗好多人钱啊！净系讲紧喺加拿大啊，已经有好多人咧，俾人哋用一个嘅假扮亲戚、自己亲属嘅电话呃咗好多钱啊！啱最近先有对夫妻啫嘛。
2: 因为上次有几次咧，我睇到有人就嗰啲诈骗徒咁讲啊，佢话我同你订咗煲咁耐，你点解都唔睬我啊？完全唔睬我啊！咁哇，大佬呢样嘢都好容易中招噶，
1: 订个煲你点会睬佢啫？仲要睬你啫？
2: 佢梗有机会，有人唔系初恋就结婚噶嘛？有啲人梗系识一两次先结婚噶嘛？咁啊，以前有旧相识啊嘛，旧相好冇，或者话真系冇见过，我冇嗰个旧相好，我冇同佢联系噶咯。咁可能你样嘢有你答下佢咯，好似用假扮银行嘅客户嚟打嚟，佢用四大银行四分一中招㗎嘛，你任何一间银行你有四分一中招㗎嘛。
1: 我知咁，但係你自己要清晰，头脑清晰咯。同埋我咪有个听众一路都有好多资料话俾我哋听呢，就係、是、话如果你收到嗰啲电话呢，佢本身係你明知佢係呃你嘅，或者佢係讲到呢你好似想信嘅话呢，佢到最后尾要你采取行动呢，係用一啲比较急切啲逼你，要逼你嗱嗱声嗰啲呢，你就可以睇得到呢，嗰、那个係其中一种嘅红旗嚟㗎啦。
2: 其中一种嘅时间限制要好短促，第二係叫你唔好讲俾人听。
1: 呢两样嘢，
2: 呢个因素，呢两个元素系好紧要嘅。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呢两个咧系差唔多可以讲话俾你听，我呢个系一个诈骗嘅电话嚟。
2: 系差唔多讲到明你听啦。
1: 讲明俾你听，我要诈骗。
2: 同埋咧个时间系天蒙光，我哋本地嘅地方时间系天蒙光。
1: 因为而家咧，我睇到有啲嘅消息话咧，根本上而家我哋有睇到出边有好多叫做 ChatGPT Open 啊呢一类咁样嘅人工智能嘅一个嘅网站咧，已经系俾呢个嘅电骗集团咧系大幅利用啊！
2: 利用咗啦，
1: 佢利用咗嗰个GPT 呢一个嘅人工智能嘅呢个平台咧，系制造好多好多好多系假冒正统大公司嘅网站去呃人啊！因为佢用 AI 嚟到帮佢做啊，
2: 系佢 AI 佢问嗰个匪徒。佢问 AI 有关于某大公司里面嗰啲嘢嘅行政，譬如点样处理方法，佢亦都问到啦。咁佢咪又可以冒充到里面嘅职员啊，或者咩咧？其中一个系主导系边个啊？大粒有边几个部门嘅首长系边个啊？你查到咪
1: 查到
2: 咪得咯？
1: 而家好多时基本上呢个所谓 AI 咧，佢系一个互动式噶嘛。你问咗啲嘢，佢答咗你。跟住佢会再问翻你啲嘢，然之后你再答翻佢，咁你嗰啲资料咧就入咗落去佢个数据库度。
2: 你俾咗佢啦，俾咗料佢啦。
1: 系啦，咁所以佢将你啲呢啲咁嘅料咧，就全部经过一个嘅逻辑一个逻辑嘅程序编好咗，
2: 就编咗摆落个库房里边。
1: 定系有人要问呢样嘢咧，佢好快脆，因为佢嗰个计算嘅速度咧系讲紧 几多个 nanosecond 啊！
2: 哇，
1: 我哋人脑就冇咁快，
2: 人脑冇咁快，系咪？你快啲、啊，你快过我好多，
1: 我快冇用嘅，唔准嗰度弊，系咪？佢变咗佢哋可以好快脆将佢哋要嘅资料咧喺个电脑嗰度 show 出嚟。当然你个电脑咧亦都要配合到佢个速度先得。
2: 系，同埋有人再问呢种同相同嘅问题咧，佢即刻答晒出嚟。
1: 佢即刻答晒出嚟噶，
2: 成间公司由头到尾
1: 佢甚至乎俾埋嗰啲你冇问嘅嘢，佢都
2: 俾埋资料啦。
1: 因为呢个就系 AI 佢嗰个当时嘅设计嗰个原意系咁样嘅。咁另外咧，我想同大家咧 update 一样嘢嘅，BC 省嘅律政厅啦，我哋叫做啦吓，就系、是、Nikki Sharma 呢个厅长咧，佢就最近咧已经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啊，佢话而家 BC 省民咧可以得到更加全面嘅保障啊、
2: 嗯，
1: 就避免咧因为自动续约啦、高压直接销售啦，同埋其他啲不当嘅商业行为而需要支付未有预期嘅费用。
2: 嗯，要保障我哋市民，
1: 即系保障晒。律政厅长咧就系、是、Nikki Sharma 咧，佢就话啦，省民咧。即系唔需要再担心咧，为啲唔需要服务嚟到俾钱啦。
2: 系啱，
1: 或者受到唔公平合约嘅条款嘅约束，政府而家致力咧协助省民咧节省佢哋嘅开支噶。咁呢一项加强咗个保障嘅措施咧，就帮我哋可以避免咗咧缴付冇预期或者根本上系唔同意嘅收费，
2: 系无需额外嘅付费啊。
1: 提高咧就系嗰个续期安排嘅透明度，即系好多人你续期啊嘛，你第一年差唔多完嘅，你要续期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嘅情況嚟到叫你續期㗎嘛。
2: 係呀係呀。
1: 係咪佢話而家呢將呢個續期嗰個嘅程序呢係透明化佢。咁亦都等消費者呢好似我哋啲咁嘅消費者呢有需要嘅時候呢更加容易取消服務。咁呢個叫做英文叫做咩中文叫做商業行為與消費者嘅保護法。就係、是、Business Practice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啊、
2: 嗯，
1: 咁呢個修訂咧、嗯、已經喺2026年嘅8月1號啊星期六生效㗎喇喎。生效。
2: 生效咗啦。
1: 生效咗。咁但系咧，佢就未实行得住嘅、
2: 哦，
1: 因为佢呢个系修例嚟啊，佢可能仲要通过呢个嘅国会，我哋嘅省议会嘅 approve 啊。
2: 博取。
1: 咁呢个修订咧，就令到 BC 省规管消费合约嘅法例现代化佢。
2: 嗯。
1: 意思就话咧，实际啲可以嚟到运作嘅咧，就系、是、同时促进一个公平同埋透明度，呢两样好紧要，加强保护我哋消费者嘅权益啦。咁究竟点讲咧？佢话呢啲措施咧，将进一步保障我哋省民，避免佢哋受到含糊嘅合约条款，或者咧系使用一啲送餐啊，或者系 streaming 嘅 service 啊，串流嗰啲服务嘅时候，因为未获清楚通知之下自动续期而被收取费用。
2: 嗯，
1: 好啦。呢、这个新措施咧，亦都可以保障省民咧免受一般嘅消费品同埋服务不当嘅销售手法影响。即系可能有啲人咧用高压手段叫你买咗啲嘢啊，咁样进行啦。咁啊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嘅消费者保障局咧嘅处理总裁啊，咁佢就咁讲，作为一个负责行执行咧，我哋本省嘅消费者保护法例嘅监管机构，我哋欢迎呢啲修订，以降低咧消费者面对啲风险，同埋加强咗佢哋嘅保障。咁啊，商户同埋消费者咧可以攞到一个所需嘅资料，就了解咧呢个修订啊对佢哋嘅影响系乜啦。咁如果你提高个透明度同埋公平性啊，咁点样去修订嘅呢？嗰个嘅修订法呢就係规定商户唔能够喺未预先通知顾客嘅情况之下自动延续服务合约。
2: 係。
1: 好啦，仲有呢就係等顾客呢可以自行决定我哋系咪续订呢个服务，以免喺唔知情况之下呢需要俾呢啲费用出嚟。呢、这个第一样嘢包括咗、
2: 嗯，
1: 第二咧就系规定商户啊，需要咧让顾客喺呢个嘅续期日之前或者续期后随时取消服务。
2: 系
1: 以前话而家唔得噶，你续咗就我就冇得取消。
2: 冇得取消啊！而家
1: 同时系唔可以收取消费嗰个嘅取消费用咧，或者系施加其他嘅罚则嘅。
2: 嗯，
1: 话呢样嘢我觉得紧要啊。
2: 系我阵间有啲问题。
1: 好啦，第三咧。禁止咧系以高压嘅手法上门推销，或者系直接销售某一啲嘅高价家居产品同埋服务，例如冷气机同埋暖炉。
2: 哦，唔准推上门推
1: 销，唔可以用高压嘅，啊，唔可以用直接销售呢啲咁嘅高价嘅家居产品。最后咧就系禁止喺直接销售入边提供或者安排信贷。
2: 嗯，更加系啦，
1: 冇错，从而减低咧上门推销成日通常都唔会用呢啲公平贷款嘅条款嘅风险。
2: 系
1: 啊，因为点解咧？佢做埋呢个嘅贷款嘅话，咁可能同嗰间贷款公司
2: 有利益冲突啊。
1: 系啦，有利益冲突噶。 咁当然啦，呢个咁嘅情形咧，就会对加拿大嘅一啲我哋嘅消费者咧会有啲保障啦。咁温哥华嘅消费者咧又咁讲嘅，咁啊，但系咧你要必须事先咧去登记参加自动续购计划，先至可以喺一间网上嘅商户咧买香口胶。但系取消计划嘅程序好复杂，佢第一个包裹仲未送到，商户就落第一张单向我收取费用。咁公司就话呢个提供退款保证，顾客可以喺30之内获得全额退款，但几个月过去我仲未收到钱。咁好啊，高兴你啊，当局推出呢个咁嘅新规定啦。
2: 好啦，我有问题噃，请教阿陈生，头先呢个合，譬如一个合约啦。我哋电信个服务，譬如我哋
1: 等等先，我哋去广告。
2: O、okay、
1: K， 等我可以了解一下先。
2: 我想请问你，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先有啲咩要问呢？
2: 我想请教你，我哋嗰啲有电视啊，或者手机嗰方面嘅自动转账嗰方面咁讲啊，
1: 系啊。
2: 佢耐唔耐一个月又加我两毫三毫个几，咁我当时同你讲嘅系1119噶嘛，而家变到121，咁我变咗佢个合约使唔使通知我啊加咗两蚊咧？依时以后，如果唔系佢无了期咁加落，我都唔知嘅。
1: 系啊，
2: 系嘛？
1: 你要 check 噶，
2: 呢个有问题。
1: 你要 check 账单啦。
2: 咁佢要通知我喎，其实就
1: 唔系佢有时点样讲咧？佢有时咧，佢哋有一啲嘅细节就话佢哋有一啲嘅费用咧，
2: 随时加就唔使通知你
1: 嘅，系啊，唔会通知你。咁如果佢系加得太过劲嘅，你梗系会跟到噶。但系通常系加你一个几毫嗰啲啊，
2: 1921咁，我哋唔多国噶，
1: 唔多国噶啦嘛。
2: 咁点搞咧？
1: 咁冇嘅，你每一次都对单咯，睇下佢收多咗，你系边一度收多咯。
2: 咁要去同佢。
1: 咁你同佢讲啦。咁你同佢同我讲啦，咁冇计㗎喎呢样嘢，因为
2: 咁咪好唔得闲，
1: 係啊，因为
2: 差唔多个月都加㗎喎，
1: 佢係你係用呢个自动转账㗎嘛，所以你冇得追究㗎，咁佢收咗你钱先嘅同佢讲㗎嘛，
2: 咁咪真係冇可能啦，
1: 冇计㗎呢样嘢，咁但係呢你自己要小心，就每一次你睇佢嗰个收费 ,make sure 佢收多咗你嗰个费用係同你对返上一张单嗰个费用
2: 有
1: 边一样变咗，咁你就問佢啦，點解呢個單同上一單裏面多咗呢個 item， 係多咗呢筆錢？呢筆錢係做咩作用嘅？你要問佢咯。
2: 係，咁我只有唯有去實體店啦。如果電話問都好，等幾
1: 冇計㗎，你電話都要電話問㗎啦。
2: 我實體店啊，我有幾個都係去實體店問。
1: O、okay, K，、okay, 如果你到實體店嘅話，睇下實體店點同你去傾咯，
2: 係嘛？
1: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实体店度，佢哋有啲系负责收钱，有啲系负责介绍人哋做生意。
2: 啊，佢答我通常答我一样嘢，佢张生，因为而家呢个环境系会啲嘢贵啊，样样都贵啦，你知啦吓。咁啊，加多一个几毫都系会好合理啦，咁你人哋冇倾，系咁系。
1: 冇嘅，呢个只不过推搪嘅说话嚟。
2: 推搪说话噶，
1: 冇可能呢一家。
2: 个样都贵啦，人工又贵，原油又贵咁啊。
1: 咁我签咗约系咁多噶嘛，呢个每个月噶嘛，你签约嗰阵时嗰个价钱系咁噶嘛。
2: 系，总言之，佢咁讲到就系真系唔知点讲啦。
1: 好咧，咁我等下听下呢位听众朋友
2: 有咩意见
1: 咧？系 Linda，
2: 阿
1: Linda 嘅介绍下 Linda。啊，系 Linda 你好啊 ，Linda。
2: 系 Linda。
12: 系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Linda。
12: 冇啊，呢个你讲关于嗰啲电信公司啊，或者系嗰啲手机公司，我同佢哋周旋好多次，就好有经验噶啦。佢哋系点样咧？佢哋 sell 嗰啲 plan 咧，通常你某一段时候佢推出一组 plan 咧，咁佢梗系招揽你哋个个去 join 佢啦。咁 join 佢嗰时候，佢梗系又话我又送乜俾你。咁其实 basically 佢哋话佢事后解释点解依时又加一啲，嗰时又加一啲。佢话佢卖嗰个 plan 咧就 low， 譬如 low contract no expiry date， 就即系话系冇定期噶啦。变咗佢随时，正如头先阿主持人讲话，佢话哦而家个指数高咗啦，我维修费用贵咗啦，咁我又要将个费用调整啦。咁佢话佢系有权可以加嘅，因为 no contract no expiry， 佢系唔系话嗰个价系定紧，系咁多钱就咁多钱，佢系可以加你。咁另外咧，佢招揽你嗰时候，譬如佢话我送500分钟 IDD 俾你。咁佢話送俾你，原來呢啲咧全部都係有定期嘅，譬如佢送嗰個500分鐘係一年嘅啫，咁佢就係俾你一年免費用 IDD， 過咗一年後咧， 佢會突然間就喺個帳單度收你$3，咁佢就話呢$3就係因為你冇咗個 IDD 啦。如果你想繼續維持有 IDD 服務咧，你就要俾$3。咁佢就係喺啲每一個地方，佢以前話送俾你嗰啲咧，原來佢係有唔同時候咧，就係會冇咗。咁如果你想繼續享有呢啲嘅特殊嘅優惠咧，你就要逐步逐步咁樣加你嘅。
1: 冇錯，
12: 呢啲就係佢嘅解釋。咁我曾經試過咧，佢因為佢話送$3500俾我，仲搞笑。咁佢話送$500，咁好啦，過咗某段日子，佢突然間喺個帳單。就話要收$3，咁我就打上去同佢講數啦。咁我話咁佢就解釋就話要收，但係突然間佢就話：哦，我而家有個Universal 嘅 Global Plan， 你俾$2，我任你傾添啊！由$3就改做$2，咁我梗係即刻好啦。我話：咁你加埋俾我嗰個咧，因為我有兩個電話啊嘛。今日咧就又轉咗做$2啦。咁所以佢哋啲嘢就好得意嘅。佢話而尤其是越耐嗰啲 plan 咧，譬如你join 佢超過2年或者3年，佢又由舊嗰啲 plan 就開始加嘅。
1: 係啊，
12: 咁然後咧就然後係啦，咁由舊嗰啲咧就開始加你啦。咁咧就你新出嗰啲 plan 咧就或者可以維持2年到啊咁樣，咁佢就係陸續，所以點解耐唔耐有啲新 plan 推出嚟，就吸引啲新人新嘅客户去 join 啦。
1: 係啦，
12: 舊嗰啲咧就開始又加你啦。係啦，呢個係佢個策略咯。
1: 冇錯冇錯冇錯，好純熟同埋亦都好有經驗啊！
2: 專家
1: 真係講得冇錯，
2: 專家專家
1: 你講中曬好多人心裏邊嗰啲苦處。
2: 咁我哋咪要做馬騮。
12: 周不時同佢哋傾好耐，因為唔係，但係佢呢啲通常佢都會預先你睇咗，你真係要 check 單嘅，
1: send
12: 個 email 俾你，就話俾你聽，我下個月會收你幾多，突然間睇到哦加咗錢啦，咁你就要打電話去同佢講咯。
1: 冇錯冇錯冇錯，
12: 吸引你其個招數咪就係，如果你俾 auto payment， 我又減$5俾你啊，
2: 好
12: 多人就會 join 嘅咯。
1: 其实好多时呢我哋去 join 嘅时候呢仲有一种嘅冲动。因为听到佢啲价钱嗰啲 plan 讲出
2: 嚟
1: 好吸引你。咁你呢一入咗去之后呢佢先至慢慢嚟到佢哋鋸你。呢、這个真係佢哋嗰啲策略嚟嘅呢样。
12: 系啦，然后又送乜送乜，咁吸引晒你啦。然后到其时呢样就哦，原来我俾你6个月嘅啫，呢样我就俾你1年嘅啫。因为我嗰次问佢，佢就系逐个解释俾我听。嗱，呢个你就到12月就冇噶啦，呢个你就到明年3月你就冇噶啦。我又要边度又加翻你$5啦，边度又会加你$3啦。佢自己逐个讲翻俾我听。
1: 系咯，
2: 我听听埋埋混淆晒啦，嗰个客户都。
1: 咁冇，啊佢 Linda 嗰啲好清楚，我听佢咁样讲出嚟。
2: 系啊，佢讲出嚟就好清楚，我哋啲客人听出嚟就
1: 表好混乱啦。喺自己嘅月历嗰度 mark 低住啦，呢个系5个月之后我要话俾自己听。
2: 5个月、3个月时都唔同嘅，咁啊真系哇！
12: 系啊系啊，所以呢啲系佢招揽客户嘅
2: 伎俩。
1: 啊，好好啊！呢个信息俾大家更加多。
2: 你专家嚟噶 ，Linda 真系专家。
1: 好多谢你 ，Linda 咁有心啊，用啲时间同我哋分享你嗰个经验，好有用嘅经验。你教清楚我哋点样样去同佢哋周旋啊！多谢晒你啊 ，Linda，thank you， 拜拜。嗱，我哋啲听众朋友喺呢方面好有智慧，我成日都讲噶啦，你同佢哋倾下听下咧，佢哋系
2: 得益不少，我哋
1: 得益不少啊！真系，因为嗱，好似佢咁讲，真系噶，你去同佢倾。个 package， 如果你系新嘅话，我啱啱睇到你有嗰啲宣传单张，哎，佢真系讲到咧天花乱坠啊！好啦，到你真系落咗去之后咧，落咗去之后咧，好啦，每一样嘅同你锯，
2: 样都着数，你机会唔参加就好蚀底，咁每样都俾佢即系套住佢条颈啦。
1: 即系总言之咧，我觉得呢次呢一个嘅商业嗰个嘅即系 Nicky Sharma 推出嚟呢一个保障咧。即系话叫商业行为同埋消费者保护法咧，我觉得系好有嗰个嘅，即系点样讲咧？保护性啦，起码有保护性喺度。但系咪真系可以实行到出嚟？冇任何嘅拗撬咧，我而家都要打个大问号喺度吓。
2: 保护
1: 佢头先所讲所有嗰啲修订咧，阿师兄
2: 系
1: 呢啲咧，佢就话系今年嘅8月1日咧就生效啊。
2: 生效
1: 咁即系换言之咧。呢一段呢啲咁樣嘅嘢呢應該喺今年生效嘅。但係有一啲嘢呢就係2027年先至生效嘅。係邊啲呢就有一個28號法案。 咁呢個28號法案咧，就包括點樣去保護嗰啲消費者 ，Bill 28咧，就係更加有效保護嗰啲措施咧，就係防範信貸嘅相關詐騙。
2: 哦，信貸嗰
1: 啲。呢個咧嘅有關啲修訂咧，就預定要喺2027年嘅8月先至生效嘅。但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咧，咩話你如果啲定期嘅服務啊到期咧，佢唔通知你，或者佢通知你，你就唔通知你，佢同你續咗啦，你可以喺续约俾咗钱之后可以随时 cancel， 冇可能收费用。
2: 系佢嗰啲话未曾生效嗰时，佢可能未有咁透彻去制定呢一个法律啦。可能未咁详细，要等时间。
1: 咁仲有咧，佢话如果呢个修订生效之后咧，即系2027年8月嗰、那个啊，即系生效之后咧，省民可以免费查阅自己嘅信贷报告同埋信用评分。OK， 咁亦都可以免费咧设定一个保安提示，我哋叫做即系冻结我哋嗰个嘅信贷嗰个嘅资料。
2: 系，
1: 咁呢啲修订咧将会令到省民咧更加能够掌握重要嘅个人嘅财务资料，因为你冻结咗嘅话咧，如果系你谂住有人冒你嘅名去攞一啲叫财务上边嗰个嘅安排咧，咁佢睇到，喂，你嗰个信贷冻结咗，咁系咪你本人嚟噶？你可唔可以解到锁啊？你解唔到，你咪冇用咯。
2: 最好啊，搞埋呢个屋宇买卖嗰度啦。防止俾人
1: 係啊！呢個，但係 BC 省我哋嗰日都講過啦，我哋嘅防範同埋嗰個把關咧做得好實，所以冇咁容易俾佢哋入到手。通常入手嗰啲喺安省嗰啲多，因為佢哋本身就比較係 lax 一啲嘅，咁所以咧希望今次我哋呢一個嘅 Nikki Sharma 攞出嚟呢一個所謂叫商業同埋呢一個嘅消費者嘅保護法咧，係可以
2: 幫到我哋啲民眾啦。
1: 係啦，等我哋唔使咁慘，
2: 係
1: 無端端俾佢哋咧。屈咗我哋咁多钱，因为我而家都系噶，我每个月都会多一蚊啊，有时候少两蚊啊，咁嘅样嘅。
2: 哦，你嘅表俾人屈得少啦，你。
1: 我俾人屈得少，而家俾人屈翻转头啊，真系咁都唔系几好噶吓。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吓，我哋要去一去呢个新闻报告嘅。咁新闻报告之后翻嚟咧，仲有其他啲嘅诈骗嘅信息咧，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okay. 因为呢个都几紧要噶。
2: 好嘅。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4: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李保安。
16: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七号星期五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保安主持令，我喺电话里边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7: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啊。
16: 大家好，咁啊，逢星期咧，你又会带大家睇下其他国际嘅新闻嘅。今日所带我哋边度？
17: 好啊，咁我哋咧而家先去美国。中国同美国嘅贸易战咧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咁啊而家都好耐时间噶啦。习近平咧九月咧今年就会去美国，但系近期咧双方喺贸易战上边咧都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其实美国打呢场仗咧就外乎两招嘅啫，一招咧就话中国嘅产品咧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句咁嘅说话咧，就将中国嗰啲汽车啊、机械人啊、无人机啊呢啲咁嘅产品咧，就全部禁止入美国。另外一招咧就话，中国咧就用强迫劳工，咁啊制造嗰啲咁嘅产品，尤其是咧喺新疆地区，所以咧呢啲咁嘅出品咧，好似新疆嗰啲棉花咧，都系被禁入口嘅产品之一嚟噶。喺星期一咧实施嘅管制入口产品里边咧，出现咗一啲好糟糕令人诧异嘅情形啊！美国政府咧而家禁止嚟自中国瓜子同埋雪藏饺子喎。喺网上咧就有啲人质问啦：呢啲瓜子同埋饺子唔通都系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嘅产品咁样？答案咧其实原来唔系嘅。美国咧要禁止呢啲产品入口嘅原因咧，因为呢啲瓜子嘅原料咧嚟自新疆，咁而喺河南制造好多出品嗰啲咁嘅饺子咧，嗰啲人工咧，亦都系咧，照美国讲咧，嚟自新疆嘅强迫劳工嚟嘅啫，咁样。咁有啲网民就讲笑话咯，哇！美国政府而家真系搞到冇嘢好做啦，呢啲咁嘅微不足道嘅食物产品都可以用嚟做贸易战嘅子弹嘅咁样。其实呢啲咁嘅食品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喺中国内销嘅啫。瓜子出瓜子呢间公司咧，出口咧就遍布70个世界上70个国家嘅。但系咧， 佢呢啲咁嘅出口貨咧，只不過係佔佢生意額嘅9%咁上下嘅啫。出口去美國嘅數目咧更加少啦。咁啊，諗都諗到啦，喺美國有幾多個人係食瓜子嘅咁樣？其實一直以嚟咧，中國已經減少出口去美國噶啦。喺2024年啊，中國出口去美國嘅貨品嘅價值咧係5100億美元。喺舊年咧，是已經降到3800億美元的了，盡量減低美國的風險和減低對美國出口的所謂依賴。現在很多產品，譬如說電池啊、電腦啊，有些高科技的產品，美國是需要依賴中國的，所以呢就不可以實施禁運啊，和徵收太多關稅，因為這些會影響呢个货品嘅价钱。但美国而家嘅商务部咧，唔知系咪咧真系揾唔到啲咩嘢可以继续咧用嚟喺呢个贸易战里边咧做子弹嚟开刀。咁而家咧搞到咧，连呢啲咁嘅瓜子啊、埋饺子啊呢啲咁嘅食物咧唔放过。其实睇起嚟咧，都几搞笑啊，可以咁讲啊。
16: 咁係啊，咁今次即係美國呢，其實佢一路都以嚟呢，唔係今時今日啦，特朗普嘅年代話照禁止㗎啦。咁根據過往嘅資料，特別呢佢喺美國政府方面呢，可能拜登年代呢仍然係用當時呢成144家嘅類似咁嘅公司即係被佢列入黑名單嘅。咁而家增加到180幾。咁而家新增有43即係公司。咁裏邊咧包含咗好多嘢嘅，咁啊即係最主要就係喺嗰啲鋼鐵啊、鋁啊、金屬啊、棉花啊、食品啊同鋰生產等等，咁佢涵蓋到好多。不過咧個數字頭先你講成5000幾個貿易交易咧，佢裏邊都係佔都係10億嘅啫。但係問題你牽涉到180幾家公司咧，就對好多公司即係啲細小公司都好大嘅影響嘅。咁一路以嚟咧，美國動最即係特別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啊動用呢個301嗰、那個。新勞動即係用勞動新疆勞動嗰啲民族嚟做嘢唔啱咁樣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頭先你提及水餃咁喺第二度度，哦原來咧佢話佢喺將嗰啲新疆嘅民眾咧搬落去其他地方而繼續製造繼續勞動佢為啫啊咁等等嘅違反人權憲章。咁問題係在於你中國咁大個市場，咁人口又咁多。咁佢揾人做嘢，其實佢有更即係如果特別俾新疆做咧，可能多啲工作做，佢哋反而多啲工作做，因為而家實在失業人口咧，即係應該都佔唔少嘅。咁所以咧，各方面咧都要爭取自己點去糊口啊！特別啲出嚟嘅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咧，佢哋真係揾份工都比較困難啲嘅，尤其是近年啦，即係全球經濟嘅大氣候影響之下。咁所以咧，就美國正如頭先你所講咧，咁佢兩招嘅啫，一係國家安全，一係咧就係。呢啲侵犯咗人權勞動，特別係新疆維吾爾族咁樣。咁當然啦，呢樣嘢各有各説話啦，因為我哋唔能夠進入中國睇唔到係咪真真正正咁樣。咁單靠自己美國喺度，咁無論如何數字唔係好大，但係影響好多細小嘅公司。咁所以咧就美國冇嘢嘅，佢出唔到就一牽涉國家安全，佢咪加你關税咯。其實佢中間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加徵咗好多關税噶啦。咁但係問題冇嘅，咁等特朗普，我成日話啦，特朗普講兩講，仲有兩年多啲啫嘛，遲早又落台啦，咁到時咧又另一個氣候出嚟啦，點睇咯？
17: 我諗係，即係我諗，其實呢啲咁嘅國貿易戰咧，係暫時嚟講係唔會停嘅，因為雙方面嘅競爭咧係太大。有陣時咧，即係我諗應該做就做，唔應該做咧就可以慳翻咧。即係譬如你話。对这些这瓜子啊、食物啊、饺子啊这些这样都说禁止入口，好，这个是一个意识形态啊，但是即是被人看到呢，好像真是有少少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情形。即是不是真的搞到现在没有事做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些实质上的功夫，而是做埋晒这些无关痛痒的小动作呢？这样有时候呢看起来都真係都幾得意下嘅，咁不過點講都好啦，即係如果美國政府一口咬定話你啲貨物係危害國家安全，你做嗰啲貨物係用非法勞工、強迫勞工做嘅，咁佢就可以有權做呢樣嘢㗎， 咁呢个系个美国政府自己嘅国策，你中意又好，唔中意又好，呢个系佢自己嘅政策系嘛？嗰、哦、即系如果你话你同第二个国家交易，系摆出啲咁嘅姿势咧，有阵时就好似真系冇嘅，人哋又见招拆招，佢又制裁你，佢又管制你咁样，咁啊大家咧都系变咗系路一路咧就走落去搞越多，但系其实成个贸易嚟讲咧。嗰、那個壞處咧係多過好處
16: 啊！咁啊係啊，咁啊事件就爆爆出嚟之後咧，咁啊好多大家知道咧，中國啲網民咧就好多嘅，咁經常咧有啲消息咧好快傳出去咧，就因而咧就啊，即係好多流言出嚟。咁你睇佢啲反應咧，好多流話有啲又好好笑啊，真係幽默啊咁啊所以咧佢話咁有啲淨係話我上個月都冇放假喎、啊，有啲話我哋个工厂睇嚟咧，件件制十二小时两班啊，轮班全年无休，咁啊或者我一个礼拜上班七十二小时咁等等嗰啲即系风言风语咧，咁啊即系反映出咧就即系有啲都唔睇好，即系唔理美国所限制嘅嘢嘅。咁如果头先哥讲话我一周上班七十二小时，喂，我哋加拿大个礼拜都八十小时啦，系嘛？啊，四十小時啦，咁變咗佢即係差唔多 double 咗嘅咯。咁係咪顯示出話中國真係存在咁嘅勞動現象咧？咁啊唔知啦，因為畢竟係網民自己嘅發言嘅啫嚇。你又點睇咧？
17: 係啱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所謂強迫勞工係涉及到，譬如話喺監獄裏邊叫啲監犯做勞工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咧好多都有嘅，周圍都有香港啊、加拿大、美國都有嘅。咁橫掂呢個人坐喺度，你不如叫做下嘢。有啲用途貢獻下俾社會，咁呢啲咪強迫勞動咧？咁樣又好難講嘅喎，咁佢未必想做，我哋要叫佢做咁解嘅啫喎。咁當然佢哋亦都有薪酬，唔會多。咁但係呢啲我諗國家嘅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制度，所以有陣時坐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邊，去對人哋指指點點，人哋點樣睇咧？點樣會唔會接受咧？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呢啲咁嘅做法咧，引起好多。摩擦嘅，咁啊，当然呢啲系政治上嘅打压嘅双方嘅手法之一，咁啊，我谂都唔系唔会停噶啦。我希望咧，即系唔好做得太过分啦。
16: 咁反而即系大家咧，应该见到印度系最严重噶啦，因为佢哋咧又人口多啦，工作少啦，咁啊一家大细咧，即系可能十岁八岁咧出嚟帮下手做嘢嘅，同昔年咧香港年代六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嘅。咁啊，当经济搞好咗之后咧，咁逐渐咧就会改善好多噶啦。听听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我时事烽火台。

0: 得再生死，留恋他那点真。他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黄嘉文。
4: 又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陈敏明先生，明 Sir 你好，
5: 嘉文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另一位嘉宾咧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6: 系你好啊，好开心同阿明 Sir 做节目啊。
5: 开心姐你好。
4: 首先咧，我好多谢明 Sir 啦，我琴晚先揾佢嘅啫，今日咧就能够帮到拔刀相助，好多谢，好多谢。咁今日咧，因为Hubert 咧，姚崇英先生咧有事咧就唔嚟得，咁所以咧就下星期咧，咁我希望姚崇英能够翻嚟啦。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是、大家都会系好留意到咧，就系话喺加拿大政府咧喺今个月嘅4号啊，即系星期二咧，咁就正式启动咗外国影响力透明同埋问责法啊，以及外国影响力登记制啊。以全面打擊咧，就係偵測並遏止近年日積嚴峻嘅外國干預威脅。呢個登記法咧，咁就即而生效啦。咁由加拿大首任嘅外國影響力專員啊 ，Anton Bogdan 咧就係負責執行嘅。加拿大咧國會咧就先前通過咗呢個法案咧，就標示70第四嘅部分啦，成立咗獨立專員辦公室同埋外國影響力登記冊，而佢嘅核心規範咧。同埋進展係包括咗一個強制嘅登記義務啦。任何代表外國委託人咧 ，foreign principal 喺加拿大境內進行政治或者公共影響力活動嘅人士或者實體咧，必須喺14日內係完成個登記。如果你已經係有啲活動咧，已經係做緊嘅啦。如果要喺法案生效之前啊，即係8月4号之前咧，已經存在咗代理關係啦。相關人員最遲需要在2026年嘅10月3日之前咧，係補辦一個登記嘅。咁如果未依法登記或者違反相關法例嘅人咧，將會面臨250元至到最高嘅100万啊嘅行政罰款，而且違規行為咧將會公開通報嘅添。各個政府對於國會實體喺其官方職權個範圍之內正常嘅外交同埋合法嘅遊說咧，唔適用呢個登記制。而另外咧，針對原住民社區同埋政府嘅法規條款咧，目前咧係暫緩實施嘅，係有待進一步嘅協商。呢個講到咧，就似乎咧就好似係好多地方都能夠係 cover 到，但係咧我哋喺北部地方同埋原住民嘅政府裏面又唔包含在內嘅，明 Sir。呢一個嘅法規雖然話8月4号開始啫，咁似乎好多嘢都係唔清楚喎。
7: 我睇到政府咁做係見步行步咯。不過咁樣講啊，這個即係俗稱我哋叫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咧，好多國家都有噶。
4: 係
7: 啊，咁我哋有亦都絕對唔出奇嘅。但係咧，點解我哋即係特別喺華人社區咧呢個議題咧會嘈得咁勁咧？咁起碼我哋圈子裏邊啊嘈得比較犀利一啲，就因為佢。好多嘢含糊不清噶，嗰条界我哋唔知喺边度嚟噶。
4: 咁其实条红线佢真系唔清楚噶，好似条线红周围都系一个成个红网咁。
7: 冇错啱啊，零孔无中啊嘛，佢有杀错冇放过噶嘛。好似你话同外国嘅机构啊，你即系你个人啦、啊、实体啦、啊、乜嘢非牟利嘅牟利嘅全公司咧、啊，全部纳晒里边。总之同外国政府有接触。外國不一定是政府的，亦包括他們的實體都得個人啦。咁你死了，如果你純粹加拿大人在外面就無親無故的，這些沒問題的。但是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的嘛、我們很多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嘛，跟你原居地千絲萬縷的關係的嘛。只是我們加拿大用我們環社區的同鄉會啊、中親會啊，跟住你那些叫商會啊。喂，我哋一直都系咁噶啦，我哋原居地想搲生意，梗系原居地啲朋友 connection 多啲，梗系去嗰度搲噶嘛。你去到嗰度，系咪有时会见到政府官员呢？咁你见到政府官员，你同佢有冇真系实际嘅联系？ 冇人證明得到
4: 嘅。飲完一餐飯，飲完一餐茶時一餐飯嘅啫喎。
7: 就係噶啦，傾兩句説話就係噶啦。咁呢個時候翻到嚟，如果你又涉及一啲政治上嘅行為，嗱，例如嗱，我哋選舉嘅時候，大家你都知噶啦，我有我嘅心儀候選人，又唔中意呢個，中意嗰個，咁我喺言論上，我攻擊我唔中意嗰個人，會唔會？嗱，呢個係我個人嘅諗法，完全唔受中共影響嘅。咁呢個時候，哇！你又去過大陸啦，你條友仔而家就又反對呢個議員，咁你係咪受咗中共影響噶？
4: 哦，咁原來開心姐頭先喺咪前之後咧，你頭先有個問題俾到我喎，個問題係咩啊？
6: 我依家咧都唔知點去分析我自己喺加拿大嗰個角色。即係譬如好似我都有參與社團嘅機構啊，譬如我哋自己中親會啦。咁譬如話我有代表廣州市同埋溫哥華市嘅友好協會。咁即係喺呢個環節上，我喺度問自己啦。如果呢個會係非官方嘅，咁而我哋係幫兩方面嘅政府推廣文化交流或者係官方嘅交流嘅時候，咁喺边条线我系有冇踩界呢？而家我系谂唔到个答案俾我自己。
4: 咁你之前你都问过同一个问题，就系话嗱，因为你自己有一个社团嘅关
6: 系
4: 啦。
6: 系啊。
4: 咁如果当大选期间嘅时候，不同嘅政党要你要求你系帮手嘅时候，咁又点算咧？
6: 系啦，我依家就系好矛盾个别嘅社团或者系本身参与选举嘅政党。嚟揾我，咁如果我去帮佢嘅时候，我又冇犯咗规呢？我希望俾个答案我咯。而家我好担心。
4: 嗱，因为如果我哋睇翻系点解会系引起一个要一个外国干预嘅立法出现咧？就如果大家记得系好多年前啦吓，因为某一次嘅联邦选举咧，有位候选人咧就觉得佢自己系俾一个系我哋華裔嘅一啲言論咧，而令到佢不能當選，而佢感覺上咧就我哋有一個外國人干預外國干預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亦都做出一個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開心姐嘅例子。若果某一個政黨係要求啊開心姐幫手，而佢反對佢嘅敵對政黨，佢就會話俾人聽，開心姐你似乎有個外國干預嘅嫌疑。明 Sir， 你又點解讀呢個情況？
7: 呢啲冇辦法證實噶嘛。嗱，我哋喺加拿大啊，我哋有言论自由，
4: 系
7: 我哋有参选权，有被选权。咁当竞选嘅时候，喂，可能好多即系谣言满天飞嘅，互相攻击嘅，一定发生嘅，每次发生嘅。咁而嗰时候你发表一啲政治嘅言论，攻击到某一方面，而你自己同大陆啊，或者你同印度啊，有啲联系嘅，呢条线好易拉埋嘅啫，系唔需要证据。嗱，举个例子俾你听啊。嗱，幾年前啊，話外國中國干預我哋選舉，包括就咩咧？我哋嘅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啊，喺安省嗰個啊，你記唔記得話佢乜嘢啊？你話佢咩咧？佢同中國領事館溝通過，先係見過面。嗱，我哋嘅議員同中某一個國家領事館嘅人溝通，有乜問題先？嗱，佢唔係話你同溝通，佢話咧，董含鵬議員咧係建議俾中國領事館啲人聽，唔好放嗰兩個 Michael 住。哇，牽連大波啦！唔使问有冇证据，
4: 但如果我听到嘅话，我都话喂有冇搞错啊？你要
7: 我正常
4: 叫外国去做啊？
7: 自由党逼住佢踢佢走啦，
4: 梗系要做啦。
7: 咁而家佢已经退出政坛噶啦，但系后来约翰斯顿个报告写得好清楚，根本呢个消息系流嘅，系造谣嘅。啊，咁有理冇理，董含鹏落咗台咯。啊，佢要做你用乜嘢啫？我揾个新闻记者喺有主流媒体度讲一讲 Global Mail 啊，讲埋后来啊，董含鹏又告 Global Mail 咯，毁谤咯。俾咁結果點咧？之後和解咯，俾啲錢佢咯。但係董含鵬嗰個政治前途就玩完咯。嗱，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好容易做嘅咋。咁如果喺以後發生咗喺我哋華裔社區、印裔社區嗰度，亦都唔奇怪噶。
4: 嗱，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今次一個外國干預法啊，係咪變咗係喺競選嘅時候有好多嘅競選情況裏面多咗一個工具去攻擊對手咧？啊，開心姐，
6: 我覺得呢樣係令到我哋即係候選人也好，或者係助選嘅義工也好咧，係一個好大個矛盾啦。咁因為你個牽涉嘅範圍咧都幾廣泛，即係你冇一個直接解釋乜嘢叫做踩咗條紅界。而我做一個當事人嘅時候， 即系我要好小心翼翼去处理呢个问题咯。咁即系而家我系做义工，选举义工，究竟我系点样摆到我自己成为一个系冇踩红界线嘅咧？呢个系一个难度嘅。咁而我哋政府能唔能够俾一个清晰啲嘅所谓 formula， 即系个计算方法？即系你个条件性系点样之下系成为一个踩界线咧，还是唔系踩界线咧？呢、這个系真系需要再研究深入。
4: 嗱、啊，当然啦，官方亦都有翻对于外国干预定义同埋危害嘅。根据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啦 （Public Safety Canada） 啦，同埋国家安全机构嘅界定咧，外国干预系指外国政府或者佢嘅代理人喺加拿大境内进行一个隐蔽啊、欺骗啊。威逼或者是违法的手段呢，直接损害加拿大的国家利益。而它主要活动是包含了是秘密地操纵选举，是一个渗透各级政府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决策。那也都针对威胁或者骚扰加拿大境内的意见人士、特定社群，譬如好像少数族裔，或者他在外国的家属，海外的家属。咁同樣啦，散布一個虛假嘅信息啦，或者誤導公眾輿論啦，製造社會對立啦，而個最近嗰個加拿大咧安全情報局啊 ，CSIS 咧，亦都特別向一個政黨發出嘅警告，佢指出啊嚇，地方性嘅民主活動啊，好似 Alberta 省嘅獨立公投咧，東公投可能面臨翻一個假信息同埋外國干預嘅風險啦。亦都係另一點咧，就係要透過一個非法手段而獲取加拿大嘅知識產權啦，或者係學術研究成果以及供應鏈一個情況啊！嗱，依完全嚟講咧，依個就係外國干預嘅情況。阿 Ming Sir， 你覺得依啲講係咪 cover 咗好多我哋啲對我哋國家安全啊有保障嘅事情咧
7: ？cover 曬咁滯噶啦，但係佢模糊啊嘛。
4: 哦，
7: 即系你讲得话，你话去干涉到选举，令到某啲候选人落台，咁如果好似开心姐我做义工嘅，我企一边，有对面嗰边咪死，咁我咪干涉到选举先。嗱，平时冇问题嘅，但系咧牵涉到你同外国嘅关系，呢度出问题噶啦。
4: 嗯，
7: 因为最惨咧，因为最近呢几年啦，即系我讲系悲哀系咩咧？我哋成日讲外国干预我哋咧，系嚟几个地方几个国家嘅啫，
4: 系
7: 印度、中国、伊朗、俄罗斯。啊，反為最影響我哋歷史，影響我哋選舉，影響我哋政治最緊要嘅國家就唔提嘅。咁呢個時候出現咗呢種嘢，我哋華裔包括咗裏面咯。即係頭先講董恆鵬嗰單嘢，咪咁樣咯。即係你如果董恆鵬唔係華人，係一個白人啊，嚟自歐洲嘅移民，我就唔覺得佢俾人查呢樣嘢，司實就唔會查佢嘅。啊，因為佢係華人身份啊嘛。咁啊，因為你同領事館佢講過偈，明明唔係嗰樣，佢都話你係老屈。咁你点呢？屈完之后你咪好真吞咗佢囉。
4: 不过头先你首先所讲董恒鵬嘅事件里面呢，就係、是、包括咗散布虚假信息啦，误导公众嘅舆论啦，造成一个社会对立啦。喂，呢完完全全嚟讲董恒鵬呢一个事件里面唔关外国人士喎、我哋可能係一个政党嘅问题。而政党问题同埋外国干预都係犯咗同样嘅错误。
7: 係呀。
4: 咁究竟嚟讲咁嗰散布完嘅人有咩责任啊？
7: 你有冇睇埋董恒鵬个背景啊？因为佢喺自由党初选嘅时候咧，佢系话要中领馆帮忙车啲学生去投票嘛。嗱，呢样嘢冇犯法嘅，但系道德上系唔啱嘅。
4: 系，
7: 因为学生留学生系冇资格，即系自由党嘅党规里边就冇规定呢样嘢嘅。即系总之有人嚟投佢，佢得噶啦，佢出线噶啦咁。咁喂，咪车个巴士嚟咯，中领馆得啦，冇问题啊，同你老友。嗱，呢就踩咗界噶啦。即系以后咧，我觉得所有外国嘅领事馆都要小心做呢样嘢。咁呢吓。
4: 如果你讲到话巴士车人去投票，其实开心姐你一个经验都有嘅。
6: 都试过噶，因为系有啲老人家系行动唔方便咧，咁在情节上啦，我哋系都做过系安排旅游车嘅长者去投票站。咁呢个纯粹系提供一个方便交通嗰个运作，但系我觉得呢个唔系影响咗佢。即系会支持边个党，因为佢投票嘅时候影响咗佢，即系会支持边个党，因为佢。

0: 邊咧，好少聽過大事宣傳一樣嘢嘅喎。
1: 呢樣嘢係明擺台面㗎啦，盲嘅都睇到㗎啦。但係即係佢唔提唔得嘅。但係再提翻好似董含鵬嗰個 case 咯，即係如果你係有證有據嘅，你就講事實出嚟、
0: 嗯。
1: 但你睇嚟咧，你諗下真正邊個干預我哋選舉？嗱，你睇翻約翰斯頓嘅報告啊。
0: 係。
1: 佢哋咧，佢唔係怪董含鵬啊，即係你有見過中領館嘅人，
0: 嗯，
1: 但係你冇提過叫中國唔好放兩個 Michael， 絕對冇呢件事，
0: 嗯，
1: 咁但係邊個爆啲料出嚟㗎？就係、是、我哋事實傳播員爆料俾媒體，係嗱，邊個講大話唔知，但係呢件唔係事實，咁跟住約翰斯頓報告寫咩啊？呢、這個情報人員有問題要負責，要揾佢出嚟，結果有冇 follow 啊？冇 follow up 嗱。咁就好簡單啦，你睇下嗱，如果爆呢單嘢，話中領館叫董含鵬唔好放兩個 Michael， 好明顯啊，後果就係破壞咗家中關係，係咪？
0: 但係佢當時嚟講話有個錄音嘅喎，
1: 啊，
0: 佢當時話有段錄音嘅喎，當時
1: 冇啊，約翰斯頓睇過冇啊，你佢錄音咩錄音先？就係、是、如果佢錄咗音，就係冇呢件事咯。約翰斯頓聽過，因為睇曬機密報告啊嘛。咁佢嗰日嗰個情形講咗就係、是。如果阿約翰斯頓講，如果呢咁嘅情形咧，呢、這個情報員係唔負責任嘅、
0: 嗯，
1: 應該要查佢嘅。
0: 係
1: 嗱，如果呢個人做，點解佢要破壞家中關係？破壞家中關係當時嚟講，對邊個國家最有益？咁究竟係邊個破壞緊我哋國內嘅政治？我哋嘅選舉制度，你咪睇到出嚟咯。但點解冇人 follow up 嘅？
0: 呢、這個問題咧，我想喺廣告之後咧，就聽阿張女士意見先。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
0: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话题咧就是外国干预的立法啊。好喺我哋喺广告之前咧，亦都讲过咧，就系话喺今次咧，最主要佢整个嘅八月四号开始个专员办公室系开始咗啦。咁其實整件事情咧，都係由一個喺杜多時代開始一個公眾調查委員會嘅調查報告出嚟嘅。當時係由法官啦 Marie Josie Hogan 係主持嘅外國干預專責調查委員會咧，亦都係發表咗相關嘅調查結果嘅。而報告係指出咧，我哋嘅外國干預係未能夠動搖到選舉嘅結果啊。佢亦都證實咗啦，外國干預活動咧並未影響到加拿大前兩次嘅大選係2019同埋2021年嘅最終結果。而現在嘅調查證據裏面咧，亦都冇跡象顯示到任何現在加拿大國會議員刻意配合外部勢力作出違背國家利益嘅行為。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根本係一個外國干預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嘅民主制度咧係起唔到任何嘅影響嘅喺呢個階段裏面。咁我又想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你好，
3: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想问一问你哋啲主持人咧，咩干涉加拿大嘅政治咩？佢系干涉 federal government 啊，还是系 BC government？
0: 三级政府，三级政府，
3: 三级政府系市政府，
0: 市政府、省政府同埋联邦政府。市政府是所有的市镇，省就是所有 的省。
3: OK， 即是他干涉很多政府啦。
0: 但是另外一个他没讲到的，就是说暂时是没讲，就是原住民政府。
3: 哦 ,OK,OK,OK。And that, 还有一样东西，为什么他不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呢？以色列呢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偵探國家嚟嘅噃，佢哋咧點解咧？我識得啲猶太人咧，佢成日咧要嚟我屋企又食飯啊、飲茶啊咁嘅。咁咧佢講我聽，每一個以色列嘅公民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咁咧佢呢個 number 咧就係佢哋嘅以色列嘅集團咧俾佢哋嘅，就叫佢哋咧分派去。入去我哋加拿大政府啊，其他國家嘅政府裏邊咧，就收集資料，收集咗資料之後咧，然後咧將啲資料咧報報俾佢哋總部嘅嗰度咁嘅。佢哋係全世界第二大嘅乜嘢？我唔識嘅中文點講啊？
0: 間諜情報網。
3: 情報係啦，情報地㗎。 点

0: 呀，唔指责以色列咧，唔指责美国咧，点解佢要指责俄罗斯、中国、伊朗同印度咧 ？OK， 印度咧就系、是由美国指使噶。OK，
1: 好。
0: 咁样点解冇人指责以色列喎、哦？冇人指责美国喎、哦？
1: 嗯。
0: 呢、這个系有呢、這个系有问题噶。
1: 好。
0: 唔该。
1: 多谢晒，阿明 Sir。佢頭先啊，張女士話係一個以色列嘅最大情報網，不過我認識嘅以色列朋友咧，佢哋冇提過呢一樣嘢嘅，亦即係佢哋自己好多奉公守法，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都好有一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哋話每個人都係做呢樣嘢，我就真係唔係幾咁認同
2: 啊。唔係啊，因為猶太人咧，因為即係亡國咁多年啦，嗰四百年先復國，咁佢哋愛國心好自然嘅。佢好多猶太人有雙重國籍，特別喺美國啦，喺加拿大有幾多我唔知。但係一般猶太人咧，即係表面上啦，我幾中意佢哋嘅，佢好 nice
1: 嘅。係啊，好 nice
2: 嘅。OK， 咁啊，而且同中華文化咧，即係猶太文明同中華文明好接近嘅、
1: 嗯，
2: 即係兩個民族傾偈好容易傾嘅啫。嗱，呢啲題外話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有佢哋喺合法渠道收集啲情报，即系睇到啲新闻啦，诶、呢、這个对以色列不利嘅、哦，咁上报俾政府听，有好多国家会咁做噶，唔奇、嗯，我认为唔奇怪嘅。
1: 好多国家系公民
2: 啊，好唔系、啊，总之喺外国嘅居住，包括咩叫 CIA 啫 ？CIA 就系咩啊 ？Intelligence agents 嘛、
1: 嗯，
2: 情报收集啊嘛，你唔好睇 CIA 就拎住啲无声枪加灭音去嘭嘭嘭，唔系咁嘅。我認識好多 CIA， 我嘅舊同事，佢坦白都同我講，佢冇嘢㗎，佢單線聯繫㗎嘛。喺、
1: 嗯、
2: 中國嘅時候，我喺度教書嘅，咁佢就啲人接觸佢啦。誒、欸，你可唔可以為國家做啲嘢啊？佢冇嘢㗎，你只係中國，你即係睇見到乜嘢，聽到乜嘢，然後定期你翻美國嘅時候咧，同你個上線話俾佢聽，寫個報告俾佢。啊，你為國家服務嘅啫，咁呢啲要收集情報，喂，都係完全合法嘅、哦。系嘛？中国都对人，如果你唔采取行动啊，中国唔会理你噶。中国唔同唔知，你我都知噶。有几多美国人喺中国？嗱，呢个唔系现在嘅嘢，系 CIA 喺1947年成立，一路到现在都系做呢样嘢。佢大部分嘅资源去收集情报，然后拎翻去分析，拎到 Virginia 嗰度分析。咁呢个工作嚟噶。咁至于喺出边啊搞政变，另外一回事。佢哋好少部分嚟做呢啲嘢嘅啫。咁你话佢收集情报，如果喺法律容许之下冇犯加拿大嘅法？我覺得 OK 嘅喎，有乜問題咧？
1: 咁其實收集情報都係好似外國干預一部分嚟嘅喎。
3: 我又唔覺得喎，嗱，譬如好似我做選舉即係義工咁講啊，做個比例，我幫市又好，省又好，聯邦要，咁我哋去做義工，好多時候我哋會係同佢收集好多對方嘅選舉團體，佢哋嘅部署也好，或者佢哋所將想做嘅嘢，我哋去反映翻俾我助選嘅團體。咁呢样我觉得我系正常噶，系、嘛？我唔冇违反咗我个道德操守，
2: 合法嘅渠道。
3: 所以我觉得
2: 攞啲机密资料。
3: 系啦，头先阿张女士提出嗰个问题，阿冰 Sir 火回应嘅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正常嘅情报收集员。我唔系话要你去做咩，即系我将我所听到翻嚟去，即系公诸去一个关键嘅单位。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大问题咯。
1: 好，我又想听下两分钟啊 ，Susan 嘅意见。Susan 你好，
0: 主持人 Min Sir 开心姐好，
3: 你好，
0: 系啊，有阿 Min Sir 喺度咧，就知道好多嘢嘅咧，我好中意 Min Sir 讲嘢嘅，系啊，你个红线放喺边度啊？你定咗出嚟啊？你知唔知啊？而家几多社团啊？温哥华有成300多个社团啊，另外。仲有其他，喂，佢系 Chinese， 佢爱自己个国家有乜问题啊？
4: 冇
0: 错，唔系咯，佢请中国领事馆嚟参加我哋嘅宴会，有乜问题啊？我哋系华人，生落第二代、第三代，真系爱自己个国家，我觉得系冇问题噶、哦。你我哋。當然是首先是唱加拿大國歌啦，第二先是唱中國的國歌的，通常都是這樣的。不是咯，你愛自己的國家，你就是共產黨，你講不通咯。我覺得為什麼你們不講一下特朗普美國的特朗普一片謊言24小時都唔同樣嘅，你哋又唔講，正式而家咧當咗我哋喺隔 嚟，当咗我哋系契弟五十一周，点解你哋唔讲啊？不过都好彩，我哋有卡嚟对付佢啫，唔系咯？啊，多谢大家 ，OK， 拜拜。
1: 好，多谢。咁其实嚟讲，我哋系美国，我哋都有讲嘅，不过喺我哋讲多啲啫。阿 Ming Sir， 我哋喺美国讲多啲啫，我哋讲美国就。
2: 哦，当然啦，其实你一国同国之间互相影响咧，好正常嘅，因为美国系我哋侧边嘅大国，体量啊，比我哋国都细过我哋啦，但系佢体量即系人口啊、经济上我哋个十倍以上噶嘛。咁我哋点解即系唔听佢话咧？即系好难讲噶。我哋即系搞贸易又好，贸易战又好，科技又好，人员交流又好，美国影响我哋好大嘅。就头先好睇，就啱提到我哋即系会提到嗰个
1: CSIS
2: 个报告话，即系亚省嗰个活动公投
1: 系。
2: 好明显㗎啦，已经派埋人嚟请埋你落去，仲唔系干预我哋嘅政治，我哋个内政。
1: 咁样我哋直情要问佢借钱去做一建国基金，我以为点计呀。
2: 咁呢啲其实你呢啲可唔可以讲系叛国者呀？但系我哋冇人即系冇人去嘈到佢哋㗎嘛。
1: 冇人夠膽用呢个字咪住眼添喎。
2: 用呢个字㗎嘛。
1: 啊有 David Eby 系用过呢个字，所以俾人闹啦。好，艺人先听新闻报道，返嚟再继续讨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内有陈敏明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在8月4号上任的外国影响力事务专员呢伯格曼表示，新的外国影响力监督机构不能够防止加拿大被外国干预。他权杖的目的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更高透明度，以了解哪个在这里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治。这个问题我又出现了，不能够防止加拿大被外国干预。咁呢个做门要系做乜嘢咧？
2: 做戏咯，
1: 做戏。
2: 喂，真系好多政治上嘢都系做戏嘅啫嘛。嗱，讲真嗰句，你话外国政府啊，即系好简单。你话中国领事馆想唔想？中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好多政策系倾向于中国嘅。同样，美国想唔想我哋嘅政治人物做啲政策倾向于美国噶？个国家都想噶嘛。但系你想同你做嘅嘢系两回事嚟噶。嗱，你话要收买议员啊，用啲非法手段啊，令到呢个国家产生嘅政策倾向于你自己嗰度，咁呢个可能系非法。
1: 但系我有个问题，我加拿大好多时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政治人物都系希望国家政策倾向美国嘅、哦。
2: 咁你睇下，我都开头讲啦，美国同我哋黐得咁近，美国对我哋嘅影响力几咁大啊？嚟到亚省有好明显例子啊，摆上台面，大家睇到啫嘛、嗯。平时唔系嗰啲，嗱好简单，再讲翻啦。我哋亚省，我哋加拿大全世界石油储备第三大国。我哋亚省产嘅油，点解冇一条油管去东岸噶？我哋东岸嗰啲油有炼油厂噶 ，Halifax 都有噶，圣庄有噶。嗰啲炼油嗰啲油边度嚟噶？中东嚟，委内瑞拉嚟噶。我哋点解要我哋嘅石油唔可以自己俾翻去东边？我哋要另外喺沙特阿拉伯买啲贵油翻嚟炼啊？点解我条油管去亚生，我哋向南噶，唔系向东噶，唔系向西，向西而家就整紧条横山输油管加强版，都嘈餐死嘅。你睇好得意啊！横山输油管一话要起嘅时候咧，哇，原住民出嚟啊，打鼓跳舞噶啦，啊，环保人士出嚟嘈噶啦，去南嗰条啊，从来冇事嘅。
1: 就系呢个问题咯，边个政策方面倾侧咗啊？
2: 我唔讲啦，咪自己听众自己谂咯。
1: 哦、
2: 我哋个个个都聪明有智慧噶嘛，你谂一谂知咩回事咯？
1: 阿心姐有咩？
3: 咁等于一企爸爸妈妈偏帮边个仔女咁简单咋嘛？我爱锡你多啲，你话乜我都俾你，我就唔会反对你啦。但如果你唔偏帮咗嗰边嘅，咁你即系冇运行啦。因为而家美国摆明就系吸纳咗我哋好多嘅即系外销嘅嘢，咁喺程序上即系系某程序上系会有呢个情况会发生。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话始终而家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多元文化移民嘅人嘅國家咧，我哋真係喺呢方面嘅處理咧，就真係好小心，因為我哋唔係純加拿大人，我哋係 mix 嘅，即係我哋係來自世界各地。咁喺某個國家嚟講，你問我，我係來自香港，我個祖國係中國。你話我會唔會喺某程度上會幫中國，我都會覺得會嘅喎，係咪先？ 係嘛？但係話我係咪話擺明我又唔會幫美國呢？因為美國喺我隔離，同我哋都靠佢嘅貿易，所以我係某程度我有幫美國嘅喎。即係其實呢個界線真係好難畫咯。
1: 咁都要睇翻不同嘅情況之下咧，你會係邊向邊一邊嘅？咁亦都要聽下 Tommy 嘅意見啦。Tommy 你好 ，Tommy 你好，請講。
5: 係三位好。其實我發覺咧，啲民語國家我用四個英文字形容詞係唔夠嘅，就係 fraud、phony、double standard、racial discrimination、欺詐、虛偽、雙重標準、種族歧視。OK。
1: 嗯，
5: 一睇到美國加大都係嘅，而家當今日豺狼當道，嗰啲豺狼就係美國，就領導全世界。其實加大不嬲同美國好親密嘅，但係好似特朗普向最親密嘅盟友隔離，並且開關徵税，跟住咁啊喺八月幾號加咗50%個咩 commit 流動税或者流動税咁嘅嘢。其實你睇到加拿大美國對加拿大我當美一十不嬲以前係當美國兄弟嘅，點知美國當加拿大契弟嘅啫？你睇到其實干預影響最大，加拿大就係美國就喺隔離欺凌、侮辱、欺壓，加拿大最多嘅就係美國。點解好似搜集情報？佢其實都話，事實就攞啲假情報話中國干預佢。2018年嘅全部選舉大選，其實冇實質嘅證據嘅，全部都老作。美國影響最大，收集嘅情報最多就係美國。OK，
1: 嗯，好。
5: 點解唔講咧？嗰啲標準雙重標準，你加大蝦到佢上面，美國蝦到黑到上心口，呢都唔敢呢。OK，
1: 嗯，
5: 我都同就美國、中國同埋加拿大遠著幾千公里，就俄羅斯都係，伊朗都係噶，因為呀。即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收集的情报，其实这些无稽之谈，你其实是不是面对现实，把你加上醒下啦。 OK，
1: 好，多谢你
5: okay, 拜拜，
1: 多谢你。我们再听下刘生的意见。刘生你好。
8: 是你好。是我想比较一下以前赵锦荣初初提出来的那个法案和现在通过了的法案有什么分别。
1: 好，
8: 咁啊，趙錦榮提出嚟嗰個法案咧係好短嘅啫，三兩頁。如果你話而家呢個法案都可以好籠統地起訴其中一啲人，千絲萬縷就可以有問題啦。趙錦榮嗰個法案啊，如果你睇翻嗰個初本咧，更加漏洞多，任何嘅 communication 都唔得啊！咁啊，好多嘅仲有趙錦榮嗰個法案裏邊咧。就俾咗一個專員咧，無限嘅權威嘅，差唔多個尚方寶劍，連國會啊，呢個權力都唔及呢個人嘅。咁你睇下咧，兩個法案咧，你就明白啊，點解後來試下佢哋要自由黨咧要修改嗰個法案啦。啊，咁啊，第二我就想問咧，我問過好多次噶啦，其實喺呢、這個女法官呢個喬碧嗰個女法官咧。做聽證會的時候呢，講來講去話有什麼證據呢？咁講了哪個人給人指名道姓的話是有干預的呢？說喬之星1320，你們去查一下檔案吧。1320的是被人提名過很多次的，咁話你們做什麼呢？話你們呢有壓力不准訪問趙錦榮，這是其中一個指控。另外一個指控呢，說有一些新聞的評論員呢是支持趙錦榮的，但是呢被人家剝削的時間不准他發聲。其實這些指控呢都指名道姓，好像似乎很清楚很真的、為什麼華僑之聲不出來說清楚呢？那我這個我一直都很疑惑的，我問過很多次了、不同的節目呢我打過上來。阿 Ming Sir 咧，就算最識去查呢啲資料噶啦，嗱你要查一下，真係指名道姓話華僑之聲噶，話到明係1320噶。喂，點解我都好想問一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冇人真係俾人剝削咗時間，或者話有個指令係唔准訪問趙錦榮咧？咁大家都出嚟討論一下，即係清楚啲啊。OK， 唔該曬。
1: 好多謝劉生嘅質疑啊。 咁喺我自己本人嚟讲咧，就冇收过任何一个指令嘅。咁我哋做节目咧，都系要听埋两边嘅意见嘅。咁若果能够系比较中立啲嘅，大家你系支持某一方嘅，我哋唔会反对嘅，因为大家都系同样喺个节目里边咧，系作为一个讨论嘅啫。好，我先听广告客户说话啦，翻嚟再继续听阿张女士同埋欧阳小姐的电话。
9: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陈敏明先生，今天的话题就是外国代理人登记制。究竟外国人代理登记制究竟 work 不 work？ 这样新的制度能够起到就是提升透明度和公众的警觉的作用。但首任的专员已明确表示，他是无法是直接阻止恶意或者隐蔽的外国干预行为。国家安全专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制度的实际成效是取决于他的防御定位，以及克服多项的执法挑战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很多时的立法即是叫做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的。防君子的意思来讲，就是说你自己奉公守法，你自己去申报，咁你就一个君子，但系作为小人嘅话，如果系有心去干预你嘅国家，边个得闲话俾你听？我而家嚟登记嚟干预你嘅国家咧？呢个咁嘅制度究竟系咪真系有效嘅咧？明 Sir，
2: 所以佢先做咗出嚟，嗱，政府唔系唔做嘢，我哋做咗嘢啦，我哋以防以后发生啲事咧，咁啊唔关我事啦。咁、但系我哋喺个过去，点解我哋要整咗嚿嘢出嚟先？因为我哋一直以嚟啊怀疑外国会干预我哋选举啊嘛。咁呢个事实上你睇两个法官啊，即係都做出嚟㗎，阿张约翰斯顿啊同阿霍格都做出嚟，就话外国系有想干预我哋嘅。呢个好正常，我讲边个国家唔想啊加拿大倾向于佢嘅政策，想同埋你用非法手段做嘅系两回事嚟㗎嘛。
1: 嗱，第二一个现实方面嚟讲呢，国与国之间大家都会系使用一个情报收集同埋情报嘅角力噶，咁呢个其实系一个现象嚟噶。
2: 情报佢而家冇讲情报收集，佢系讲干预选举啊。嗱，情报收集咧好正常嘅，因为话即系头先阿张女士讲话犹太人啊，有啲嘢寄翻去啊，咁或者美国嗰啲国民做 CIA 嘅线人啦，咁佢只系攞咗我睇到呢啲嘢，听到呢啲嘢，你报纸冇嘅，咁我将我话俾上面听，上面就做情报分析，可能啱，可能错。佢哋做呢样嘢，嗱，只要你唔踩界、唔犯法，你喺中国大陆睇到街边有啲嘢，然后翻去话俾美国啲 friend 听，有乜问题冇问题嘅，呢啲唔系间谍嚟嘅。但如果你话诶唔系，你攞中国大陆嗰啲咁嘅矿藏资料啊、国家机密啊，咁要收买佢啊，咁呢啲系间谍又衰咗啦，系嘛？同样喺加拿大，你做咗样一样衰咗啫嘛。但而家过去咁多个例子，我哋两个官啊，睇过晒啲机密资料，喂。选举冇改变到，即系干预一个港字，根本啲干预好流嘅啫，你都冇干预唔到我哋嘅选举嘅。你系想，但系你想同我做，等于我追女仔，追嗰个女仔，唔系得我追到佢噶嘛？大佬，我想下唔系犯法噶嘛？唔系而家唔系好似以前大陆咁思想罪，你反党啊，你思想罪谂下都拉你坐监。而家我哋唔系咁噶嘛？
1: 系咪想下都要犯法咧？开心姐。
3: 想下无妨噶，即系世界上每样都系想下无妨。只不过头先阿 Ming Sir 讲嘅，即系话你系刻意去收集一啲资料，而你系唔得到当事人或者系嗰个机构上批准你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就系属于偷窃，偷窃咧你就系犯罪。但系如果头先我讲，我去参做义工，我听到一啲消息系对嗰个做义工嗰个党系有不利咁的话，咁我去回报翻俾佢听。我觉得我是合理的、我没有犯罪的、我没有违抗了对方、我亦都没有偏帮那边一边，只不过我将我自己个人的角色去、做回我的角色，就是将这些事情搬回去，因为 我帮他做义工，我为什么我都希望这个党或者这个当事人去选得出、是不是、那我当然当有利的东西我要告诉他的时候、
2: 收集资料而已，
3: 我收集资料而已，我是觉得我没有错的、
1: 好，我又听一下张女士的意见先，张女士好。
10: 各位主持人，头先你哋话哦，你哋识得好多犹太人，佢哋好好噶，喺加拿大，我都识得好多中国人，好好噶，中国人都系好好噶，我都识得好多伊朗人，啲伊朗人好好噶，好好噶，你个答案就系咁 ，OK？OK？ Hello，
1: 系继续讲啊，继续讲，继续讲，
10: 咁样好好噶，好好噶。咁点解你中国人都好好噶？
1: 咁即系全世界都会有不同族裔咧，都系有好人嘅。OK。 继续讲啦。
10: 咁我而家系讲关于嗰啲情报问题啊。
1: 哦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张女士。咁头先明 Sir 咧，其实已经答咗张女士嘅问题噶啦。情报系可以收集嘅，亦都系不同国家、不同族裔嘅人咧，都可能会做上同样嘅事情。
2: 只要你唔过界、唔犯法，就冇事咯。啊，头先就回应张女士啦。啊，犹太人喺世界上，特别喺美国，犹太人嘅分两批噶。有一批咧系好支持以色列，包括佢现在政府嘅暴行，但系另外一批有一半啦，系好反对以色列嘅政策噶。你睇下哈佛大学一个教授韩立 Armstrong 啊。佢已經係八十幾歲噶啦，佢猶太人嚟噶，但係佢一直都佢幾十過幾十年一直批評以色列嗰啲政策噶，話佢對啲巴勒斯坦人好唔公平，你唔應該侵略人哋地方，所以猶太人唔係鐵板都快噶 ，OK
1: 嚇。嗯，冇錯，我再聽啊歐陽小姐的意見，歐陽小姐你好，
11: 黃監人好，Mr 好，開心姐好，我都係覺得我哋女性咧比較開懷，我聽到啲好多男士咧講呢個話題咧就。好怒氣，阿開心姐，我同開心姐有啲相似，就係我可能有啲驚，但係做 what 咁樣樣啦。咁我想回應翻少少啊，阿黃教文頭先講嘅就係佢唔能夠呢、這個法例唔能夠干，即係stop 呢個外國干預，呢、這個係佢個 main point 嚟嘅。其實都回應咗阿黃教文所講，佢個 main point 佢 set 呢個 law 咧就係 transparency。即是说呢当我们加拿大人他知道这些团体呢即好像美国的星岛啦美国那个电台有个电 BGC 不知是什么都是中国的 media 的合作的嘛那这些他们就要登记咯那我们做市民的我们知道星岛就是 for China 的了AM320 不是 for China 的嘛是不是他不是 China 给钱去的嘛他要去登记的原因就是防止了刚才黄教文担心或者回应黄教文所担心的就是他想做的是令到我们市民知道哪些机构哪些的 media 或者哪一些的团体他们是中国 sponsor 的这个是个重中之重干唔干預得到，其實已經講咗啦，係阻止唔到。咁同埋咧，就係你登記咗之後有啲咩 impact 咧？其實如果你真係中國去 sponsor 你嘅，你咪登記咯。我係支持共產黨啊！喂，唔可以嘅咩？共產黨咁好，你睇我哋嘅華人10个著咗8个，民主唔好嘅，共產主義幾好啊？你睇下 Covid， 你睇下而家共產嗰、那個共產黨所帶出嚟嗰、那個經濟。共產黨不是差的，日本都有共產黨的，到處都有共產黨的，我是支持共產黨，我登記了有什麼問題都說完全沒有，我看不到那個impact 在哪裡，即是那個impact 不好的 negative 的impact 在哪裡，我相信美國都需要，如果是美國資助的那些 organization 在我們加拿大，他都需要去登記的，我覺得是下你們去糾正回我，但是那個問題無論他登記與不登記去做嘥去偷嘢咧，就係唔啱，唔係代表你登記咗就你冇罪噶嘛。Promote communism， communism 係我唔覺得係錯嘅，你登記咗就 OK 噶啦。但係咧，你 provide 一啲 false and misleading 嘅 information 咧，咁就係有問題啦。即係你代表中國嚟到去 provide 一啲 false 嘅 information 就有錯。好似琴日你講緊阿屈傑兵，咁我屈傑兵就肯定唔係共產黨黨員啦，我相信佢唔係啦。就算當我當佢係啊，蘇沃，你我覺得最好添啊！阿麥傑經理最好就幫一個呢個 BC Communist Party， 正係華人都已經支持你啦，係咪啊？即係我唔覺得佢名正言
1: 順。OK， 好，歐陽小姐，多謝你。咁啊，時間長咗少少啦。咁其實咧係我哋今次嚟所講咧，就係話佢呢個制度裏邊咧係已經擺咗出嚟噶啦。有問題就係話佢係咪真係有效？呢、这個就係我今日咧，就係、是、想針對一樣嘢，就係話佢有冇效，同埋咧，佢係呢個制度出嚟嘅時候咧，對於我哋社會裏邊咧，造成乜嘢嘅影響啦？嗱，正如頭先阿歐陽小姐所講啦，只要嚟講你自己覺得嚟講，你係真係同中國官方係有關聯嘅，而係代表中國官方嚟做喉舌，嚟到加拿大去做一個宣傳啦，或者係游說工作，登記係無可厚非嘅。 咁但係問題我就係、是、正嗰個問題就係話，若果一啲係真係有心咧，係去做干預我哋我哋加拿大嘅內政嘅人士咧，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做呢一樣嘢啦？嗱，我想你哋大家諗一諗先。我就先聽新聞提要咧，翻嚟希望你哋打電話入嚟。Thank you， 拜拜。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喺直播室里边咧，有陈开心小姐同埋陈敏明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好，电话比较多，请阿张女士嘅电话先。张女士你好，
10: 系各位主持人。啊，头先阿陈阿明 Sir 佢话啊喺美国啊以色列都分开两党嘅。喂，佢以色列國家裏面都分開兩黨嘅喎，有啲咧就中意嗰個納坦耶胡嗰一黨，有啲咧就中意另一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分開兩黨啊，有啲人啊中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嗰一黨，有啲人啊中意台灣嗰一黨。伊朗又係咁樣啦，有啲啊中意以前嗰個沙特伊朗，佢個仔嗰一黨。有些人喜歡這個伊斯蘭革命黨，各個國家都分開幾十八個黨的啦，這樣啊，我就不明白了，沒人指責以色列和美國。
1: 好，多謝你。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刚才我们都指责过。
2: 我们很多节目都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的。
1: 好，再听陈女士的意见。陈女士你好。
14: Hi, 各位主持好，即是我就想讲一下嘅咩嘢可以做啊？咩嘢唔可以做啊？咁啊，
1: 好啊！
14: 即系呢、這个即系唔系，即系系好耐之前，廿几卅年前啦。咁啊，有个男仔咧，佢系加拿大人嘅，但系同美国嗰啲啊军事基地做嘢嘅。咁啊，做咗呢一轮就退咗休，唔系退休，翻翻嚟加拿大做。咁咧又咁，佢喺大陆嚟。咁佢翻去探亲啦，有一次翻去探亲。咁咧翻翻咗嚟加拿大咧。就俾人問咗成個幾個禮，即係個幾兩個禮拜啊，好似就去問話嚇，即係呢個就係界線啦，呢、這個就係 boundary 啦。你做機密嘅嘢，就需要同大陸斷路嘅 ，cut off，totally cut off。咁啊，唔可以同佢有任何接觸。咁佢咁嗰個男人之後就唔敢再翻大陸，即係佢有親戚啊，有朋友喺度都唔敢啦嚇。即係費事瓜田李下嘛，咁你而家呢個外國管理人代理人咧，係又係美國影子啦，嚇咁佢即係代美國做嘢啦，咁樣就我諗仲敏感過呢個科學家去大陸，咁樣就即係而家擺明咧，即係如果你想參與政治啊或者做啲咩咧，直情唔可以同大陸有接觸嚇，即係你一接觸咧，佢就。佢去探親啫嘛，那個男人冇乜事噶。探親翻嚟，哇！手即係佢唔係同加拿大公司做，佢同美國公司做，美國嗰個軍事基地做喎。咁賺加拿大就要同美國做嘢咯，即係如出一轍咯。個咩外國代理人，而家我哋加拿大呢啲咁嘅嘢咧，就間接同美國做噶咯。即係點解佢唔佢即係你即係你個界線咧劃得好清楚要，唔係咧好容易。陷阱
1: 嗰度
14: ，OK，
1: 好，多谢陈女士。咁其实陈女士讲到咧一个寒蝉嘅效应啊。好，再听下刘太嘅意见。刘太你好，
15: 系咁都三位好。我咧就想讲系美国嗰方面嘅。咁实际上而家喺加拿大咧好多嘅 KOL 咧，即系咧系支持特朗普嘅、亦都系即係亦都係，即係喺加拿大裏邊咧，講到特朗普咧係好好嘅，佢係天選之人啦，佢係佢做佢又好仁慈嘅，好多政策咧都係即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唔係咁殘酷嘅，係因住嚟做噶啦，好好嘅，即係係一個即係 project 到嗰個形象咧，特朗普係一個好人，一個仁慈嘅人。咁實際上咧，咁亦都會影響到頭先你都提到啦，Alberta 嘅獨立啊，各方面嘅嘢，咁亦都係喺輿論嗰方面咧，影響緊好多嘅加拿大人。 咁如果你睇佢哋嗰個台，或者睇佢嚇睇佢嘅 platform， 咁你就會即係受到佢洗腦啦。咁實際上呢啲咁喺輿論嗰方面咧，去宣傳美國啦，然之後咧就即係無形中咧影響加拿大人嘅腦袋啦，咁亦都影響到加拿大人嘅。嘅政策嘅喎，即係心目中嘅政策嘅喎。譬如我哋唔好即係唔好抵制美國啦。我因為美國係我哋嘅鄰居，我哋一定要同始終係依賴佢嘅。特朗普個口唔好，但係事實上佢做啲嘢咧好有理由㗎。咁實際上依啲咧算唔算叫外國干預咧？即係我哋無形中係俾依班人洗緊腦嘅喎，咁呢啲人又需唔需要登記咧？我就想，我覺得即係嚇唔係影響選舉啫，但係亦都影響我哋市民嗰個思維同埋我哋嘅嚇嘅，即係可以話影響我哋嘅腦袋咯。咁我覺得呢一班人咧嚇，咁喺而家咁樣嘅定義底下咧，佢需唔需要係登記咧？
1: 好多謝你。咁其實呢個咧都係散佈一種唔知係真實啊，或者虛假嘅信息啦。但係呢個咧影響翻我哋嘅國家安全喎，其實都可以話定為一個外國干預嚟嘅喎。啊，咩事啊？
16: 肯定係咯，肯定係咯。問你做，我同意劉太講㗎，睇下你做唔做佢啫嘛。
1: 係啊，好，再聽吳生嘅意見。吳生你好，
17: 你好啊。
1: 係
17: 嗱，我不如咁講啊，即係如果從一個政黨嘅處境，甚至去到上升到國家安全嚟講咧，咁做咧，其實都應該嘅，起碼即係所謂登記咗啦，你都係有個咩，有個名，等你買個安心，順便可以塞住反對派嗰班友仔翻口嗰把口先啦，等佢哋唔使攞依樣嘢大做文章啊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你如果你真係呢個登記法所帶出嚟副作用都非常之明顯，就係話你依所謂嗰啲咩學術合作啊，醫療無論醫療又好，定係話機械嗰方面都 anyway 咩都好。都會令到會話會諗話會唔會踩界咧？咁如果係咁嘅，人哋咪索性唔嚟咯。咁調翻轉啦，如果人哋又唔嚟，好啊，對方你就係話，而家中國而家全世界都望住中國嘅，中國嗰個環境又咁好嘅，可能中國就話，不如我請你過嚟啦，我請啲精英過嚟啦。你好多精英就話，喂，中國而家全世界未來龐大市場都中國咯喎。咁不如去中國發展可能仲好啲添，而事實上呢個情況都發生緊喎。而家美國好多知名嗰啲學術人士啊，嗰科學家已經有好多已經走咗去中國發展，甚至喺嗰個中國有好好待遇添。咁如果你長久落去嘅，咁你所謂嗰啲咩國家安全嘅嘢，你咪變相趕走曬啲精英走去咗，變相幫咗中國發展咯。咁呢樣嘢。咁頭先你講嗰啲嘢咧係啱，不過我覺得多餘兼可好笑咁解啫嘛。
1: 好多謝曬吳生嘅意見。咁而且個如果學術交流嘅話咧，喺中國打開大門，若果我哋呢度有個教授話去咗中國嘅話，咁佢會唔會係係俾中國收買咗咧？
16: 李文和咪咁咯。
1: 哦，咁就真係難計啊！好，最後聽埋阿 Jeff 嘅電話先。Jeff 你好，
18: 係各位好，係。如果講干涉外國選舉，我相信哪有一個國家有美國佬咁大膽呢？最近就是這一兩天 的新聞的嘛，就是說巴西呢就說拒絕了兩個美國外交官入境嘛，美國報復就不將即新的巴西大使 confirm 他不准來。巴西當局指責就是這兩個美國外交官準備嚟咧，佢公開話咧，我要嚟，因為巴西下十月就有大選嘛，有大選嘛。咁現任嗰個總統想第三次呢個盧拉嘛，佢係所謂左翼，美國唔中意佢。咁佢呢兩個美國外交官咧，直情講到明係嚟，即係同當地嘅反對黨建言啊嘛。所以巴西唔俾佢入境。咁你諗下，美國直情可以即咁樣咁公開嚟干涉外國都咁，你如果我哋加拿大做大選之前，中國派兩個外交官嚟同反對黨啲人去傾談，我居然俾人鬧到臭。呢啲嘢世界冇得講，佢做乜嘢都係啱嘅，美國人哋做咩都係啱。我想講係咁多。
1: 好，多謝
18: 各位。
1: 啱似乎喺咁多位聽眾都講到咧，就似乎一個係外國代理人，因為登記制咧。 本身佢已經係出咗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有一個既定嘅國家咧，係要一個針對性嘅。咁、而有啲佢哋作為一個認為一個係民主國家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寬鬆啲嘅。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
16: 咁事實上就係咁、佢講到明噶嘛，呢幾個國家係會干預我哋嘅國內嘅選舉噶嘛。咁頭先阿 Jeff 提到嘅，喂，如果佢係即係和平地，即、就、係、是、影響到當地嘅選舉都偷笑噶啦。喺歷史上啊，1973年9月嘅智利政變啊，之後死咗幾千人啊，3000多個學生有名有姓噶，因為佢唔滿意個總統啊嘛，咪發動政變咯，叫軍頭。咁跟住巴拿馬咧、格林納達咧、剛果咧，你嗰條串咧，一大巴拿馬咧，一大堆呢啲事情出現過去嗰100年，咁呢啲國家好唔好彩咯？你最近就委內瑞拉咯，佢唔係干預你選舉，佢幫你換咗個總統啦。咁你眾目睽睽之下，全世界睇到喎，你落佢咩河啫？係嘛？
1: 咁換句説話講，有好多嘅法例嘅衍生出嚟咧，都係因應翻一個民主陣線裏面咧，係對翻一個敵對國家而作出一個政策上嘅改變啦。咁而成為佢一個係針對翻別國嘅一個嘅工具咯，你知唔知？
3: 即係我覺得喺呢個國安法裏面咧，我哋身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政策人嚟講咧，即係我哋首先要明白，即係喺選舉嗰個假信息。即係點去分析佢真同假？咁我嘅輿論嘅操作咧，我哋媒體咧都要俾個良心出嚟。等於我哋做生意都話有良心嘅商人同埋有不良心嘅商人。咁呢一方面咧係影響咗我哋個國家，即係個選舉制度嘅話咧。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哋首先做參選人或者係去助選人，我哋一定要清楚選舉個信息真同假。而我哋要影響咗我哋嘅即係政策嚟講咧，首先我哋係要積極去參與嗰、那個政制上嗰個需要啊，咁唔係話人雲亦雲去做一個選舉，咁而喺呢個監督之下咧，即係我哋係避免咗啲用心不良嘅人士或者係個個機構上。咁而我哋喺好多朋友會擔心一樣咧，係而家目前嚟講咧，就係我哋嘅社團上嘅即係組織，而點樣去幫助參選推舉選舉個問題咧？而家我相信大家都好有啲擔心噶啦。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俾個清晰嘅即係個範疇我哋咧，即係唔好讓我哋好似而家唔知點係會踩紅線啦，即係過唔過界咧？這個我覺得係需要咁樣去釐清咗呢件事。
16: 我覺得咧，又即係我哋有志參政嘅華裔人士咧，就唔好灰心咯，因為我哋一件無論點樣艱難都好啦，我哋要參政嘅，我哋要出嚟投票嘅。咁但係呢，既然有呢件事情出現呢，我覺得呢，我哋應該話佢你整個法律顧問啦。即係你啲行為咁樣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哋唔知㗎嘛，真係唔知㗎嘛。你搵多幾個法律顧問，我哋咁多律師喺度研究下呢條法例喺咩情況之下我哋要申報。好簡單，我哋平時真係冇㗎，突然間你話去咗大陸返嚟㗎，你仲撞咗板㗎嘛，係咪？
1: 好多謝阿 Ming Sir 同埋阿開心姐啊，各位聽眾，咁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3: 拜拜。
16: 拜拜。
1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20: Hey,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2: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0: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00号夹32 Avenue。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越唱越晓，

0: 越唱越晓，叶晓仪。
1: 8月8日星期六的早上，
0: 有请嘉宾主持

0: 早晨啊，乌姐姐。
1: 系啊，各位都早晨啦、啊。一热浪卷成个世界，成个地球、啊。
0: 我哋呢度咧就系、是、朝头早就凉，到到譬如话四五点钟嗰阵咧就热。
1: 咁咧就好容易咧引起感冒嘅。不过香港人咧就惯嘅、
0: 啊，
1: 就一日就冻，一日就热，一日就落雨，一日就。打風咁樣咧，香港人都已經習慣咗啦。咁所以香港人咧做呢個普通科醫生咧係最發達嘅。
0: 哎呀，唔好講發達啦，係嘛？
1: 係啊，個個都去睇感冒嘅啫嘛，排曬長龍，入去都唔使五分鐘就走翻出嚟咯。
0: 咁自己即係食啲感冒藥咁得唔得咧？
1: 又好難嘅，因為而家啲菌咧都比較犀利嘅，食啲感冒藥好似又好似唔係幾清嘅喎。翻去睇睇個醫生咁三日，跟住咧就傳染三個人咁啊，自己就好啦。
0: 你
1: 記住最重點啊，最重點係要傳染三個人。
0: 哦、你點樣統計到出嚟嘅咧，烏姐嚇？
1: 哎、咁我哋回歸正傳啦，言歸正傳啦啊！系啦，咁上几次咧都系讲紧呢个小朋友演出啦，咁今日都仍然都系延续翻呢个话题。
0: 好，
1: 小朋友演出，咁咧就刚刚亦都系我哋阳明粤剧团嘅小朋友演出汇演啦，暑假汇演咧就完成咗。咁今次咧我就真系好大好特别咁样样就做咗呢个小手牵大手啊，大手牵小手嘅一个活动，就系咧怂恿啲家长一起参加表演嘅、
0: 家长、
1: 家长啊，
0: 同埋佢自己嘅小朋友一起演出。
1: 我就因应佢哋嘅水平啦，同埋佢哋嘅意愿嘅。因为始终水平个个都唔一样，咁就未必可以同啲细路仔一齐演啦。咁同埋有啲细路仔佢唔想同妈咪演，
0: 哦，
1: 系佢哋即系高估自己嘛，觉得妈咪会拉低佢嘅水平嘛，咁就梗系唔肯同妈咪演啦，系咪？因为始终都系生手嘛，都系学咗个零月，咁都系生手嘛。哦，咁佢哋都係思想係正確嘅，咁咁媽咪就當然又話係想同細路仔演啦、啊，咁但係都係事與願違嘅。咁我哋喺演出嗰一日咧，就因為都太多孩子想演戲啦，就加開咗日場添，日場夜場，咁啊夜場咧就等媽媽咧放工啊，咁同埋佢哋嘅觀眾放工嚟，要其實最主要係佢啲親友放工嚟睇佢哋咯。咁佢哋咧就選演咗係夜場嘅，咁日場咧就係由一啲唔使翻學啊，又唔使翻工嘅學生演出啦。家長咧就有啲咧就係同孩子演啦，有啲咧就自己演啦，有啲系同我演啦，咁、都几几得意嘅。
0: 哦，融汇一齐啦吓，
1: 系啊，咁呢个咧，我觉得都算系一个，我谂系史无前例嘅一个推广活动啊、因为就算以前有好多推广活动咧，佢都可能只系叫家长做唱一两句啊，或者企喺侧边做下梅香啊。嗰一挺嘅啫嘛，但系我哋今次系真系索性俾家长系做一套戏、一个折子戏，咁系佢哋都系好努力咁样样去尝试啦。咁除咗家长自己尝试之外咧，咁另外亦都引发到系另外有啲家长佢系冇份演嘅，佢冇份演咧，佢哋都喺度加油加油加油啊，帮佢哋，同埋都了解到原来都几辛苦啦，同埋都几有趣嘅。哦，咁大家互相咧，家长互相中间咧，亦都互相鼓励啊，又大家又倾讲下有啲咩乐趣啊，咁系一个好正面嘅一个反应嚟啊！
0: 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广、
1: 因为小朋友去学大戏呢最主要都是家长嘛，如果家长不肯的你都不用指他来啦，
0: 还要家长是
1: 也都有
0: 很多时间去陪同啦，是不是还要在家里练习啦，鼓励他们啦，或者又要哄他们啦，是不是家长都要落很多精神很多功夫去支持的。
1: 对对对， 咁今次咧，令到啲家長咧就明白到，哦，原來早起係咁嘅，原來練習係需要咁嘅。亦都當然啦，家長唔係個個水平都咁高啦。咁有啲水平唔夠嘅，咁佢就話，我唔記得喎、哦。我問佢你翻去有冇練習啊？冇喎、哦，我都照話嘅喎。嗱、我話你係咁樣，啲學生咪咁咯。你唔做好你嘅練習，咁你個弟仔女女咪会同你一样咯。你唔做好功课，又次次唔带笔记，又唔带录音机，咁嗱个小朋友咪会咁咯。
0: 正面嘅教材，
1: 其实真系好一个系啊，系一个即系、一个镜子咁样啊，系、原来自己系咁，人哋就系咁、啊。
0: 系
1: 呢个系估唔到系有咁大嘅回响嘅。咁同埋啲家长演完之后咧，佢哋都觉得自己系演得唔够好，仲可以好啲嘅。咁亦都希望日后可唔可以有机会有再接触下咁。都系一个好好嘅，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推广活动。
0: 系啦，希望今次参与演说嘅家长们咧，就系、继续努力，继续坚持落去啊。咁啊，亦都咧系可以系将自己嘅亲身体验同一啲朋友分享。咁作为一个引入新观众啊、新学员嘅渠道，
1: 都系好嘅。另外咧就小朋友咧个方面咧就系有增长嘅，因为小朋友咧佢带住妈妈，我哋话小手牵大手，大手牵小手嘛。咁啊，嗰个妈妈嘅手拖住个孩子入嚟学嘢。但系倒翻转头咧，系嗰个孩子咧要教翻佢妈妈点样做。
0: 其实严格嚟讲，佢哋嘅经验系多过爸爸妈妈。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有啲小妹妹咧，佢话：哎呀，我妈都唔听我讲，叫佢练咧，佢又唔练。叫佢咁样，佢又唔系听我讲。咁嗱，佢就可以明白点解老师有时要求佢。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咁样？点解要咁样啦？咁佢翻到屋企咧，要求佢妈妈做咧，个妈妈又做唔到喎。咁嗱，你谂下，大家可以谂下嗰个教学相长嗰个情况啊。
0: 系
1: 佢系咪自己会对自己嘅要求更加高？
0: 系啊，刘老师，哎呀，真系咁都俾你谂到，想唔擦下你鞋都唔得啊！
1: 我都赞下自己嘅，我都觉得呢个系成功嘅，系成功嘅。咁我又意外地咧，就家长咧，佢因为要同孩子一齐演咧，佢又会要求孩子又会努力啲、哦。你又排唔齐啊？应该点样样啊？听住音乐啊，要行几多步啊？咁变咗佢咧就会帮助咗我咧，我又唔使嘥咁多精神去排齐唔齐整咯。咁佢又会自己去排齐整啲，好睇啲，靓啲。咁我又悭翻好多、啊，咁我又觉得我又得着咗、啊。我本来系谂住，唉，可能我都会辛苦嘅，因为唔同水平嘛，又唔同高矮，又唔同，样样都唔同咧，夹埋一齐做戏就可能又唔得啊。咁又 OK 喎、啊，又相反地。咁但系咧就变咗，其实佢哋同我做嘅戏嘅人咧又辛苦啊，因为咧我又要教其他人啦、啊。咁加上咧佢就只有对住啲空气嚟练习，咁咧佢因为个对手咧永远都唔喺度啊，只系佢同空气练习啊。其实佢同我即系做咧对手咧，亦都系佢哋嘅辛苦嚟、永远刘老师都唔得闲同佢排嘅吓。咁都系难嘅，咁我就会揾我嘅大嗰啲学生咧，同佢做对手啦。咁又轮到大嗰啲学生又增长咯、哦。咁因为佢呢啲戏唔系佢做噶嘛，但系佢又需要学晒佢，背晒佢，咁而同家长们排、哦。
0: 咁咪几方面都得益啦。
1: 系啊，几方面都得益啊，真系。咁另外又多咗家长嘅观众朋友入场啦。因为佢可能未必系中意睇嘅，又未必中意睇儿童嘅，咁但系佢系佢朋友嘛，或者系亲戚，或者系同事，咁佢又会嚟睇下佢，系嘛？唔系为咗睇儿童嘅，又睇家长嘛，我睇佢嘅自己嘅同龄嘅，应该话同一辈嘅人，咁我哋又多咗同一辈嘅观众， 咁觀眾就話：咦，睇過又好似都幾得意喎，又幾好睇喎。咁呢個又係正面嘅反應啦。咁又可以培養觀眾。哦，咁有啲話睇過之後，哦，下次都嚟睇啊。咁又都幾有趣啊！孩子們原來都做到嘅喎。咁有啲又未睇過咧，咁又有啲好好嘅反應翻嚟。
0: 嗯。咁今次嘅收获啊，系真系好大喎、啊，乌姐吓，呢次嘅推广、啊、
1: 收获都好大啊，
0: 系啊
1: 系啊，收获都好大啊。咁、啊、另外咧就我亦都因为多咗大人喺度演啦，因为家长始终系大人啊嘛。咁、
0: 嗯、
1: 我亦都怂恿咗我啲一啲已经离开咗我哋呢个团去工作嘅一啲大姐姐翻嚟做戏。咁有几位都翻咗嚟做戏，
0: 哇！开心。
1: 咁佢哋话：哇，我好耐冇做戏啦。咁我话唔紧要啊，咪练咯。咁排咯，咪练咯。咁佢哋咧，其实都系有个团伙嘅，佢哋都系中意嘅。系、嗯、啊，佢哋都翻咗嚟做戏。咁而且佢翻到嚟嘅时候，都系好勤力咁自己喺度练习。系务求系想做到最好嘅，亦都唔想辜负咗呢一次演出机会。咁、嗯、見到佢哋咧，就搭檔上咧，亦都係有困難嘅，因為始終係翻工嘛。咁阿 A 又得閒，阿 B 又唔得閒，阿 B 得閒啊 ，A 又唔得閒。哦，男仔得閒啊，女仔唔得閒，女仔得閒，男仔唔得閒。咁係喺拍檔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啊。咁我依、這個亦都係預料唔到嘅，因為哦，原來我有好多女孩子出嚟咧，都系做呢个轮班制嘅。特别咧，我有几个咧系做护士嘅添，都系轮班，冇办法啦。咁系、哦、啊，咁就只可以即系同空气排啦，或者同我排啦。咁排完之后就再夹档啦。咁哦，咁系都排出嚟咧，都系有。好的演出的，咁同埋佢哋亦都又多咗爭拗、哦，因為大過咗啦嘛，我又想咁演、哦，佢又想咁演、哦，我又建議咁樣好唔好啲啊？佢又想咁、哦，咁咦，意見開始又多咗咯、哦，唔係老師俾意見，
0: 係好事嚟嘅、哦，唔係成日即係跟住老師嗰條路嚟行、哦，有自己嘅演繹方式、哦。
1: 其实我一般呢就由七八岁开始呢我都是俾佢哋自己演嘅。我都好少话规定一定要咁一定要咁呢我都系俾佢哋自己諗嘅。諗、
0: 哦、
1: 完之后呢我觉得唔系几好我就帮佢改嘅。所以呢、哦、其实我哋每一个节子戏都唔系太一样嘅、
0: 哦。
1: 可能做下做下呢一变晒、哦、其实我哋每一个节子戏都唔系太一样嘅、
0: 哦。
1: 可能做下做下呢一

0: 功課，我覺得是真的都值得安慰的呢件事情。咁啊，佢哋一有爭拗嘅時候咧，我就行埋去啦。我話：誒、欸，有咩問題我嚟解決。咁咧，我就通常就話：誒、哎，你哋兩個都唔係幾好呢、這個方案，就用我噶啦方案啦。
1: 咁佢哋接唔接受？
0: 咁又解決咗啦，接受㗎，都接受㗎。因為始終我都係話俾佢聽，嗯，咁演又得，咁演又得，不過咁樣咧可能會好啲。咁又擺一個中間位俾大家。
1: 嗯，
0: 咁佢又明白，佢哋其实佢都明白嘅，但系大家都系为个戏，想个戏好啫嘛，系咪？如果唔系使乜争拗啫，系咪？
1: 嗯，
0: 吓、咁其实咁又拗出咗一啲火花出嚟咯、
1: 啊，
0: 又变咗一个新嘅演绎方法咯噃。其实真系，我觉得呢个过程咧就好有趣。
1: 啊，刘老师，即系从你嘅谈话之中咧，我都好似感受到有成就嘅心情啊。
0: 系噶。嗯，另外一个最特别嘅咧，最特别嘅就系、是、我咧就好大胆咁样样揾咗一个一年班嘅小妹妹，佢系反串嘅，咁咧就做咗而家呢个好少嘅小惊蛾，呢、這个就系逆水送惊蛾。咁、大家如果识得唱粤曲嘅咧，都知道逆水送惊蛾，惊蛾嗰边嘅系好难唱嘅，
1: 系。
0: 啲字又多啦，锣鼓又难入啦，拍子又难搞啦，咁同埋嗰个气派啦，仲要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小朋友唱高嘅冇问题嘅，反而唱低有问题，唱高佢哋冇问题啦。咁咁、就呢、這个小妹妹咧就系、是、好有天分嘅一个小妹妹嚟嘅。咁总共咧两场戏有成30个节子戏咧。呢、這、一个小惊蛾咧，系俾人公认呢、這个系最突出嘅一个小惊蛾。个个咧走埋嚟咧都系赞佢。
1: 哦，哎呀！
0: 哇，三十几套戏、哦，你谂下，佢、系最好嘅一个，个个都系咁赞，
1: 前途无量、啊。
0: 咁我其实都预料，我都预料咗系佢系比较突出嘅。因为你一骑只马仔走出嚟系嘛，你谂下嗰个款都会系点啦。哦，咁其实咧佢本来就唔系佢做嘅，但系因为好多人都争呢个惊蛾呢个角色做，咁我就思考一下，咁啊谂下，都系俾呢个小妹妹做。咁啊呢个小妹妹好得意喎，咁佢就话，其实我都唔系一定要做惊蛾嘅。
1: 哦，
0: 不过咧我净系想同呢个林浩谦哥哥做。
1: 哦，
0: 因为林浩谦哥哥太靓仔啦，咁、样样，嚟几 Q， 你话系咪真系好 Q？ 咁因为呢个太子饰演太子呢个林浩谦哥哥咧，系我哋成班人都公认系靓仔嘅一个人嚟嘅，所以佢话我唔介意做咩戏，总之我要同佢做，
1: 好有个性啊，
0: 好 Q 啊，真系好 Q。咁就佢就好好、喎，佢真係唱得晒啦，做得晒出嚟喎、咁同埋佢都係比较情即係做个程式做得好好啦。咁同埋佢都好勤力嘅，因为初呢佢都比较 hea 呀，真係諗住實得㗎啦，好 Q 咋嘛，可爱咋嘛，咁又一排喺度嚟发觉原来都几难喎、咁呢就都係要勤力 zoom 啦，又要勤力返去补课啦，咁呢个係佢努力得返嚟嘅。咁当然亦都有啲提下啦，就係、有啲係学咗，有一个小孩子啦，男孩子啦，就学咗3个月嘅咋。咁、我都俾佢出去做啦，做一个好简单嘅游龙戏凤啦。黎啦，佢其实呢只歌都难唱噶，净系黎啦咁样都要搭上嗰个 key 都几难嘅。咁佢又做得，中规中矩、哦，试试正正、哦，出到去人哋都谂唔到佢真系学咗3个月。
1: 哦，其实听你咁讲咧，啲小朋友真系好有天分啊！
0: 系啊，因为佢成日都喺屋企睇 YouTube 噶，原来都系睇粤语唱片嘅。睇 YouTube 啊，睇呢啲嘅，咁呢啲真系生出嚟嘅，哦，咁我啊唯有系照顾佢啦，因为佢几岁啊、幼稚园咁样几岁咁样，佢我就成日困住佢喺个房嗰度，佢坐喺我个房度啦，咁啊唔俾佢走嚟走去啦，哦，
1: 咁同佢嘅拍档咧？
0: 佢個拍檔就係做過戲嘅啦，咁係一個女仔女孩子嚟嘅嚇，咁啊靚女一個啦，咁 当然又是

0: 咁啊，佢哋都系好开心咁样演出啦。哦，咁啊呢个男孩子咧就成日拖住呢个女京哥啦，小京哥啊，因为小京哥又系好靓女咁 ，cute 靓女可爱咁啊，好好笑啊！见到佢哋呢个拖住嗰、那个，嗰、那个拖住嗰、那个咁，好好笑噶。变到佢哋系好天真、好纯真嘅一种表现嚟
1: 嘅。啊，即系。刘老师唔怪得你咁中意教小朋友啊！
0: 系啊，你见到佢好可爱嘅。咁但系今次咧就有一个失败之作啦。
1: 哦，
0: 有一个失败之作咧就系、是、有一个大人啦，大人同我做嘅。点、
1: 啊、
0: 知咧佢就真系舐气啦，因为我冇照顾佢。咁咧佢成日咧因为高山长长要走上走落噶嘛，喺楼梯度走上走落走上走落，佢就不停咁走上走落走上走落走上走落，终于咧就失常。
1: 哦
0: 出到嚟咧，啲片子又甩晒啦，成头都系汗啦，咁，哎呀，我心谂点解会搞成咁噶？
1: 点解佢会失常咧？
0: 咁我哋可能谂住佢大人就唔使照顾啦，咁因为佢又走上走落，一时又唔记得带鞋，一时又记唔记得带道具，一时又唔记得带乜咁样，咪跑嚟跑去跑嚟跑去，终于咧就片子甩晒，咁又要再整啊！又要呢样又整过，嗰样又整过，咁你咪变成咁咯。
1: 咁结局呢？
0: 结局咪我觉得唔合格啦。我自己睇就梗系，因为平时排得很好噶嘛。咁佢后屘我同佢倾翻，佢话其实老师，我想话俾你知咧，我当时想喊噶。我咧其实个心咧勃勃跳咧就嚟心脏病啦，又冇人理我、啊。跟住咧又失常喎，咁咪又嗌紧我喎，咁我都唔知而家唔知想点喎。跟住佢话好在我做晒啫，如果唔系我真系搞唔掂啊。咁我真系我话咁老师都有责任嘅，其实应该好照顾要照顾好你嘅。
1: 系啊，我正话
0: 都唔系嘅，我自己冇经验啫。咁
1: 我真系想讲啊，我真系想讲，其实刘老师你都要照顾下佢哋，唔系虽然你。
0: 系我谂住大人嘛，
1: 你都应该揾个你啲大大嘅同学仔去照顾呢一撮嘅人咯，系咪啊？
0: 系啦，咁我话，唉，我下一次真系记住揾一个人跟住你啦。
1: 系啦，
0: 咁佢话我识噶啦，下次我一定唔会噶啦，一定会带晒啲嘢落去，下低化妆嗰度。我话但系冇得报仇噶啦，你已经。
1: 下次演出报当系报仇咯。
0: 哦，咁啊，最后咧，仲就系同大家一提嘅就系、是，其中有一个妈妈咧，佢就系听唔到嘢嘅。咁其实佢讲嘢都有啲困难嘅，就俾咗一套十玉竹佢做，因为十玉竹系唔使要唱噶嘛。咁佢同佢女女一齐做嘅。
1: 哦。
0: 咁个女女又系唔使点唱啦，净系做动作嘅。咁但系佢两个咧要排到齐整咧，已经系难噶。
1: 啊。
0: 即系两个一齐做咁、
1: 啊，
0: 都系难嘅、啊，因为始终妈咪系听唔到嘛，佢、啊、只有跟住嗰个女女嚟做。咁、
1: 啊、
0: 但系佢做得好开心啊，因为佢话未试过做戏啊，咁佢其实佢好中意。咁、
1: 哦、
0: 但系奈何佢真系唱唔到，同埋听唔到啦。佢、
1: 啊、
0: 今次就好多谢刘老师俾个机会佢出台做戏啦。咁、
1: 啊
0: 啊，虽然佢哋都做得唔系咁好，因为、啊、始终都系细个嘛，一个大嘅聋哑人士跟住一个小朋友做戏。
1: 哦、
0: 啊，咁、啊、都系有好多甩漏嘅。咁、啊、但系大家都原谅嘅，知道佢系残疾人士啦。咁咁诶，咁咧同埋咧，佢事后咧同我讲，佢话佢话老师啊，其实咧我有一个好大问题嘅，因为咧我系戴眼镜嘅，点知一除咗眼镜出去咧，就乜嘢都睇唔到，即系唔止聋哑咁紧要啊，盲埋添。佢话出到去咧，只脚步浮浮啊，因为咧啲光又残住只眼，又睇唔到路，跟住咧就又摇下摇下，咁好似晕下咁啊。咁我真系心谂，哎呀，你应该自己除咗个眼镜，平时除咗个眼镜嚟练嘛，咁同埋应该要出台嘅时候，你自己多啲出去台出面感受一下，自己练下嘛，咁又系练得少啦，咁啊，我话你下一次要记住除咗眼镜嚟练，因为平时从来都冇试过除眼镜嘛。
1: 咁佢净系即系耳仔听唔到，听觉有问题，讲嘢冇问题系咪？
0: 讲嘢唔系好流利咯，因为始终听觉影响嘛。
1: 嗯嗯嗯。
0: 系啊，平时都系要用手机，即系 一個個字講出嚟，佢睇字嘅。
1: 嗯。
0: 哦，咁喺教上面咧，我都覺得有啲吃力嘅，因為教唔過我講嘅時候，佢未必係接收得到嘛。我覺得都係做嗰件好事嘅，因為我覺得佢自己本身係真係好中意嘅。
1: 嗯、
0: 而真係佢係奈何殘疾咗，唔可以上台演出。
1: 嗯、
0: 哦，咁今次我覺得都成人之美啦。
1: 咁、嗯、但係即係身段啊嗰啲，佢都做到啦，係嘛？
0: 做到做到，不過就係瀨氣啲咯，自己覺得。
1: 咁啊，下次再有改進噶啦。
0: 我要考虑下先得喎，真系都自己揾自己笨喎，真系。
1: 好似喺我心目中，你成日都笨噶啦，你俾我揾咗廿年笨噶啦。
0: 哎呀，真系睇下个钟先，哎，超时超时啊，唔好再俾你揾笨啦，哎，我哋停止啦。早啲分两集讲啦，咁我可以讲少一集。
1: 系啦，好啦，咁啊，听随尊便啦
0: 吓。好啦，咁大家分享完啦，咁啊，下一次又再讲其他啦。
1: 好啦，唔该晒乌姐姐，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接住系有黎俊升、李嘉怡合唱《倩女尘缘》。

你为何离我而去呀？

想来倒也稀奇呀、啊。

0: 五更将近，你便催我离去。哦，我明白了，你是怕人知晓。
1: 非呀，我是怕见日光。
0: 怕见日光？哎呀，莫非你
1: 啊，

0: 需要磨力非凡，怕困难遇空。
1: 结果嘛，夜罢好合烟赤下，持有伏魔宝剑，待我求他帮忙。你后我皆音莫妻王，小事我定能如你所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8: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买屋呢，对于好多人来讲其实不单止是梦想，还是一件的人生大事。其实在买屋的过程里面呢，消费者都有很多地方要留意的。例如是那间屋符不符合那个安全标准，又会不会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呢？其实这些都要了解清楚的。今天请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怎样可以在买屋的过程里面保障好自己呢？咁就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Hello James， 你好。
10: hey， 好啊，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7: 大家好。好，James 啊，不如我哋即系开始我哋嘅主题之前啦，又同你倾下偈啦吓。嗱，其实咧，倾下偈先。其实你点解会选择即系做验屋师呢个嘅工作嘅？
10: 其实系一个偶然之中，我发现有呢一个行业。咁好多年前呢，咁我都係一个地产经纪啦、就係、是、有做过地产公司嘅 manager 啦，所谓叫 nominee 啦。咁呢有一次呢，有个验屋师係中国人嚟嘅。咁呢就係、是、差唔多嗰啲都係叫做师傅㗎啦，师叔㗎啦，嗰人叫做师公。即係咁嘅情况呢，就我就买屋啦，譬如我买咗间屋。咁就请人嚟验啦，咁个师傅验到好多问题，跟住就个客人梗系退咗唔买啦，间屋可能中咗大麻咁之类啦。咁当时我系经纪，啱啱就话唔系做咗好耐，咁你当然系唔知道间屋咩事噶嘛。原来嗰间屋真系验出好多问题，咁个客就有权唔买啦。咁唔买之后咧，如啱对方经纪，佢咧。就爹哋又是经纪又是律师，咁咧就我问佢攞个 report 报告 ，no 一句说话 no， 亦系唔取消条件，就咁就关咗啲啦。咁之后我怀疑点解验屋师有呢个行业都未听过嘅，咁嗰阵原来咧嗰阵都未开始立牌嘅，意思省唔需要有验屋呢个条例嘅。验屋咧系你可以写，又话可以写落去验屋。咁几乎咧，差唔多咧，就冇咩人听过话要验屋嘅嗰阵，九几年嗰阵。咁之后咧，我发现咧呢个验屋唔通真系好需要啊，令到个客可以唔买，然后你嗰个标咧可以俾个验屋师，所谓佢哋叫超标，即系你杀咗啦，即系买唔成啦。咁之后咧，我有呢个兴趣啦，但系B.C. 省仲未有人学验屋嘅，冇呢个行业嘅。又冇呢个学会嘅，咁跟住咧喺 forever 佢哋就開始有啲西人咧組織一個會啊，咁啊有啊 BC 省有一個會啊，多倫多有一個會啊，開始有溝通啦而家。咁之後呢個行業開始喺 BC 省咧就發揚光大啊。咁跟住政府咧覺得好需要啦，嗰、那個 consumer protection 咧即係市民消費會啊，咁嗰個咧就係要開始攞牌啦，每個園屋師就要去考牌咁。咁我跟住咧就之前考牌咧，即系唔需要考牌嘅咧，我已經入咗行啦。咁我哋嗰一代叫 grandfather 咗，
11: okay.
10: 但系 grandfather 咗之後咧，例如2009年開始要有牌啦，咁佢就要你哋補翻兩個市，咁之後咧就順利通過啦。咁呢個行業咧就係咁偶然俾我入咗行，而放棄咗買屋呢個行業啦。
11: 哦、OK， 原來係咁嘅。咁、其實咧，温哥華咧多唔多驗屋師噶？
10: 温哥華咧就唔係話好多，平均都係三至四百個。温哥華咗成個 BC 省，温哥華唔係好多嘅啫，成個 BC 省都係有三百宗啲啦。而家有啲係隱瞞嘅，做下冇做噶啦。雖然有牌，但係冇買二手咧，又唔可以做。因為每年咧，我哋續牌咧都要買一個保險，嗰、那個保險都唔平嘅嚇，都好幾千蚊一年。
11: 咁其實咧，即係一個想成為一個註冊嘅驗屋師，要有啲咩嘅資格嘅咧 ，James？
10: 而家嘅資格咧就係、是、首先你要150个小时課程啦、你可以喺網上啦，或者係上堂啦，去 BCIT 啦、，BCIT 有一個課程是教驗屋的，咁你可以每個週末啊，或者係每一個星期咧去上堂一次啊，咁你經過呢個150个小时，跟住考埋嗰張 certificate， 即係話你課程就已經係畢業咗啦，通過咗70% 啊、80% 啊，要求高咗啦而家，咁咧你就可以第一步入申請去揾一個驗屋師帶你做50个小时嘅驗屋咯。即係譬如你跟住我去驗，就要50个小时簽名嘅，話你 OK， 咁你就通過咗50个小时。跟住仲有一個咧係大考試啦。譬如揾一個有資格嘅驗屋師啦，同你測試你嘅資歷，然後寫一個推薦信去俾政府話你啊，呢個學生已經完成咗。可以有資格攞呢個 license。
11: 咁即係呢啲咧，即係屬於係普通嘅驗屋師啦。你知道，譬如我哋有好多即係 commercial 嗰方面咧，會唔會又需要額外再考多少少嘅唔同嘅即係資格嗰方面嘅咧？
10: 嗱 ，commercial 嘅驗屋師咧，未必係需要考試嘅。但係一定有個課程咧，你就穩陣啲。自己上過嗰個課程，你都知道係個程序。要做啲乜嘢，完全两回事嚟嘅。Commercial 咧，嗰、那个驗屋咧程序咧就唔系话属于市民 consumer protection 即系消费会保障之下嘅。譬如工程师又可以做啦 ，commercial。普通驗屋师又可以做啦。你就富士我系commercial inspector， 你请我就得啦，都可以做嘅。但系咧，你承唔承受到当时如果你出事嘅时候咧？法庭如果是收到法庭信咧，你的资历已经大打折扣啦，系咪？如果你冇验证嘅，咁你衰咗啦，例如法官判咗你啦，咁你又赔好多钱啦。如果你有买验收就好彩咯，冇买验收咪又系自己害自己嘅啫。所以必须系一个经过上课程啊，有个证书啊，咁嗰啲咧为之你系合格嘅 commercial inspector 啦。
11: OK， 好。
10: 同埋 commercial inspector 咧分好多种嘅。
11: OK， 好。James 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过，唔该。
12: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4: 高车啊！
1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1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8: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8: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8: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8: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8: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0: 一日之计在于晨，
2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8:30，
2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0: 到时有我欧永恩、
2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0: 温哥华早晨。
2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嘅，咁啊好多谢头先阿 James 咧同我哋分享下啊，点样成为一位嘅注册嘅验屋师啦。阿 James 就问埋你呢个问题啦，其实如果即系想即系做一个嘅验屋师，即系嗰个过程系要几耐嘅咧？
10: 大约都要成差唔多18至20个月啦，有时迟咗两年啦。
11: 哦，
10: 好手嚟讲两年啦吓，因为你唔系咁多时间揾到人教你噶嘛，有时要等噶嘛。咁你考牌都起码考几个月啦，咁你又要即系 credit card 加埋都要两年，起码
11: 系好。
10: 你快则话咧都要15个月，你系特别快嘅，人哋肯教你啊，日日跟住。
11: 系好，
10: 咁自己即系有。即系你唔可以话3个月就考到出嚟，冇可能。
11: 冇错，始终呢个真系好专业的。
10: 你上堂啊，你自己 fail 啊，有时啲一次过你考到笔试啊，考晒噶嘛，咪因为有成起码10样嘢啊，10几样嘢加落去。
11: 明白。
10: 譬如你又要学，有啲学会咧，我嗰个学会又仲严格啲，要你有埋嗰个认知石。即是你要懂得看哪种是有石源啊、哪种是有毒的东西啊、还有那些各人各人的很多很多东西你要学的。因为一个真正的验屋师不是说靠把口讲的，有时有时呢又你要好，即有些客人有时叻过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出口，如果你是不懂的时候，是不是、你所以一路一路浸上去咯，缘分越高啊，验得越屋越多啊，那些肯定是对自己有益的。
11: 咁啊，同埋多啲经验啦，又可以吓嗰啲吓。
10: 系啦，多啲最紧要系经验咯。
11: 系啊，系啊，好。咁啊，希望咧呢啲咁嘅资讯咧都帮到。如果啊，你都有兴趣想成为一位验屋师嘅话吓，好。咁啊 ，James 啊，咁我哋啊讲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嗱，首先讲下啦，其实验屋系点样可以保障到我哋啦？
10: 我咪刚才讲过嘅，如果譬如嗰间屋有问题，啲电好大问题。譬如啲水有好大问题，有冇灰水管你又要话俾人听。譬如好多样嘢咧，系你买咗落嚟咧，系你会有一个好大嘅维修，有时净系外墙都要整10几万咁。嗰啲咪系你唔知之下咧，你买咗咪好多，整10几万咁。嗰啲咪系你唔知之下咧，你买。

0: 部嘅咧，就係裏邊係包咗一隻啊，有啲女嘅，有啲更加壞地嘅地嘅設備，有啲通常都係要喺地熱嗰度咧，就係比較容易老化嗰啲水喉啊，我哋都會認識到，可以話俾啲誒買家聽啊，啲、啲水喉係點點點啊，啲水質好舊啊，譬如你個屋頂咧已經要換啊，已經係七八年、十年啊，睇落去。幾大水質啊，有發毛啊，好正！嗰啲咧都要預出嚟，嚟個客人啊買之前咧，啊考慮下呢幾樣大嘅嘢咧，值唔值得啊繼續去成交呢間屋？
1: 嗯哼，係啦，咁其實即係驗屋嗰方面，通常都係買家即係想要求嘅，係咪咧？
0: 差唔多有0.2-3% 係買家。因为他都想知道间屋有没有问题，
1: 是
0: 你卖了出去自己都会被人告，或者是、不知情之下呢就卖了间屋之后呢人家就告回去，那有些都很稳定的，有些真的我想知道我间屋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卖的时候不希望我接触过不被人告，
1: 是
0: 很多都是啊！而家開始興嘅啦，好多人都係，你同我睇下間屋啦。嗰日我哋啱完一個 commercial 同埋residential， 係個西人嚟嘅。
1: 嗯，
0: 佢空咗個座嘢咧，都好幾濕

0: 咁佢就唔係賣嘅，佢想知道間屋有咩問題，去裝修翻佢。
1: 嗯。
0: 咁啊，都諮詢咗我哋做完之後咧，佢都好開心，好多謝。
1: 嗯哼。
0: 咁嘅問題就係、是、最緊要係知道嗰間屋嘅問題。
1: 係係。好，咁不如啦，就讲下啦，即系我哋即系屋入边都好多地方要需要验噶嘛。咁嗱，我想问一下，其实嗰啲保温棉嗰方面咧够唔够？呢、這个会唔会都系即系属于验屋师负责嘅咧？
0: 啊，保温棉咧就墙里边咧就冇办法睇噶啦。
1: 嗯，
0: 只不过系靠冬天嘅时候咧，我哋有个红外线嘅机器咧同你探测你究竟有冇保温棉。
1: 是，
0: 但是以年份来讲呢，越旧的屋呢就是越少保温棉。
1: 嗯。
0: 同埋越旧的屋呢有机会是石棉的保温棉。
1: 哦。
0: 所以这一啲呢又是要靠经验的验屋师话返俾你听。即是每一个验屋师有时就唔察觉，有时有啲呢就好有经验的。呢啲都是我是人生之中都是一路一路学返嚟啦，呢啲嘢都。
1: 哈哈哈。咁其实讲到你话有啲人呢就会话如果呢嗰、那个嗰度门啦、啊、或者嗰个窗啦係漏风嘅话呢又会即係走咁啲暖气嘅话。咁验屋师都会同我哋 check 埋嗰个即係嗰啲门窗嗰啲够唔够即係实嘅封闭咁嘅系咪㗎？
0: 啊，係啊，通常我哋都用隻手去睇下有冇冻风啦、啊、如果冬天吓。咁、
1: 嗯
0: 啊、你如果飘到有冬天嘅梗系有 cold draft 入嚟啦。咁你就会写落个报告啦，嗰啲通常都系小问题嚟嘅、
1: 嗯，
0: 通常都系买啲 weather strip 啊，即系嗰啲防风条啊，咁可以解决一阵嘅嗰啲，迟早都要换窗噶啦。如果你睇间太旧嘅时候，
1: 吓
0: 吓换窗系明智之举嚟嘅。
1: 嗯嗯嗯，系咁，譬如讲下啦，其实嗱验屋之前啦，咁通常你话即系买家又好，买家又好啦，有啲咩嘢要要预备做好先嘅咧，先去叫验屋师啫嘅咧。
0: 嗱，賣家咧最好咧就係、是、知道個 app 口喺邊啦。咁、
1: 嗯、
0: 啲自己知道個驗屋師一定會上去噶啦，自己做好鋪好曬啊，嗰啲衫啊，唔好轉頭又話驗屋師整污糟你啊咁嗰啲，因為佢要上嗰個 app 口咧，就一定係要打開個蓋。
1: 嗯、
0: 打開個蓋之前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有時一打開咧突然間啲塵啊，我試過咧。一打开个盖咧，哇！吓死我啫！我成顶帽都系嗰啲老鼠嘅，
1: 啊 ，OK，
0: 日要朝头冧落嚟，
1: 嗯，
0: 都试过。咁所以你话呢啲系点样可以防到？就系卖家应该自己预先铺好晒啊，万一有咩嘢跌落嚟啊，咁验屋师有时都唔知噶嘛。咁、
1: 嗯、
0: 虽然验屋师都有块毛巾仔啊冚下，但系就唔肯定100%系干净。
1: 嗯，
0: 最好攞开晒啲衫啊！
1: 嗯，
0: 就上好整个 app。

0: 咁啊，另外咧就 check 下啲水喉啊，系咪开晒啊，门有冇啊，又 gas 有冇啊？咁啊，好多好多咧，有时我哋去到啲屋咧，同埋啲 apartment 咧，佢都冇电嘅。咁点解咧？原来佢都冇交电费，冇人住，啲水又闩晒。咁呢个情况下，咪会阻碍咗我哋业务咯。咁呢啲系属于屋主啊，或者个啊买家经纪啊，如果醒目嗰啲咧，就会同佢 check 晒啊。用用有電啊，有時就唔使個業務師嚟到等成半個鐘頭開翻啲電啊。
1: 嗯，係好。咁呢個就係室內嗰方面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室外咧，任業務師會唔會有 check 下啲前院啊、後院之類嘅咧？
0: 有啊，嗱，當我哋去到譬如庫克林山上邊啊、北温啊，咁我哋會行一個圈啊，睇下佢係咪喺個山坡嘅範圍啊。我見過有啲屋直情個車房貼住嗰個山崖嘅，咁嗰啲咪系属于危险咯。
1: 系
0: 咁你随时冧山泥啊，或者系倾泻啊，咁都有危险啊。嗰啲我哋都会话声俾个屋主听，即系买家，你呢度系几危险啊？但系要搵一个工程人员嚟睇睇有冇斜坡啊，或者滑坡啊嗰啲咁嘅问题。咁都会 check 下啲围栏有冇烂啊，啲门啊，啲机柱有冇烂啊。外墙咧就系属于屋嘅范围啦，院里边嘅咧就睇下有冇危险嘅玻璃碎啊，或者烂咗嘅玻璃周围掉啊，咁嗰啲我哋都会 check， 大约都 check 埋有冇危险啊，同埋有冇蛇虫，只系喺附近出现过啊，嗰啲见到就话俾佢听啦，影埋相，见唔到都冇计噶啦，即系有时业务师见你成万尺地嗰啲，你行唔晒噶嘛。有啲山坡落唔到去噶嘛，我真系好佩服有啲人咧，佢就冇嗰个意识咯，买啲位晒睇见咪山坡，其实都几危险。
1: 咁你不如同我哋讲下啦，其实验屋师咧喺验屋时候会唔会用到好多嘅工具啊、仪器之类嘅咧？同我哋讲下。
0: 都会噶，基本上就系有探测有冇漏水嘅。infrared camera 啊，同埋咧 moisture detector， 即系探测你瓷砖后边有冇漏水啊，啲窗有冇入水啊，嗰啲咁嘅仪器啦，一定有同好高即系够上屋顶嘅梯啦。咁而家都唔上屋顶噶啦吓，上屋顶呢个范围唔需要噶啦，意思。只不过咧，我哋通常都系放个无人机上去睇咯，要上到去。但系有啲地方咧喺机场附近就比较困难啲啦。就要用一隻叫做低飛嘅飛機咧，你就可以睇到嘅都。而高飛嗰啲無人機咧，係喺機場附近係用唔到嘅。其實而家無人機咧，業務上都係好普遍噶啦。咁只不過係咧，有啲年紀大嘅業務師咧，通常都唔需要用噶啦。後生嗰啲係好快手嘅。
1: 係，明白。
0: 我覺得好快。
1: 係，好，好啦，呢個時間
0: 咧，
1: 繼續啊。
0: 好啦，同埋有啲電嘅嘢肯定要有。
1: 明白。
0: 插电啊，譬如插下啲电插座啊，睇下有冇电啊，咁各方面都好多工具噶，起码十件八件嘅喺个身度。
1: 系。
0: 有啲又探下，有时闻到有煤气味啊，就 check 下有冇有煤气啊咁。即系嗰啲我哋就叫天然气嘅，但香港人兴叫煤气，咁我哋叫下都叫紧煤气，其实系天然气。
1: OK。好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James 倾讲，唔该。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星期六理发线，
9: 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热线电话604267 1320，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嘉宾咧就请嚟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啊 James 啦。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系关于即系屋企入边啊，或者系即系验屋嗰方面啦，有啲问题想请教阿 James 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咁啊 ，James 啊，继续同你倾偈啦吓。嗱，其实咧，我哋屋咧。就有新屋有旧屋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喺验屋嗰方面会唔会有一啲嘅分别嘅咧？
0: 有啊，嗱，新屋咧以前咧就话啲新屋好化学，冇啲旧屋咁靓，同埋啲木都揼唔到入去嘅，旧屋嗰啲木好实嘅。其实呢一个咧已经系过时嘅讲法啦。咁我首先解釋下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我而家發覺好多新屋咧，安全度同埋節能度同埋個空氣裏邊間屋嘅空氣係改善咗，係比以前啲舊屋係好好多倍噶啦。嗱，譬如我哋新地咧，而家温哥華咧，我見過幾間屋咧，以前 basement 咧係裝冷氣嘅，但係而家最近見到嗰啲新屋咧。今年开始咧，见到好多新屋落都会入到冷气机噶啦，同埋暖气机，因为咧而家呢个 B C 省开始执行得好紧要啊，个空气管理啊，单屋里边啊，咁我解释一下咩叫空气咧，里边咧有一个机咧叫 H R V 嘅先锋系统机，咁咧温哥华系最先要求 partment 都要有嘅，好多年前，但系而家咧好多个城市咧。都追隨住呢個叫做 HRV 嘅方向啦，因為我哋驗屋嘅時候發覺好多屋頂會發咗毛，啲窗又會有發毛，咁嗰啲係對身體唔咁好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啲屋咧越嚟越密封啦，為咗節能咧，咁咧就將啲屋咧閂得唔好實啊，又唔漏風啊，保温棉又厚啊，咁啊超過以前嘅 double 啊，咁嗰啲咧都會影響間屋咧。系密封得滞咧，就有水气积聚咗喺个屋嗰度，嗰个窗啊，或者喺个屋顶里边。咁而家个方法咧，就系用个先锋系统啦，保护翻你嗰间屋嘅空气循环啦。咁有新鲜空气入嚟，又唔影响嗰个温度。咁跟住又抽翻啲污糟空气啊。咁排气口多数咧就喺厨房啊、洗衣房啊，咁甚至乎洗手间啊，每一个啊。沖涼的地方咧，佢都有一個排氣口。咁新鮮空氣咧，就每一間房間都有新鮮空氣入嚟啦。咁咧就唔會影響你個人呼吸唔好啦，就係吸埋裏邊屋裏邊嘅污糟空氣啦。咁呢一樣嘢係好值得讚揚嘅。咁我哋咧睇翻啲舊屋咧，真係完全冇呢一樣嘢。符合連嗰啲咁嘅保温棉咧，都係得譬如你得R20 啊，得四寸厚啊嗰啲。根本就而家真系爭好遠咯，嗰個標準。咁所以咧，係越新嘅屋咧，佢係會慳錢好多嘅。同埋啲熱水爐咧都唔可以用唔節能嗰啲，因為我哋都係又係慳錢好多。所以新屋永遠係好過舊嘅。唔擔保將來仲更加會好過目前嘅屋，但係嗰、那個係慢慢嚟嘅啦，政府都係。都要等，因為建一個 building code 呢，有時候他們都要等5年至10年才執行和測試到的。這一件事呢，就希望各位聽眾明白，千萬不要將舊的思想改，我間屋很實淨，釘都釘不入的那些舊屋，因為舊屋是有很多石棉在裡面，沒人知道的，都是要拿去化驗才知道有沒有石棉。啊，呢一樣嘢。
1: 明白。 好，咁不如我哋又讲下啦，即系如果即系大家即系谂住系买 apartment 啊、城市屋啊或者楼花嘅话，有啲咩地方要留意啦 ，James？
0: apartment 楼花而家好似冇乜人买楼花啦，只都系攞楼收楼嘅时候，啊楼花收楼就有啦，有好多都投诉咗啲嘢唔得啦，都系可以整嘅，都系手工嘅，做得唔系咁。perfect 啊，譬如佢即系急唔切咧，就请咗啲新嘅师傅啊，有啲甩漏啊，有啲上得唔实啊，譬如啲水喉上得唔实，要滴下水啊，有时啲灯掣安错咗啊，咁啊做翻佢都好简单嘅，即系真要出我都系嗰个喺50嘅里边嘅，但系好多人根本就冇原屋咧，就一路住到自己原来有嘢错咗，都唔知道。咁啊，过咗个保养期咧，咁你自己揾钱出嚟整噶啦。譬如50，你都过咗两年啦，系咪自己倒钱出嚟整啦？咁咧，以我经历见过一间屋咧，就系、是、好多年前咯，都有差唔多20年。
1: 系
0: 有一个 apartment 咧，就喺海边附近噶啦，喺附近某个地区。咁就下陷咗六寸个厨房个 countertop 下陷咗，真系好得人惊噶。个司令咧，好似波浪。咁嗰间屋系严重性嘅下沉，因为个结构起得唔好啦。咁啊，我哋发现咗咧，就话翻俾个客听啦。啲师咧，佢好开心，系咧个保险嗰度赔咗20多万，同佢整咗20多万。咁呢20多万系值得噶啦，佢觉得好开心，呢个原屋系好嘅。咁有啲咧系听到话同我讲翻，有啲人都冇住到，又过咗2-3年，自己攞钱出嚟整咯，要咁咯。咁呢个问题就系、是，因为新旧屋都最好揾原始，即系新，尤其是新屋，收咗楼花，当日已经有人叫我哋原噶啦。咁当然啦，有啲甩漏嘅嘢，咁即刻要整翻咯，咁好开心咯，系嘛？如果冇嘅，又系好开心咯，原来佢买到好嘢啦，咁醒目嘅，咁嗰啲又开心啦。竟然佢请咗原屋师去验下。是安心的又好，不安心的呢整返佢又是安心。所以呢这个验屋就是没晒到。
1: 咁其实呢验屋嗰个时候呢需唔需要嗰、那个即係譬如话业主啊或者买家喺现场嘅呢
0: 买家有时都系现场嘛，佢收屋㗎嘛。咁如果系新屋嘅譬如唔好话留花啦，去买间新屋都系。咁经纪都会现场嘅。但系呢最好呢就等于冇试验咗一轮啊，再嚟都得。咁呢样嘢咧，大家沟通一下咯。你想几时嚟？咁啊，我哋预多啲时间同你讲多啲嘢咯。咁你 last 呢未嚟，我哋都预完啦，赶住去第二间啊。咁你先至嚟睇下，唔够时间啦。咁呢啲就唯有你自己睇翻个报告啊，或者喺电话度讲咯。
1: 系啦，咁啊 ，James， 我想问一下啦，有啲乜嘢系验屋嘅时候唔包即是不会去验的呢？例如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不验的呢？
0: 譬如你都根本开不到个盖啊，或者会整坏一些东西啊，那他做验屋师会写得不验的啦。那就通常你一间屋呢都很多东西包的，但是就没有 guarantee 的。就算跟你验了听日坏了呢，验屋师都不可以说是他的责任的。当时验的时候他拍照片是 OK 的。有晒电器，有晒冷气，因为 mechanical 嘅嘢咧，随时会 break down 啦。咁你见个新车突然间抛流尾啊，有噶嘛？系咪冇得耐？咁呢啲咧就唔可以保证啦，因为咧 consumer protection 嗰、那个即系消委会啊，你哋即系譬如消费者委员会咧，都系讲明业务之行冇 guarantee 俾你哋嘅啊。呢一句咧唔可以写落去 guarantee 噶，我哋都想写 guarantee， 但系咧。消委会啊，
1: 咁我想问下，其实咧嗱，好多屋咧都会有警钟噶啦，警钟嗰方面会唔会又系由验屋师去负责去验下，即系 work 唔 work 咁嘅咧？
0: 嗱、你问得好好喎，警钟咧我试过，我试过，即系嗱 smoke alarm 我试过，一揿咗之后咧，唔够3分钟咧，嗰啲车已经嚟咯，呢啲声
1: 系。
0: 原來佢接咗嗰啲 alarm system， 佢個消防系統嗰度，所以你通常咧，驗屋師睇下你有冇過期，睇下你個 smoke detector 夠唔夠， 啊，睇下你个 smoke detector 系咪安装咗，咁就写低叫你每个月 test 一次，咁你自己负责任 test 一次咯，每个月。因为咧响咗之后咧，消防车嚟到咧系会发现的。
1: 嗯。
0: 啊，嗰、那个 alarm system， 同埋咧，如果你系装防盗嗰啲咧，我觉得好多人咧就系、是。有密码的嘛，
1: 是啊，
0: 如果防盗那些 alarm 呢，屋主不会给个密码你走去试一下，想想一下那些不会的。那些呢属于是另外一种研发，那呢就是你可以问一下个屋主的密码怎样改，就是你试的时候，或者请，一般都是请专业 alarm 公司呢，就是你改密码和 test 翻上台那个费用啊，同埋接俾佢哋个台嗰度嗰啲软件啊咁咯。
1: 嗯嗯。
0: 啊，通常业务师唔包嘅。
1: 嗯，明白。我想问埋啦，咁如果即系你话验屋嘅话咧，即系大概几耐时间咧？即系两个钟头啊，三个钟头啊，定系几耐时间可以验到成间屋嘅咧？
0: 如果大屋咧，六个钟头都要噶啦。
1: 哦 ，OK。
0: 如果细嘅 apartment 咧，个半钟头至两个钟头。
1: 嗯。
0: 咁啊 ，townhouse 咧，你预两个钟头至三个钟头，两个钟头、两个半钟头都足够噶啦。
1: 明白。
0: 视乎个验屋师多唔多问题啊，间屋系咪执咗啊？譬如好多垃圾嘢，乜都睇唔到啊，嗰啲又比较麻烦啲啦。
1: 嗯。
0: 因为好多时咧，啲老鼠屎啊遮住咗啊，你又要搬开嚟睇清楚啲有冇老鼠屎啊。
1: 嗯。
0: 嗰啲咁嘅嘢咧，就比较阻唔多啲时间。
1: 好，
0: 如果新屋我哋通常一眼就睇到有冇老鼠屎啊，喺边度啊，连埋相啊咁。
1: 嗯，系好。
0: 咁大约都系咁上下时间啦。咁有啲中意做耐啲嘅就耐啲，都唔会话少过我讲嘅时间咁离谱咯。比如半个钟头啊，走啊咁嗰啲冇可能。
1: 嗯，好，好。咁啊 ，James 啊，呢个时间我哋偷偷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过啊。
0: 好啊，
1: 唔该你。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家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7: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的嘉宾请来有注册验屋师孔令辉 James。 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些问题关于验屋那方面可以打来的，我们的电话就是604-267-1320 的。好了， James 刚才跟我们说了，就是其实验屋这个的程序呢就可以保障到大家啦，即係唔会损失一啲嘅金钱啦。咁嗱，我哋买到间屋返嚟之后啦，咁可能呢跟住都要懂得点去保养嗰间屋㗎喎。不如同我哋大家讲下呢，我哋点样应该用啲咩方法保养下自己间屋呢？
8: 保养呢一样嘢呢就係睇个人接面同埋大方啦。咁我哋有见到好多屋呢，有好多屋子好悭嘅，30年都未装修过。个暖气嚟都未换过，而水炉咧都用咗好耐先要换。咁例如屋顶嗰啲咧，嗱有定期嘅，通常25年咧，整咁差唔多你都系要换噶啦。咁嗰啲一早换咗好啲啦。譬如热水炉啊，冇搞到系差唔多漏水嗰阵先要换啊。佢好衰嘅，有時啲熱水爐咧，佢日天整蠱你嘅，喺一個長週末嗰度咧，個個放假佢先又流水咧，又喺冬天嘅咧，我自己都試過啦，真係冇去換，要等幾日先有人同你整。咁呢樣嘢咧就越早保養好，譬如冬天前啊，保養下個暖爐啊，譬如用電 heat 嗰啲咧，有時開咗一陣嚟嘅咧，嗰啲 baseboard 電 heat 啊。嗰啲完全咧要吹下佢，或者吸下啲塵啊喺裏邊。咁你一開嘅時候唔使燒到好似有啲窿味咁啊。咁咧嗰啲就屬於保養啦。咁你燒到好似窿味咁咧，你以為自己燒窿嘅，但其實啲塵咧喺佢柱喺裏邊嗰個 heater 度咧燒着咗。咁吹風機嗰啲咧，而家多數用 heat pump 噶啦，係行電嘅。行電嗰啲啊比較方便啲嚟保養噶啦，換下隔塵網啊。听下啲摩打声唔使有咩问题啊，即系松咗定换啊，咁有啲保养系简单啲嘅。如果 gas 嗰啲 furnace 咧，就定期每年搵人 check 下佢啦。换下抹下嘢啊，抹下尘啊，咁换下 filter 啊，嗰啲肯定噶啦。热水炉啊嗰啲，你咪耐得耐睇下个日子啊，同埋有啲喉有冇滴水啊，嗰啲你望到有滴水，咪叫个师傅嚟同你。換咗啲喉氣啊，或者係 check check 係咪邊個啊滯滑咗啊，咁佢會滲水出嚟。
7: 係好。
8: 咁啲窗啊門啊，你自己睇下有冇閂得好啊，有冇流風啊。咁我哋發覺好多舊屋咧，真係有條罅，其實流風流得好緊要。因為嗰啲教咧係每一年要落啲油落去咧，啲窗啊、啲鎖啊、啲門啊，咁你落啲潤滑油落去咧，咁啊保養好啲啦，咁冇咁容易。整烂佢啊！啲窗点解咁易 整到佢松啊啲臼，因为佢系紧啊。紧嘅时候你咪用力拉咯，拉住拉咧，连嗰个 handle 都难埋，松埋，即系嗰把手吓。咁呢啲你又要注意，点解会咁难拉咯？咁你啲油落去就好容易拉噶。啲门都系啦，咁譬如你接啲油咧，系好容易闩啊，同埋上锁啊，咁你比较方便啲咯。
7: 明白。
8: 即系出出入入啊。系。呢样几样嘢都系要自己用心去做。
7: 是
8: 如果你是暖气炉的，有些人不舍得花钱，叫一叫师傅来几百元，那最后你叫的时候就不是几百元的了，因为你里面的东西烂
7: 了，
8: 那时候可能一千几百的了，
7: 是好，
8: 所以有时你悭那二三百元就变成洗大了，
7: 是啦，所以呢、每年定期去保养，是啦，好好。阿 James 这个时间我们有位听众有问题想问你，是卢女士的，麻烦你等等一下。卢女士你好，
9: 是早晨，
7: 早晨。
9: 我有个问题呢，就是我间屋呢就是70年噶啦，咁觉得嗰个屋呢就有啲 settlement 啦，一层嘅啫间屋，咁都唔系最近嘅事，但系呢都好几年，但我惊渐渐越嚟好似屋嘅一部分呢有啲斜咗。咁我想请问咧，系咪验屋师嚟睇，究竟需唔需要有咩严重性咧？譬如我惊嗰啲墙啊会 crack 啊，或者嗰啲水喉啊会即系掹住会裂啦，嗰啲问题系。
7: 嗯 ，OK， 即系安全性问题。
9: 验屋师首先去睇咗，一话我搵。电线嘅或者睇水喉嘅嚟去睇咧，
7: 好啊好啊，咁你等等啊，咁啊睇下 James 咧有啲咩建议俾你吓，多谢你卢女士，
9: 好，
7: 好多谢你，好啊 James 啊，卢女士嘅问题，
8: 卢女士，你呢间屋咧都好旧下噶啦，讲起70几年，咁嗰阵咧做嘅地基唔系咁好嘅，冇而家嗰啲防震啊或者系。用了 double 的結構來做的，那那時候可能你那些材料是比較便宜的啦，還有你住在哪個區都有影響的，譬如你住在一些nutrient 啊，譬如淋一些地啊那些呢就會多一些 settlement， 那在即是你住的地方的區域是不是 settlement 的區域，還有呢如果不是很嚴重呢就不是太擔心，因为 so far 我都未见过一间屋住住下自己冧嘅 ，OK， 只不过系倾斜啊或者 settlement 紧要，只不过系咧嚟紧嘅地震咧就唔敢 guarantee 啦，唔敢保证啦，因为你呢啲旧屋咧肯定系顶唔到嗰啲地震嘅，因为佢嗰个时候咧做嘅地震咧系有啲冇需要添，甚至乎就咁搭间屋出嚟就得啦。咁呢啲防地震嘅嘢咧系过咗六几年后啊。或者70年代啊、80年代啊，先至一路一路升上嚟嘅啫，防震嗰啲地方。所以我怀疑你间屋都系 settlement 嚟嘅。如果你系唔放心咧，你就唔好揾一个验屋师啦，揾个结构工程师睇下你间屋嘅结构稳唔稳阵。就验屋师咧，只不过系俾一个 idea 你啊，你间屋系 settle 啊，不过你都仲要揾人嚟睇睇点样搞啊。咁呢一笔费用咧，又系嘥咗落嚟嘅。水管肯定要换噶啦，如果你从来未换过，因为你都买唔到保险噶啦，你换唔到个水喉。屋顶你又系换过噶啦，咁你几时换你自己知噶啦。
7: 明白。
8: 不过你唔应该唔会系第一手屋主啦。
7: 系好。
8: 我话真系。
7: 好，咁啊，系。好，咁啊，今日好多谢。
8: 啊，卢女士。
7: 好啦，今日时间关系啊，唔好意思啊 ，James。嗱，咁好，今日好多谢咧，注册验屋师孔令辉啦，咁带俾大家咧，即系好多系关于即系验屋方面嘅专业知识啦。咁希望咧，即系可以帮到大家对于去咧点样去保障自己啦，等自己认识多啲。咁啊，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多谢你 ，James，Thank you。
8: 唔好客气。
7: 好啦，
8: 拜拜。
6: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Joe Jammer right here on AM 1320,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o our program every Saturday from 7 till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Chicky Pineda, How Did You Know, right here on AM 1320. Have a nice weekend, and I'll see you again next week, leaving you with a song from Ella Mae Sison.
1: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好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布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James Bond 的第三部电影是1964年的 Goldfinger， 主演的仍然是第一个特务007 Sean Connery， 很有型的新康纳里，女主角是身手敏捷、打得几个关斗的 Honor Blackman， 饰演杀手的是 Harold Sakada， 他永远都穿西装，头戴一顶波拿帽，我们这里叫 Derby， 他只要将顶帽好像 Frisbee 那样扔出去，就能够好像血滴子那样隔远取人首级，真是犀利了。成世都戴暖铁金刚007的特务办公室女秘书，就由 Louis Maxwell 饰演，电影主题曲是 John Barry 作曲， Leslie Bricus 和 Anthony Newley 作词。现在请劲力十足的 Shelley Bassey 随着劲吹的喇叭和重锤的定音鼓，为你唱出这曲金手指 Goldfinger。

1958年八月，年轻嘅 Paul Anka 当时只有17岁，就已经自己作曲及灌录以下嘅呢一首歌。呢首 Don Costa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嘅歌，成为1959年 Billboard Hot 100嘅 Number Two Song， 一首日后有众多歌星追随灌录嘅浪漫情歌。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Michael Messer 作曲 ，Ron Miller 写词嘅一首美丽作品，成为 Diana Ross 1973年上 Billboard Hot 100嘅 Number One Single， 系耗尽体力录到通宵达旦嘅努力成果。有 Shelly Mathews、Kylie King 以及 Vanetta Fields on backing vocals。

0: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底食。
3: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记心声》，来自 Tableau England 嘅 Richard Sanderson。现在为大家唱出他1982年在15个国家的 No.1 hit， 唱片销量超过800万张，一首 Vladimir Kosma 的作品《Reality》。

生于瑞典 Valis Jobin 的美国影星、歌星及舞蹈员 Anne Margaret 安玛加列，曾经在1964年和 Elvis Presley 合演歌舞电影 Viva Las Vegas， 请欣赏他一颦一笑、一嗟一叹的 Romance in the Dark。

Vaya con Dios， 意思即是顺从天意而行，是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语歌，作者是 Ines James、 Larry Russell 和 Buddy Pepper， 在全球已经有超过500位歌手的录音。现在来自 San Bernardino Texas

Adiós, mi amor, me retiro y me encontraré tan lejos de ti. Vaya.

从 The Sound of Music 的电影原声带带给大家的是来自 Brooklyn, New York 的 Mary Margaret Peggy Wood， 她是在影片中为 Mother Abbess 代唱的舞台电影电视演员，唱出 Rogers and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包汤6.9毫八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毫八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毫八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毫八一个，大池橙1.4毫八一磅，台湾高丽菜6毫八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毫八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毫八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毫八一罐，利锦记海鲜酱3.6毫八一支，
1: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6: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最贪附近
7: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谷记心声》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80日环游世界，是一部1956年的电影，两位男主角是墨西哥演员 Canteen Flats 和英国演员 David Niven， 电影主题音乐是 Victor Young 的作品 Harold Adamson， 加上英语歌词之后成为众多歌星灌录的对象。现在为你演绎这首 Around the World 的，是来自 Chicago, Illinois 的 Joni James。

人呢首歌是讲一个人从大城市 New York 移居到较为恬静的异地 Los Angeles 所经历的遭遇而得到的感受。歌里面是说新环境是挺好的，只可惜就缺乏了家乡的归属感，而且从前的家乡一旦离开了就好像不再属于自己咁啦，感觉就好像两头唔到岸，同好多新移民嘅遭遇似乎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噶。呢首就系 Neil Diamond 嘅原创作品 ，I Am I Said， 我系边个？以前嘅身份去咗边度？真系自己都搞唔清楚啦。

0: 批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宴、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2: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心声，我是李察，来自 Wall Lake, Iowa 的 Andy Williams。 在他一生的歌唱事业中，总共录了43张大碟，其中15张是金唱片，3张是白金唱片，提名6项 Grammy Awards。 从1962至1971年间，他主持电视综艺节目 The Andy Williams Show 和无数的 TV Specials。 The Andy Williams Show 荣获1963、1966同1967三个年度的 Emmy Awards for Outstanding Variety Series。 他的唱片销量在美国超过1000万张，在全球超过1亿张。现在请上 Andy Williams 为你唱 George Orrick 作曲、 Jack LaRue 原作法语歌词、 William Anchovic 作英语歌词的 The Song from Moulin Rouge， 又名 Where is Your Heart。

George Gershwin 作曲，他哥哥 Ira Gershwin 作词的曲 Someone to Watch Over Me 是1926年一出名叫 O.K. 的音乐剧当中的插曲。 Gertrude Lawrence 在剧中以快板唱出之后就风行一时，有无数的歌声灌录，而且多用慢板唱。现在这首歌已经成为 standard， 在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占一席位。来自 Pontetaware 的威尔士歌星 Mary Hopkin 现在为你演出。

一首悲曲要感动人心，除了令人听到会同情之外，歌手的性质和配乐的编排都很重要的。而一曲是一个男人悲到失去他的爱人，脑海中摆不脱旧记忆，引致经常失眠。这首歌是 Jerry Fuller 的作品，歌词简洁但十分感人，用的是管弦乐器，包括提琴、竖琴、风管乐器、 drum set、 定音鼓、 guitar 和 chorus，还有声音哀怨的双簧管，每种乐器都清晰可闻，而且效果出众。歌手的性质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凄怆，这首就是 Gary Puckett。

来自 Colinger California 的 Joe Stafford 现在为大家演出 Hal Hopper 作曲 Tom Adair 写词的1944年作品，唱得十分优美浪漫的 There's No You。

康听过的是《西谷记心声》头一个小时的节目，听听客户的讯息，回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时的精彩欧西歌曲，还有大把靓歌等着你听的，所以 stay tuned， 千万不要走开。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美容国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国，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2: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0: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海马牌床褥系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3: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快而准煲冬瓜，
6: 快而准普通话。
5: 搞笑主持阿 wing。
2: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天我要讲一样广东人非常之重视而且仲成日挂在嘴边的食物，就是鸡。广东人除了喜欢吃鸡之外，亦都喜欢在日常的对话当中加埋个鸡落去，例如静静鸡，又或者静鸡鸡。广东话的意思即是偷偷地，静悄悄。譬如他静鸡鸡一个人去吃炸鸡，如果照字面夹硬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他静滋滋一个人去吃炸鸡。你这么说肯定笑死人了，因为普通话没有静滋滋，普通话应该是这么说，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悄悄地一个人去吃炸鸡，或者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他偷偷地一个人去吃炸鸡。好啦，时间又到，我都要静鸡鸡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歌不厌百回听，扰梁三日西曲情。李察，西曲寄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 1320华侨之声为你宣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人是能够表现性格的动物，可以做出不同的事，得到不同的结果。正如人一样，各类的音乐都有本身的性格的。That's why 我们是可以利用不同的音乐来达到预定的目的的。举个例，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些新潮的西餐厅，从他们天花板播落来的音乐不停 loop 着一些从头到尾都那么强劲的敲敲作作，会令大部分的顾客心跳加速，食欲大增，一坐低很快就会嗌嘢食，一食完冇耐又会不自觉地走近唔头地埋单车，那餐厅就可以攞返张台俾下家庄的顾客做多一轮生意啦。不过在本节目《西曲寄心声》

这句在1942年的黑白经典电影 Casablanca 北非谍影，由女主角 Ingrid Bergman 英格列布曼在片中所讲的短短一句对白，就足以令人联想起 Herman Hofeld 1931年的传世作品 As Time Goes By。 在 American Institute 的 100 Years 100 Songs 的历来电影名曲名单之中，这首歌的排名只是仅次于 The Wizard of Oz《绿野仙踪》的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世界上灌录 As Time Goes By 的歌声真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似乎用什么 key 去编曲都一样好听的。今天为大家演绎这首歌的是来自 East Ham London 的 Vera Lynn。

你幸福添。世间上有冇咁嘅人呢？大把啦，而且可能你自己都系曾经扮演过其中一方嘅角色，写下一生难忘嘅一页。正如 Bobby Darin 嘅作品，系边首歌呢？就系、是、I'll Be There， 由边个人唱呢？就系、是、来自 Liverpool， 由四个青年男仔组成嘅乐队 Jerry and the Pacemakers， 主音歌手 Jerry Marston。

1965年喺 Montreal 成立嘅二女三男嘅加拿大乐队，因为共有五个成员，所以叫做 The Five Bells。1970年，佢哋将乐队嘅名字改称 The Bells。Saint John 嘅原住民 Ken Tobias 嘅 soft rock 作品，成为呢队乐队喺1971年飞升国际嘅歌曲，喺加美都系 Number One Song， 结果成为金唱片。女主音 Jackie Ralph， 男主音 Cliff Edwards 嘅靓歌就系呢一首，好多人都中意听嘅 Stay a While。

0: 松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黎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

0: 35蚊 ，VIP 门票80蚊。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查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Country music singer Carl Ballou 同 W.S. Stevenson 在1958年发行的名曲，成为来自 Dry Ridge, Kentucky 的 Skeeter Davis 1960年的 hit song Am I That Easy to Forget。 在这首歌里面 ，Skeeter Davis 自己唱埋和声，用星上声混音技术录制这首歌。

Tim Harden 的一首作品《慨嘆人》，因为缺乏耐性而不去听关心自己的人给自己的忠告，结果会感到无比的后悔。这首发人心醒的歌，现在由 Glen Campbell 为你演绎，歌名叫做《Reason to Believe》。

1968年电影 Romeo and Juliet， 电影原声带是 Nino Rota 编曲及指挥，当中的曲 What is a Youth， 歌词是 Eugene Walter 的作品，后来 Larry Cusick 和 Eddie Snyder 填上另一版本的英语歌词，就成为 Pop Song A Time for Us。 此外 Elsa Morante 所作的意大利语歌词成为一首古典歌 I Jockey Addio， 意思即是再见的游戏。现在由来自 Brecon Wales 的 Soprano Natasha Marsh 为你唱出

在70年代初，荷里活开始将黑人扮演的英雄故事搬上银幕。打头阵的可算是1971年 Gordon Parks 导演 Richard Roundtree 饰演私家侦探 John Shaft 的电影 Shaft， Isaac Hayes 灌录的 Shaft Soundtrack Album 荣获 Grammy Award for Best Soundtrack Album for a Motion Picture、 Grammy Award for Best Instrumental Arrangement 和 Gram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core。 Shaft 的主题曲 Theme for Shaft 就赢得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ong。 Shaft 还在2000年被美国 Library of Congress 在 United States National Film Registry 选为要保育的重要历史文化艺术。现在就为你送上 Theme from Shaf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他亦都曾经多次在送外卖的时候被歹徒打劫，他在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了。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宫殿坊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起，有没有这么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1: 三晚就寨加一万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0: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0: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4: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Connie Francis 曾经主演一部 MGM 美高梅电影公司1963年出品的喜剧电影《Follow the Boys》。呢部电影的主题曲是 Benny Davis 和 Ted Murray 合作的作品，由英国电影配乐大师 Jeff Love 指挥乐队，在1962年6月在位于伦敦的 EMI Abbey Road Studios 将配乐录音，在电影开场和散场的时候播出。因为这首歌写得好，电影公司旗下的唱片公司不惜公本，在1962年9月以及11月加录两个版本，由美国电影配乐大师 Leroy Holmes 编曲及指挥，终于完成一个加上 background vocals 配乐堂皇、锦上添花的 single 版本，就是这首1962年11月录音 Connie Francis 唱出二八姑娘情窦初开的心声，一首令歌迷大饱耳福的 Follow the Boys。

世界上有一个风光明媚的国家，名叫希腊。在它首都雅典有一座宏伟的帕芬隆神殿，建于公元前438年，距今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有85条原石柱的神殿，坐落在一个山顶上面，俯瞰整个雅典的美景。1963年电影《Summer

长牛仔裤同白色嘅轻步鞋，一身健肌，十分性感，不知颠倒多少女歌迷啦。佢当时俯首缓步，若有所思，唱出一首感人嘅失恋歌，内容系佢收到朋友嘅安慰，劝佢睇开啲，叫佢将失恋变为历史，再觅红颜知己。可能因为咁，喺远处嘅背景就见到呢一座宏伟嘅古迹，为呢一首 The Next Time 添上一份唏嘘嘅美感啦。

无数钢琴好手梦寐以求自己能够驾驭的高难度演奏曲目。在1945年 ,Ted Mosman 将它改编成为流行曲， Buddy Kay 填上英语歌词，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情歌，在全世界广受欢迎，肖邦在天之灵。若果能够听到世人将其作品普及化，发扬光大，相信会眉开眼笑，老怀大慰了。这首就是 Caterina Valenti 为你唱的Till the end of time.

是一首著名的巴西东北部的拜欧节奏音乐，是意大利钢琴手、电影音乐编曲暨乐队领班 Armando Travaglioli 的作品。现在为你弹奏这一首音乐的是来自哥本哈根的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记。

唱歌，同唱片最畅销嘅女歌星。喺佢长达60年嘅歌唱事业期间，佢嘅唱片总共卖咗1亿张。今日为你送上佢嘅第一首 Number One Hit， 就系1950年嘅 Pop Song。呢首歌系 Paul Durand 作曲 ，Mitchell Parish 作词。喺1950年8月上 Billboard Chart， 停留22个星期咁耐，最高上到榜首。就系呢首 Patti Page 唱 Harry Geller and His Orchestra 伴奏嘅 All My Love。

60年代英国嘅 Rhythm and Blues and Rock Band The Animals 为你唱一首 Gertrude Ma Rainey 同 Leonard Arendt 嘅作品，系1966年嘅 US Top 10 Hit 加拿大 RMP Chart 嘅 Number One Song。 Jam 歌手系 Eric Burden featuring Dave Rowberry on Keyboard， 就系呢一首 CC Rider。

来自 Los Angeles, California 的儿女三男唱组 The Fifth Dimension， 主音歌手 Marilyn McCoo， 现在为你演出一首 Donald and Richard Attersey 两兄弟的作品 Never My Love。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下洛森文岭附近的巴罗山脉昨日出现新的山火，并持续蔓延。森文岭全个地区经已下令居民全部要疏散。该个地区在今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山火将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火灾始于森文岭西北方大约15公里处，该镇位于奥肯纳根湖的西南端，距离温哥华大约250公里。山火行动中心发言人表示，这场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30首次被发现，并在大约3小时内蔓延至1000公顷，截至星期五晚11点前，火灾面积已达到5000公顷。这场快速蔓延的山火构成直接威胁，由森文岭北部至到 Pitchland 需要疏散，居民必须立即撤离。当局指这是该地区有史以来蔓延最快速、火势扩散最快的火灾之一。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日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讲明时间及内容。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噶， 达到九成半满或以上噶啦，公众咧需要特别留意。就算是今早余下的航班，早上大部分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达到九成满，个别有部分航班更加达到九成半满的，公众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的，情况一直会维持到今晚九点尾班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一点钟，近完全爆满的，今日余下的大部分航班时间亦都是情况大致相同，平均大约是有八至九成满左右的，部分两点至三点的航班可能会多少少的位置，不过余下的情况直至今晚尾班船，也即是大致情况都是十分紧张的，公众也都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科舒比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八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十一点，大约是得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下午1点15分的航班是比较位置比较紧张的，可能达到九成满的了。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的，落雨机会 20%，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1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 20%。 CHMB AM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6: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7: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7: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回声论坛
2: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Hello， 早晨，今天除了回声论坛有我吕婉莹 Janice 之外，还有今天的嘉宾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早晨。
12: Hello， 早晨，大家好。
11: 今天的题目就想讲一下美加关系，特别就是现在我们的阿勒布朗是贸易他有个特别的叫做什么谈判员的，总之首席谈判员，即总之跟美国谈讲数那个啦、现在就很密谋地谈论，因为我们有个 deadline 的，就是8月19号上个星期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间又不知道嬲嬲猪嬲什么呢，就额外加征我们加拿大 50% 的关税，向大概总值200亿的商品啦，咁樣就話8月19號就會正式實施啦。而家似乎由我哋加拿大官員嘅口吻透露咧，都係想喺8月19號實施呢個額外50%關税之前咧，會達成某一啲嘅協議，未必係全面，但係至少有一啲叫中期協議啦。咁而家講緊呢樣嘢嘅，咁但係正在傾得談判如火如荼之際，咁究竟我喺度諗緊做咩事咧？特朗普做咩又嬲嬲豬又嬲乜嘢咧？無端端就在前日他在美國拉斯維加斯就有個演說，那個演說其實他一向的演說都是說讚他自己上任以來做了各項的措施，是 即係對於國家有幾大裨益啊，通常係讚自己大輪先嘅。咁讚讚下嘅時候咧，咁就當然咧就講到話，佢覺得咧 tariff 咧就真係 wonderful 啦，即係關税真係一個好，佢好中意呢個，好中意呢個字，佢好中意呢個手法。咁講開關税就講開話，自從我用咗關税呢個手段之後啊，以前恰我哋美國嗰啲，即係以前喺我哋美國攞著數嗰啲國家，好似中國啊、日本啊、南韓啊、德國啊、全世界啊，仲有加拿大啊咁樣咧，哇！咁跟住就我哋就即刻美國咧就唔再俾人揾著數啦。咁啊特別提嗱，頭先佢提咗好多國家名噶嘛，但特別就提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就話啦噃 ，Canada is nasty. They are nasty. I love the people, but they are nasty. Nasty leadership.哇！做咩事咁唯獨就點名鬧我哋加拿大 Nasty 喎 ？Nasty 中文應該有個點樣直接啲嘅
9: 卑鄙咯，衰咯，
11: 係即係總之好衰啦，即係總之係一個好負面嘅字嚟嘅。係啊，你加拿大即係零舍衰嘅嗱。佢雖然佢後來都補翻飛話，我中意加拿大人噶，不過中意還中意，佢哋都係衰咯。
9: 個政府啊，當權者衰。
11: 喂嗱呢嗱咁，我又覺得冇。佢又冇咁特別講明喎，佢一開始就話加拿大係真係衰噶啦，佢哋真衰嘅，真係衰噶。我愛啲人，不過佢哋好衰。咁仲有就係佢哋叫 leadership 個領導好，領導層好衰咁樣。咁究竟佢辣咗佢啲乜？無端端佢又喺度嬲嬲豬咧。咁大家就喺度回想啦，回想到有啊有啊，我哋阿總理卡尼咧，啱啱係佢演說之前嗰日就喺邊度有演說話？喺加拿大，死啦嗰度係邊度啊？佢喺加拿大有個演說，咁啱啱咧又撞啱出現咗嗰個提詞器壞咗。
9: 哦，係
11: 係。咁個提詞器壞咗，咪壞咗啊！上個星期係啦，佢個提詞器壞咗，咁壞咗咪壞咗咯。咁但係咧，阿卡尼又衰多口喎，佢又補多句喎，佢話係啊，啊個提詞器，即係佢話我想同大家講咧，個提詞器咧就壞咗。不過咧，同某國嗰個領袖唔同，我唔會話呢一個係個陰謀嚟嘅。大家如果記得嘅話，應該係幾個月之前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聯合國發言嘅時候，咁就個提詞器壞咗。個提詞器壞咗之前咧，就佢搭嗰個扶手電梯又突然間停咗啊嘛。咁電梯突然間停咗之後，跟住佢講下嘅時候，個提詞器又壞咗，於是佢即刻就話啦。呢個係一個陰謀，呢個係針對我嘅陰謀嚟嘅。咁講，哇！咁令人有咁樣嘅聯想啦。究竟係咪呢一句辣興咗啊？特朗普令到佢嬲嬲豬啦，話我哋係衰啦。
9: 我覺得咧，由同你一開始嗰一個 introduction 嗰句係有關嘅。正當我哋傾得如火如荼嘅時候，特朗普就嬲嬲豬。其實嗰個正當我哋傾得如火如荼嗱，你諗下咧嗱，好多時候喺一啲嘅谈判嘅里边，过去几个月佢冇乜提加拿大任何嘢，好多时候讲到呢个北美自贸嗰一个嘅推动，
11: 佢净系话倾紧咯。
9: 系啦，你更多会听到就话，咦，而家同墨西哥倾得几好，同墨西哥都系几夹，加拿大咧，你突然间好静，仿佛就喺呢一个佢嘅雷达上面消失，突然之间又攞翻出嚟闹咧。其实某个程度上，
11: 50%关税，
9: 系因为而家大家又出紧招啦。咁所以咧，嗱，你要睇得清楚啲。我唔系话特朗普闹加拿大好，绝对唔系。而喺呢一啲嘅表现，特别佢呢一种嘅谈判对手谈判手段咧，当佢咁样样讲嘢嘅时候咧，其实就反映紧就系倾得如火如荼，真系有啲嘢倾紧，有啲嘢佢想要得到，佢想要从外力，无论由佢把口中，无论由嗰个形象上，无论由嗰个虚应故事，佢都要攞到个主导权嚟到去出动。咁你会发觉咧，这个可能反映一样嘢就系大家系倾紧，并且系真系好努力，双方希望达到某种协议。咁而呢兩日你聽翻嗰一啲流出嚟嘅消息，究竟而家傾緊啲乜嘢？究竟加拿大要求啲咩嘢？底線喺邊一度？可能會作出啲咩讓步？你發覺呢啲咁樣嘅風又不斷掟出嚟，咁我就會話啦：你如果係從一個貿易 谈判，并且系喺一个大家不大友善嘅贸易谈判嘅角度嚟到去睇咧，反映就系美方都好想俾压力嚟到去让到有某些嫌疑系出现得到啦。
1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6: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7: 回声论坛
2: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吕婉莹。
11: 好，还有今天嘉宾 Eric，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讲现在加美贸易谈判，刚刚就讲为什么特朗普突然间在又嬲嬲猪，嬲埋我们，嬲埋我们加拿大成个国家，以前他不嬲就是对人不对事，对人就不对国家噶嘛，咁就系、是、啊，究竟系咪就系因为正正而家呢个时候，就系佢好想个贸易谈判快啲完结，或者快啲有啲成果咧？咁我都同意嘅呢样嘢吓，即系点会咁巧呢个时候无端端？因为佢嗰个喺拉斯维加嗰个发言都几无厘头噶，明明系唔系讲紧呢样嘢，佢无端自己爆出嚟噶。
9: 呢个似乎系佢极限施压里边一个嘅手段嚟噶嘛？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话啊，特朗普或者美国同某个国家嚟到去倾，会话啊，特朗普或者美国同某个国家嚟到去倾。

0: 比较激烈的说话是有助我国内的一个声势的，他都会这样来到去做。你想回很多时候我们去提到这个尼克逊总统，我们都会讲到一个 madman theory， 一个狂人理论。其实狂人理论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在谈在、那时尼克逊是讲得很尽的，在外面讲说话都是像特朗普，我真的用核武了这样。然后在谈判桌上的时候就喂嗱。不是我说的，我老闆公开说真是喐你的、啊、你最好跟我谈、啊啊就是啊、你不谈不要、啊就是、我都是听我老闆说的、啊、你知底线在哪里。所以其实你当这样看的时候，我就觉得特朗普可能不单止啱，即是早几天会闹，随着事情如果是越来越埋牙，谈到某些触及双方底线的地方呢，可能鬧得多啲添嘅，係大家預咗。
1: 咁其實從好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嗱，我哋上一次節目都講過啦。而家對加拿大嚟講，我哋最需要嘅就係你好壞都好，但至少我要對於嗰個 uncertainty 實係減低嘅，即係嗰個不穩定性。你即使係要讓步又好，至少我有數得計嘛。我哋讓咗咁多，計到咁多。而家最慘就係你對投資者，對於從商嘅人嚟講，我都唔知道你究竟。你究竟是會好像安省省長福特那樣說跟他死過，即是跟他什麼魚死網破、啊、那種方式、啊、還是讓到完全跪低，跪到好像英國那樣呢？那因為 我不知道，所以對投資者來說，對於 做生意的人來說，喂，我又不敢請人，又不敢擴張業務，連接生意我都不敢，因為接生意的話我就要入原材料啦，我可能要買機器啦，但是我接多些生意的話，我會不會跟著接完那些生意跟着出口的时候，我被人加关税加到七彩的。所以 你想想，我们对最需要的就是那种的稳定性咯。如果既然大家都你看到美国的口气，我们加拿大都是很想快一点至少有个中期的谈判结果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来的。
0: 是，其实你如果你综合过去这两日，真的 literally 这两日，在不同传媒他们透过那一个一些的与会者和一些很接近那一个谈判 的业界人士那一个透露呢，你大概摸到一些 的轮廓脉络，他怎样来到去做，即是可能在加拿大这一方面就会来到去希望要的，就是说、啊、我们8月19号一定不可以有那 50% 的关税啦、啊、那是会来到去就是、啊、希望在那一些的、某一些行业那一些的关税里面是不要那么近、啊、那个是特别讲钢铝业啦，汽车业那些的关税不要那么近，也都会讲就是说、啊、是真的要来到去有一个比较、啊、公开的承认，就是、啊、美方都要发出一个声明，就是说呢，我们现在那个加美贸易协议、加美双方都是在个谈判里面继续并且是会有进展的。即是我想这一些呢，就是加拿大那方面很想来到去推，当然美方也都有他那一些要求，就是你要作出什么让步了加拿大。
1: 嗯，从这样都讲得很对，就是、你见过那几个月的谈判呢，你可以说是滴水不漏的、
0: 嗯、
1: 即是完全没有人放风出来的。或者我们讲我们传媒怎样运作，你估我们个个传媒即是匿在人家床下底偷听咩？听不到的。我们所有那些、所谓sources 啊，咩根據消息表示，全部都係人哋主動話俾你聽噶嚇。咁、啊、但係你過去幾個月咧，嗰、那個談判你唔覺得係完全滴水不漏噶？傾咁乜係冇人出聲，拉曬鏈嘅鋪口。但係你唔覺得呢兩天咧，即係自從阿特朗普嬲嬲豬完之後咧，咁跟住各大小傳媒咧就會有好多話根據參與談判嘅人消息人士透露啊、嗯，都透露得幾具體一添噶。那個具體度就係講緊嗱，我哋加拿大會讓係真係會讓步嘅，讓步啲乜咧？就係、是、會我哋嗰啲反報復措施會撤銷啦，即係例如我哋咪而家咪唔俾美國走上架嘅，同埋佢哋啲汽車啊咁樣，我哋又向美國嘅汽車零部件啊、汽車業咧又徵收翻報復性關税噶嘛，咁會拎走呢啲啦，咁又會係一直都話講咗好多年嘅嗰個奶製品。嗰啲嘅 quota 啦，咁又會係有得傾啦，嗰度又係會即係會傾加大嗰個奶製品嘅 quota 啦，即係嗰個配額啦。

0: 仲有就係關於嗰啲，即係呢啲其實一直都係我哋好企得好硬嘅嘢嚟噶嘛。咁但係我哋換取嘅係乜咧？話咁你要我讓步，我哋梗係換翻啲嘢翻嚟噶嘛。咁根據各方參與談判嘅消息人士透露，咁就係話美國會如果加拿大讓步嘅話咧，咁我哋啲鋼類嘅税係會減低啦。啊，咁即係總之就係會減低嗰個税嘅。咁但係減低税完之後咧，始終都有個底層嘅税，即係絕對唔會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冇嘅。咁會好可能係講緊10% 啊，至15% 啊，甚至可能仲低啲都得。
1: 係啦，咁所以你睇到咧，而家嗰一個嘅情況就係雙方擺咗一啲好清楚、都幾清楚嘅底線出嚟嘅。咁而你比一比嘅時候咧，你如果是说加拿大政府哇跪低，你都可以这样说的。但是我觉得刚才你提到说我们怎样确保我们的投资环境稳定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想想我们有一些很具体的底线，就是8月19号那些的 50% 的关税不可以实施。那很有趣，是刚刚提出来的嘛。即是特朗普政府是发了一招是逼你要 intensify 那个的谈判。他第一招他突然间发个狠招，就是好啊，我现在这些东西即使是有部分之前是被豁免于加美盟协议之外，我现在都要收埋你了。那你如果开了一个这样的窿出来呢，那业界是会很担心的。哇，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金钟罩来的嘛，你即
0: 是加美墨协议
1: 是啦 ,Sectoral 的嘛，只是钢铝和汽车业，我知道那些就比较大剂一点。但原来现在加美墨协议那些东西我扮晒手续都好啦，以为金钟罩没事，那些都动得的。那会不会迟下又动多一点的，迟下谈不埋烂又动埋那样的。那那个发引发出来的不稳定效应是非常之大的，即是可能就是说是很少部分而已，有一些加拿大都不卖的啦，即是小特朗普不懂计数的。那
0: 就是
1: 因为你开了个窿嘛。Exactly, 那个是那招狠的地方。所以加拿大就即刻卡尼第二日即刻说，我跟特朗普讲了 intensify, 即倾即倾大力倾。那现在就是大力倾紧咯。那而第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8月19号那里呢你不可以实施。因为如果实施的时候呢，首先政治上在内政上呢卡尼政府的还回空间就很少。哇，大佬你那个窿都被他督穿了，那怎么搞啊，这个很难的。现在简单来讲就是卡尼政府叫女娲补天，就是保住这旧东西怎么都不发生，以至到可以继续同業界嚟到去講話，喺加美墨協議受保護嘅範圍之內，即係超過95%以上嘅嘢都係冇事嘅。嗱，呢一樣嘢對於市場穩定同經濟發展係一定要保住，所以呢個係底線啦。咁第二樣嘅底線，你會見到就係呢一個嘅乳品製造業啦。嚇，你如果你有知道佢成個發展咧，如果機會可能再講啦。但係簡單嚟到去講咧，由80年代美國嘈到而家咧，係從來冇喐過、冇拎走過噶。只係有兩個好重要嘅轉變。第一個就係呢一個WTO 嚇，即係一個世貿嘅時候就話 OK 好啦，就有一個好重大嘅轉變，就係話唔再係用純粹係絕對性嘅限制，而係加一種所謂叫做TRQ， 即是那一个的关税及配额配合一个配额的 formula，即是我会来到开放市场几多个 percent 是不受关税影响的，但是过了的时候呢 就收得到几金的，即是
0: 200%
1: 的。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由这个70年代开始实施，至到世貿嗰一個嘅讓步係好大嘅，咁以至到起碼就唔係一刀切，總之就唔俾，就係有關税，而係有個 quota。咁第二一直拖到去好後期，就一個大嘅轉變咧，其實就係2018年嗰一個加美墨協議啦。嗰陣時特朗普政府就傾咗，就話 OK， 你唔切啊嘛，唔緊要，你同我搞掂嗰一個關口。究竟几多入到嚟？ 啊，嗰度如果抗得順嘅，我都仲可以
0: 同你繼續傾，
1: 同你繼續傾落去。咁所以我哋喺嗰度咧，其實嗰個讓步係好大嘅。總之喺簽咗加美麥協議之後，頭六年咧係一個好大幅嘅增加嗰個配額，然之後跟住每年要增，跟住嗰十九年每年要增加。咁所以其實咧已經係開放多咗好多。咁但係好明顯，似乎今次嘅談判咧係會向住一個方向，就係話你唔撤銷都得。但是你一定在配合上要更好过2018年那一个的条款。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否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原件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亦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攞意见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数个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游水龙炖包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沙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10: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
2: 回声论坛
6: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好，仲有今天的嘉宾就是 Edward， 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讲紧加美贸易谈判，现在似乎双方都想着如火如荼了。我哋喺度講緊，而家就放風出嚟啦。之前咧係滴水不漏，乜嘢風都收唔到嘅。咁而家咧，你就見好多消息人士其實都幾主動去透露話俾你知。而家嗰個談判咧，其實我哋傾緊乜啊？大家嘅底線係乜啊？其實我覺得呢個放風都放得幾句細無謂嘅，即係擺明就係呢個係真係想賣嘅，
1: 係啊，
0: 即係想埋單嘅啦，唔係埋單，即係叫咩 close 個 deal 啊，
1: 或者係開始要 set up 民眾嘅預期啦。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 點解我講緊之前嗰幾個月完全滴水不漏，乜嘢風都收唔到，亦都同大家講過，我哋傳媒嘅收風方法真係唔係匿埋喺人哋嘅櫃桶底噶，唔係好似
1: 櫃桶底有難匿埋嘅，起碼坐下底啊，大佬
0: 櫃桶底難呢啲，我哋匿唔到嘅，其實人哋主動話你聽噶，點會？點會無端端會咁咧？係咪？咁呢個咪就係其實佢開始想調整緊國民嘅預期咯。就係、是、嗱，鬼叫阿卡尼咧，佢之前選舉嘅時候，佢嗰個人設啊，即係佢將自己 set up 嗰個人物設定咧，我覺得 set 得太硬啦。就係我哋對美國係絕對寸步不讓嘅，即係你會有咁嘅形象出嚟，令到佢大獲全勝。今日選舉嘅時候，但係正正係因為你個人設塞得太硬啦，你而家要突然間轉態咧，咁對佢嚟講就都幾難嘅。我哋上次節目都講到啦，好似而家啊多倫多啊高啲敲大橋咁樣啦，其實佢都俾人鬧得好緊要嘅。係，喂，你之前仲講緊話唔會，我哋梗係冇，我哋冇蝕底嘅，我哋係。那條大橋呢，我們是收回成本之後跟著才分帳的嘛，但結果現在出來呢，就是一開始呢，就那個大橋的橋路費收入就一起對半，就一起對半分，分頭十五年還說明話，即是說我們
1: 不是歸了本先，是一開始就分，
0: 是啊，本來就是說歸完本之後才再想有剩那些分的嘛，誰知現在不是，哇，你之前又說到這麼厲害，跟著兜巴刮下來了，已經是咁嗱，呢個就係其實高啲敲大橋入邊咧，都你已經見到嗰個讓，即係我哋加拿大嘅讓步咧，已經係令人覺得哇，唔係你嗰之前咪講到自己好勁嘅咩？點解而家其實講真，高啲敲大橋咧，我覺得有少少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喂，大佬，我出錢，咁你至少都俾我回一本，你都俾我回翻一半本先啦，先至開始分水啊。喂，但係你本都未回，你就要我分錢？因為原本想住嗰六啊幾億，根據即使加拿大全部收曬，即係安省全部收曬嗰啲路費都好咧，估計都要50年先至回到本。咁你而家係咪真係100年之後先至回到本？條橋係咪冧㗎啦？已經。
1: 其實咧，呢個亦都係俾我哋民眾咧，我覺得係大家可以有一個嘅學習，點樣樣去睇政治，特別當嗰個政治係涉及國與國之間嘅關係。好多時候喺選舉期間咧，嗰一啲嘅政治人物嗱，即係唔話佢係啱定係錯啦，佢都一定會係俾一個最直觀嘅形象俾你。你選到我就咁樣樣啦，你選咗我就咁樣樣啦。咁有陣時候咧，我諗特別係喺而家咁多資訊嘅年代，再加上嗰一個嘅好快脆嗰啲嘅 social media， 大家習慣咗係印象式收好多嘅資訊嚇。其實嚴格嚟講咧，時就唔係收好多資訊嘅，即係收好多印象翻嚟嘅。咁所以其實。政治人物知道的，他就一定在選舉裏面要給一個最直觀、最受民眾接納，甚至乎最情緒上支持的形象。咁你可以想像在嗰一啲嘅選舉期間，一定會係咁。所以我哋遲下啊，即係無論市選又好啊，省選又好啊，聯邦政選舉又好，其實我哋真係要學習，就係都要做一個好成熟嘅民眾嚇。當嗰啲人去講佢個形象係咁嘅時候，其實佢打算點樣樣做咧？然之後你要睇一睇是否可行咧嚇，即係。冇錯，可能佢嗰個成數係高於零嘅，咁但係幾多咧？佢有30%機會做到啊！嚇，從客觀嘅事實嚟睇，哇，可以有80%嘅機會做到啊！只不過係政治意願不足啊！咁話你有政治意願，咁就冇問題啦。但係有啲嘅嘢可能係個城市嘅比率只係高於零嘅咧，咁你就要考慮清楚，究竟你係咪只係按照住個形象嚟到去投票啦？咁所以當嗱翻去一個近啲嘅就係，當你去睇到而家嗰一個雙方流出嚟嗰個嘅談判嘅底線咧，你真係會話會唔會係真係反映一個問題喺美國手上嘅牌係真係？對比上嚟講，個事實上係多啲同埋強啲嘅嚇，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加拿大係會肯讓步嘅，而家放風出嚟就 OK， 我哋會俾翻美國酒嚟到去上架啦，咁樣。咁當然啦，這個涉及就要同省府嚟到去傾啦嚇，特別 安省同卑斯省，但是如果去到一个嘅位置，真系有一个更大嘅好处，或者系有比较着数啲嘅，咁安省同卑斯省政府佢哋于是乎放软口风嘅机会系咪大呢？咁其实我估计都几大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譬如话原本就话我哋提出嘅方法就系反制，好多时候呢个特朗普话我哋 nasty 就系因为我哋反制佢啊嘛。咁而家嗰个肯摆出嚟嗰样嘢就 OK 好啦，喺汽车业嗰度我唔反制你啦。咁你话哎呀，你当然可能话哎呀又贵啦，咁渣噶，点解我哋要退让？但系再谂深一层，有一个好重要嘅政治同谈判姿态。但是现在那个汽车制造业你很摸得到特朗普政府他想做什么事，然后你又绕不过两个现实。第一个现实就是那些大车厂呢
0: 已经停了，
1: 老细真的是美国公司来的。
0: 是
1: 啊，那些不是加拿大公司，那些是美国公司，这个第一个现实。第二个现实就是一些不是美国做老板的车厂，譬如日本车厂，他们投资全部停晒。上面我再想一想，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在你加拿大这里投资设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就是入美国市场嘛，
1: 就是入到美国市场嘛。啊，即除了是加拿大市场，除了加拿大政府给一些很好的优惠，除了它地理上又接近这个美国那些工业城镇之外，最大的理由就是我可以拿了以上那些的好处之余入到美国市场嘛。所以如果你发觉当初可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谈判姿态，但这个谈判姿态可能到现在你继续撑下去的时候未必会带来好处，反而你会见到问题是出现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哎，加拿大政府有鬼了，很渣了，但是你从谈判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的拉锯。而换取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讲到，就是对于市场那个信心的稳定性，就是说我们不会谈到鱼死网破的地步的，我们知道个姿态摆到哪个位置。是啦，因为我知道再落去的时候呢亦都涉及你作为一个厂商的利益的，亦都会影响你继唔继续在加拿大投资的。即是其实加拿大政府都要摸那条线。第二样嘢就是最终一个你可以纯粹一句话特朗普政府信唔过嘅咁样，咁唔通咩都唔傾咩，咁你都要同佢傾架，係咪先？我就当佢系信唔过。你一个最大最大嘅防护网都系加美墨协议，可以去到某个水平，市场会觉得 OK 好了，都是某种稳定了，就算出年又会再重新 review， 都不会又是坐一轮过山车，然后头两个月跟住下一年的谈判又来又坐另一轮过山车，你知道不会是这样的情况。这些这样的稳定呢，不要看少，对于加拿大跟住落嚟嗰个经济稳固发展，特别系重工业、制造业嗰个稳定咧，其实系非常重要
0: 嘅。嗯，系啊，咁所以我都会觉得我哋要谂嘅就系、是、嗱，而家你睇放风出嚟咧，就系、是、加拿大系真系想让步嘅，绝对唔系好似卡尼咁样之前即系讲啊讲得凶狠啦，但其实佢想让步，所以而家开始放风出嚟，希望去管理國民的預期，即是我鋪定路先，即鋪定路不會好像高啲敲大橋咁樣突然間跪低，令到大家咁 abrupt， 即係覺得咁突然啦。咁所以我覺得佢而家喺度鋪緊路，係話俾你知，話想俾國民有個預期，就係、是我哋係會有喺談判嗰度讓步嘅。但係我亦都想即係咁多位國民去明白一樣嘢，其實喺談判之中或者做生意嘅時候，讓步唔係一件讓步，有陣時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大家唔好覺得啊，你又跪低啦，哇！你都好衰仔啫。咁其實做生意就政治又好，永遠都係一個你養一頭。
1: 我以為同老婆啊同仔女相處都係咁嘅添。
0: 係啊，其實人與人之間都係咁噶啦。喂，咁你形勢比人強嘅話，咁我養兩球，你養一球咯。如果人哋仲好打啲嘅話，咁我養三球，你養一球啦。咁但係 即始終如果大家都係想搣個deal嘅話咧，佢唔會點都唔讓俾你嘅。咁但係總之我牌多嘅話，咁咪著數多啲咯；我牌少嘅咪著數少啲咯。咁但係總之就係讓步真係唔係一件，即係唔好將讓步等於輸呢兩樣嘢拉上關係。
1: 如果咁樣講咧，即係話其實我哋跟住落嚟睇嚟緊呢一段時間嗰、那個談判有某些結局出現咧，嗰、那個角度就係、是。要去睇就唔係話哦，我哋讓咗啦嚇，於是乎突然之就猛咁放啲 memes 啊，放啲短信出嚟啊，我哋又嚇、啊、你笑卡尼又好，鬧特朗普又好，更有意義嘅做法就係話 ，OK， 究竟 end up 我哋 settle down 喺呢一度，從現階段嚟到去睇，對於我哋國家同市場信心嘅好處係啲咩嘢？或者我哋作出咁样嘅让步，唔好处系啲咩嘢？咁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冷静啲去了解时局嘅心态咯。
1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4: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5: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4: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5: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7: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2: 回声论坛
23: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4: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仲有今日嘉賓 Eric 嘅，我哋呢個鐘頭討論嘅話題就係加美貿易談判嗰啲嘅博弈啦。咁啱啱就講到，我哋要記住，其實你同人相處又好，同父母仔女、你嘅配偶相處都好，其實都係一個，其實都係一個讓步嚟嘅。啊，只不過你嘅讓步或者唔好叫讓步啦，即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其實係要
1: 互相配合噶啦，
0: 妥協啊，
1: 妥協啦，係
0: 咁。其實我哋唔好覺得讓步就係一件等於輸咗咯，即係你用咁嘅心態嘅話，你會覺得好難受。
1: 係，或者讓一步你贏到你要嘅嘢，嚇，呢個就係談判嘅 nature 咯，嚇，即係你而家唔係零和遊戲啊嘛，即係如果你睇零和遊戲嘅時候，你會好激氣嘅。啊，咁當然你個世界觀亦都簡單好多啦。但係如果你講一啲複雜嘅談判，涉及外政、內政、外貿、本土經濟呢啲咧，就～ 最好就不要 用靈和的方式去分析。嗯、
0: 好，我們聽下聽眾的意見。Hello， 早晨啊 ，John。
3: 早晨啊，大家主持好啊！你依番话系咪讲俾你电台嘅各位其他主持听嘅咧？我觉得八月十七号要整个纪念日啦，叫 Elbows Chop Day 啦，喂，啲 Elbows 全部断晒手臂，我好唔赞成啊！我觉得而家一定要同特朗普死撑，我话俾你听，一定要撑到落底。我哋加拿大加受国恨，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点可以咁样退缩嘅咧？系咪先？我告诉你真的、哎、我真的在笑的，你们说
0: 你说笑的、啊、是吧，
3: 你说你说你说
0: 你说你说笑的是吧，阿聰
3: 我告诉你第一个是这么多这么 几个月来是哪个够胆在电台上面说话我们不很难跟美国脱欧，只有我一个告诉你，是不是我告诉你我装的东西三个月后半年后是一定正式是啱的，我很有信心、
0: okay.
3: 但问题是你倒翻转，大家即系现实睇下睇下个餸食饭，有时候真系唔好去到咁尽，同埋睇少啲 CBC， 睇少啲 CTV， 睇下其他嘅媒体，冇即系要，而家我哋最主要系咩咧？有独立思考，即系谂下啲问题，或者你其实如果广东话嘅，摆翻我哋个现实状况喺香港嘅 situation 度。咁你就會諗通有啲嘢咧，其實咁樣係唔 work 嘅 ，OK？ 即係你其實我咧就跳脱啲，我就想即係呼籲大家，溫哥華或者大溫地區，其實我哋應該有我哋自己一套嘅理念同想法出嚟，去貢獻翻俾依個加拿大嘅社會，去改變翻佢哋嘅思想。唔係話所有嘢華人都係啱，但係其實大家香港人華人好多係有理性嘅思考嘅。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现在传媒左派的西人传媒根本就已经没有了理性思考， OK？ 说不说太远了，总之我觉得如果签不到这件事加拿大都是阴干的，还有最大问题就是现在你已经不是看特朗普的问题，特朗普只有两年， Rubio 是更加比特朗普更加激进的，你不要想着特朗普走了Rubio上场你更加大镬，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清点他、啊、好了拜拜。
0: 好 thank you， 即总之 John 的看法都是觉得唉不要跟人撑到这样，有时都是谈判的艺术，都是你让一步，或者都话人哋排多啲嘅话，咁佢咪让一步，我让三步四步咯。但系你即系总之就系我让咗一步之后，我能够得到啲乜？你应该个重点摆喺嗰度啊，而唔系觉得哇，我蚀咗三张、啊
1: 嗯，
0: 我唔着数喎。即系我啱先喺 break 嘅时候先同 Eric 倾开，寻晚同几个朋友倾开偈，咁大家你知啦，撞埋嘅，梗系讲话。哎呀，我身邊啲個個客幾乞人憎啊！身邊同事又幾咁唔給力啊！老闆又幾啷禮啊！大家通常都係講下呢啲噶啦。咁但係終於咧，我哋傾完一大輪嘅結論就係話，我哋與其不停喺度話你個老闆幾啷禮，你啲客幾乞人憎，啲同事幾唔給力都好啦，你不如去諗下嗱，地球上面其實呢個比例嘅人其實係都幾多噶嘛？我唔敢講話多數啦，其實你身邊總有一啲咁嘅人噶嘛。咁與其我哋嘅焦點就擺咗喺嗰啲人幾衰，佢幾咁唔好，我哋不如諗下，我哋應該點樣去學識喺呢一個現實世界當中充滿咗咁多人嘅時候，我哋應該學習，我哋點樣去同呢啲人相處呢？又或者我講少句嘅時候，我能夠得到啲乜？與其即係我個客或者我個老細好啷禮嘅時候，我同佢喺度嗌交啊，咁定係我唔嗌交，留翻啖氣對佢笑一笑，我能夠得到啲乜呢？你嗰個重點咪擺喺呢度啊嘛。
1: 係，其實我諗喺嗰個嘅談判裏邊，點樣樣去認清形勢會係第一步可以做到頭先你所講嘅嘢。好多時候當個 focus 擺喺如果係純粹係一個所謂嘅 value loaded 嘅角度，就會好集中喺特朗普。而家特朗普衰，而家美國蝦我哋。咁你於是乎你下一步你会走的方向会是什么呢？那我们不要跟他玩，我们找其他人玩。但是那一个是不是一个认清形势的角度去作出最有利的判断呢？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经济发展呢，我们加拿大是一个自由市场来的。 換句話嚟講，唔係國家規劃，我而家要做呢樣嘢，我而家唔準做呢一樣嘢。咁於是乎嗰啲嘅商户啊，嗰啲嘅商家就完全跟曬嗰條路。有一樣嘢咧，一個概念叫做 economic gravity， 就係一個經濟引力。簡單嚟到去講咧，如果有一個市場又大又近而嘅話咧，佢所俾對你本身呢個國家嘅經濟引力咧，一定係特別強、特別大。你如果要嚟到去搣甩，我要 define gravity 咧，你係需要好多複雜嘅因素配合先至得嘅。嗱，過往一直以嚟，其實到而家都係就係點解加拿大同美國嗰個嘅經濟係咁多嘅
0: 聯繫
1: 咧？有時有。可能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就是因為加拿大人都沒有想事，加拿大人就不想清楚，加拿大人就不夠聰明。但等著先，你不如試試用另一個角度來到去看，就是你不要放個 label 下去，這個是美國、是印度、是哪裡先。你只想一件事，現在有一個市場它很大，並且它是一个高消费市场，还要它那一些的你的运费成本是非常之低。那你是一个的商家，那然后第二个市场就是它那个市场都很大，但是高消费的消费者的比例是极低，那还有那个交通运输是不便捷。咁你作為一個商家，你而家當你賣葡萄酒嘅，你賣紅酒嘅，你去做生意決定，你會想入邊個市場 ？A 市場定 B 市場？
0: 唔使講噶啦，所以呢一個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咁樣，即係咁緊密嘅經濟關係，唔單止經濟啦，軍事關係係一個好自然嘅選擇嚟嘅。
1: 嚇，所以呢個就係所謂嘅經濟引力啦。而加拿大同美國就係一個好典型啊，即系所以 textbook case 系你睇到嗰个经济引力，你要揾一个好大嘅市场咩？就系、是、美国，你仲要话喂，仲要高消费，即系譬如你买红酒咁样样，你可能揾到话，咦，有某个国家都好多人饮红酒，起码啊，即系人口唔够多，但系佢人口。即係人口冇美國咁多，但係佢中意飲紅酒嘅 percentage 高達80%喎。
0: 佢淨係中意飲20蚊樓下嗰啲咧。
1: Exactly， 你就會做商家，你唔會就係，咁就賣嗰度啦。你就話咩價先？入門價個大部分都係飲嚇，飲得起高價嘅，其實係飲紅酒嘅 percentage 嘅人口裏邊嘅2% 嘅。咁你就計啦 ，OK， 咁我咁都好高啊，係咪先？但係佢好遠喎。我的运费，我的行政费去到的时候，然后只是卖到入口价的红酒，我每年都是打个和的。但是美国它不单止喝的人多，中价高价的消费极大，运费又少又方便，你很自然是不同商家都会做同一个的决定。不同葡萄酒厂都会做同一个决定，就是我不如卖到美国咯，即是还方便过卖去灰省，那我为什么不卖到美国啊？那所以你要明白呢，一直以来这个都是加拿大的优势来的。但是去到现在地缘政治的问题，去到美国国策的转向和特朗普高压的手段，我突然之间发觉哇，原来都有它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你不能够因此就是说，所以美国怎么样不同去玩了，这个再不是一个好的市场，它仍然是一个消费者极大、高消费能力极高，还有在一个地缘上极近、制度上极近的一个市场。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可能放大一点眼睛，就是我现在不是就是说我喜欢和不喜欢特朗普，而是究竟我怎样来到在最有黑最有利的姿态里面继续可以 tap into 一个这么大这么高质的市场。
0: 是的，所以我都是讲回那句，不要觉得谈判上面作出让步就是等于我们输了，就是我很想大家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 商人其實都是逐利的，如果不是有剛才 Edward 你講的那些好處的話，一早就已經轉了太陽第二個市場了，不一定要埋下他那裡的，而且有很多供應鏈上面的那些千絲萬縷的，不單止是軟件上面的連結，還有很多硬件上面的連結，你不是說今天要撕就撕的咯。
4: 回聲論壇是由人氣最旺盛的名牌餅店美心餅店贊助播出。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官员话，尽管有雾霾，但系大温地区空气质素今日系有所改善。根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大温哥华及菲沙河谷中部地区空气质素目前被认为属于低健康风险。虽然呢啲地区嘅山火烟雾已经开始消散，但系菲沙河谷嘅东部地区仍然系中度健康风险。官员指出，空气质素状况会根据风向同山火活动而迅速地发生变化。根据大温哥华地区表示。随住沿海风势将烟吹向东面，预计空气质素将会之后进一步地改善。不过由于靠近本省和华盛顿州的山火，菲沙河谷东部地区烟雾浓度仍然是略高。当局建议在山火情况持续变化下，居民需要密切注意当地的空气质素更新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北极水域悄悄地追踪两艘中国破冰考察船。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称，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7月驶入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向北航行。近年来，中国科学考察船每年夏季出现在北冰洋，这个引起加美安全及国防部官员担忧日益增长。有飞机船只追踪专家表示，加拿大皇家空军一架 CP-140 侦察机自7月初以来一直在阿拉斯加执行任务。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五经已证实，呢架飞机一直喺同美国协同监视两艘中国嘅船只活动。国防部发言人一份书面声明里边话，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正在积极监控北极地区海上交通，包括雪龙号同埋雪龙二号呢两艘船，目前都系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域以外作业。去年加拿大军方启动项名为“纬度行动”嘅专案，改善监控北部水域。并与太平洋的盟友，包括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上进行协调。加拿大皇家海军经已派出护卫舰渥太华号和北极近海巡逻舰 Max Benny 号和 Robert Hampton Gray 号以及空军侦察机参与行动。国防部表示，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人员和海岸防卫队破冰船 The Grosselier 亦都参与了这项行动。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到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要留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会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警员在14岁枪手的电脑里面发现他自上月底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用于用来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其祖父名下合法登记。港台记者雷毅报道。
27: 泰国警方发放片段，14岁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的走廊向课室开枪，其他学生四散，枪手之后急步离开。配备盾牌长枪的特警到场，在这间有大约3000个学生的学校逐层搜查，确认安全之后指示课室入面躲避的学生离开。开枪的少年最终自杀身亡。警方说，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现场留下几十发子弹。至于行凶动机还在调查。警员在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前门由外面锁上， 男学生的73岁祖父服尸一楼厨房，并在二楼睡房发现74岁祖母的尸体，相信枪手先击毙两个人再到校园行凶。警方又搜查那个14岁男学生的电脑，发现他自上个月底起多次搜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那个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之后至少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很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没有同同学争执。泰国总理阿鲁廷说，现行法例限制非公务人员在住所外或者公众场所携带枪械，警方会加强检查和执法。香港电台记者吕以报道。
2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声音是由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的，差不多近完全爆满的了。其他晏昼的航班的情况也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达到九成满的，部分航班也都经已爆满，情况一直会维持到今晚尾班船九点钟。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返嚟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中午的十二点钟的，经已近完全爆满的，其他晏昼的航班的情况也都是十分紧张的，每一班船有松动的位置，情况是一直去到今晚的尾班船，极度需要呼吁公众来往温哥华岛方向，无论哪个方向都要预留位置的。跟住系柯舒卑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11:10噶，差唔多咧达到八成半满噶啦。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由靓就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12:15，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他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咧，温度可能会更高噶，雷雨机会20%。今晚主要系天清，最低温摄氏15度，雷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雷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雷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连分，多谢大家收听。
2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6: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7: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森种会，又是刺森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1: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2: 随着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4: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好，咁欢迎翻翻嚟回声论坛。今日除咗我之外，仲有今日嘅嘉宾就系时事评论员廖掌人 Edward 嘅。我哋继续讨论嘅话题都系讲紧加美贸易谈判入边嘅博弈啦。咁其中咧，啱就讲紧就话唔好觉得对谈判有让步就叫等于输。 嗱，我哋而家不如都睇下啦，詳細入邊啊，而家透露緊翻，即係放緊風出嚟話，我哋會讓步嗰啲嘅位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唔讓得咧？我喺度諗緊。嗱，其中一個我哋頭先都略提到嘅就係嗰個奶製品嘅供應管理制度啊。呢樣嘢就係都由80年代拗到依家嘅啦，已經。咁有咁多嘅改變。咁嗱，而家由於放咗咁嘅風出嚟咧，咁就而家講緊乳品業嘅團體啊，或者人士咧，係好大力咁樣游說話唔喐得，千祈唔好唔喐得。但我又覺得想討論一個角度咧，就係、是、究竟而家乳品業嘅供應管理制度，或者唔好話淨係乳品業啊，我哋加拿大其實除咗對於乳製品之外，我哋對於雞肉啦，對於乳製品，仲有就係雞蛋啊，都係有一個嘅呢個供應管理制度，但係佢哋幾個嘅嗰個嘅內容咧就有啲唔同嘅，但係總之個概念咧都係以講明叫供應管理咧，就係控制供應嗰一 part 去維持嗰個產量、供應量啦，同埋價格嘅穩定。咁但係因為對於雞啊、雞蛋啊，對於奶製品咧就係大家唔同嘅。咁其中奶製品嗰個咧就係最嚴格嘅嗰個限制。咁我哋不如諗下呢一個制度係咪真係咁牢不可破咧？嗱，遊說嘅人士咧就係將佢綁定為乜咧？就係覺得由於如果唔係因為有供應管理制度啊，我哋就唔會有咁多嘅本地生產噶啦。特別由喺而家地緣政治咁多問題嘅時候，我哋要確保糧食穩定供應咧，對於國家安全係好重要。即係將呢樣嘢提升綁定為食品糧食。供應穩定等於國家安全，等於有供應管理制度，就將呢幾樣嘢綁定埋一齊嘅。嗱，咁就提升到我唔係就係為咗我哋業界謀福利啊，其實我哋係為到我哋成個加拿大嘅國家安全考慮啊。
1: 嗱，其實呢一個好明顯，業界就一定會有佢一個嘅論述，就梗係要仲要 tie into 而家嗰一個嘅局勢啦。咁而你就算嚟到去睇翻一啲對全國嗰一啲嘅意見嘅收集咧，咁就發覺咧，聯邦政府出翻嚟嗰個就數字就係話其實大部分嗰啲收翻嚟嘅意見都係非常之支持，認為係要繼續有呢一個嘅供應系統，特別喺乳品業嗰度咧係有好過冇嘅。咁但係按照呢個資訊自由法，咁又俾人發現咗咧，喺嗰一啲收翻嚟嗰一啲具體嘅 submission 咧。總共是收了5143份的，但當4572份，即是 90% 大概呢，其實都是業界那一些的遊說組織，乳品業他們自己send回入來的。那你就會發覺OK， 那可能在那一個的意見上你又要即是又要打個折扣啦，即是可以上得到嘅，唔代表佢哋嗰啲意見都係冇理由，但係就係、是、當政府係話，喂，大部分人都話呢一個，大部分收集翻嚟嘅意見係都話呢一個制度真係必須要，好重要。咁但係你都要識聽，就係、是、因為有九成嘅都係業界嗰啲遊說組織聲嚟嘅。但係如果直接回應你呢個問題，供應系統係咪即不能動搖咧？我又會話。可能暫時嚟講個現實都係係嘅，嗱有幾個原因喺度，點解暫時嚟講都係難喐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加拿大佢有我哋有呢一個供應系統咧，係有個歷史因素嘅嚇，即係如果你睇翻嘅時候，佢特別去到60年代咧，曾經係引起社會上都幾大嘅不穩定同埋一啲嘅抗議啊，嗰陣時嗰個抗議都幾激烈嘅嚇，即係嗰啲嘅農民係真係會攞啲牛奶直頭倒咗去啊！你睇下即係 OK， 即係垃圾嚟㗎啦，我冇辦法做到㗎啦。咁、那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嗰陣時嗰個市場基本上就係你好自由生產，咁當嗰個生產得多嘅時候。咁嗰個價格咪低咯，咁低嘅時候好自然嗰啲農夫個諗法就係、是、咁，我梗係要生產多啲賣多啲啦，薄利多銷。咁有時就會出現咗一個奶海嘅情況啦。咁但係有陣時如果有某些問題狀況失收嘅時候咧，又有奶荒嘅情況喎，因為奶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產品或者係好多唔同食物製成品嗰一個嘅其中一個嘅基礎嘅原料嚟嘅啊，咁所以你就算去睇翻同呢一個美國嗰個嘅或者加密物協議裏邊係有一啲涵蓋嗰啲奶類產品咧，除咗牛奶之外咧，總共有14個 item 嘅，總共係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唔同類型咁嘅嘢。咁 end up 政府就去到一個位嗰陣時，聯邦政府就 OK， 不如咁啦，我就採取呢個供應制度嚟到去希望做到喺產量、供應同價格有某種嘅平衡。咁就喺個應該係1972年嘅時候就開始咗呢個供應制度。嗱，點解暫時嚟講會好難嚟到去甩呢？因為涉及有內政同埋貿易嘅問題，咁可能一陣間可以詳細少少嚟到去分析。
13: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14: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13: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14: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5: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6: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5: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6: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7: 哇！冠寶慶祝開業28周年，為冠滿100蚊即送現金代用券100蚊啊！
16: 咁抵，冠寶茶市好食兼實惠，11点前8折，11点後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選特價飯面。
17: 點止啊！佢仲有自選3款小菜嘅乳豬、龍蝦或扁平鴨套餐，加埋馳名嘅手撕雞、紅燒乳鴿同乳豬噶。
16: 既然抵食又送現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8: 回声论坛
19: 节目主持吕婉莹，
0: 咁就今日嘉宾啊廖掌人 Edward 嘅，咁我哋就继续讨论紧啊加美贸易谈判入边，而家放风出嚟话初步有机会会让步嘅一啲嘅項目咧，就包括就係奶製品嘅供應管理制度有冇機會會有啲調整啦。咁呢個係談判策略之一嚟嘅，或者我哋繼續，因為呢個都有幾大嘅題目，我哋不如聽下歐陽小姐意見先啦。歐陽小姐你好，請講。
20: Janice 早晨 ，Edward 早晨。其實我認同剛才聽眾 John 話咧，我自己對 AMS 320我都有啲感謝嘅，就係、是、有好多嘅即係 negative 嘅 comment 之餘咧，仍然仲係有 Janice 同埋 Edward 呢啲比較有理性啦，同埋係真係有 data 去分析嘅一個俾我哋聽到一啲嘅兩方面嘅聲音。剛才 Janice 提到咧成敗嚇，我覺得即係我哋中國人係好。其實都不是中國人的，很多人都是將成功呢是擺到很大前提，就算是失敗都要講到是成功的樣。勝不驕敗不馁呢就似乎不是我們的座右銘來的。我昨天有個朋友跟我說，他說這10年來的中國人和30年前來的中國人呢，其實是在他來看是有很大的分別。那我說可能是因為現在的中國是強大，所以我們電台，我們華人電台呢很多時候都將成功呢是擺在第一位的。我自己就看成敗啦，我就覺得知己知彼是百戰百勝的。退一步路闊天地，且把鋒芒換日春，低眉不語非無骨，曲以相迎是友人。 Carly 他讲的 elbow sub 我是完全认同，这个意识形态上面我们也都绝对需要。 We are Canadians， 我们不会做美国的51州。但是即又或者 Carly 之前所讲的 middle power， 我也都很希望我们加拿大绝对是能够成为 middle power， 不是需要做一个 leader， 但是需要去做。但是 rupture 和我们的南边的国家去 rupture 这一个就是相当之差的，我自己是一直由头到尾都反对的。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红酒啦、乳制品的供应啦、的系统啦、甚至乎是我们的 metal， 在那个美物家那里我们怎样能够、做到我们是双赢。麻烦你，
0: 好，
20: 怎样能够、做到我们是双赢。

0: 等。系啦，咁头先佢解释咗就系话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供应制度，因为嗰个就成为咗对于乳品业，而乳品业所带动出嚟嗰一个嘅其他嘅就业啊，其他周边嘅效应，其实都大都重要嘅。咁点解会系咁唔容易嚟到去短期内就改革去到一个地步系搣甩佢咧？头先解释咗嗰个历史上嘅脉络。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外在嘅竞争啊。咁我哋讲到我哋上一节讲到话呢个叫做 economic gravity 啊嘛，吓即系经济引力啊嘛。咁你贴住一个好大嘅人口、好大嘅市场咧，就有辣有唔辣嘅吓。即系辣嘅地方就系啲咩咧？佢都有好多嘅生產商，咁美國其實嗰個乳製品嗰一個生產力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嚇。咁你如果單睇嗰一個嘅牛奶生產，過二十年係增加咗三成嘅嚇，乳牛嘅數量係超過900万只，所以咧佢本身嗰個生產奶類以及相關嘅產品咧係非常之高，咁當然我哋望下低有呢一個經濟引力，人哋望上嚟都有經濟引力㗎。
1: 咁對佢嚟講，呢個市場雖然唔係好大，但係近啊嘛。
0: 並且係高消費市場啊嘛，加拿大屬於高消費市場啊嘛。咁我喺當中嘅時候，我就可以銷到好多貨咯喎。咁你話咦？咁加拿大又唔公平嘅，你有咁樣樣嘅政府某種嘅介入，咁美國啲農夫又好唔鋸嘅。但你要睇清楚喎，佢唔用供應系統唔代表佢冇政府介入喎。
1: 美國我哋講緊
0: 嚇，美國係用另一種方式政府嘅介入，就係點樣樣咧？就係佢透過唔同嘅補貼嚇，一啲嘅唔同嘅基金。嚟到去，如果有一啲嘅農場頂唔順，又或者可能嗰個嘅行業出現一啲嘅風險，佢就用嗰一啲嘅基金，用唔同嘅撥款嚟到去頂住佢，挽救住佢。咁佢嗰個數額咧，你係講緊每一年咧，係數以億元計嘅。換句話嚟講，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是、其實乳品業咧嗰、那個。風險原來是很高的，可以大起可以大落。加拿大為了穩定它的方法，就用這個供應制度、供應管理。美國穩定它的方法就是我由得你繼續來到生產，但我是透過不同的補貼形式來到去救亡，保住你這個行業不會來到去萎縮，不会来到去执笠。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美国其实是有它的方法来到去顶住。所以如果在现在我们就好了，那我们就搣晒将整个供应制度来到去拎走了它了。我们就必然要有另外一套保护我们
1: 本土农业、
0: 本土农业的系统。如果没有的时候呢，咁
1: 真係俾人打冧曬，
0: 即係個大市場係有嗱，你只係用一個角度係好嘅啫，就係、是，咁我買奶咪平咯。但應該大家都明白，你唔能夠所有經濟活動，甚至乎經濟貿易，只係用平或者話價格敏感型嘅消費心理作為唯一嘅指標噶嘛。若然我哋個乳品業係崩潰咗嘅時候，所引發嘅經濟效應都好大嘅，包括係咩呢？你跟美國要傾貿易的雕是更難的。當你的國家那個經濟某部分是 collapse， 政府是忙於救亡的情況下，即是你跟人講價那個的議價能力又低了。所以在現在的時候，你是更難想像政府是即時有一套替補方案取代了用了這麼多年嘅一個嘅系統嚟到去出現
1: 供應管理制度啦，就係
0: 係啦。咁你呢樣嘢係好難想像，所以我點解話短期之內係冇可能嚟到去取代得到？你單單係從呢一個貿易嘅博弈嘅角度嚟到去睇，咁當然仲有內政嘅角度啦。內政上咧，因為其中一個最大力反對你唔好喐呢個制度，甚至乎 quota 唔好增加嘅就係灰省嚇。咁除了灰省本身自己 是有他那個大家知道在聯邦政治裏面有一個很獨特的形勢之外，灰省就來省選 凡是選舉是怎樣，我們頭個鐘頭就是說

0: 那些的政客一定比最直观最能够牵动你情绪的形象，你就肯定说我们会确保我们这个的供应制度，确保御品业最大的利益不会被、特朗普来到去搞，不会被联邦政府当作这个筹码扔了出去，你肯定是这样说的嘛。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走累希望跟、安省和 BC 省说，喂，麻烦你让一让步，帮帮手，等我们那个加美合协议容易一点谈，是容易一点的，德科才选完没多久嘛。而家 BC 省亦都唔係喺一個即時要選舉嘅情況嘛，但係你乳品業，你要將其中一個灰省最重要、佢哋企得最硬嘅工業攞出嚟，要去讓步，而人哋正準備要省選，你可以想象 Team Canada 咧，你就好難俾出一個合一嘅形象噶啦。咁所以你考慮內政，你考慮我哋手上嘅牌，考慮我哋必須要替補方向。如果方案，如果唔係，我哋唔會頂得住美國嗰一個咁大量嘅生產咧。其實你唯一能夠做嘅嘢就係而家我哋所放風聽到就係、是。我哋呢个方加方同美方就系话呢条线我系绝对不会让，但系美方就咁你能唔能够
1: 加啲 quota 咧
0: ？quota 上让咧，嗱你可以预计跟住落嚟个方向咧，就系喺 quota 或者喺过咗 quota 之后嗰一个嘅关税嘅比率上会嚟到去进一步增加。是啦，即是总之是在这方面来去让步。但是一直以来是不是没有让过步呢？其实不是的。刚才都讲过在这个的单单你看牛奶这样，其实加拿大在这个2018年的加美贸易协议的条款里面已经是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做生意就是这样的。即是美国的农业就当然是说冇一个叫做很大的让步，只有更大的让步。这个也是好看我们政府如何有智慧地在这场博弈上面是明知道在不可以轻易摇撼到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基础上，并且要保护住 Team Canada 这个合一的形象上来到去作出美方愿意接纳的让步，这个就是那个靠智慧的地方了。
1: 但如果你從而家初步放風出嚟講緊咧，咁你都見到大家唔係冇計傾嘅。而家嗱，即係美國本來就一直佢哋即係講數嘅時候，只係咁講啊。我覺得你應該取消曬嗰個供應管理制度。咁但係你而家從佢而家放風出嚟講嗰啲咧，佢都唔係話要求你取消曬啊。我都知道你唔可能嘅，咁我咪加 quota， 即係你嗰個入口嗰個准入 quota。那個配額會加，同埋如果超出 quota 嘅時候，嗰、那個關税減啲咯。咁佢即係你都見到係，即係你睇到美方，你係覺得佢係衰，佢都 nasty 噶啦。但 nasty 得嚟咧，佢都唔係話想你完全死嘅。
0: 其實呢個都係大家互相嗰個談判，我哋好多時候當然就會好 focus 係，哇美國好惡，加拿大要讓步。其實美方有啲嘢佢要讓步，但係基於因為係一個強勁啲嘅對手，佢讓嘅嘢咧又好似冇咁大步喎。但是如果你從美國的業界，他由80年代吵到現在，到現在特朗普這麼兇狠，都他都願意接受一件事， OK， 好了，我知道你不會撤銷了，撤銷了不能再談了， OK， 那你保留談 quota
1: 啊，談關稅率啊，減一點，所以其實就是說他都，你會看到他是美國是惡，惡得來他不會是令到你完全永不翻身的，所以是有計談的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快啲嚟 The Brea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竞减高达2200蚊。 精选床褥高达六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3: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星期六，理发线，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咁仲有今日嘉宾啊 Edward 嘅，继续都讨论紧啊加美贸易谈判入边啦，其中一个博弈嘅就系话拗咗好多年嘅我哋加拿大嘅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系咪可以即系如果讲数嘅时候，第一件事开天杀价落地还钱，就梗系话直情叫你取消佢啦。咁而家就好啦，中间着墨咁，既然这个制度真的短期来说你很难动到它的，不如就调整一下这个制度。就是说你可以说美国的乳品业呢，其实他们真的很努力。你知不知曾经美国的乳品业呢，他们差不多是破产的，即是未有那些政府补贴之前。他们为了自救呢，他们曾经做过一样被认为是很成功的游说。他们就是因为以前喝牛奶，你觉得是什么人会喝？小朋友，啊細路仔先至飲嘅啫嘛，哇！大人飲牛奶，你即咁細路仔噶咁噶嘛？但係我哋幾時開始無端端大人會開始飲牛奶，又會咁嘅習慣，仲要話俾你知，你每日都要飲一杯喎，係每日喎，哇！你咁其實呢樣嘢咧，係當年嘅美國嘅乳品業咧，好努力咁樣去遊說政府，咁終於咧就 FDA 即係美國食品 FDA。食品及农业局啊，咁上下啦，啊食品就出咗个指引，嗱佢系指引嘅，就系建议大家咧就应该每日饮一杯牛奶，咁咧就能够好好咁样补充钙嘅吸收啦。咁跟住原来钙好重要嘅，其实我哋无端端点解会有呢一个咁嘅概念，就系觉得每人大人大人细路长者，而家系不论年纪，人人都应该每日饮一杯牛奶，其实是乳品业好努力游说翻嚟嘅成果嚟噶。
0: 系啊，即系当然佢会有佢嗰个嘅医学嘅好处啦。咁但系呢个亦都点咗咗一样嘢，就系话好多时候我哋去睇一啲嘅食物指引咧，有佢科学性同埋健康嘅原因。咁亦都可能係會有一啲業界嘅壓力需求喺度，係啦。佢先所講就係而家即係聯邦政府話：喂，大家都覺得似乎我收翻嚟所有嘅建議都係話一定要有呢個供應系統喎。但你唔好忘記啊，即係資訊自由法攞翻嚟數翻之後，發覺話咦，九成都係業界自己俾你嘅意見嚟嘅噃，係啦。咁當然業界嘅意見係咪唔重要呢？絕對不是，但是業界他考慮緊啲乜嘢嘢呢？政府在長遠嚟到去制定呢一個嘅供應系統嘅前途嘅時候咧，亦都要識得嚟到去睇。咁如果你咁樣嚟睇咧，即係話其實要鞏 固或者要穩定我哋嗰、那個乳品業，或者基本上牽係落去成個嘅農業係咪重要呢？其實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呢、這個的而且確係對於嗰個嘅食物供應嘅穩定性啊，長遠嚟講對於食物供應嘅價格啊，又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嚟到去喺農業上保持翻自己某種嘅獨立性，唔會過分依賴曬。好簡單，美國嘅奶農咧，咁呢一啲嘢全部都係重要嘅。咁我就會話，又係嗰句咧，即係又唔好咁輕易用一啲叫做意識形態嘅方式嚟到去睇事物嚇，然之後又唔好咁輕易嚟到去只係聽信啊某些可能業界或者啲持份者佢哋嘅需求，而我哋要客觀嚟到去睇就係話啊。其實我哋加拿大嗰個農業乳品業係需要面對咁樣樣嘅挑戰嘅，原來係因為美國你係講緊可能佢一兩個州生產嘅牛奶咧係供應得曬你成個加拿大嘅，咁如果你又完全俾佢咁嚟嘅時候，又的而且確加拿大你可以想像得到，起碼你數字上有咁嘅 possibility 咧，就係你點夠佢冚啫？你真係可以。執曬，但加拿大冇曬農場，加拿大再冇任何自己嘅奶類產品供應，長遠嚟講，是否國家之福呢？嗱，呢個又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咁所以好多時候，當我哋講話，一啲貿易上嘅嘢，真係唔能夠只係用一個所謂敏感型消費者心理嚟到去衡量，因為
1: 覺得平就好啦。
0: 係啦，即係咁樣樣嘅時候，世界是很簡單 end up 的效果也都後果也可以很複雜，在一個 even though 在一個自由貿易 的框架裏面，其實每個國家都要看回我怎樣來到去最基本上保護，在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裏面保護到我某種的
1: 行業的生存空間，
0: 國家某種的主權在這裡，因為如果那些譬如我們現在為什麼汽車製造業這麼難跟美國爭到一個位置，現在放風就沒辦法了，可能都是不反制咯，將反制的東西撤銷了，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很強的 bargaining power 在裡面，因為所有的 bargaining power 所有的牌就是由廠商到投資的資金到去市場，到去貿易上的現實，那些牌基本上都在美國手上面。我們有沒有牌呢？我們不是沒有牌，但是少很多，就是說副牌難打很多的。所以我希望就大家去從這樣的角度來到去考慮 是很重要的。
1: 嗯，不如也可以講一下，如果短期来讲你说要去取消现在乳品业的供应管理制度呢，其实没什么可能的，也都是保存到我们我们农业的一定实力，对的确是对于粮食安全国家安全是重要的。但是长远来讲我们都要去想想是不是这个制度是没得 adjust 的呢？其实有 way out 的，即有例如你可以我们如果你因为如果你说供應管理制度是為了保障農業，保障農業的目的是為了維持糧食供應穩定，即本土的糧食供應穩定，不會因為說喂我跟你不合適，我即刻停止你的供應，那你就大件事樣。即如果你是為了即糧食供應穩定作為國家安全的考慮的話，其實除了用供應管理制度是有其他的，即有第二個 way out 的，即有第二些方法的，例如我們可以做戰略儲備咯，即你可以儲糧啦，即好似草油一樣啫嘛。我哋加拿大唔草油噶嘛，即但係好多國家其實都會有戰略儲備石油啊。咁我哋都可以做戰略儲備食品啦。咁當然啦，你話奶類啊難儲備啲嘅。咁但係呢個世界上唔係一定要，即我哋唔好俾 FDA 洗腦洗得咁緊要，就覺得如果每一個人每一日唔飲一杯牛奶咧，你就會死啦。其實唔會。你其實去吸取鈣咧，仲有其他方法嘅。牛奶唔係唯一嘅，當然佢係一個廉價比較方便嘅方法，但係唔係唯一嚟嘅。嗱，咁所以你話戰略儲備儲奶咧就難啲啦。咁但係我哋儲其他糧食啦，例如你可以買提供一個比較吸引力嘅農業保險啦。仲有就好似美國咁樣提供為農業咧去提供危機補貼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係記住 工業管理制度不是一個唯一的選擇，是可以保障我們加拿大的糧食供應穩定和安全的唯一方法，這個不是唯一。你也不要被人洗腦，洗腦覺得哇沒了它就等於我們糧食安全受到威脅了，不是的，這個不是等號來的，記住。
0: 還有那個在撤銷和不撤銷之間可以有一個 spectrum 去處理的嘛，即譬如說你糧食個供應管理系統作為這個穩定元素，它那一個的比率可以低一點，然之後同時配合一些近似美國的做法，在一些的業界保護那一些的補貼啊，那一些的基金啊，又或者一些可能一些跟天然災害有關那些的基金來到去補貼，因為 你農業有時候 會面對天然災害那一個 的威脅的嘛。你從那些的角度，一個比較更加整合的角度去處理，以至到供應系統那個的比重在穩定農業那個的比重是低一些呢，可能長遠來說 都會是可以考慮的。那你當然啦，這個好像 我起碼我自己的看法就是短期之內很難的，因為你要這樣做呢，你很難即三五個月可以處理得到，然後還要跟各個市政府來到省政府來到去bargain是難的。但是這個過去為什麼一直以來聯邦政府不同界不同政黨執政呢都不是很動它呢，個原因就是很擔心內政上有很嚴重的政治後果。但是如果見到原來這個都是最好是時候去重新檢討，並且有一些更 modernized 的方式來到去處理，希望在這個過程之後其中一樣東西就是聯邦政府或者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都開始動用政策手段，動用一些政治智慧，看看怎樣樣長遠令到這個供應系統，既然這麼多時候其實跟美國產生這個的衝突位，其實不單止美國的，跟其他的國家特別譬如跟歐洲都有衝突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怎樣樣來到去減輕它那個的比重，可能會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
1: 係啊，咁所以記住，我覺得我好想大家明白一樣嘢，其實唔係每一樣嘢都係非黑即白嘅，即係正如我哋啱講緊，唔係話你讓步就等於輸，亦都頭先亦都講緊嘅就係唔係奶製品嘅供應制度係牢不可破，唔係因為有全奶有奶製品供應制度，所以就等同於加拿大嘅糧食安全等於國家安全，呢個唔係一個唯一嘅選擇嚟嘅。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到，但也都是我們其中一個現在見放一封出來，這個就是一個要談，即是很可能會要大家會談的地方。但整體來說，我想看看我們講回去年剛剛麥特朗普訂出他那個 beautiful bill， 他那個什麼美麗方案，即是向全球幾十個國家包括沒有人住的特企我住的島去發出要去收關稅，即是提出發出關稅戰以來呢，其實都很多國家呢是跟美國簽了初步的貿易協議的嘛，雖然是沒有約束力，但是都簽了初步約束力的，即是冇約束力的一啲嘅初步貿易協議。咁我哋從其他國家，包括歐盟啦、南韓啦、日本啊等等，其實 你都會睇到嗰個嘅脈絡嘅。嗰個脈絡就係、是、佢首先就開天殺價，用一個 50% 嘅關稅訂出嚟，跟住如果你肯同我傾，你肯同我讓步嘅話咧，我就維持翻一個 base 嘅關稅，即係我仍然都係要額外加你關稅噶啦。可能是10-15%，咁啊視乎你肯讓步幾多少。但係你點都好啦，你已經知道你點都要俾佢剝層皮噶啦，即係你都係要俾佢，即係你一定要蝕張俾佢噶。你蝕得多，咁我咪減你關稅，減得多啲咯。你唔肯蝕得多嘅話，我咪即係嗰個開天殺價入邊減個空間細啲咯。即係你從美國同其他國家簽咗嗰啲嘅初步貿易協議，你就會睇到阿特朗普嗰個嘅談判手法。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的。
0: 是他很明显他是很相信关税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还有对于保护美国的 經濟以至國家安全是一個必要的手段。所以也是為什麼暫時放那個風，就是說似乎加拿大都面對一樣的，就是 OK， 我明白在一些的加力鋼鐵啊、鋁啊同埋汽車嗰度咧，你係一定會有關税。只不過我哋而家要求嘅就係喺咁多個國家裏邊，我哋要係最好嘅稅率。嗱，呢個似乎咧就係喺我哋放到風嘅時候，我哋所收到從而家市場上放風，就係加拿大都承認，都面對一個現實，就係我哋係會有關税噶啦。零關税冇可能啊，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攞到一個優於
1: 其他
0: 國
1: 家嘅deal咧？
0: 嘅deal啦。
7: 雷锋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锋雪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8: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黑皮西瓜$1.08一磅，冰鲜去头白虾$8.96一磅，急冻永达竹丝鸡$5.96一磅，大统华低盐海苔$7.77一盒，指定款供电方韩式年糕$4.97两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8月14日星期五中午1点至下午5点，大统华大阪超级市场西温分店，多个职位现场面试，立即加入大统华，有大统华真好。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9: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9: 美心饼店
10: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1: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2: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吕婉莹，
1: 好，咁仲有今日嘉宾阿 Edward 嘅，继续讨论紧加美贸易谈判嘅时候啲嘅博弈啦。咁刚才就讲紧从既然而家从初步放风出嚟咧，就系加拿大系准备作出一啲嘅让步，以换取美国减低关税啦。咁我哋不如又从其他即系旧年特朗普一掟出嚟嗰個關税戰嘅時候，已經係同美國簽咗初步貿易協議嗰啲國家嗰啲例子去睇啊。你會從佢哋嗰啲脈絡咧，就係佢一開就開50-30，有啲甚至80，即係個關税唔同國家又唔同稅率噶嘛。咁跟住你肯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就減。咁有啲係減到30，有啲減到20，有啲減到10几咁樣。咁個脈絡咧，你都睇到係即係佢嗰個佢加你關税就嚟噶啦。差就加幾多嘅啫。咁仲有嗰啲減，即係嗰啲加關税加得少嘅國家咧，就係乜嘢咧？肯未喺美國投資，係真係真金白銀帶錢落去投資。嗱，例如美國啊，例如日本啦。嗱，日本喺舊年九月咧就同美國簽咗個框架協議。咁佢而美國咧就對所有嘅日本進口商品咧就全部咧都統一係15%。佢開頭唔知開佢50%定60%噶嘛，就減到15%。但係咧就係換取乜嘢咧？日本是承諾會向美國投資$5,500亿，即是你看到它的脈絡就是這樣的。
0: 我一定要拿回一些數回來的。
1: 是，又或者，沒錯，這件事也是，我覺得大家的角度不同，在特朗普的角度當中，他就一直都是說，你們說我向這麼多位朋友發動關稅戰，但我覺得不是，是因為過去20年，美國全面幾乎係全面開放自己的市場，俾人任入啊！特別我即係美國人又中意使錢，又可以使錢。你中即係你有錢都好啦，你都要係好似佢哋咁中意買嘢先得噶嘛。咁你好似我呢啲咁環保嘅友，我其實唔中意買嘢噶。我係咁係咯，但係美國人就唔同啦。 有錢又喜歡買東西那裡好，買完又買，所
0: 以一個這麼好的市場
1: 但是美國就是過二十年是全幾乎是全面開放自己的市場給人入來，現在特朗普就是說了，我只不過現在不想這麼全面開放我的市場而已，那為什麼不好啊？即是這件事 你可以說你享受了它幾乎全面開放市場這麼多年的好處，你就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那美國就是覺得喂，咁我而家唔開放曬俾你啫，我有咩唔啱咧？嗱，即係我唔想講呢個討論對與錯嘅問題啦，即係各有各嘅觀點啦。嗱，咁所以喺美國嚟講，佢就覺得我係咪有你冇你咧，我都要收你15%嘅，好似日本嗰個協議咁樣。但係咧，你就要喺我投資翻5500億。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啊有計傾啦。咁所以你從而家放風出嚟嘅加美貿易談判入邊咧，仲有其中一項放風出嚟就係話乜咧？就是買 F-35 戰機，
0: 其實有幾樣嘢我哋係要讓步，而頭先你都提過，而其中一樣嘢未提就正正係你呢一個啦，就係喺呢一個國防以及能源方面同美方合作，係啦，即係你見特朗普成日就鬧我哋好衰啊，我哋左右左勢啊，我哋又報復佢啊，又反制佢啊，簡單嚟講就我哋唔合作啊嘛，咁就 OK。即是似乎我們在這個國防以及能源上都願意更多跟美國來合作，F-35 戰機是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項目，而那個實際的情況上就是在美國一直去覺得加拿大在國防上沒有做到足這件事呢，咁你平心而論，又唔係淨係特朗普講嘅，過往好多屆嘅美國政府唔同政黨執政咧，都喺呢方面都同加拿大有講過嘅，即係
1: 我哋成日黐埋去食免費午餐啊嘛，
0: 係啦，客氣啲啦，會客氣啲啦，碰一碰你，喂，真係喂。好，俾啲力啊，俾啲力啊，咁样。咁但系呢个亦都系碍于我哋加拿大本身，我哋嗰、那个内政，我哋点样样去睇我哋嘅资源分配。咁亦都可以话，因为我哋冇好强大直接嘅天敌吓，冇一啲 predator， 即系美国唔系一个直接嘅 predator 嚟嘅吓。咁但系俄罗斯又都隔一段距离啦。咁所以你会留意到咧，其实喺过往几届政府里边咧。講得最多國防咧，就係哈珀嚇，咁佢每年都一定會去北極嗰度嚟到去睇一睇，有啲嘅姿態。咁但係你發覺佢嘗試嚟到去加強我哋嗰一個嘅軍事力量，你唔好講話各方面啦嚇，你單單講喺北部嘅防衛力量咧，你發覺都好難嘅，因為嗰個喺政治上硬係 sell 唔到。然之後到呢一個嘅杜魯多嘅時候，好明顯佢將嗰樣嘢降低咗好多嚇，起碼喺佢早年嘅時候降低咗好多，咁就冇問題。點解啊？因為我發展其他嘢啦嚇，即係點解要發展武器啊？我哋唔擺喺啲咁暴力嘅嘢上邊，我哋擺啲咩啊？我哋擺醫療，我哋擺喺一啲
1: 環保
0: 係啦，咁樣喺內政上咧係好幾受歡迎、幾受落啦。譬如咁講最低限度，咁但係。從美國的角度就話：喂，咁你會唔會有一啲基本上嘅國防上嘅擔當？你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你自己要嚟到去做翻咧咁樣。咁一直以嚟，美國嗰方面就正如對於我哋嘅預製品嗰一個嘅角度一嗰、那個睇法一樣，就係不滿，但客氣好多。對於我哋國防上嗰一個冇追得上，不滿。但是有客氣，特朗普最大的分別就是咩咧？就係、佢不滿，並且佢唔客氣。咁我諗呢一個大家就要明白啦。咁講嘅時候咧，唔係為特朗普嚟到去辯護，而係話我哋要睇翻啦。原來有一啲嘅地方，我哋既然而家經歷咗一個咁大嘅挑戰、咁大嘅痛苦，我哋不如從內政上，從我哋去睇個國家建立嘅。角度上以及对各方面的投资上，我们痛定思痛，有些东西我们巩固了它，长远来讲不会再这么被动，硬是被人不满，然后就视乎它客气还是不客气的手段，而是我们搞定我们 作为一个国家要处理嘅嘢。咁我觉得如果咁睇嘅时候咧，其实可以系一个嘅机会，有几个我哋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去巩固翻嘅位置，我哋可以乘机嚟到去巩固。系咪难呢？系咪痛苦呢？绝对系。但是既然那些就是一些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应对美国，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趁机自己来到去改善，其实对于我们长远来讲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都有帮助。
1: 总之现在从一些放风的消息看到，原来今次的贸易谈判里面照计应该谈贸易的，但是美国乘机就夹埋你是不是买他那190亿元的 F-35 战机那里，原来摆埋上台一起谈的。这件事其实你不是跟刚才讲的去年跟美国签了贸易框架日本那个类似咯，减关税得，但你要在美国有投资，如果这件事即是投资190亿去买F-35 戰機，這個其實本來是計劃中的，但因為去年突然間有關稅戰，所以我們加拿大就叫停了嘛。原來這樣都是談判的一部分的時候，那我們可以期待的其實未必是只是190億買 F-35 戰機那麼簡單，可能還有其他的要夾我們加拿大有更加多的國防開支。那究竟是不是意味著阿卡尼上台之後，其實我們在國防開支方面都有個未來五年、十年要花多少錢的計劃，会不会在这件事在今次的贸易谈判之中，美国会觉得我们还是使不够钱呢？
0: 或者我们说啊，先增加 3%， 然后去到 5%， 那个比例上增加没有加在哪里嘛，会不会加在一些地方是更多去配合美国去将北美堡垒化的项目里面呢？即是我可以加了然后怎么我扔了过去欧洲那边啊，我来到去跟欧洲跟日本跟南韩买嘢，咁我专登我就
1: 而家唔买 F-35 战机，唔系一直讲紧其中一个考虑就系同南韩买啊嘛。
0: 系啦，所以可能唔知系有数额上嘅就 OK， 会唔会啲合作项目上
1: 你要美国优先咧？
0: 系啦，美国优先，或者最低限度，喂，你要有翻有几个我觉得好关键去防卫北美嘅项目从。特朗普的角度，我重视这几个项目，会不会这几个项目你都要跟我合作呢？即是 F-15 是其中一样，会不会其他譬如好像说在一个北极防卫啊，那一个的金穷的系统啊等等，或者一些关键 跟军用特别相关的能源以及关键矿产上那一些的互相 的配合、啊、可能这些都会是跟着下来我们会见到会出现的东
1: 西。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一个贸易的谈判，其实是一个全面国家的，即两国之间的合作的谈判，会借助贸易谈判去谈其他东西。即係正如好似你頭先講日本嗰個 deal 咁樣啊，佢投資嗰5500亿美元喺美國咧，唔係淨係限於係貿易噶，仲有佢嗰啲，我記得好似有汽車業啊、咩業啊嗰啲係應承咗嘅嗰個框架入邊。點解叫框架咧？因為詳細我哋再傾，你嗰5500亿擺邊咧，我哋再慢慢同你逐樣傾。咁所以我哋可以預期嘅，跟住就未來呢兩個禮拜嗰個咁 intense 嘅談判之中咧，你會聽到嘅好可能唔係淨係。你放多少 quota 给我入，我又减你多少关税，咁简单，仲为其他方面你要投资，我哋美国方面要投资几多少，都可能会有埋呢一样嘢咯。咁但系美国知道我哋钱啊唔系好多噶嘛，所以应该就自己唔会好似夹日本咁样。你叫我哋边度呕5500亿美元出去投资喺美国，咁佢都睇餸食饭嘅，知道我哋。冇咁劲
0: 嘅，系即系如果倾咗啲嘢翻嚟，你做唔到都冇乜意思啊。其实
1: 唔系咯，嗱咁所以佢第一件事夹你咪就系嗱190亿，你原本谂住出噶啦，你争在买我价，我啲 F-35定系买南韩嗰只啫嘛，系咪？嗱，即系佢依190亿似乎就夹硬你噶啦，但系仲有其他几多少究竟系投资美国系几多百亿、几多千亿，就你我哋可以预计会留会继续倾咯。好，今日嘅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4: 哇 ，Kingsway 近 Gastow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15: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4: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5: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Upp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4: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upperservices.ca。
16: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一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8: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9: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8: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0: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9: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21: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8: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21: 你都好多节目啫。
18: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21: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23: 工作有压力，
24: 生活好压迫，
23: 点算啊？
24: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4: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省现时有数以百计要疏散居民在山火肆虐数星期后仍然无法返回家园，有不少人的房屋竟然被烧毁。南部内陆的地区烟雾弥漫，灰烬落在火灾附近的民居，而且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多数个星期。本省的山火科学家 Mike Flanagan 表示，火灾季节可能会持续到9月，甚至更长久。他们的秋季季节性预测显示，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天气干燥，符合本省厄尔尼诺现象的典型特征，即是整个冬季都会非常温暖干燥，恐怕本省将面临一个漫长的火灾季节，有可能持续到秋季。至到星期五为止，全省大约有10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包括 Clinton 的 Pure Lake 大火、 Okanagan 地区的 Brady Creek 大火，以及 Boston Bar 附近由2处山火组成的 Brunswick 大型山火。 这些山火的总面积达到1900平方公里。他表示，如此规模大的火灾将会烧至深入地底，需要更多水和人力去扑救。这些都是巨大的火灾，将会一直燃烧到秋季，甚至可能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他表示，火灾亦都是夜间燃烧，在历史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晚上气温下降，湿度增加，风力减弱，这个都会令到火势有所压制。不过现时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消防人员经验适应夜间救火，但夜间灭火工作仍然是充满挑战，尤其是能见度方面是十分之低。列治文和家奇景将会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面举行三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和家奇景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1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在明晚至到后日早上会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4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华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下午1点钟的，已经近完全爆满了，其余下午的所有航班位置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达到90%满左右，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的，情况一直会维持到今晚9点的尾班船。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曹华臣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下午的1点钟，都已经接近完全爆满了，其他晏昼的航班大部分情况是十分紧张的，2点和3点可能比较好少少，但可能会有80%满左右，其他的位置平均达到90%满的情况，亦都一直会维持到今晚的尾班船。Horseshoe Bay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1点20分的，大约是有70%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 Horseshoe Bay 码头方面，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15分的，有超过80%满的了。 晏昼1:15嘅航班咧，亦都系达到差唔多近90%满，其他晏昼航班位置咧相对比较正常噶。跟住天气方面消息噶，今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咧温度可能会更高噶，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系天清，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8: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加上科技的日新月异，其实都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有效率。而我们又怎样可以运用一些科技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呢？今天很高兴就请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资讯，就有何健涛医生 Dr. Kendall Ho。 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噶。何医生你好，
29: 系好嘛 ，Linda，
28: 系啊，
29: 听众大家好，
28: 好开心咧，可以邀请到何医生上到嚟同大家分享资讯。我知道你好忙嘅，何医生，
29: 唔系多谢你，多谢你，
28: 好多谢你啊吓，咁即系抽时间同我哋即系讲下电子医学呢方面啦。咁首先就不如同我哋听众讲下乜嘢系电子医学啦。
29: 是啊，其实电子医学亦都有人讲是数码医学，电子是 e-health 啦，数码就是 digital health 啦，其实都是差不多同一种嘢嘅，就是怎样用科技，怎样用数据，怎样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到我哋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同埋我哋自己怎样可以活得 更好，咁样自己去 自我管理、自我调理嘅。
28: 系
29: 咁喺电子医学咧，其实举几个例啦，譬如第一咧就系点样喺手机啊或者电脑见医生，咁、呢个咧其中一个啦。咁我就话虚拟医学就系其中一个电子医学嘅一范嘅。第二咧就系、是、哦有冇啲穿戴啊？咁我喺屋企啊自己可以 check 下你个心跳啊，或者测下血压啊，而咧。啲醫生護士都可以一起網上同我睇嘅喎，咁、一起一同去監察呢、這個，咁呢個亦都係電子醫學。第三咧就係、是、有啲乜嘢我自己有啲咩病歷啊，咁可以上去網咧睇到我自己的病歷，知道我以前中過咩苗啊，有啲咩病症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電子醫學一份。第四咧就係而家最新嗰個就係 AI 啦，人工智能啦，就係話點樣上去人工智能可以揾到啲資料噶？咁呢嗰幾樣嘢全部都係電子醫學。如我哋住喺 BC 省咧，其實今日我哋個個人都可以應用所有我頭先講嘅嘢。
28: 嗯，系啦，咁啊讲到咁多种唔同嘅电子医学啦，咁其实佢哋有啲咩优点啦，又点样即系对于市民大众方面有啲咩好处呢？
29: 系啊，有四大优点。第一咧就系、是、对市民嚟讲，佢哋可以用呢啲电子医学咧 睇到佢哋接受到一個醫療嘅服務。
0: 係。
29: 咁喺屋企自己就可以上網啊，睇到醫生啊，揾到資料啊，呢個第一。
0: 嗯。
29: 咁第二咧就係可以經過呢啲咁嘅情形咧，認識我哋自己嘅健康嘅狀況。唔淨止知道我哋以前有個咩病啦，或者你用埋穿戴嘅時候咧，你亦都可以 check 試，哇！我有冇心跳跳得快啊？我血壓有冇高啊？咁可以自我監控。咁喺嗰個情形之下咧，我哋醫生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你喺屋企點樣去做法嘅。呢個第二啦。
0: 係。
29: 第三咧就係喺人工智能咧，如果應用得適當嘅時候咧，其實幫我哋好大忙嘅，就係話啊，有啲咩資料係可以認識到。咁我亦都可以從而同市民一齊去幫助做。咁第四咧就係嗰個健康系統啦。
0: 哦，
29: 那個系統裏邊咧，對我如果我哋用呢電子病歷啊、電子醫學咧，可以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啦，同埋可以做到更好嘅服務，係幫助大家。
0: 明白。好，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同何醫生傾過啊，唔該。
1: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4: 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5: 全部仲唔系妹，
14: 全部都
15: 系妹嚟嘅，
14: 全部都唔识噶。
15: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6: 喂，
15: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6: 系啦。
1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 啊。嗱，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嘅研究顾问嚟嘅。何医生，欢迎你啊，再次欢迎你。
29: 多谢
0: 你啦。系啦，好，何医生，今次咧，今日都主要同大家讲下，即系电子嗰个嘅医学点样去帮到大家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其实点样去运用喺我哋个健康嗰方面呢？
29: 是啊，有几样嘢，我比如 我介绍四样嘢咧，
0: 好
29: 系完全免费
0: 哦 ，OK，
29: 但系可以即刻应用嘅，第一点咧就系我哋喺 BC 省咧，好多人都可能会有认识啦，就嗰个叫做 Health Gateway，
0: 系
29: 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咁嗰个咧就系如果喺 BC 省嘅市民咧，佢哋有个病历喺公共卫生嗰度有病历，即系譬如喺医院啊，或者做过扫描啊，或者有啲咩报告咧，都会入晒去嗰个健康闸道 gateway。
0: 系
29: 咁个咧就系我第一个对大家提供系好好嘅。咁呢个系公立嘅网站嚟嘅，所以喺私隐上面咧就唔使太担忧。
0: 系系
29: 咁呢个咧就可以睇到，譬如你以前中嗰啲咩疫苗啊，咁你可以睇翻噶。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喺要熟悉到怎样去用你有，譬如你如果有穿戴可以数你的心跳啊，咁嗰啲几好啦。
0: 系，
29: 咁但系通常未必有个人都有穿戴噶嘛，系咪？
0: 咁
29: 如果你有咗手机咧，你就可以下载啲免费嘅健康应用程式， 是幫你數個心跳的。
0: 哦 okay、
29: 我記得在香港我讀書在香港的時候他教我們怎樣去把脈、啊、樣但我發現現在未必那麼多人認識怎樣把脈但呢如果你有手機的時候你可以下載這個應用程式是幫你數心跳的
0: 這麼有趣
29: 免費的
0: 因為呢即如果你說中醫那些就拿手指按住你的脈門跟住就數下幾多少你手機是怎樣做法的呢我很有興趣何醫生
29: 通常呢他都是用你手機的燈光和镜头、
0: 哦、
29: 那你放手指头在那里它、哦、会帮你数你的脉搏、哦、这个就是应用程式、
0: 哦 okay、是应用程式、嗯、
29: 第三呢有一个比较基本的但也很重要的就是怎样去数你呼吸、
0: 哦、
29: 数你呼吸那个不是说真的手机帮你数的它就是说、哦、如果你吸气的时候掂一掂个机，每次你吸气掂个机，咁佢帮你数啦。咁点解重要呢就系、是、通常我做呢个虚拟医疗嘅时候，或者迟啲去讲啦，就好多时咧个父母咧就话：，喂、哎，我 B B 喘气好似唞得好紧要，佢有哮喘啊，唞得太快。
0: 嗯、
29: 但系咧，如果真系要嗰、那个家长去数嗰个 B B 嘅呼吸嘅速度咧，如果有呢个帮助咧。是又是有些免費的
0: 應用程式
29: 上面的、
0: 嗯嗯嗯、
29: 第四呢就是如果、我們會說的就是應用程式上面的、
0: 嗯嗯嗯、
29: 第四呢就是如果、

0: 咁喺 BC 省咧，呢、這個 number 咧已經喺1990年代咧已經開始咗、
1: 嗯，
0: 尤其是2000年嘅時候咧就如火如荼噶啦。
1: 嗯，
0: 係嗰陣時咧就係應用一喺網上面有咩資料，第二咧就係喺打電話去811嘅時候咧，你可以接觸到一個護士解釋俾你聽有啲咩嘅問題，即係譬如你突然有個問題，而你認為啊未必需要去急救，唔使打911，咁喺嗰啲情形，如果你想問問題咧，811打個電話 number 811就可以噶啦。咁但係咧，從時代嘅進展啦，尤其是因為嗰個新冠病毒咧，我哋咧有一群嘅醫生咧，已經係進入咗811呢個機構。咁所以喺2020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有一群嘅醫生咧可以幫助啦。如果護士同個病人傾嘅時候，佢認為可能要見醫生，可能要去急救添，可能要同一日去見醫生咧，咁好多時咧，我哋會用虛擬醫療咧就同病人接觸啦。咁又係完全免費嘅。喺811裏邊咧，我哋有護士啦，有醫生啦，有藥劑師啦，有營養師啦，又有係點樣去運動啊？點樣去做一個好嘅運動啊？咁有好多唔同嘅 BC 省嘅專業人士、專業醫療人士去對大家幫助嘅。
1: 係啦。咁好似話呢一個嘅熱線咧，仲係包唔同嘅語言嘅喎，呢、這個好緊要啊，何醫生
0: 哈哈。如果你打811嘅時候咧，佢接嘅時候，你講你嘅語言，你話 Cantonese
1: 哦、，OK，
0: 普通話 Mandarin， 咁佢會幫你傳譯噶啦，佢會有人去幫你傳譯，而且網站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資訊喺度嘅，網站嘅資訊就係話你亦都係傳譯咗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揾翻個需要嘅網站裏邊嘅資料，譬如你話哦，我血壓高、哦、要點做啊？或者哦有山火、哦。嗰啲毒煙對有咩？點樣可以減少毒煙嘅問題啊？或者哇熱暑、哦，即係個 heat wave 喎、哦，點樣可以幫助我哋清涼啲啊？有曬嗰啲資料喺嗰度。
1: 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一睇喎，係嘛？可以幫助大家喎、哦。咁尤其是呢個811，我自己覺得都真係幾實用啊。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病啊或者唔舒服，有時夜晚黑半夜三更嘅時候，何醫生嚇，咁嗰時都幾驚嘅嗰陣時。咁有呢個811嘅熱線咧，希望大家如果即係運用到嘅話，都可以打電話去811嗰去問下你自己嘅情況係點樣咯，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因為好多時有啲學你咁講咧。有啲問題咧，唔係話朝頭早9点到下晝5点出現嘅，
1: 係啊，真係
0: 週末出現啊，咁再拜一咧係對佢有幫助。
1: 嗯，明白。好，咁就我哋讲下呢样啦。咁啊，头先啊何医生都轻轻同我哋讲过咧，就系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啦，系咪？嗱，咁其实而家咧，即系我哋大部分人都有手机噶啦，机不离身嘅，成日都会一定有一部手机喺度噶。咁啊，何医生不如同我哋即系介绍下一啲嘅应用程式可以下载嘅，咁等我哋可以即系无时无刻啊都管理好自己嘅健康啊。
0: 系啦，头先讲过两个嘅应用程式，
1: 系啊，个心跳嗰、那个。
0: 第三咧有个红十字会。会嘅应用程式咧，亦都系几好嘅。
1: 哦 ，OK，
0: 嗰个咧就系关于叫做 First Aid，First Aid 就系大家揾咧就系揾红十字会嗰个 Red Cross，Red Cross 嗰个。咁佢咧会介绍俾大家咧系点样去喺急救嘅时候，即系如果有咩急症嘅时候咧，去同市民倾嘅，你要点样做法？咁咧嗰个咧亦都有啲简介啊，有啲资料喺里边噶。咁嗰个系嘅好嘅。
1: 系。
0: 咁如果大家手机咧。如果你在那個觀察那個 web 觀察那個互聯網的時候呢、打了進去 HealthLinkBC 就是811的網站呢，在那裡呢也都可以搜查到很多的資料的、那個也都是有應用。
1: 是
0: 第三呢，如果有 有些朋友呢，譬如有某種的問題、譬如或者是食藥食多過一隻兩隻的藥呢，亦都有啲應用程式咧，係幫你睇住你食嗰啲藥。
1: 哦。
0: 而每次你需要食嘅時候咧，如果你打入去嘅時候咧，佢會提醒你：哦，而家要食藥啦喎。
1: 係咁犀利㗎。
0: 而家要食呢只藥㗎喎。
1: 哦。OK。
0: 咁而第三咧就係話，有啲藥你食咗幾隻嘅時候咧，點樣去話俾你聽？喂，呢兩隻藥可能有副作用㗎喎。
1: 哦 ，OK，
0: 咁又可以介紹俾你。咁所以如果你有藥嘅時候，你入咗個方應用程式咧，佢唔淨止話俾你聽定時食藥，而且咧你去見醫生嘅時候咧，你話醫生問你，喂，你食咩藥啊？咁你將個手機俾佢睇，咁嗰啲藥咧全部出曬嚟噶啦。咁又好容易。
1: 明白。
0: 第三咧就係、亦都話

0: 告诉你每隻药是怎样去服用啊，有什么副作用啊，
1: 这么详细的资料，
0: 这些程式也很好，
1: 这些都很重要的，对于我们要吃药的朋友来讲，
0: 是的。有些譬如有血压高的问题，那些情形就要帮你，不仅止有些手机可以连埋你的血压计，你打完血压咧，直情入个手机，唔使你自己打入去噶啦。
1: 哦、oh, ，OK。
0: 有嗰啲叫 Bluetooth，
1: 用蓝牙，
0: 系啦，走入你的手机。咁咧，你可以每日都睇住你嘅血压，即系好似譬如我哋好多时咧，就话每日行几多步啊，咁我哋可以睇到啦。咁嗰啲嘅程式咧，可以睇到你嘅血压嘅趋势。咁咧， 你应用嘅时候，你俾翻个医生睇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帮助到你。
1: 诶，咁呢个就血压嗰方面系咩嘅即系应用程式啊？有冇一个名字之类噶？如果血压嗰啲，
0: 有好多种，
1: 有好多种嘅、
0: 应用程式嘅、
1: 哦 okay。
0: 但系通常我哋拣嘅叫我哋嘅朋友拣嘅时候咧，最紧要小心。第一咧就系、私隐啦，就系、佢问你要几多嘢。
1: 哦，
0: 有啲免费嘅咧就完全免费，唔需要问你嘢，你下载得啦。但
1: 系
0: 有啲人问你啊，你嘅名啊，你住边啊？要入啲地址啊、哦！如果你要嗰啲 credit card 咧，嗰啲唔好搞字啦。
1: 明白明白。
0: 要用你嘅信用卡啊，要俾錢啊，咁嗰啲咧，我就提議，如果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唔好用嗰啲。
1: 嗯嗯。
0: 但係亦都有啲係免費可以下載嘅、
1: 嗯，
0: 所以係應用嗰啲嘅。
1: 係。
0: 咁通常我哋大學咧，亦都會有啲係支援大眾嘅。有些工作坊是帮助大家认识
1: 的。哦 ,OK, 那这个挺好的、等大家可以即是怎样做法都很重要的这件事、是吧，尤其是呢医生、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好像我们讲到虚拟、那我们看医生呢医生呢即尤其是有些家庭医生也都挺难找到的嘛，又挺难，即如果你真有些不舒服的话呢，那很多医生都已经是有说、用电话去问诊啊，又或者是直接上去，其实现在都即是很方便咯，令到市民大众，我只觉得可何医生。
0: 没错没错、有很多医生已经开放了这个虚拟医学给、他的病人的、最多的情形呢就是用电话、咨询、用电话，但是呢我认为如果你的家庭医生是有这个服务呢，最好跟他谈谈，就说、除了电话之外，可不可以有上网去看的，即是有用这个 video conferencing 去观察啊，这样的情形、但是呢亦都要认识到是几时应用虚拟 是好的、但有很多情形，因为虚拟医学我们不可以帮个病人验身的嘛，
1: 是啊，
0: 我们不是看得那么清楚嘛，
1: 是
0: 啊，所以有很多情形呢是需要、去直情去见个医生的，所以分开怎样做法呢是很重要，我们811或者迟有机会呢我们讲回我们怎样去分开分期，就是说怎样在什么情形之下是需要见医生，但有什么情况之下呢是未必一定需要、你都跟你的家人医生谈谈最好了。
1: 是的，其实何医生现在的科技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将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即以前都不会这样的，没有想过一定是要对客，即面对面见到医生的嘛，但现在就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因为有时候、可能有些例如有些年长的朋友他们譬如可能去到家庭医生那里不是那么方便、路程又远、变成这个的的确确是真的帮到大家很多咯，我只觉得
0: 没错、这个到现在为止不仅只是可能，其实已经很大的方面已经是实现了、在今日在 BC 省的市民呢可以应用我刚才讲的那些、
1: 所以大家呢真都很幸福的，我们这里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偷偷先转头回来继续跟何医生谈谈，麻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3: 离峰树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树岭 Wildplay 的八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9: 哇，雪糕车啊，
10: 唔该。
4: 我要一个靓哥身体。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体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噶。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何健涛医生 Doctor Kendall Ho。咁何医生咧系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啦，电子急救医学主管 ，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系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研究顾问嚟嘅。好，何医生，我哋继续倾下我哋嘅话题啦。咁头先咧，何医生讲到咧，其实811呢个 number 大家真系记住佢吓，有啲咩事半夜嘅话咧，可能有啲唔舒服都可以打去问嘅。咁啊，头先。何医生都讲过啦，就系话，咦呢条热线入边咧，有护士啦，亦都有医生，医生系点样同大家去，即系有需要嘅时候去睇症咁样咧？
0: 冇错，我哋81嗰啲护士咧系好有专业，而且咧好认识
1: 系
0: 好好嘅，咁通常咧，第一如果你打入去81嘅时候咧，通常系同护士倾先，咁护士同你研究一下你个问题系咪急啊，系咪需要见医生啊？但如果護士認為你這個問題是比較緊急一點，不可以等到看你家醫生了，或者可能你可能要需要入去急救的時候，他就會說你可以等等，一陣間會有醫生打回電話給你。所以他們的病人通常可以立刻收線，然後過了少即是拿了資料，可以收線，然後我們打回給他的。我們打通常是用電話開始跟他接談，但很多時候講完電話的時候我哋话喂，可能我哋要观察，你准唔准许我哋去上网同你去互相见面？我哋发现咧，大概60%-70%嘅病征咧，就咁讲电话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一定上网。
1: 明白。
0: 但系有30%-40%咧系需要上网见嘅。即系譬如。我切親隻手指喎，停咗血啦，但需唔需要入急救嗰度聯針啊？咁喺嗰啲情形咧，如果口講咧就比較麻煩啲。
1: 係
0: 我一睇到嘅時候冇問題。
1: 嗯，
0: 有好多時咧個家長打我入嚟話：，喂，我小朋友發燒喎，哇，好呆滯喎，哇，直情唔喐喎，咁樣。咁喺嗰啲情形咧，我哋一定要上網。
1: 哦，看看他怎样。
0: 是的，没错。因为呢有很多时候家长形容的时候呢，哇，真的病得很紧要。是吧，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入医院。但有时候他说很呆滞，但我们上网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孩还在沙发那里跳的。跳的。
1: 为
0: 什么呆滞？他通常呢他每分钟都跳的，但现在呢要一个钟跳3-4次啦。
1: 可能他眼瞓都不定。
0: 所以一看这个观察是十分重要的。
1: 是
0: 的。在那个情形呢，我们要用虚拟医学，用这个 video 去见个病。
1: 明白。好。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不如就系讲下 AI 嘅科技啦。咁而家大家都知 AI 科技越嚟越普遍啦。何医生啊，咁其实呢啲嘅科技又点样应用到喺我哋嘅管理健康嗰方面呢？
0: 或者同大家做一个短嘅介绍，乜嘢系 AI？
1: 好好啊，
0: 人工智能。咁其实人工智能咧系点样用电脑可以模仿到一个人嘅智能？模仿一個人的智能，
1: 是
0: 通常有三大的重點的。第一呢就是探索，就是 sense 探索。第二呢就是思考，要想一下，然後第三呢就是行動，action。這三點是很重要的。大家都聽過人工智能車，譬如你的車停了在一個交叉路口，咁架车咧见到有红绿灯，有人喺前边行，我哋啲车停，人哋啲车行，咁个就系探索。 咁喺个人工智能嘅时候咧，就思考啦。哇，点解有咁嘅情形咧？我一定系一个十字路口啦。
1: 嗯。
0: 咁又睇到嗰个探测到个灯系红色，咁话啊，我要停。咁所以咧，佢就按住个 brake 唔喐得。
1: 系。
0: 咁呢个就系人工智能驾车。咁同一个道理咧，就系喺医学上边咧，我哋点样可以应用人工智能呢三样嘢？探索、思考、行动嚟到帮助你病人。
1: 嗯。
0: 咁呢个比较抽象啲啦。咁讲到实践嘅时候，对市民有咩帮助咧？
1: 系。
0: 咁有几个大帮助。
1: 嗯。
0: 咁咧就第一，可以帮助到市民攞到搜罗到好嘅资料。
1: 嗯。
0: 嗱，譬如你话，哦，我头痛喎。
1: 嗯嗯。
0: 但系唔系平时咁头痛喎，今次头痛咧、哦，我睇嘢蒙查查喎。
1: 哦。
0: 而家我作呕作满添喎。
1: 系。
0: 而家我只手好似有少麻痹喎。
1: 嗯。
0: 咁你可以打晒为人工智能咧，咁佢会俾翻啲资料俾你。
1: 嗯嗯。
0: 咁所以话开始搜索资料嘅时候咧，系好有帮助嘅。
1: 嗯。
0: 第二个帮助咧，就系、是、对市民咧，就系、是、话，如果有咁嘅资料，如果要见医生嘅时候。我要问啲咩问题？
1: 哦，诶 ，AI 都可以教埋你。
0: 系啦 ，AI 咧就可以帮助你话，如果有咁问题咧，你见医生嘅时候咧，最紧要讲呢啲嘅情形俾佢哋听、
1: 哦，
0: 然后要探索呢啲嘅问题，咁可以帮助你自己。
1: 系、
0: 哦。咁如果需要嘅话，人工智能可能会问翻你，你仲有啲咩你想知道？
1: 哦。
0: 咁你可以用咗人工智能帮助你嘅时候咧，可以缩短咗少少嘅时间同你医生交谈。咁我哋咧。亦都認識到你有啲咩需要咧，我係直接去答你嘅問題嘅。
1: 嗯嗯，
0: 所以呢個第二個應用人工治療有幫助啦。
1: 係。
0: 第三咧就係有好多醫療嘅術語咧、
1: 哦，
0: 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幫助你喎。
1: 哦。
0: 咁點解會有醫療術語嘅咧？就係話，譬如你收到有啲你嘅血嘅報告，
1: 係，
0: 或者你收到一個掃描嘅報告，
1: 嗯，
0: 有啲字未必。认识
1: 系唔识系，
0: 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帮助解释某啲嘅字。
1: 哦 ，OK。
0: 咁你可以认识到，哦，呢个字，哇，系咪话我有癌症噶？咁佢解释嘅时候咧，唔系呢个只系其中一个考虑式嘅情形啫。
1: 嗯嗯，
0: 未必系一定话你系有癌症嘅。
1: 嗯嗯嗯，
0: 咁呢种嘅解释咧，就可以帮助到大家。
1: 系
0: 第三，
1: 系
0: 第四咧，就系接受医疗嘅时候。如果人有啲咩問題，譬如個醫生話：喂，你要做手術喎。
1: 哦。
0: 咁通常當然我哋會解釋點樣要做手術啦。但如果你想深一層認識點解喺我呢個情形需要做手術咧，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幫助你作一啲詳盡啲嘅解釋。或者如果醫生話你可能要做手術，但下次翻嚟我哋再傾啦。咁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搜索咗啲資料啦，又翻去嘅時候問醫生嘅時候咧，佢。那個人就是說你下次見醫生呢最緊要問這個問題可以令你清、知道有什麼問題這樣、這個是幾個對大家有幫助希望
1: 是是 是, 是, 是、何醫生、其實這些人工智能的資料呢是怎樣得來的呢、怎樣即你譬如說即好像頭痛咁啦，我喺個手機一打頭痛，佢真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噶啦。咁、啊、但係其實嗰啲資料喺邊度嚟噶？
0: 係啦、啊，通常嗰啲資料咧都係喺個互聯網裏邊，同埋所有已經係電子化嘅資料、
1: 哦，
0: 而你可以用唔同嘅門徑係搜索到嘅資料啦。人工智能咧會將佢全部係總羅咗一個地方，
1: 嗯嗯，
0: 話翻俾你聽。
1: 哦，
0: 咁所以咧，你條問題問得好好，點解咧？因為每一個人工智能嘅平台咧。搜索的資料呢大部分一樣但亦都有些地方呢是有些地方搜索的第二些平台沒有搜索的、
1: 嗯、
0: 所以呢不可以說作一個平台呢就認識到所有你需要的東西、
1: 嗯嗯、明
0: 白所以那個資料的數碼的數據在哪裡來呢是十分重要的、
1: 嗯、哼
0: 所以通常我們做這個工作坊介紹給大家的時候呢就是我們有五點的提示呢就是說是如果你用人工智能的時候呢一定要因住怎樣因住法呢現在講過
1: 好好好、五個貼士
0: 是啦、五個貼士第一呢就是找人工智能的資料呢、最重要是不只是問那個問題而 進一步再問一個問題、
1: 哦、
0: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人工智能呢它搜索資料可能搜索到假的資料
1: 哦、okay ，
0: 因为外面在互联网、甚至是譬如、种疫苗、啊、 有些是很准确的资料，
1: 嗯嗯，
0: 但他亦都不避免搜索到一些假的资料入到去，
1: 嗯嗯，
0: 所以呢第一就是这叫 misinformation。
1: 是
0: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可能自己作啲嘢出嚟，
1: 系
0: 自己作啲嘢出嚟，
1: 哦 okay，
0: 即系咧冇资料嘅，冇资料嘅，但佢自己作啲嘢出嚟，叫做 hallucination。
1: 嗯，
0: 啊，咁呢两样嘢系有分别嘅，哦 okay。第一咧就系有啲假资料啦，第二咧就系自己作啲资料出嚟啦，
1: 嗯。
0: 所以通常我哋话用我哋提供咧用呢个人工智能平台咧，你问咗个问题之后咧，最紧要有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喂你啲资料准唔准确噶？
1: 即系我问翻佢，
0: 你可以问翻佢噶，
1: 哦，
0: 你可以问翻佢，或者第二个方法问咧，就系话你作出呢啲嘅提议系根据乜嘢嘅证据讲出嚟？
1: 哦，
0: 咁佢会讲俾你听噶啦。
1: 哦 ，OK。
0: 有时咧，嗰个人工智能会直话，哦，呢个系我自己作出嚟嘅，佢会噶，
1: 系啊，
0: 佢会噶
1: ，OK，啊。
0: 所以咧，问个问题嘅时候咧，有第二个问题跟住，
1: 嗯，
0: 去防止呢啲资料系比较假嘅，
1: 嗯嗯。
0: 咁呢个第一啦，
1: 系。
0: 第二咧就系唔好净系用一个平台。
1: 嗯，
0: 用多几个平台，
1: 是是，
0: 因为而家我哋譬如搜索嘅时候咧，每个网站自己都会有啲人工智能喺度噶啦。
1: 哦 ，OK，
0: 唔好信一个，
1: 系睇多啲，
0: 系啦，睇多啲，
1: 嗯。
0: 如果你话，哦，我起码睇两三个，
1: 嗯，
0: OK，
1: 嗯，
0: 啊，又唔系话睇到二十三十个，
1: 系系系，
0: 起码睇几个，
1: 系
0: 呢个第二，
1: 嗯，
0: 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唔好自己应用嗰啲资料而唔讲俾健康服务人员知道。即是说不要说不跟医生谈，我自己应用了不讲给人听。
1: 哦，即是他信了那个资料了。
0: 啊，
1: 即是那个资料说你没事，那你就连医生都不去看，这样的意思。
0: 一定要应用，哦，一定要引用你用有的资料搜索到呢，一定要跟医生谈，
1: 嗯，明白，
0: 护士谈。
1: 在
0: 那个情况下我是可以帮到你。
1: 哦，
0: 就是说这些资料是准确的。因为我们看的时候说，哦，挺好啊，八成的资料是对你有用的。
1: 是是，
0: 但是有一两成呢有少少问题，
1: 嗯，
0: 是不是？
1: 明白。
0: 但是呢我是医生，我可以知道哪八成是准确，
1: 是，
0: 但
1: 是
0: 病人自己未必知道，
1: 是是是，
0: 所以呢要互相合作，
1: 嗯，
0: 这个呢是十分，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呢也是第三。第四呢就是千祈不要放自己的资料上去人工智能，
1: 哎，
0: 就是自己的电话啊，
1: 这个哦，
0: 名字啊，
1: 哦，
0: 或者你住在哪里啊，或者你的医疗 number 是几多啊，
1: 嗯，
0: 样。因为呢如果你一出了去的时候呢，你的资料你不知道去哪里。
1: 收不回
0: 了。是的，收不回了，嗯。所以你问的问题呢，如果你可以问的问题没有了这些，自己的资料呢，
1: 嗯，
0: 就没有了这个私隐的这个危机。
1: 是是是，
0: 啊。当然很多人说，啊，我不会的，一定不会做法的。但是有什么途径可能会做到你都不知道的呢，
1: 嗯，
0: 就是一，譬如你说我有个报告，我要上载个报告，那要那个智能去解释。但是报告里面已经有了你的资料了。
1: 嗯，
0: 就是譬如你有个，健康的报告，或者你有个血的报告，那通常呢在那些报告呢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医疗 number， 这样，
1: 哦，
0: 一上载的时候呢就出了网了。
1: 啊，因为包埋你啲名，你啲私人资料嘅，
0: 系啦，
1: okay。
0: 喺嗰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做。咁，
1: 哦，
0: 有啲人话，哦，我影幅相啫，冇事噶，
1: 哦。
0: 咁但系咧，我哋嘅手机影相嘅时候，其实有好多资料喺后边噶，即系话你喺边度影相
1: 啊，系啊，
0: 系，
1: 啊，
0: 你个 GPS 啊，几时影，
1: 系啊系啊，
0: 咩喺嗰啲情况，哦，所以咧，其实你上咗一个画，面啊，或者一个相。一个相的时候，
1: 嗯嗯，
0: 可能也都有些私隐在那里，
1: 哦，
0: 所以那个要十分十分小心，
1: 是是
0: 情形，
1: 明白。
0: 是最后呢，就是我提议呢，就是大家分享，不只是跟医生分享，还有家人分享很重要，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譬如有些人自己比较忧郁一些，不要告诉别人听，我自己看，
1: 嗯嗯嗯，
0: 有时因为那些情形呢人家不知道的时候帮不到你，
1: 嗯，即系唔好收埋收埋啦，大家一齐倾啦，系咪？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唔该。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星期六理发线，
14: 移民法律问题、租务、物业、商业法、交通意外受伤及 ICBC 法律问题、刑事及家庭法，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7: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不同人有不同的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亦都有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带来的可以是冲突，但只要用心了解，以开放的态度去明白当中的不同，文化差异一样可以成为多元文化。每个礼拜日下午4点到4点半 AM 1320，有梁烟成博士在深度文化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道出真理。深度文化，
1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请来的嘉宾有何健涛医生。何医生是 BC 大学医学院教授、电子急救医学主管、BC 省卫生厅811医疗总监，以及温哥华综合医院急症室的研究顾问。何医生，好多谢你，再次倾下偈。何医生今次跟我们说，主要都是关于电子医学那样东西。刚才何医生都说过，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虚拟那方面的电子医学，有时可能是在家的。咁我哋有啲咩地方需要即系准备啊，或者要留意嘅咧，何医生？
0: 系啊，呢个好重要。我哋通常工作坊亦都会倾咧，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你家居系可以做到呢个 digital health，可以做呢个电子医学嘅设备嘅。
1: 系
0: 啊，即系点样去准备？咁第一咧，有四样嘢同大家倾啦。第一咧就系、是、要可以喺屋企准确咁。check 到自己的、心跳、血压、血氧、你的体温和呼吸。这些我们英文叫 vital signs。这个是很重要的生命征兆。
1: 明白。
0: 在虚拟医学的时候呢，我们见病人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机缘可以说我们见病人的时候我们帮他验身见到灵药，将来会有，现在没有。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呢最好有这样准备，不是说我有血压高只有个血压计在家里，因为个血压计呢其实对很多、病都有帮助。
1: 所以人人都要有一个。
0: 是的，我就 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怎样去有这个自己的电子病历。
1: 哦，
0: 要不只是有个网站，就是个健康闸道 Health Gateway， 要懂得怎样去应用。所以这个要需要去练习，去试一下，不是只是上了网，而上网找到资料怎样去认识那些资料。这个第二啦，练习。
1: 是。
0: 第三就是怎样去练习用这个虚拟医学。因为想起上来的时候，哦，看电脑我都跟大家 FaceTime 过，跟家人都谈过。
1: 是。
0: 但看医生的时候呢，通常在看光线，还有看你的背景，还有你的声线，还有你看的时候那个视野，这些呢都是要做一个准备的。所以呢最好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怎样去练习。通常我刚才提过，就是如果你家人医生有提供这个虚拟医学的时候呢，就问他有没有看这个幻象的虚拟的。如果有的话呢， 就有冇啲介紹？通常咧會有啲，譬如網站上面有 YouTube video 就係介紹你。如果你見醫生嘅時候點樣做法，咁嗰啲係好重要。咁我哋亦都會提供啲咁資料噶啦。咁第四咧就要做一個準備啦，就係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去邊度揾病揾醫生。你自己醫生知道喺邊度去做虛擬醫學好好啦，有網站。如果冇嘅時候，打911。或打
1: 811，
0: 或者上埋網站811揾，嗰啲咧係好重要嘅基本嘅常識同埋基本嘅設備咧，可以幫助到你進入呢個虛擬醫學或者電醫學呢個世紀。
1: 嗯，明白。好，咁何醫生嗱，好想同你講下問下你咧嗱，點解你會對呢個電子急救醫學呢一個嘅範疇咁有興趣咧嚇？
0: 其實我覺得好彩，我係做一個醫生，可以喺急救裏邊幫助到病人。
1: 嗯。
0: 尤其是一个病人入嚟嘅时候，我可以一对一去帮助佢哋，呢个系好重要。
1: 嗯，
0: 但我哋亦都认识到咧，有时有好多喺医学上面我可以帮助到系好好嘅，但系亦都有佢嘅问题喺里边，有啲嘢我未必帮到。
1: 系，
0: 譬如果病人翻屋企嘅时候，我未必帮到佢翻屋企。
1: 嗯，
0: 或者入嚟之前，我帮唔帮到佢，亦都未必到。
1: 系，
0: 所以喺电子医学方面咧，有几个好重要嘅途径咧，都系帮助到佢嘅。剛才我講過虛擬醫學啦、穿戴啦、人工智能啦、電子病歷啦，喺呢啲嘅地方咧，我哋有一個嚇、可以幫助到病人，可以唔淨止喺醫療方面幫助，而且用呢電子學嘅方面咧幫助病人嘅。所以我覺得唔淨止因為我係做醫生啦，而且做大學教授咧，可以做研究啦，咁可以點樣知道？去研究呢啲新嘅工具、新嘅電子途徑去幫助病人，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點樣去支援我哋嘅市民，使佢哋都認識到點樣去應用，好好嘅應用。咁我哋可以配搭啦，一齊配搭去做啦。因為如果淨係一方面知道，第二方面唔知咧，咁大家有咗一個唔同嘅接觸，即係嗰個交接。少咗，咁我哋可以支援大家啦。呢、這個就係、是公共教育嗰方面啦。第三咧就係點樣可以幫助政府立啲好嘅例，同埋做啲好嘅服務。咁唔淨止係一個醫院，唔淨止係一個急救室，唔淨止係一個城市，而可以全 BC 省都係應用嘅。即係譬如811咁，咁我覺得好彩可以做到呢樣嘢，幫助到全省嘅市民。
1: 嗯。
0: 咁最後第四咧就係點樣去同國際去交流，因為好多時咧有好多好彩就係情形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我可以去到佢哋嗰度去學習喺國外有啲咩做法，我可以帶翻嚟我哋 BC 省，帶翻嚟加拿大，而我哋喺加拿大亦都有做到好多嘅調查，好多嘅領域啊，世界亦都可以跟我哋去學習嘅。所以呢個學習嘅交換喺世界上面係好好嘅，所以喺嗰幾方面，我覺得好彩，我可以做呢樣嘢。
1: 係好咁就何醫生嗱，對於未來嗰個電子醫學科技發展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
0: 我希望咧，第一，我哋可以更加應用多啲嘅電子醫學途徑去幫助到病人，去醫療到病人，而且唔淨止係醫療，而可以對佢防止有病。或者活得健康，咁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点样可以我哋医疗人员或者政府可以同一齐同病人一齐合作，使到呢啲嘅进度呢啲嘅研究咧系安全咁去帮助病人。因为有时你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咧，当然好啦，但系个新嘢如果哇原来仲有害嘅，咁就死火啦。所以我哋研究咧，唔净止系发现新嘅途径，而系点样认识到呢个新嘅途径咧，系对病人嘅安全系最重要嘅。呢、这个就
1: 系
0: 第二。第三咧就系点样去叫 scale up， 就系话发现咗之后，点样系喺最短嘅时候知道呢啲有帮助，而令全部嘅市民都系有呢、这个帮助到佢哋，唔系净系一撮嘅人。呢、这个就系 equity of access of care。就係話點樣可以令到呢個公平嘅個個人都可以有呢個咁嘅進度。咁如果做呢三點咧，我諗呢三點裏邊咧 在将来的发展呢，是对这个医学电子医学有很大的帮助。
1: 嗯，好，那就今天就很多谢何健涛医生啦 Dr. Candle Ho， 很多谢你，即是很多不同的资讯可以介绍给大家啦。始终科技呢样嘢咧，即系我哋即系与时并进啊！我哋叫做吓，一定要一齐咁进步，同埋就可以即系影响到即系照顾到自己嗰个健康嗰方面，其实真系非常之好啊！好多谢晒你何医生，
0: 下
1: 可以嚟接受我嘅访问。
0: 我希望大学可以帮到你，
1: 系
0: 而家我哋希望将来一定工作坊咧都可以帮到你。
1: 好啊好啊，咁希望下次再可以邀请到何医生咧，同大家继续倾过啊！好啊，多谢你何医生 ，OK，thank you，
0: 多谢
1: 好啦，拜拜。
19: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0: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哪家做的？
24: 家福数个门窗咯。
23: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6: 阿爸阿妈系我啊。
27: 阿女喺欧洲点啊？
2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0: 各位，而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
3: 省下落森林岭附近的巴鲁山脉昨日出现新的山火，并持续蔓延。森林岭全个地区经已下令，居民全部要疏散。该个地区在今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指出山火将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火灾始于森林岭西北方大约15公里处，该镇位于奥克纳近湖的西南端，距离温哥华大约250公里。山火行动中心发言人表示，这场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30首次被发现，并在大约3个小时内蔓延至1000公顷。截至星期五晚11点前，火灾面积已达到5000公顷。这场快速蔓延的山火构成直接威胁，由森林岭北部至到 Pitchland 需要疏散，居民必须立即撤离。当局指这个该地区有史以来蔓延最快速、火势扩散最快的火灾之一。本省的各个城市在今年10月17号星期六会举行市选。列治文市发表声明指，该市选民会选出1名市长、8名市议员和7名项目委员。合资格并有意参选2026年市选的人士，可以在市政府网页 richmond.ca/elections 下载提名及参选资料包，或亲临市政厅去索取。参选列治文市选的人士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包括在提名之前在本省居住至少6个月，在2026年10月17日投票日当日已年满18岁，身为加拿大公民，并之前并未因为法律规定而损失参选资格。参选人士需要在提名期内提交文件。列治文的提名日期是由今年9月1号星期二上午9点开始，至到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结束。参选人士可以预约亲身前往市政厅提交文件，由市政府职员协助核对，以避免提名程序延误。预约可致电列治文选举办公室 Richmond Election Office， 电话是604-276-4100，或电邮至 elections@richmond.ca。参选人士都可以在律师、公证人或本省监誓专员见证下完成法定声明，然后将已填妥的文件以电邮方式提交至 elections@richmond.ca。如需要更多资讯，请致电604-276-4100联络列治文选举办公室，或以电邮查询。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讲明时间及内容。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着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1: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5: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们今天再次请美容阁 Daisy 啦，同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Sisley 这个新进驻美容阁的品牌。 Daisy 你好。
6: 是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你们好。哇，大家吃过 lunch 啦，可能听着收音机。今天我们很荣幸也邀请了法国 Sisley 一个专业的化妆师和美容师，可以提供到 Sisley 的彩妆的示范，还有也可以试他的 facial，再加上我们这几天购买我们 Sisley 的产品，除了有八折和七五折的优惠的套装之外，还有很多丰富的礼物送给大家听众噶。咁喺寻日咧，我哋就讲咗佢嗰个防脱发嗰个精华素嘅 serum， 哇个回响好好，无论男士、女士同埋啲妈咪咧，都专登嚟问下呢个 serum 点样用。咁因为呢个 serum 咧，佢系好简单易用，每次洗完头滴落个头皮度做按摩，佢就可以令到你秀发更加健康生长，同埋冇咁容易脱发。如果我哋有恒心去，你连续用佢两三个星期，你发觉你如果我哋冲花洒咧，你见到啲头发咧跌落嗰个磁波度系少啲噶，呢个绝对系可以帮到大家解决脱发嘅烦恼咯。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阁，自己亲身嚟睇下闻下，因为佢全线嘅产品仲用嗰啲植物嘅元素，个味道系非常清香，同埋一啲好自然同埋天然嘅味道咯。
5: 嗯，非常之香啊，好似植物嗰啲咧，你都可以想象。咁我知道有男士系列嘅 Daisy。
6: 系啊，因为 Sisley 除咗兼顾我哋女士啊、彩妆啊，同埋护肤之外咧，护发之外咧，当然有男士系列啦。佢嘅男士系列咧，好多男士都非常喜欢嘅，尤其是而家我新进有一个客仔咧，就系我先生啦，佢好中意佢个嗰个洁面 gel 啦，同埋佢嗰个面霜，因为点解咧？男士咧就最紧要快、靓、正。咁佢呢个洁面 gel 咧，我哋可以摆喺冲凉房里边咧，当佢哋冲凉嘅时间直接洗面咧，个面系好舒适、好清凉，同埋好草本类嘅，男士一定中意。咁再加埋佢有佢个 toner 啦，系平衡翻佢嗰个皮肤，同埋咧好多时男士要剃须。咁佢嗰个保湿水咧，系可以当一个 after shave 用，即系等佢咧唔好有 razor burn 啊，唔好刺痛。咁跟住咧就可以用埋佢个面霜。嗱，面霜佢都有两种啊，一种咧就系 gel 状清爽型嘅，因为男士就夏天就好怕嘅。一个咧就去皱型。譬如一啲成熟啲嘅肌肤比较干啲咧，就可以用个肌肤比较滋润啲嘅。咁所以男士系列嚟讲咧，第一佢好古龙水嘅味道，同埋一啲青草味。咁所以好多男士就中意清爽啦。佢个洁面即系你系一种凉浸浸凉快嘅感觉，同埋佢个 lotion 咧，譬如我哋剃完须茶咧，都唔会话令到佢嘅刺痛，同埋个感觉好好咯。
5: 嗯，呢样非常紧要，最紧要就系简单同埋易用，同埋效果好。香水方面一个好靓嘅金色嘅盖吓。
6: 是啊，因为法国 Sisley 咧本身亦都系一个贵族系列啦。咁佢个香水咧，第一支佢个经典香水叫做 Eau de Soie 咧，呢个咧亦都系法国一个好靓嘅雕刻师做一个雕像嚟噶。咁你见到呢支香水，佢唔系一支香水贡品，但好似一个艺术品。其实喺法国一个 museum 里边咧，都有呢个特别嘅女性嘅雕像喺度。咁呢个雕像咧，亦都系非常之有 history 同埋有历史喺度。咁大家咧，佢亦都利用咗呢个雕像咧，做佢呢个香水嘅盖。而最主要不是个包装靓，而是它里面的香水的元素和它的成分是非常珍贵。因为为什么呢？它里面是用了很丰富的茉莉花、玫瑰花同埋呢個我哋所講嘅叫做令蘭花嗰個系列喺裏面，咁再加埋佢個底味咧，係有豐富嘅 amber 同埋 musk。我哋知啦 ，amber 即係琥珀味啦，同埋有呢個少少嘅麝香底。咁所以咧，佢一個 top look 裏面咧，已經可以俾你聞到有茉莉花味，有少少玫瑰花味，有少少令蘭花味，但係佢又好持久喎。因為好多朋友咧，好多時話點解我用啲香水嗰頭噴完兩三個鐘頭可能揮發曬，就係因為個 base look 嗰度佢唔夠嗰。个 base 个底层嘅味，而喺Sisley 嘅香水 Eau de Soie 里边咧，佢就喺个底层加咗呢个琥珀同埋麝香喺度，所以佢可以带领到我哋嘅茉莉同埋嗰个花味系持久得好好，同埋系非常之 elegant 咯。我自己第二支嘅香水，我就系嗰阵时已经系购买佢呢支香水，因为我觉得咧 Eau de Soie 呢个香水咧喺晚间或者冬天用咧系好有女人味，同埋好 elegant。咁所以咧，亦都系我衷心推介。如果大家老经我哋时代坊美容阁，趁我哋今日有专业美容师同埋化妆师咧，自己嚟亲身试下呢个 Eau de Soie 嘅咁特别嘅香水，同埋睇下嘅呢个防脱发系列啦，同埋佢嘅护肤品同埋彩妆，因为我哋连续呢几日咧都有免费嘅 facial、 同埋有八次至七五次嘅套裝之外咧，仲有呢個彩妝示範。咁、我今次預備咗好多好多 sexy 嘅禮物要送俾大家啦，其中亦都包括好多我哋所講嘅 shopping bag 要送俾你。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喺下個星期一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美的傳說裏邊有啲乜嘢好嘅推介俾你啦，好冇？
5: 多謝曬你，期待你嘅推介。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啊！拜拜 ，Daisy。
6: 拜拜。
2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2026年8月8日，哇，几好啊！
13: 八八节啊，
12: 八八，
13: 你唔知啊？
12: 咩噶？
13: 八八节咯，台湾人嗰啲啊，八八节啊，八月八啦，
12: 八月八号，
13: 快啲 say happy 八八节 to your 爸。
12: 哎，爸爸生父亲节快乐，爸爸节好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AM 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咁啊，直播室有 Ben 黎小君同埋好搭档，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电话旁边有我哋赵德基律师嘅，
13: 大家好，
12: 大家好
13: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阿 Ben 爸爸好，
12: 今日系咪爸爸真系爸爸姐？好，阿赵律师，你可以打个招呼。
13: Hello， 德，
14: 系 Ben Jeffrey， 大家好。
12: 系今日请阿赵律师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呢个民事诉讼嘅问题嘅。咁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市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啊，
13: 系啦，得今日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哋讲啊？
12: 啊，或者赵律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成日喺坊间咧，大家都应该听到噶啦，譬如话打官司咧，我
13: 攣你间屋，
12: 系咯，攣你间屋啊，等你冇得变卖，边就啲资产啊，剩啊咁样，咁其实系咪即系所有嘢都系叫做攣嘅咧？即系话钉你契咁样，
13: 所谓钉咗你嘅契先，系咪就系叫攣咧？
14: 系。我就想解釋一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嘅，因為有個好大嘅分別。咁我越嚟越見呢啲 case 嘅。So 第一咧，有個好個 lien 係咩咧？就可能你聽過呢個英文呢樣字啦，就即係話個 lien 咧，就係話你大部分咧就你贏咗你單 case， 咁咧就如果對方咧就需要買佢塊地定係買佢翻屋咧，咁咧佢咧就會還翻俾你咯。所以用系个 lien 嚟嘅，但有一样咧就叫做英文就叫做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咁咧就系个短讲咧就系叫做个 CPL， 我谂你哋可以，我谂你哋听过噶啦，呢样咧就记得唔系个 lien 嚟嘅，所以最紧要个分别咧就 CPL 同埋个 lien 唔同嘅呢两样就，
13: 但个 function 差唔多，听落
14: CPL。是啱，所以个 CPL 系喺咩嘅咧？就即系话系个方法咧，就系、是、如果系间个打官单 case 系关于嗰块地，定系关于嗰、那个，通常系间屋定系块地嘅，咁咧就个受害人咧就可以放个 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 即系个 CPL， 钉个 CPL 喺块地嗰度咯。咁、那个 CPL 咧就系、是、做咩嘅咧？就即系会话俾人哋听，即系全部个 public。如果你做个 title search 嗰时咧，即系话依块物业、依块地、依间屋嘅咧，就系、是、俾两个人打紧官嘅，咁多嘅啫。OK， 就唔系即系话受害人赢咗，咁咧就对方一定要还翻俾佢啦间屋，唔系，就即系话俾全部人听咧，就系、是。这个物业呢打根官的。
13: 会不会讲明是打什么官司啊
14: ?No, 他不会讲明。不会讲明。你想呢就通常你可以即是如果越来越稳啊，如果越来越抄的你都会知道的啦。最简单的 case, 哪些 case 会有个 CPL 的呢，就是第一关于离婚的 case 啦。所以如果先生和太太有间屋的，那么个屋呢就是个家庭的物业来的啦。如果佢系打紧，即系原来佢买咗嗰阵时啊，边个收几多钱啊？间屋咧就通常会有个 CPO 喺度嘅。第二嗰个咧就系、是、如果人哋即系装修间屋，定系做关于做嘢啦，帮一帮间屋嗰度， 咁咧就系、是、屋主冇还翻俾嗰个人，咁咧就系、是、亦都可以放个 CPL 落嗰度咯。Again， 因为嗰单 case 系关于间屋嗰度噶嘛。第三样嘅咧就系、是、如果人哋争人哋钱，咁咧就争嗰个咧就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就即系话如果我唔还翻俾你，你可以收翻我间屋啦，定系你可以收翻我哋啲物业啦。亦都可以放个 CPL 喺度嘅，
13: 因为都同物业有关。
14: 而家系，所以样最紧要嘅就系喺一定系要关于间屋，你先可以摆个 CPL 落去嘅。咁喂，个问题而家咧就系、是、个 CPL 咧就直情系好易放嘅啫。就我哋成日都讲噶啦，就系、是、受害人一开佢单 case 嗰时咧，就要 file 佢哋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即系开始单 case。佢個即係上庭個文件嚟嘅，咁、個上庭個文件咧，就你可能咧就會話 ，OK， 我咧就要放個 CPL 落依間屋嗰度，咁咧就一申請咗嗰陣時咧，就會申請去 Land Title Office， 咁 Land Title 咧就會睇一睇，係啊依個人咧就係想放個 CPL， 咁咧就 Land Title 佢哋自己咧，佢哋會擺個 CPL 落去噶啦，
13: 我唔使經過法庭噶，
14: 冇乜檢查嘅，
13: 唔使經過法庭，
14: 唔使經過法庭，
13: 哇咁簡單噶
14: ？No， 所、以 land title 咧就最多咧就會睇一睇係咪關於依間屋，係咪即係個點樣寫嘅？佢唔會即係話佢唔會諗係咪關於間屋定唔關於間屋，佢直情通常即係會放噶啦。
13: 但係如果關開前債嘅問題，都實掕你間屋噶喎，咪你爭我錢，我實話，我攞你間屋嚟還啦，咁又算唔算咧？
14: So, no,
13: 咁又唔算。
14: 如果佢冇个 guarantee 喺嗰度咧，就难一啲噶啦。So 而家咧就系、是、睇一睇啲 case 嗰时咧，就系、是、有啲受害人咧就即系乜唔理单 case 系点嘅，佢咧就会放个 CPL 落去。
13: OK， 阿德
14: ，So
13: 我哋17分啦，我哋唞一唞先，
12: 休息阵先。
13: 人圈紧我哋， okay. 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讲呢个 CPL。
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0: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2,200。
0: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文思苏中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赵德基律师。
13: 咁啊，电话旁边有嘅，不过我哋等阿德 finish 埋个 CPL 先吓，阿黎太耐心少少等阵啊。
12: 系赵律师，请讲。
14: 对唔住，好快嘅啫，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嘅。因为我越嚟越见啲 case 咧，就系、是、个受害人咧，就系、是、唔关于乜单 case， 佢都即系会放个 CPL 落去嘅。咁呢样咧，就法官咧就系话系错嘅。因为可能唔系关于间屋咁啊，就如果我买样嘢俾你，你觉得系坏嘅，咁你咧就告我，你亦都放个 CPL 落我间屋嗰度，法官咧就可能话你错。
13: 咁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就同佢放嘅吓，
12: 佢唔查噶嘛 Land Title Office，
14: 因为佢唔理噶嘛，
13: 你乱咁写个 reason 得噶啦，
14: 佢唔查嘅，
13: 哦，
14: 啱系咯，就因为个 法官点解咁样讲嘅咧？因为个 CBL 系好紧要噶嘛。所以如果当系我间屋有个 CBL 喺嗰度，咁 Jeffrey， 我请你做我经纪，人哋想睇我间屋，佢一定会查得到。
9: 睇到 search，
14: 我唔买啦。
9: 系咁麻烦嘅
14: ，search 嗰阵时
9: 咁麻烦嘅，
14: 咁麻烦嘅，唔系咯？唔知道会结果几耐 ？Alright， 咁咧就即系唔会买咯。定系我间屋啊，我个 mortgage。要再申请啦，咁可能咧就系、是、银行咧就唔会交个新个 mortgage 俾我，因为佢有个 CBL 喺我个 title 嗰度，so 个 CBL 咧就系、是、第一好有权嘅，就、so, 最紧要咧就系、是、间 case 系关于间屋，你先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法官放得落去嘅，因为如果对方上庭话个

0: 可能唔應該咁，
1: 但好容易俾人靠海。哇！我知啊 ，Ben 間屋同我間屋兩間屋曬埋曬賣緊。喂，佢間屋有人 offer 喎、喔，我整個 CPL 落佢嗰度。
0: 係咯，
1: 咁咪靠海咁，你有排搞先至 remove 到、喔。
2: 但係有冇得 sue？ 假如係咯，有冇得 sue for damages？
0: 唔係，咁咧就 yeah。所以如果你係對方咧，你覺得個 CPL 唔應該喺你塊地嗰度咧，你咧就會申請去法庭，咁咧就會解釋俾法庭聽話，喂，依單 case 就係人係告我嘅。系唔关于我间屋嘅，你可唔可以退销个 CPL？
2: 我想问嗰个受害人，即系俾人放 CPL 嘅，可唔可以 sue for damages？ 因为好似 Jeffrey 话斋，佢无端端 for no reason
1: 系咯，恶性竞争，我 for no reason， 我作个 reason 俾 land title office 就照受噶嘛，
2: 系咯，
1: 咁会唔会告我嘅咧
0: ？Question 啊 ，no， 佢告咧就唔可以告嘅咧，但你可以话俾法官听咧，就系、是。你做嗰个 application 嗰阵时退销个 CPL 咧，如果你成功嘅咧，你可以问法官，对方人即系受害人可唔可以俾我哋个律师费关于呢件事？
1: 但系呢段时间都可能一头半个月、哦，我要去法庭搞。
2: 要 cancel 个 CPL 要几耐啊？
0: 啊、，I mean 都睇几快嘅啫。所以如果你系觉得系你唔应该有嘅咧，就你咧就会申请个 application 上庭。依样都系，原来三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搞得到嘅。
1: 喂，两间屋同你争紧卖，一个月已经争，已经买咗第二间咯，嗰个 buyer。
0: 依样啱，系咯，yeah，so that's why 个 CPL 系好有权噶嘛 ，so that's why 法官
1: 即系可以乱咁加嘅，真系奇怪啲哦。
0: 就系话啱，
1: 贵唔贵？唔贵噶 ，file 个 CPL
0: 有唔贵噶，但最紧要咧就 land title， 佢唔会 check， 佢唔会理。
1: 哇，真系呢个有呢个
0: 你个 notice of civil claim 咧。就有呢样咧，佢就会加噶啦。
1: 哦，要有个 note to civil claim 先嘅，即系法庭俾个文件嘅要。
0: 加一定要。
1: O K， 即系你唔能够乱作个 reason 嘅。
0: 佢
1: O K，
0: 佢咧就亦都唔会检查呢样系咪啱啊，系咪错。
1: 即系未判都得，但系就你唔可以乱噏个 reason
2: 落去。即系咪就要同佢讲话？哎，我要个 C P L。
1: 系咯，廿皮同我钉下咩契咁唔得。
2: 明白，
1: okay， 明白。
2: 好，咁或者我哋接一接听众电话先啊，陈律师。
1: Hello， 黎太，多谢你等咁耐啊，黎太。
2: 黎太你好
1: ，Hello， 黎太，
3: 系，
1: 系你好，
3: 系啊。今日有律师咧，我都想讲下我自己嘅故事，咁睇下问下律师嘅意见啦。
2: 好。
3: 咁呢个事咧就系发生喺2025年嘅8月30号，咁我有一个仔咧就系36岁，咁佢咧当时咧就同有一班朋友约埋10个人到咧。就去 Chilliwack 嗰个一个露营嘅营地嗰度去即系野餐啊，就过一晚夜啊，咁样喺车嗰度过夜嘅。嗰、那个营地咧系一个收费嘅营地，系可以泊车喺嗰度玩啦、啊，宵夜食啦、啊，咁样喺嗰度玩啦、啊。咁但系咧就佢哋就3点零钟宵完夜食，3、4点宵完夜食之后咧。就去有一兩個朋友咧，就落水去玩水。咁但系咧，就喺幾分鐘之後咧，就已經唔見咗我仔啦。咁佢哋周圍揾，咁揾到去即系車度啊，通身地方啊，好多地方揾過啦。咁後屘佢哋都翻轉頭，咁去水嗰度咧，見到一鬼。浮潛緊嘅女士，咁就同佢講咧，咁佢真係喺水嗰、那個喺水冇幾遠嘅地方咧，拖翻我仔上嚟。當時佢已經係救唔到啦，即係人工呼吸都救唔到啦。咁呢個咧就係話啊，佢咁樣佢哋咧就即刻打救傷車熱線咁啊，叫車嚟送即係車走佢咁樣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話呢個救護車呢就係、是、一路都係追討緊嗰個救護車費嘅，即係佢亦都有信嚟話啊，如果你唔交呢個救護車費呢，就係、是、喺你遺產嗰度扣除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好至不近人情啦，呢、這個。咁另外呢就係呢一個发生呢个事件之后呢，咁我亦都係搵过一啲律师去问佢可唔可以起诉呢个营地啦。咁但係律师本来呢初初都话可以

0: 帮我嘅，但系之后佢发咗俾营地有三封信，咁但系咧就完全冇回应。咁呢个律师咧就后屘咧亦都系叫我哋揾另外一啲律师啦，佢就唔接受我呢个案件啊咁样。咁我觉得好似依家我哋好似无从揾律师啊，因为之后咧我哋都揾过几位律师，佢哋都觉得唔接受我哋咁样，亦都去嗰、那个介绍律师嗰、那个有一个部门咧，就帮我哋介绍律师嘅。咁佢都会介绍过两位律师，咁之后咧佢都冇办法系帮我哋一路跟进啦，即系一路都系咁停下拖下拖下咁样。咁所以我就打电话嚟问下律师，即系有冇咩办法咧？我觉得佢嗰个营地咧就系冇咩辅导。即系照顾啲喺度使用者啦，同埋嗰啲佢有个牌嘅，即系话佢即系责任自负啦，即系话即系佢冇救生员嘅，你喺呢度营地你就责任自负噶啦咁样。即系牌咧亦都好细嘅，我问过佢啲朋友咧，冇即系可能十个人去，可能得一个人知道有一个呢啲牌。咁样，即系我可唔可以用呢啲咁嘅理由啊？咁样去控告呢个营地咧？同埋咧，就喺我仔系八月三十号意外嘅，咁但系八月二十八号咧，亦都有另外一位青年人咧，就喺呢个湖嗰度浸亲嘅。咁我觉得佢系咪嗰个有啲问题咧？即系呢个营地嗰、那个即系安全性都系有啲问题咧？咁。咁我啊想律师同我倾下偈，睇下有冇咩办法咁样。
1: OK 啊，黎太，首先我哋sorry to hear 你个事件先啦吓。咁就你话征询过几个律师咧，那个律师话唔接你，佢用个咩理由唔接你啊？
2: 佢哋觉得冇得打。
0: 佢即系话咧，就系佢话你咧呢个咁样控告咧，你系唔系净系控告个营地啊？而是公园局啦，即是有三个部门啦，即是都是你需要去告的。告呢就都不是说告那个营地那个责任，而是告他那个律师团队。那律师团队呢亦都不是好惹的，好容易斗得他掂的。还有呢他的赔偿额呢亦都是好小的。最多是赔返你一啲殓葬费，咁嗰啲律师即係因为呢啲理由呢就唔接呢个 case 囉。
1: 即係话嫌麻烦嫌驚唔够打嫌赔得少咁样唔接。
2: 即係觉得个经济效益唔係咁咁大，但係
1: 你自己觉得呢？
2: 但係觉得係应该我諗个黎太其实唔係即係。
1: 係囉，唔係话赔钱嘅问题。
2: 一个係个係囉嗰个个心安，即係
1: 同埋你有冇得打，有冇理由打，咁起码佢俾个专业嘅意见
0: 呢。即系一路，如果系系咁样，对佢喺嗰度嗰啲游客啊，
2: 都有危险，
0: 系
2: 咪？
0: 即系安全都好大问题。
2: 系明白。
0: 因为我最近都去过嗰个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喺度玩水啊，做啲水上活动啊，同埋有啲人喺度晒太阳啊。佢有啲桥，有啲浮桥咧，喺度去到嗰个湖嘅出边，即系。出咗个湖，起码有成十尺八尺嘅位咧，嗰啲桥咧，你可以喺嗰度玩啊，晒太阳啊，咁亦都系好多人喺嗰度。
1: OK， 黎太，而家点半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之后咧，我哋叫阿赵德基律师回应你，好唔好？
2: 好嘛。
1: OK，
2: 多谢你。
3: 快而准煲冬瓜。
4: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4: 咁普通都要你教？
3: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4: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 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的律师是赵德基律师 Douglas 的，在电话旁边。咁咧，頭先咧，阿黎太就講咗佢嘅事件出嚟咧，就曾經有幾個律師都係話俾佢聽，叫佢都唔使 pursue 呢件事噶啦。咁我想聽下趙德基律師嘅意見嘅。
2: 趙律師你好。
10: Yeah，so 第一咧，最好轉你哋講咧，就係阿維泰對唔住呢件事發生啦。All right， 就係係好淒涼嘅。But 有時咧就係律師咧就唔係單單 case 都會接嘅。就有我都有，有時都有人 call 我啦，就係、是、我可唔可以幫佢？咁我咧就直情要話俾佢聽，就對唔住，法律冇可能可以幫到你依樣。
2: 嗯。
10: 咁點解我會咁樣話俾佢聽嘅咧？就係、是、第一，個客人咧就唔需要嘥時間；第二，佢唔需要即係嘥律師費。咁我直情可以話俾佢聽咧，就話法律咧就。唔係咁幫到你噶啦，依樣就有時咧就係、是、有件事發生嘅咧，不可能係冇人錯嘅，可能依單 case 係咁樣咯，
1: 即係意外。同埋頭先你話法律唔可以幫到你嘅意思，改翻做白話，咪即係話冇得打咁嘅意思啊？
10: 冇得打係咯，冇得打，風險太大，冇人告，冇人錯，冇人罪，
1: 即是那个 balance 的两边的。
2: 我想赵德基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去告，譬如说告公园局或者告那个营地，即是赵律师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找不到他们的责任，错的责任在哪里、所以就可能去用法律去诉讼的话，就可能目个人面没那么大。
1: 即是一来找不到他的责任在哪里，二来他的这么庞大的势力、你即是变成是。
2: 阿赵先，或者等我哋接一接阿黎太太，佢有冇补充先，好嘛
1: ？Hello， 黎太，
11: 系啊。
1: 赵律师就系咁嘅意见咯。你其他嗰啲律师系咪都系咁上下？
11: 佢哋都系咁上下咯，但系我觉得即系咁样，好似对公众嚟讲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咯。即系话公都存在好多危机喺度嘅啫。同埋咧，我就觉得咧，中文嘅传媒咧。完全冇報道到呢件事嘅，咁淨係得英文嘅傳媒先有嘅啫。咁即係話你連續兩日死咗人，都唔會有中文嘅傳媒去，尤其是我哋係亞洲人，更加我哋都想去即係知有呢件事俾人哋知道啊，要小心點樣提防啊咁樣。
1: 我之前嘅嗰個都係救唔翻啊！之前嗰、那個
11: 係啊，都係啊，兩個都
1: 計唔計講俾我聽係邊個湖啊？
2: 喺
11: 嗰個Culturnik
2: 啊，係啊
1: ，Culturnik，OK，
11: 係啊
1: ，Culturnik，Culturnik，OK， 係啊，好抱歉啊，我哋嘅律師都係咁嘅意見俾你。
2: 即係我頭先咪後都略略都問，即係問阿趙律師啦。咁即係其實嗰個關鍵性就係可能即係阿仔仔係可能佢自己係選擇落水啦。但系，假如我问赵律师，假如佢唔系选择落水咧，佢系唔知道佢系嗰度行跣咗脚落水嘅话咧，咁佢话咁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即系有 case 喺度嘅，因为可能系公园局佢冇将条路做得好，系咪？但系假如佢系自己选择落水嘅话咧，咁个 case 就比较难啲，因为系 佢可能都要負翻自己嘅責任，因為可能佢唔屬水性啦，或者佢冇 assess 個 situation 嗰度係咪個水流太急啊，或者太深啊咁樣樣。
1: 係，即係我諗一，即係大家
11: 嘅師兄講。可能就係佢行嗰個位係好平嘅，咁但係一前咗啲咧，就即刻一個大氹跌咗落去，咁樣呢個
2: 係啦，
11: 冇人知道係咩問題咯。
2: 係啊，即係抱歉，呢個係咯，阿趙律師就喺法律上嘅話。可能會比較難幫到你了，
1: 是的，即是大部分的律師我想都是，
11: 如果你有很大的牌呢，或者有個圖顯示某一地方是深了很深水的，那你要小心的，這樣很多人都會注意到，但是他沒有的，牌很細隻的，沒人看到什麼的，即是十個人只有一個人看到的，那他見到朋友都落水他就跟一起落水，因為他燒完嘢食，佢個身好興，佢想落去浸下水。
1: 佢本身識唔識游水噶？
11: 佢好即係好基本嗰啲嚟嘅啫，佢唔係話精於游水嘅。
2: 明白。
1: 因為頭先啊，趙德基律師佢嗰個意見其中一句説話咧，就係話呢個都係成年人嚟
2: 嘅，
1: 三十六歲
11: 律師。係啊，因為你即係你自己，
1: 你嘅選擇嚟
11: 嘅。係几负责咁样咯，
1: 系你嘅选择嚟嘅。OK 啦，阿黎太，真系好抱歉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
2: 多谢你
1: ，OK， 多谢你先。OK，OK，、okay, okay, 拜拜。
2: 拜拜。
1: 好，我哋跟住听阿张生。Hello 啊，张生。
12: 系几位好，系
2: 你好，张生。
12: 想几样嘢请教，系讲翻嗰个 link 嗰度，咁头先即系想确认下，咁即系话唔系猪啊狗都可以挤落去，即系如果系好似边个都得啦，咁但系即系起码都有个 money order， 即系叫做即系法庭判咗哦，譬如佢争你钱哦，系你错，你要赔俾佢，咁先系等得落去系嘛？
2: 唔系
12: 任何人哦，你争我几蚊我就等落去，唔系咁噶。
1: 你讲紧呢个 lien 定 CPL 啊？
12: CPL 啦，等于就
1: 唔系 CPL 就一定要同间屋有关系嘅嘢咯。
2: 唔系，
12: 同埋有即系有间屋有关啦，同埋就算你借钱。譬如你话唔啱佢争我嘢，唔关间屋啊，咁头先律师好似都话都可以等我。
1: 咁就未先，张生，唔关间屋事，仲要法庭判咗你争佢钱，攞住个 order， 唔系 lien 系 lien，
2: 哦 lien 系
1: 讲紧
2: lien
1: 啊。如果唔关间屋事，就系叫做 lien， 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先攞个 order 去。
2: 你讲
12: 先。唔係
2: 話就出
12: 邊
2: 啊！你
12: 爭我買
2: 誒爭我
12: 粒糖啊！
1: 咁
12: 你
1: 梗
12: 係
1: 擠
12: 我唔
1: 係
12: 咁
1: 嘅
12: 係嘛？
2: 你講 lien 定
1: 係
2: CPL
1: 係兩樣嘢嚟
2: 㗎
1: 嚇，關唔關間屋事先？
2: 你講 lien 定係 CPL？ 你講清楚先啊，張生，你講係 lien 定係 CPL？
12: 就算唔關間屋
2: 啦，唔
1: 係
2: 你都
1: 嗱，我都係，我哋都唔好答你啦，我哋俾阿德答你。Hello， 阿德，係我諗啊，張生將個 lien 同埋 CPL。又捞乱咗啦，麻烦你再清楚讲多次啊。
13: OK， 呢样成日都捞乱嘅，
1: 系啊，
13: 好紧要嘅。就系最紧个 CBL 咧，就系冇人赢咗嘅。OK， 第一，第二咧就系一定要关于，一定要系关间屋嘅。So 头先张生咧就话，如果我争你钱，你争我钱咧，就我通常咧就个 CBL 就唔应该喺嗰度噶啦。但如果争嗰个咧，就系有个 personal guarantee， 即系个合同嗰度咧就写咗咧就话，如果我唔还俾你，你可以收我间屋噶啦。咁个 CBL 咧就赞成噶啦。
1: Okay， 因为讲咗间屋啦。
13: 净系我借，系不如果我系借俾你，你咧唔还翻俾我，我冇个 guarantee， 我冇间屋喺嗰度咧，你唔可以买个 CBL。
2: 明白。
1: 但你可以去法庭判。判咗个 order 之后就做个 lien，
13: 判咗 order 啱，判咗 order 之后咧就你可以钉你个 judgment 喺嗰度咧，就系喺间屋嗰度啦。
1: 系啦，有个中文啊，冚唪唥都叫做钉。咁如果我哋普通中文人 lien 同 CPL 就张生咁捞到乱晒龙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揾律师知嘅啫，唔系我自己做噶嘛，系咪啊？
13: 啱，
1: 咪咯，即系如果揾 professional 去做，佢应该知道系 lien 啦定 CPL 噶嘛。
2: 系啊，一定
1: 知道。OK，
13: 咁
1: 啊，
13: 咁个律师咧就应该话俾你听，就你可唔可以咁样做？
1: 系咯，
2: 明白。
1: OK，
2: 好，我哋接翻张生先看看。
1: 张生收唔收到啊？
12: 系咁啊 ，CPL 又关间屋啦，嗰度赢咗先，就等得落。
2: 系
1: 都话 CPL 系唔使赢噶咯。
2: 张生，其实你有冇真系用心听、okay. 听过答案噶 ？CPL 系不需要赢。
12: 使唔使判啊？咁
2: 样不需要
1: ，CPL 系未判，你争钱嗰个就要判，判完之后就 lien。
12: 咁你即系话咁啊，任何人都可以
1: 诶，
12: 即系挤
1: 你嘅，唔系任何人。多谢你啊，张生，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啊，我哋讲咗三次啦，唔可以再讲啦 ，OK？ 俾人闹噶啦。Hello 啊，林生你好。
14: 這个问题听落去好似好混淆咁，因为咧 lean 同 CPL，OK？、Okay?两者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挤入你的地契里面的呢？
1: 我或者是得那个、中文差一点点话晒土生，我地同佢翻译咗啦。我再讲清楚一点。如果唔关间屋事，唔关间屋事，你打赢咗官司要对方赔钱，你可以拎佢。如果关间屋事，你系未需要打官司，你去法庭攞个 order 都可以拎佢先。嗱，唔系拎 ，sorry，C P L， 清唔清楚啊？咁样解释
14: 清楚，
1: 清楚啦。
2: 或者咁啦，林生，我谂啊 ，Jeffrey 嗰个咧就系 technical 啦。我谂大家净系需要知道嘅拎嘅话咧，个法律效用嘅话咧，你应该系攞到钱噶啦，已经系基本上
1: 判咗你，
2: 咁基本上攞到钱啦，系咪先？因为
1: 判咗你未必攞到，判咗你可以去攞钱。
2: 系啦，即系你已经系赢咗噶，基本上
1: 赢咗官司噶啦。
2: 系啦。CPL 咧，唔系一个 guarantee 你攞到钱，只不过喂我唔俾你卖呢层楼，因为呢层楼打紧官司，有机会我赢，有机会唔赢，但我就话俾你听，呢层楼打紧官司。
1: 好啦，林生头先你个 question 系咩？
14: 系我，但系两者都会喺你嘅地契嗰度证明，
1: 都见到嘅。如果人哋 title search 系见到嘅，
14: 哦，咁样我想即系拎呢个问题咧就好普遍。我所知道有人同你整间屋啦吓，佢收钱收得唔够咁样，好似佢认为唔够啦。我又要 coffee time 啊，又成啊乜嘢啊，咁当然要求过甚。
1: 嗱，林生 hold 住你先 ，hold 住你先。头先你话有人同你整间屋，即系间屋嚟噶啦，咁就 CPL 嚟噶啦。
2: 唔系，佢都可以拎嘅。
1: 嗱，我俾翻阿德答啦。
2: 只不过林生，你要记住，拎嘅话咧就唔系好快脆可以去到法庭俾到你。但系 CPL 嘅话咧，假如听阿赵律师讲就话，假如你 file 一个notice of claim， 跟住之后去填到听就话俾你听，我已经 file 紧噶啦，我就即刻去录 CPL， 即系个程序就快啲嘅 CPL。
1: 俾翻阿德答啦。阿德，阿德喺度，系阿林生个问题，用翻你亲口再讲多次，系啊。
13: 你哋系啱晒嘅，
1: 我用广东话翻译咗你嘅广东话啫，
2: 唔系我系翻译啫，我唔系啱我翻译嚟。
13: 系你哋啱啊。
1: OK， 我睇下林生收唔收到。
2: 所以嗱，讲真啲 ，CPL 咧就一个非常之快脆 fast 嘅 process。你攞住个 civil claim 话俾 land and title， 即系田祖听，我而家系有个litigation， 即系有个官司系关于呢层楼嘅。我就摆个 CPL 落去，咁就好快脆 register 咗噶啦。但系 lien 嘅话咧，就可能要经过法庭判落嚟，先至可以有个 lien 嘅，个时间系长啲嘅，系咪咁嘅理解啊？阿赵律师，
13: 系
2: OK， 好，请等等啊。
1: Hello， 林生，收唔收到？
14: 咁样 CPL 即系话咧，有人同你整嘢，佢认为唔满意，即系收嘅钱唔满意，咁啊 CPL 咯，系嘛？
1: 佢系可以噶，
2: 佢系可以啊，系佢好快脆地。将你层楼 CPL
1: 系咯，佢唔会拎你，因为拎你仲要同你打官司赢咗先拎你啊嘛。
14: 系，
1: 但系 CPL 佢唔需要话佢 file 个 claim 已经可以拎个 land title office CPL 你啦。
14: 你觉唔觉得加拿大嗰、那个
1: 儿戏咗系嘛？
14: 儿戏得太
1: 儿戏咗系嘛？
2: 我认同，
1: 系咯，我都认同啊，
2: 绝对认同。
14: 对我哋粤咧，即系寝食难安。
1: 系啊，儿戏咗。义气咗啲，我都觉得系。
2: 系啊，绝对认同，即系好似 Jeffrey 话斋，
1: 即系可以靠害噶嘛。
2: 系啊，可以靠害嘅，真系。
14: 系证实咧，我认为咧，如果有一个秘密地方咧，你攞咗个地契出嚟，仲好得多。
2: 咦，冇意思，嗱，攞咗地契可唔可以拎咧？呢、這个嘢问啊。
1: 嗱，下一阵间翻嚟，我哋再讲呢样嘢。阿林生 hold 住先啊 ，hold 住先啊，我哋而家45分钟，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先。阵间翻嚟，阿赵德基律师会解答你呢一个问题。阵间翻嚟见。
1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嘅《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6: 列治文观音寺由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的 Ben 的赵德基律师在电话旁边。那上一节林生是什么、
2: 上一节林生就说，那假如我拿了地契出来的话，他还可不可以摆个链，即系钉我契咧，我攞
1: 就好聪明地，我攞咗个契出嚟，
2: 我攞个契，咁仲钉唔钉到咧？咁啊，赵律师可以解释一下。
1: Hello， Hello， 得，
2: 赵律师，
13: 系 ，OK，so BC 省咧就冇咧，就张纸咧就系话直情张纸，就话我
1: 系屋契啊咁嘅嘢，冇嘅，
13: 全部都系，全部都系电脑嘅，全部都系 electronic 嘅，so 你可以即系我自己而家。任何人，即系世界任何人可以做个 search， 就话依间屋依、这个地址边个系个屋主嚟嘅。
1: 系
13: 咁咧就系、是、OK， 我揾到啦。咁咧咁我可以见到间屋咧就有冇个 CPO 喺度啊，有冇第二啲 lien 喺度啊，有冇个 mortgage 喺度啊。
1: 系
13: 咁全部都可以知得到。
1: 我谂啊，林生嘅意思咧就系话，我知道阿 Ben 就嚟要钉我契，我就成个屋契所谓啊，所谓成个屋契嗰个 true copy 攞咗出嚟。咁攞咗出嚟之后，咁仲有冇得钉咧？
2: 我都冇契喺手落，
13: 梗系有咯，
1: 梗系
2: 哦，梗系有啦，
1: 电脑噶嘛，
13: 间屋嘛，你仲系屋主嚟噶嘛？
1: 系，即系你嗰个 copy 攞得出嚟啦，但系 land title office 仲有你个 record 噶嘛，佢随时可以做嘢噶嘛，
13: 系咯，
1: 系咪咁嘅意思 ？OK， 我问一问，阿林生系咪咁嘅意思啊？
21: 系啊，
1: 系咯，即系仲可以嘅，你攞个 true copy 都系叫 copy 嚟嘅啫，嗰个真嘅地契其实冇嘢嘅，无形嘅喺个 land title office 电脑入边噶。这个是一个好的 system， 即是没有人可以伪造。
21: 我所知道是电脑化。
1: 是啊、
21: 但是我这样听到有些人说拿了出来不见了地契，
2: 买不到楼。
1: 是这个又是真的，但是就是 Land Title Office 不跟你做，就是你因为他要搞清楚你那张 True Copy 为什么没了先，所以都要搞很久。
2: 但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1: 钉你契仍然可以照钉。
21: 哦，这样。你觉得即系加拿大嘅法制好混乱，不得止，
2: 认同
21: 保护唔到真正好嘅人，有阵时真系我都拧拧头，我讲嘅系咁多。
1: OK，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多谢。
2: 好认同啊，林生。
1: Hello， 阿德，作为法律界嘅一部分，你觉唔觉得你唔 comment 得噶？
13: 即系嗰啲，下面都呢样都有，个 CPO 都有道理嘅，因为对。通常受害人最惊边样嘅咧，就系、是、如果单官司咧，就系、是、真系关于间屋嘅，定系关于个物业嘅咧，佢最怕边样嘅咧，就系、是、对方咧就即刻卖咗佢，咁就冇钱啦，冇个物业喺嗰度啦，就冇得攞翻。So 呢样系有个 reason 系加拿大有呢样。最紧要嘅咧就是、你唔可以 abuse 佢。
1: 嗱，我搞清楚嗰、那个，
13: 可以即系乜单 case。
1: 我搞清楚个过程，点样去攞个 CPL 先？最好梗系揾个律师帮你去啦。咁啊，律师去法庭嘅时候，咁佢就要都要写个 reason， 点解我要 CPL 佢噶？
13: 亦都唔需要嘅。
1: 唔需要 reason。
13: 有时咧就 But 個 reason， but 個 reason 唔需要即係話係個好個 reason， 係、
1: okay.
13: 個啱個 reason 定係個錯個 reason。
1: 但係如果我亂咁作一個 reason， 後來 find out 錯嘅，我有使乜負刑事責任㗎？
13: 有，
1: 如果
13: 對方
1: 下邊要簽名㗎嘛，係啊。
13: 咁咧就入，所以如果對方咬得到咧，就聽我講。
1: 係。
13: 如果對方咬得到咧，就係話依個 CBL 咧就唔應該喺度，因為唔關呢間屋嘅咧，咁法官咧就會退銷佢。咁咧就法官咧就可能会罚个受害人咧就系、是、话你要俾依关样依个 application 对方嘅律师费，因为你做错一样。
1: 嗱嗱呢个就唔关间屋事啊，但系如果我老作一样嘢关间屋事咁写出嚟咧，诶老作你可能唔知啊，叶凡，我系乱咁写一样嘢关依间屋事。
13: 可以，因为就对啊，我谂咧就系、是。對方可以怎樣做的呢，就可以即是告返個受害人呢，就英文叫做個 abuse of process、
1: 嗯、
13: 就是說你呢就是特登呢就用法律用法庭呢就是作這宗 case 的、
1: 嗯、
13: 那就是那是咯，那我想過法官會怎樣說的呢，就會說 OK 這個受害人全部都是錯了的，沒關係的，沒道理的啦，可能你要賠全部對方的律
1: 師費，赔费就事少啊，会唔会法庭会觉得，喂你个 statement 系老作噶、哦，咁即系讲大话、哦，
2: 即系 misrepresentation，
1: 系唔系啊？直情喺法庭讲大话、哦，咁好大镬噶、哦，应该
2: 算唔算 fraudulent？
13: 可能 ，yeah yeah 啱，
1: 咪咯，咁罚大镬噶，你罚钱、哦，你一搣紧个 statement、哦。
2: 嗱，喂，你个再探讨啦吓，咁但系阿 Jeffrey 你都未问到一个重点，就系、是。我要申請個 CPL 嘅話，成個程序係我係咪首先要個 notice of claim 先 ？Do you need a notice of claim before you can file CPL？
13: Of course you do.
2: Okay.
1: Okay.
13: Definitely.
1: 即係你唔係喺法庭攞個 CPL， 你喺法庭攞個 notice of claim 啫，抌個印啫，佢抌個印俾你噶嘛？你等佢時間抌個印啦。嗰、那個 claim 使唔使法官抌印嘅？定係嗰啲 clerk 可以做噶？
13: 個 clerk 做嘅。
1: clerk 做即系好快，
2: 基本上你填完个表，
1: 填完个表拎俾佢，抌个印，
2: 抌个印，
1: 咁你即刻可以去 CPL 咯。
13: 明白，个系，我亦都明白。最紧要咧就系冇人呢样开始呢个 process 嗰阵时咧，冇人会理你单 claim 系好定系唔好嘅，
1: 系
2: 啱定系唔啱，
13: 全部可以错晒，亦都可以啱晒。
1: 总之你话乜，佢同你抌个印，你一 file 咗俾钱，
13: 你
1: 抌个印
13: 系咯，你话乜咧，佢会抌个印喺嗰度噶啦。
1: Okay. 但是这个印是即刻抌啊，定系都要排去嗰啲叫做咩啊？因为你见官咧有两种噶嘛，真系有啲系直情喺门口等行入去就得噶啦嘛。
13: 好快嘅，好快嘅，
1: 好快嗰、那个。O、okay. K， 即系一日搞掂噶啦，可以。
13: 系咯，
2: 嗯，明白。
13: 啊，你申请你 line up 嘅啫。
1: 哦，系。
13: 咁如果咧，如果嗰度冇人嘅咧，就佢即刻急个印。
1: 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啊？你喺 call room 门口排队嗰个 process 叫咩名？唔同真系上庭嗰個時間嘅，
13: 因為你去個 register 嗰度，
1: 係跟住佢話俾你聽啊，去邊度咁樣你等啦。
13: 通常咧就係、是、通常依啲嘢咧就全部個律師行會幫你搞噶啦，你好少咧就會你
1: 自己
13: 會上法庭係咯，
1: 係 OK。
2: 呢啲都比較有幾個技術，
1: 但係個頭先我哋想知嘅就係、是、原來真係可以一日搞掂。
2: 是啦是啦是啦，因為其實剛才很多聽眾都混淆了，就經常要說要打官司，其實
13: 不是一日添的，你通常
1: 半日搞定，如果真的排你排隊快就行了，那
13: 很快的。
1: 再 recap 一次， CPL 是你拿了個 notice of claim 去法庭 registry 抌個印，你就可以拎 land title office， land title office 見到你有個 claim， 他就立刻跟你做的了。就 lien 咧，就系要法庭判咗你啱，你先至攞个 order 去 lent off 两样嘢。应该我哋讲咗第四次应该好清楚
2: 啦。咁啊有第三样啦。嗱，我先讲咗 CPL 啦，讲咗 lien 啦。咁 charges 咧，
1: 普通一个 charge 咧，
2: 系啊，普通一个 charge 点样嘅咧？
1: 我喺个 title 度，
13: 个 charge 咧就即系个 mortgage 咁样咯。就你公屋如果你银行公屋咧，就佢咧就会放个 charge 落嗰度。就即系话，如果间屋买咗嘅咧，就你咧就要还翻俾依个先，还翻俾依个第二，还翻俾个第三。
1: OK， 系啊，即系有第一、第二、第三咁样嘅。
2: 咁呢个就同 lien 就唔一样啦。lien 嘅话就系啱定错啦 ，charges 冇啱定错，只不过话我有个我
13: 冇啱定错，
2: 系啦，冇啱定错噶嘛，系咪啊？
13: 系
1: 冇啱定错嘅。
13: 系
1: 亦都冇时限啊！我成日想知道咧 ，lean 有冇时限噶？
13: 通常就如果你一有个 judgment 嗰阵时咧，你咧就会即刻 file 落去噶啦。
1: 系 ，OK。
2: 咁嗱 ，file 个 lean 落去，咁个 lean 自己本身可唔可以 last 10-20 years？
1: 系咯，会唔会噶？
13: 哦，因为佢会 last 到即系间屋喺嗰度几耐噶咯。
1: last 到你去 take it out。
13: 如系咯，啱。咁你如果系
2: Go ahead。
13: 如果你系觉得个受害人一定要而家买间屋嘅咧，你亦都可以申请法官咧，就系逼佢买。
2: 咦？咁你头先讲话申请法官逼佢买啦，系咪先？即系我想 recover 翻我啲钱啦。咁有冇 limitation 咧？话你一定要你 put 个 lien 就一定要两
1: 年之后要告我，
2: 我要一定要 foreclosure 你间屋要攞钱，有冇咁样嘅咧？
13: 最好咧就系、是、最好就如果你系咁样做咧，就即刻做，
2: 即刻做，即刻做 ，OK。
1: 但是我譬如说我买间屋，你又整个链在这里，那我可不可以我未买之前叫法庭拎走你的链的？
2: 链当然不行啦 ，CPL 先得嘛，链嘅话已经判咗你输咗啦嘛。
1: 我还钱咪得咯。
2: 咁啊，还钱就得啦，还钱就个
13: debt 就冇用。如果你系还翻嘅咧，就系
1: 喂我间屋10,000,000，你链200,000咯，我还俾你200,000。
2: 呢个你嘅 action。
1: 咁其实个意思链你就都系逼你还钱啫，
2: 系咯，系嘛？连你嚟赢咗法律权利，
1: 都系逼你还钱啫，都系个意思喺度嘅，都系即系法律都系理论上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嚟嘅，不过落喺咩人手就另一件事啊。
2: 即系个 CPL 就可能真系有比较
1: 儿戏少少，
2: 儿戏少少啦，系。
1: 即系你翻个 claim 就得啦。
2: 系咯，即系哪怕
1: 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
2: 我冇讲大话，好简单啫嘛。我成日我可以譬如话，你讲得譬如好技术性，你隔篱买我又买屋，我就话佢个成日。啲樹過嚟嗰度，我而家就 claim 佢。咁我冇講大話，啲樹過都嚟喎。
1: 唔係，仲有可以話，佢曾經 guarantee 過我話俾間屋點樣去抵押價，噏啫嘛。
2: 唔得唔得，咁依個唔得。
1: 我 proof 唔到啦，咪
2: 而家好多樹，而家好多樹過都嚟噶嘛。咁我話佢棵樹過到嚟度，咁後尾我輸緊啦。但我入咗個 civil claim， 抌咗個印，我去擺咗個 CPL， 我樣樣嘢都係真嘅，樣樣嘢都係真嘅。但係後尾我 case 一定輸緊嘅。咁但係你就俾個 CPL 落咗去，其實對。即系对陪你间屋啦，系好唔公平
1: 的。咁有啲人冇树整过嚟噶嘛，咁即系我净噏啫嘛。我话你曾经同我玩掼蛋，你话输咗会俾间屋我，而家你唔俾我 CPL， 你因为提到间屋啊嘛。咁之后原来唔系，因为冇证据，我冇证据啊。法庭判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审嘅时候我先冇证据。咁喂，我冇证据啫，我唔系讲大话。你判讲唔到我讲大话噶嘛，冇证据啫。OK，anyway， 59分啦。
2: 好多谢，
1: 多谢德华今日有啲即系好新鲜嘅嘢，咁啊。
2: 好
1: 得多啲都好啲嘅，
2: 多谢赵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先，
1: 多谢大家听众，多谢 Be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继续，你仲喺度系嘛？
2: 喺度
1: ，OK， 好，下个礼拜见，
2: 拜拜，
1: 拜拜。
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工作有压力，
22: 生活好压迫，
3: 点算啊？
2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 Sa、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3: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3: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5: 各位，而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官员话，尽管有雾霾，但系大温地区空气质素今日系有所改善。根据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大温哥华及飞沙河谷中部地区空气质素目前被认为属于低健康风险。虽然呢啲地区嘅山火烟雾已经开始消散，但系飞沙河谷嘅东部地区仍然系中度健康风险。官员指出，空气质素状况会根据风向同山火活动而迅速地发生变化。根据大温哥华地区表示。随住沿海风势将烟吹向东面，预计空气质素将会之后进一步地改善。不过由于靠近本省同华盛顿州的山火， 砒霜河谷东部地区烟雾浓度仍然是略高。当局建议在山火情况持续变化下，居民需要密切注意当地的空气质素更新情况。在过去几个星期，加拿大和美国一直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北极水域悄悄地追踪两艘中国破冰考察船。根据美国海岸防卫队称，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在7月驶入白令海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向北航行。近年来，中国科学考察船每年夏季出现在北冰洋，这个引起加美安全及国防部官员担忧日益增长。有飞机船只追踪专家表示，加拿大皇家空军一架 CP-140 侦察机自7月初以来一直在阿拉斯加执行任务。加拿大国防部星期五经已证实，这架飞机一直在同美国协同监视两艘中国的船只活动。国防部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说，加拿大联合行动司令部正在积极监控北极地区海上交通，包括雪龙号和雪龙二号，这两艘船目前都是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域以外作业。去年加拿大军方启动项名为纬度行动的专案，改善监控北部水域，并与太平洋的盟友包括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上进行协调。加拿大皇家海军经验派出护卫舰渥太华号和北极近海巡逻舰 Max Benny 号和 Robert Hampton Gray 号以及空军侦察机参与行动。国防部表示，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人员和海岸防卫队破冰船 The Grosselier 亦都参与了这项行动。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发生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里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有26名乘客。现场的画面显示，客运列车车厢有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到死亡人数上升至9人，目前仍有14人要留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会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警员在14岁枪手的电脑里面发现他自上月底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用来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其祖父名下合法登记。港台记者雷毅报道。
5: 泰国警方发放片段，14岁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的走廊向课室开枪，其他学生四散，枪手之后急步离开。配备盾牌长枪的特警到场，在这间有大约3000个学生的学校逐层搜查，确认安全之后指示课室入面躲避的学生离开。开枪的少年最终自杀身亡。警方说，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现场留下几十发子弹，至于行凶动机还在调查。警员在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前门由外面锁上。男学生的73岁祖父服尸一楼厨房，并在二楼睡房发现74岁祖母的尸体，相信枪手先击毙两个人再到校园行凶。警方又搜查那个14岁男学生的电脑，发现他自上个月底起多次搜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那个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之后至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很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没有和同学争执。泰国总理阿鲁廷说，现行法例限制非公务人员在住所外或者公众场所携带枪械，警方会加强检查和执法。香港电台记者雷毅报道。
25: 香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期，预计未来工程数量会持续上升。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6: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到鲁班先师庙出席建造业界活动，他在同场举行的青年鲁班选举颁奖礼上致辞的时候说，建造业界的改革转型正是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赋能新世代，人才是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7: 这些的方向不单止是提升我们建造业的效率和安全，也都是推动我们整个建造业走向更高質素的發展。咁要進一步提升我哋嘅競爭力，關鍵當然係在於我哋要有人才， 尤其是係與時並進、善用科技、擁抱創新嘅人才。
6: 凌漢豪強調，政府會繼續大量投放資源，做好培訓工作，支持年輕人喺建造業長遠發展。
7: 無論你已經係入咗行，或者係將會入行，我哋都希望有多元化嘅培訓咧，俾到大家。隨住北部都會區發展進入高峰咧，預計我哋未來幾年嘅工程量咧都會持續上升，所以建造業對於人才嘅需求咧係非常嘅殷切，所以我好鼓勵大家積極裝備自己，去迎接呢一啲大量嘅工程量同埋我哋亮麗嘅前景嘅。
6: 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
25: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半年班，多谢大家收听。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1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14: 空中卫生语
2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6: 大家好啊！是时候听空中卫生语啦。
27: 你好啊，
1: 我是李子威啊，
26: 我是沙啊。
27: 好像想说我的名字的感觉的，大家好，小雨又一个礼拜了耶、
26: Hello, hello, 是啦，那不知道大家过得怎样，那我两位拍档一如以往都是这么精神啦，你们好。
1: 精神精神爽利。
26: 是啊。
27: 精神精神精神。
26: 是啊，我知道呢，因为其实我们呢多数呢，我发现我们的我哋三个几有默契噶，我哋嘅默契咧，多数都会喺年尾嘅时候咧去旅行嘅，系咪啊？都算系喎。
27: 唔系啊，我平时系3月底4月嘅多数。
26: 系咩？
27: 系啊，
26: 系威哥，
1: 威年尾嘅。
26: 系咯，威哥，我留意到佢多数系年尾嘅，
1: 因为天气好啲啊。
26: 翻去嘅天气好啲，系系，我都系咁谂。我都是回亞洲的話，我都是多數是年尾的，即因為那裡呢反而呢就沒那麼熱，這裡又冷的，最好好像季候鳥這樣回去避一避寒。講起旅行呢，現在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有個趨勢叫做旅居。
27: 有，絕對有。
26: 嗯，旅居顧名思義，即字面上去解釋就是旅行加居住啦。咁依家咧好多嗰啲 YouTuber 啊，或者有啲網紅咧都好中意旅居嘅，即係話我去體驗下呢個地方，跟住咧我今日就即係拍啲片喺呢個地方，哇！啲生活係點點點，跟住過一陣咧，佢又可能搬去第二個城市啊或者國家噶啦。咁我覺得依家大家追求嘅其實都係體驗生活，即係想體驗呢個更加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旅居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活動，係咯，
27: 係啊，唔係應該咁講，因為咧，即係特別可能喺香港啊，或者一啲比較繁忙嘅城市嘅朋友仔咧，咁啊，佢哋住喺嗰度，有時候覺得個節奏咧唔係好啱自己啦，然之後咧又覺得自己嘅工作因為科技進步嘅關係，即係可以其實喺邊度做嘢都得嘅，咁啊變咗就多咗佢哋想話啊，其實我而家有咁嘅資源，我要做自己想做嘅嘢，要感受一下不一樣嘅地球某一處嘅風土人情，咁就即係變咗多咗人去做呢樣嘢嘅，我就覺得。而且咧，譬如喺香港咧，即係節奏快啦，跟住咧，其實你住屋嘅環境咧，就話真係即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即係狹窄嘅屋企嘅空間。咁如果你話租金差唔多嘅話，其實點解唔可以去啊其他地方試下住下咧咁樣？我自己咧呢排其實有睇到一個阿沙話齋啦，一啲 YouTuber 啦，咁亦都係佢係香港嘅，好似係唔知26歲左右嘅一個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去咗巴黎度旅居喎。咁啊，我又見到佢嘅生活真係好有趣嘅，即係佢document自己，即係譬如呢排熱浪得好緊要啦，點樣樣喺熱浪下嘅巴黎住呢？咁樣樣即係原來唔係咁容易教空調喎，就算你有錢，而家亦都買唔到喎，咁樣樣即係會分享好多去旅行旅居上遇到啲麻煩咁樣樣嘅，我覺得係好有趣嘅。
26: 係啊係啊，真係都幾特別嘅。咁啊，首先喺度啦，都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都係有啲想跟個旅居這個呢個有個小小的討論，但是首先我就講下我在網絡上面找到關於旅居的定義。其實呢旅居簡單來說就是在非原居地度進行一個長期的居住生活方式，但是長期這個意思其實就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日期，即是沒有說一定要住夠一年或者多久的，但是重點就是你要是慢慢地生活，你在那里的生活不是说想着要去观光啊，或者一定要是赶些打卡位的，即是你可能真的要去那里买菜啊煮饭啊，好像平时当地人的生活这样啦。那当然你可以好像刚才小雨所说，你可能已经是会一边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同时都已经有工作的了，可能是远距离的，即可能你本身那个是做 IT 嘅，咁你可以帶埋份工去嗰度做嘅，又或者你去嗰度咧係翻學嘅，上一啲語言嘅學校亦都得。咁最主要嘅意思咧，就係真係體驗當地嗰個城市嘅一啲文化，係啦。咁呢個就係簡單咁樣，即係佢解釋旅居啦。咁我今日咧點解會想同大家傾呢個咧，就係因為咧喺前嗰 part 我睇咗一個人嘅 post 啊。咁佢就話咧，佢嚟緊咧要同個小朋友咧要去泰國清邁度旅居啦。咁咧個日期咧好開心啊，因為佢就唔急住要翻去啦。咁啊，因為小朋友又放假啦，咁啊準備咧要喺嗰度旅居30日。咁我就覺得哇都幾開心喎，因為好似嗰個媽媽咧好期待，好想體驗呢個地方。咁但係咧樓下嘅嗰、那個留言咧，大部分係啦，網民嘅留言咧，大部分係即係一面倒係即係話佢唔係啊嘛，咁都叫旅居，咪最多叫旅行，冇事啊嘛你嗰啲咧，即係有冇定義錯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大家，你嘅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佢係旅居定係旅行咧？咁首先講下佢係講咗佢喺清邁嘅啫，咁已經租咗 Airbnb 嘅。咁就会喺嗰度生活30日，
4: 30日睇得乜嘢啊？能唔能够系透彻啲睇啊？定系肤浅咁蜻蜓点水啊？
26: 咁所以阿威哥嘅定义系觉得始终都唔属于旅居，
4: 旅行，
26: 旅行
4: 唔系居住。
26: OK，OK， 咁小雨咧？
27: 嗱，我自己咧就其实即要俾我知道嗰位朋友底系啦，佢到底系如何地居住咯？即如果佢话其实咧，我一个礼拜又走去第二度，又再感受一下嗰边，再跟住又另外一个礼拜感受嗰边，即系嗰边系个 base 咁样样，走嚟走去，走嚟走去，我就觉得呢样嘢唔太算旅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其实咧我幼儿园都帮我个女揾到噶啦，佢喺度读一个月嘅幼儿园，咁我咧就负责咧就喺度研究一下啲泰国菜式。嚟緊咧，其實有機會嘅話咧，我就喺度開餐廳咁樣樣。我如果係咁樣樣嘅話，都有少少女女地居嘅。但我覺得咧，真正嘅旅居咧，都起碼六個月以上咯，姐姐。
26: 哦，係啊，原來你有覺得呢個啊？
27: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旅居你真係要感受嗰邊嘅人民風情，即隔離鄰舍都起碼要好熟啦，開始即係唔論佢對你好定唔好，即係我知道嗰條友係做咩噶啦咁樣樣，咁你先真正係嗰度嘅居民咯。我覺得係咯，就咁樣樣咯。
26: 明白。OK， 咁我其實我自己睇咧，我就覺得我當然啦，唔可以太短啦。咁我覺得其實一個月咧又唔係短嘅，我覺得都 OK， 咁就當然仲要睇埋。即係如果講真一句，如果你話我今日假設啫嚇，梵蒂岡咁樣嘅一個地方咁細，三十日
27: 端啊你
26: 足夠噶啦。咁但係我嘅意思就係、是，咁你究竟係好似你話啦，佢係一個地方。如果佢話佢一直三十日，佢都係租咗喺嗰個地方度住啦，亦都係佢真係三十日都喺清邁呢個地方。我覺得喺我嘅定義係算旅居噶啦。因为佢系真系居住，而最重要系佢体验当地文化咯，即系佢真系去哦，我真系可能喺嗰度生活嘅，煮饭啊，好似你话斋，如果佢小朋友甚至乎有喺嗰度有啲课程嘅，读啲书嘅，咁我觉得佢真系可能佢喺呢三十日里边，佢已经知道以后咧啊嚟到呢度啊搭咩巴士啊，其实都可以用咩交通工具，好熟噶啦，即系平时咧由呢度去边度咧。可以搭哪条线咁样嗰啲咧，我觉得其实都即系到佢三十日完咗之后，佢带翻去嘅，佢系对于清迈呢个地方好熟悉，已经系知道哦，当地人咧最中意去边个超级市场啊，街市里边咧有啲咩啊，或者平时买嘢嗰啲，佢哋哦几多点啊？呢间啲啊菜系最靓噶啦，咁我觉得已经都好有體驗。
27: 如果佢可以知道呢啲，我就會覺得佢屬即係旅居裏邊係會屬於係旅居而唔係旅多啲咯。但係有一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去過澳洲 working holiday 啦，打工度假啦。咁嗰個一年期間咧，咁我啊真係覺得有少少係屬於居住嗰度嘅。咁但係咧，居住喺嗰度嗰個 moment 咧，我好感受我係屬於悉尼人嘅一份子嘅時候咧，係幾時咧？就是我真的已經受夠了那邊的那些 trains 啊，它 delay 得很緊要。跟住然之後即係啊，有些市容你開始嫌它，你知道它市府不出手，開始嫌它了。我覺得這些是即係你代表到你自己是一個居民咯，即係只有居民才會開始有這些思想。
26: 哦，
27: 即系旅行嘅人，佢觉得哦 ，OK， 呢个影响唔到我，冇所谓咯。我嚟呢度一个月，即系我好快走噶啦，又唔会关我事嘅。即系呢啲咯。即系如果佢系会开始在意嗰边嘅垃圾啊，哇，好乱啊，街道点解我要投诉去市府？即系如果佢可以做有做到类似呢啲咁嘅嘢，有咁嘅concern嘅话咧，为大众有咁嘅concern，唔系净系自己。我覺得佢好累堆噶啦。
26: 哦 ，OK， 即係都係心態上啦。
27: 係啊，係啊，
26: 係。OK，OK， 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即係當然我知道每個人心中咧對旅居嘅定義都唔同嘅。咁啊，我諗啊，小月都 会有呢种想去体验旅居嘅心态嘅嘛？
27: 系体验过啦，
26: 即系有冇第二啲地方啊？除咗澳洲之外啊，即系除咗澳洲有冇啊？所以第二
27: 澳洲之外，其实澳洲有好多嘅城市我都想再去居住一下嘅，旅居一下嘅，即系譬如黄金海岸啊咁嗰啲，我觉得系好好正嘅。即系我好羡慕当地人咧，可以唔介意人哋唔着鞋。去啲商場嗰度啊，咁樣真係好想做個 local 咁樣嘅。Anytime 著條短褲，無啦啦行下街，就走過隔離沙灘，有個靚泳咁樣嘅。
26: 嗯，
27: 即係想嘅。咁啊，其次我就其實想試下雲南嘅。第一，我係一個好中意食菇菌類嘅人啦。雲南嘅，第一，我係一個好中意食

0: 地方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1: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呢、这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4: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5: 温哥华店油水龙炖煲汤6.9元一磅，新鲜开边排骨3.8元一磅，新鲜绞碎牛肉6.8元一磅，珍宝红肉物有5.9元一个，大池橙1.4元一磅，台湾高丽菜6元一磅，急冻巴西鱼柳2.2元一磅，急冻广式烧鸭半只7.5元一包，皇冠牛油曲奇10.4元一罐，李锦记海鲜酱3.6元一支。
4: 49街88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及 Elian 街。
2: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6: 够钟喂鲨鱼，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呢度继续有小雨喺大气点播同你倾偈啊！系啦，咁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开展咗讲不一样嘅一啲岭南非遗啊！之前咧就同大家讲过有呢个莺歌舞啊、醒狮啊、飘色咁啊，嚟紧呢几个礼拜咧都同大家讲一啲咧特别系喺广州嘅朋友仔咧会欢喜啲，氹得佢哋开心啲嘅一啲非遗啊。讲嘅系咩咧？咁啊，上个礼拜开展咗咧讲呢个饮茶啦。咁啊，饮茶呢一个活动咧，其实真系一个岭南嘅非遗嚟嘅。咁啊，更加咧直指广州嘅非遗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咁啊饮茶咧一盅两件好啊，食晒四大天王。好啊，其实咧呢啲咧，都系饮茶附带嘅一啲嘢，咁啊最主要咧就系、是、饮茶系一款广东人嘅生活模式啦，咁啊主要咧其实饮茶咧就系同三五知己聚一下，一齐倾下偈，吹下水，咁啊补充翻啲水分，跟住可能补充嘅水分嘅时间有啲长啊，咁啊要依埋个肚吓。旧时咧吓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啦，咁啊饮茶咧仲系有少少娛樂嘅元素喺裏面嘅喎嚇，咁啊以前有得譬如聽下粵曲啦，睇下現場粵曲 band 喺度 live 啊，現場蹦蹦撐咁，蹦蹦撐咁樣啦，咁啊亦都有以前話係鬥雀嘅嚇，帶自己心儀嘅嗰只靚靚雀去到茶樓同其他雀友分享一下，咁亦都係話咧。有時候好多嘅生意咧，係要喺茶樓先傾得成啊。反而譬如佢啊喺公司啊太過正式嘅場合咧，有機會咧佢哋嘅生意咧冇喺茶樓傾咁成功喎。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另外就要同大家講一下飲茶嘅一啲冷知識啊嚇。咁啊，從古到今到底飲茶嘅文化有啲咩變化，都同大家討論一下。第一個冷知識啊，咁啊，你如果其實都了解到嘅話咧，代表到咧你可以得閒咧同唔係好了解飲茶文化嘅朋友仔講一下嚇。 第一个就是咧，点解饮茶系叫饮茶，并唔系话叫做食点心啊？因为食点心睇落去先系真正嘅意义、哦。咁啊，最早嘅饮茶文化咧，其实系源于古代嘅驿站同埋茶馆啊。好多朋友仔咧，经过呢啲茶馆啊、驿

0: 站啊，都系咧因为口渴啊吓，需要饮啦，饮下水，饮下茶而聚集起身嘅。咁啊，后屘咧喺广东咧呢啲驿站咧就觉得俾茶客观饮咧其实系唔够嘅，咁啊慢慢咧加入一啲小点心。咁啊，但系咧重点咧都系一直以茶为先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要提醒身边有啲唔系好懂飲茶文化的朋友仔，講翻俾佢聽，點心其實不是重點啊！食點心的重點，茶實係叫飲茶。第二個冷知識就是點解咧？一坐低咧，好多時候咧，服務員咧嚇，就會俾一壺嘅清水你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又俾個空兜俾你啦。咁啊，如果你話你喺廣東長大啊，當然咧就會知道啦。其實咧就係為咗消毒嘅。咁啊，仲更加之咧係為咗啊，可能上一手飲完嗰個茶壺咧，要嗰個茶壺留低啲茶漬啊、茶嘅味道啊。咁樣如果用白開水啊、滾水燙一燙，浸住個茶壺先咧，咁啊可以幫自己你哋嘅茶壺咧洗乾淨嚇，等佢一塵不染，冇任何嘅想去為客人嘅茶嘅一啲茶漬喺裏邊。咁啊，變咗咧喺好多廣東嘅茶樓裏邊咧，呢一種咧，又係傳統嘅習俗，加上少少嘅儀式感嘅喎，已經成為咗。咁啊，第三咧就係好多時候人哋幫你斟茶嘅時候咧，咁啊表現謝意咧，我哋就會敲下張台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最經典嘅呢個飲茶嘅禮儀嚟嘅。咁啊，故事咧好多朋友都知噶啦。咁啊，就係咧乾隆皇帝咧嚇，據稱啊嚇喺微服私訪嘅時候咧，咁就親自幫佢啲臣子去斟茶嚇。咁啊，微服出巡啊嘛，咁啊，梗系唔可以当众揭露身份啦，咁啊，通常系喺皇宫嘅时候就要跪噶啦，咁大礼喎，咁啊，为咗唔俾第啲人知道原来皇上喺度咧，佢哋就以手啊吓手指嚟代呢个跪礼啊吓，咁啊敲下台面啦，象征咧去双膝下跪多谢乾隆皇帝嘅喎，咁啊呢样嘢咧就流传到依家，咁啊好多时候咧人哋帮你饮斟茶嘅时候咧，你都会话敲下台面啊，多谢人哋嘅喎。咁啊第四咧就系咧茶咧饮茶嘅茶其实唔系乱咁嗌嘅，好多时候咧就系要配搭唔同嘅点心啦。咁啊有时候咧亦都系因为咧可能大家有不同喜好，咁啊呢壶咧就系俾热气嘅家嫂嘅，呢壶咧就系俾唔够精神嘅老爷嘅，咁啊普洱咧就可能啱老爷啦吓，咁有时候亦都系话咧系配搭食烧卖啊、叉烧包啊、凤爪嘅，因为佢哋嘅特色咧、特点咧就系去油腻啦，咁亦都系咧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仔挚爱啊，即系如果你话同第一次见对方嘅屋企人喎，要喺茶楼见面咁啊，点咩茶咧最好咧？试下普洱啊，再唔系咧，再嚟一壶嘅铁观音啊吓，咁啊配下虾饺啊、带子饺啊，因为咧佢哋嘅铁观音嘅茶味咧就香浓啦，但系咧又唔抢鲜味喎。嗱，如果你话热气嘅话咧，而且你嚟紧想点一啲煎炸嘅点心嘅咧，就要点下菊花茶啦，又或者茉莉花茶啦，因为咧佢系可以清热啦、解腻啦，同埋咧花香系好明显啊，入口咧比较轻盈啦，咁啊最啱咧亦都系话啲小朋友有时候真系有时候好曳啊，食好多甜嘅嘢啊，帮佢哋解下腻，清热解毒添嘅。咁啊小雨咧其实咧就较中意咧龙井啊吓，咁啊因为佢系白茶啦，咁有时咧就带一啲甘甜爽口嘅味道噶嘛，亦都系好衬啲海鲜类嘅点心。咁啊，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啦？ 咁有時候咧下午茶嘅話咧，其實咧就比較受歡迎嘅就會有壽眉啦。咁啊，佢嘅茶名就温和，咖啡因就較低咁啊。所以如果你話飲下午茶嘅話咧，下次咧就試下點壽眉啦。系啦，咁啊讲到点解好多长辈中意饮宝梨咧？咁啊，因为咧其实咧，宝梨嘅呢个发酵程度通常比较高啊，去油腻嘅感受咧就会比较好，而且咧对胃部嘅刺激咧就相对少啊。呢个讲紧熟宝梨啊吓，咁啊有时候咧。配粤菜啊，油腻少少啊，譬如干炒牛河，你叫厨点咧配搭呢个咧就最啱啦。咁啊，所以好多长辈咧都会，好中意讲话我要宝梨啊咁样样嘅。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啊，我唔想饮都唔紧要，你额外嗌一壶都冇问题嘅。饮茶真系好 casual 嘅，对于广东人噶嘛。如果你话啊，原先唔知道嘅喎，你知道啊，真系，几好喎、啊，又懂得少少嘢啦喎。跟住如果你话啊有呢度有其他朋友仔咧，唔系广东人嘅，想去饮茶，系咧机会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学到嘅少少嘅冷知识啦，对于饮茶嚟讲咧，原来广东人系咁有研究噶。咁睇下时间先，时间咧系去到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嘅又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维沙语，唔好走开。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呢，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给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快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0: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0: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3: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umber one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庄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悦思露，
4: 离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稳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道中卫生语
6: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7: 威哥的八宝袋，
8: 跟你讲讲贴地的事情啦。坐飞机平常事啦，咁啊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咧，我哋乘客咧最好咧就保持清醒的状态。点解咧？咁啊嗱，你一坐上飞机啦，放低行李之后咧，哦睡意马上席卷而来噶嘛。咁啊，当飞机起飞同埋降落的时候咧，咁你若果系睡意状态，就会影响健康。尤其是啊，对只耳仔咧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就因为起飞降落的时候，机舱里面的气压会迅速的改变。起飞降落的时候，高度迅速变化，咁、那个影响耳朵嗰种嘅空气压力啦，就会导致咗耳仔里面成为真空的状态，出现咗耳塞、鼻塞。同埋闷闷不乐咁嘅耳鸣状态啦，因此飞机起飞降落阶段，所以最好咧就系俾本来合埋住嘅嗰个内咽喉管放松咗佢，打开同埋畅通。咁嗰个内咽喉管受咗啦，中耳里边嘅鼓膜嘅压力冇办法达到平衡，咁你耳仔咪持续被塞住，咪出现咗头晕啊！耳唔舒服啊，耳膜损伤啊，甚至乎啊，仲会流鼻血，听力咧都冇埋添。咁样有咩办法令到呢个耳管里边咧打通佢咧？好简单嘅啫，就话打下喊路啊，搵香口胶照下佢啊，吞啖水啊，揿住两个耳仔窿嗰度咧，咁喷喷气咁谷一谷佢咧，你都觉得只耳仔咧卜一声弹咗出嚟噶。咁呢个就话等个空气流入中耳嗰度，平衡鼓膜两边嘅气压。咁做呢啲动作之前咧，你就要醒当噶啦。咁你瞓着咗又点去做咧？系咪咧？咁喺飞行途中，你咪瞓下睇戏啊都得啦。但系为咗等只耳喺空气压力骤变起飞降落嗰一刻咧，好受一啲。咁所以咧喺嗰阵时，你就应该系清醒，唔好瞓着觉，做呢啲嘅动作。耳仔减轻咗啲负担啊！名人嘅格言，彩妮佢话：聪明嘅人呢，只要能够掌握自己，就乜嘢都唔会失去噶啦。一个人知道自己点解而活嘅呢，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嘅生活啦。话说金罗的爷呢，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宰相，很大的官啊。今天一日，金罗见到爷爷在后花园那处行来行去，腾来腾去，唉声叹气：爷啊爷啊，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咁啊，金罗就问佢阿爷咯：，唉，阿孙仔，乖孙，你阿爷啊碰到难题啦，都唔知道大王听咗边个嘅挑拨啦，话要食公鸡生嘅蛋，咁啊搞到满朝文武百官想方法去揾啦，咁嗱，限期就三日啦。要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若果找不到公鸡生出来的蛋，那大家有得看了。金罗一听，是的，天下事哪有这样的，大王真的不讲道理。不，阿爷你不用担心，我有办法，明天我替你上朝。第二天金罗真的替他爷上朝，不慌不忙进宫而去了，向皇上施礼请安。秦王见到是宰相的孙金罗，细路仔，你敢而呼啊你，你阿爷呢？大王啊，阿爷今日唔嚟得啊，喺屋企里面生细路仔啊，所以我代替佢。细路仔乱讲嘢，男人点会生仔噶？大王啊，你既然知道男人不能够生仔啫，同样道理，公鸡亦都唔可以生蛋噶嘛。咁大王叫臣下去揾公鸡生嘅蛋啊，咁点为难咗佢哋啦？秦王听到，咦，有道理啊，细路仔聪明聪明。于是乎，秦王就收回成命啦。故事讲完。对不合逻辑的说话，你不用急于立刻反驳的，你可以顺着他那种不合逻辑的思维去相应言行，引导对方自己去想通他那种不通的思维嘛。我们讲一下胡和何这个发音。王羲之做官的时候，有个后生来到衙门那处告状，经过询问呢，王羲之很快就了解到案情了。原来后生仔屋企家贫一无所有，阿爸临死之前呢，就向当地一个乡绅呢要了一块好细的地来到埋葬自己的。这个乡绅同意他的要求，就讲明你拿一壶酒来报答我就得㗎啦。咁冇几耐，老人家死咗啦。咁后生咧就送去一壶酒，想话攞呢块地嚟到葬自己嘅阿老豆啦，同埋系对乡绅嘅酬谢。点知你嘅乡绅咧盲横抢过后生仔嘅酒，将佢掉喺地下。明明讲好要用一壶酒嚟报答噶嘛，点解你送嚟一壶酒啊？嗱，乡绅讲嘅一壶嗰个壶咧就系湖泊啊。成个壶咁大嗰个壶啊，唔系装酒嗰个酒壶啊。后生仔迫于无奈，所以就嚟到王羲之呢处告状啦。你讲嘅系实情，不敢有假。好，咁啊，王羲之第日就带住几个人咧去到乡绅屋企。咁乡绅见到，哎呀，官老爷到啦，啊，等佢写翻几个字，标榜咗喺墙上边啦，咁。王羲之又冇推迟了，写了几个字之后呢，乡绅就好开心，表示对王羲之的谢意。就乡绅就说，啊，我应该送啲乜嘢俾你好呢？啊，我要一壶鹅。王羲之顺口讲出来的，他那个乡下话的鹅和鹅和鹅呢就等于个河的音来的。咁啊，呢个乡绅，送只鹅啫嘛，有咩咁紧要啫？于是乎咧，第二日就送只鹅俾官府嗰处去啦。王羲之就话：当时讲开一河湖啊，你点解送嚟一只噶？大人，我唔系用河嚟到计数噶噃，系以只数嚟计数噶噃。既然我系以只数嚟计嘅，咁嗰湖酒系咪用湖？大湖那个湖来到计数啊。乡绅听了之后不敢再向年轻人拿酒去了。嗱，贪婪的人呢必定喜欢占小便宜的，就是利用这一点让他损失得更多。 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们的脑筋。在一个监狱里面，一个犯人没有被判死刑，但是就被枪毙了，都没有判他死的，为什么会枪毙他的？这个囚犯原来他想越狱，越狱的时候被狱警开枪打死了。

0: 接接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道中卫生语
4: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大家收听最后一节嘅道中卫生语。
6: 哇耶！
5: 有阿沙同埋小雨喺度啊，咁啊，我哋两个咧。话后生就我唔会认后生，我都唔会，我都替阿小雨谦虚啲讲，我哋都唔会认自己系后生嘅一辈啦，即系唔系嗰啲年好年轻噶。
6: 但系唔好讲笑，之前有人觉得我系廿零岁，或者甚至系少过廿岁，我唔知点解，我觉得系我系逆长紧咯。
5: 系啊，恭喜你啊！
6: 冻龄装当中
5: 咁样讲，我都成日俾人即系话吓。你已经是两个小朋友，妈妈完全不像、啊。
6: 不是阿沙是真的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即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阿沙的冻龄 是什么一回事啦。
5: 这么夸张啊。
6: 不是即这样是有少少赞的。但是呢生完 BB, 我的确觉得阿沙的年纪开始会有长到、啊、终于开始长。
5: 不是真的讲真的 你不够睡啊，你那种疲累呢，我是讲真的真的。生一个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哦、自己都 handle 到，但是生了两个之后即是那个生都不是最辛苦，是照顾那一下呢。
6: 哇赌气那些东西呢，持家那些东西呢、是不是，
5: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不要内耗内耗呢，我最明白就是那种情况呢是你不得不内耗咯。因为你只要遇着小孩、你又不可以下下。即是你又要同理他，即是例如他吃到很邋遢。或者佢好似我个细女，依家佢开始自己食嘅，佢会食到好邋遢，但你知道冇得拣，因为佢系 B B
6: 小朋友 B B 系啦，
5: 佢仲学习紧，咁但系你见到哇，成地都系食物，你个心又好辛苦，咁嗰种咧系不得不内耗，系做唔到，即真系会咯，所以我谂一下抑下屈屈下系会显示咗喺自己个样度咯。
6: 系啦，咪讲阿沙嗰个逆长情况系咩先啦？就咧想当年啊吓，我同阿沙差唔多时间同期入电台啦，阿沙比我早啲啦吓。咁啊，但系咧我同阿沙嘅年龄咧系有一段
5: 冇啦。我想讲一只手指数得晒，sorry 一只手数得晒，
6: 阿沙咪一只手啊，
5: 系一只手一只手，系
6: 系啦。咁啊，其实都唔少噶，喂，一只手数得晒、哦。你谂下，小学一年班到小学差唔多毕业、哦，
5: 咁我哋都可以喺同一间小学里边啦，
6: 都勉强嘅，会俾佢恰咯，系啦。咁但系咧，呢、這个状况咧就即系譬如大家喺电台度啦，咁啊会有啲嘉宾啊，嘉宾主持啊，或者有啲宾客啊嚟到嘅，咁啊会见到我哋两个妹妹仔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就会将我同阿沙嗰个年纪咧调转咗嚟形容、哦。
5: 嗯，
6: 即系譬如有个小朋友会即系嚟到我哋电台啦，跟住咧可能佢嘅家长咧就会对住阿沙讲，叫佢姐姐啦，姐姐。跟住咧行过嚟咧，会叫啊阿姨，即系会叫我阿姨咯。
5: 唔系嘅，我觉得唔系，不过
6: 真事嚟噶，唔系夸张啊。首先，
5: 唔系咁咧。首先我要多谢小雨啦，讲咗个事实出嚟。不过依家唔会噶啦，依家系好正常，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见到都系叫我姨姨啦。咁但系，但我觉得呢啲
6: 记到依家
5: 啊，真系唔记得啦，我都唔记得，我即系依家已经太攰啦。反而咧，我好惊自己咧，依家慢慢向住老嗰个阶段，即系去年长啲咧，会唔会惊自己心态咧？开始有啲啊，惯咗中年之后咧，好多嘢都觉得，唉，我知啦，我识啦，嗰啲心态咧，
6: 呢样嘢都系我一直担心噶。我有时觉得咧，即系去到某段年纪咧，你会觉得啊，开始自己了解呢个世界多过某啲年纪嘅人，好多时候咧就会挺身而出，等我同你讲咩咩咩，即系我就系嗰个 know how 啦。
5: 嗯，
6: 你知唔知啊 ？know how，know
5: how 系咩？即系我知道如何嗰个 know
6: how。系啊系啊，好兴好兴噶，系啊。嗱，你又 out 啦，你唔知呢句词语啦。
5: 系啊，真系唔知啊！啊，我好多谢你教啊！嗱，所以咧，其中一样嘢咧就要咩咧？如果唔想自己咧成为呢、這个。老的海鮮咧，你的其中一個情況就要保持好奇心啦。經常哦，
6: 唔單止噶，仲要係同一啲年紀比較輕的人混熟一下咯。
5: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6: 係啊，係啊。
5: 有啲老啲嘅人咧，聽到呢啲説話咧，唉，我一早就知啦。以前個個都用嘅，咁樣嗰啲噶嘛。
6: 是啊，
5: 以前讲开的啦，依家兴翻啫嘛，咁样噶嘛。
6: 呢句说话有啲人好似经常讲，
5: 系咩？
6: 好熟啊呢句台词。咁所以咧，我就提醒大家啦，即系如果你想比较表现得点讲啊？年纪 friendly 啲咧，同埋即系唔好暴露自己年龄咧，就少啲讲呢句词语啦。
5: 即系讲咩？讲我都知呢三个字。
6: 不是徐子珊那句啊，哪
5: 句啊？
6: 点解嘅？系咁咩？
5: 哦，即系你话要，如果你想个表现得年轻，
6: 好奇啊嘛！你啱啱讲
5: 系啦，系啦，要讲点解嘅 ？OK，OK， 明白，明白。
6: 系啦，系啦，我觉得嗰个其实都好嘅，即系唔好话咩港唔港女啊，即系你要表现到你有呢、這个好学之心啦、啊，同埋即系 open 啲啊，我觉得即系上咗年纪嘅大家吓。我自己都认我自己嘅，有时候想挺身而出，即 show 俾人哋睇，我知道呢样嘢系点 work 嘅。有时候咧，其实你企喺旁边睇啲后生仔女点样 handle 呢件事情嘅时候咧，睇下佢哋 handle 到 ，handle 到咧就觉得哇好劲、哦，即系俾啲鼓励佢啦。如果唔系咧，就要去到最后尾先挺身而出。我觉得呢样嘢系有必要嘅，即系唔好咁快第一个抢闸出嚟咁样样咯。
5: 嗯。同埋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重要嘅就系咧，如果你喺公司或者你喺你嘅群组里边，你属于年长一啲嘅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多聆听，即系好多时候咧，有啲年长嘅一啲咧，会好中意变相好中意讲嘢先咯，即系佢有人问咗一啲嘢，佢就会
6: 大家长
5: 系啦，先讲咗先，即系滔滔不绝。好多大理论咁样，咁所以反而咧，如果系你诶觉得啊，如果我想显示得我可能都好想融入呢、這个圈子啊，或者呢个年轻啲嘅圈子，可能你先听大家讲完之后了解咗，即系或者大家真系冇人知道，而你又觉得你清楚，你可呢个时候先俾少少意见啊，或者分享一下咯。
6: 是啊，不过呢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这个年纪想同一些即是年轻一些即是不要表现得太脱节呢就是是啦、啊、即阿三多聆听啦不要发言先啦还有就是呢其实你可以开始用 AI 了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咯。一个 cheat cheat 啊
5: 了解一些后生的心态。我觉得不需要特登去啲咩嘅，你咪直接问佢哋咯。你唔明，即系个重点就系你要记住，你要抱住，你唔明你都可以问佢噶。即系你就算你识 做一班老朋友啦，咁佢大过你，你可能都未必明噶。有时佢年长嘅，你都会问，你都可以问噶。咁
6: 系
5: 冇嘢噶，我觉得可以。
6: 系啊，
5: 诶，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我觉得呢套电影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呢套电影咧系系罗伯迪尼路，系啦，罗伯迪尼路做嘅。咁咧，系同埋 Anne Hathaway 好似系。
6: 哦、oh, ，OK，
5: 系啦。跟住咧，套电影咧就好似叫做 Internship 啊，系啊。
6: 哦、oh, ，我睇过啊，我睇过啊。
5: 唔系，系咪 Internship 咧？睇下先。
6: 系啊，系啊，系啊 ，Intern，Intern，Sorry，Intern
5: 系啦。咁佢个剧情咧就系话佢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大家就知道见习啦，见习多数都系由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啊出嚟嘅一个情况，但系咧就讲呢个70岁嘅老人家咧，就想尝试咧去进入呢、這个时装网络时装嘅一个网站嘅公司咧去做一个见习喎。咁当然咧，佢可能一开头咩都唔识嘅，佢本来准备退休嘅，但系佢又觉得好想尝试。咁入到去咧，佢都系抱住嗰个好好奇嘅心态，好愿好谦卑，样样嘢都愿意学习。咁当然佢最后系同大家都处得相处得好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套电影咧令我觉得，如果我老咗都可以有呢种心态，其实系不错嘅。
6: 嗯，冇错，我都有睇过嗰出戏噶，我都觉得好正噶。即系我系佩服咧，即系上咗年纪嘅朋友仔，即系包括我啦。如果以后即系始终都会老啦，大家吓，可以保持依然对呢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啦，同埋不耻下问啊，即系唔会俾自己嘅年龄咧去蒙蔽咗自己嘅双眼。有时候，哎，你会觉得点解呢啲问题仲要我，即系我仲要走去问啊？我都呢个年纪啦，点解要去问呢啲问题啊？会唔会显得我好蠢啊？但我觉得咧，人就系每一日不断学习，呢个世界上就系每一天都有人发现新嘅嘢出嚟，俾大家去努力学习嘅。咁我哋都要有个呢个态度，就活到老学到老咯。
5: 哎呀，啱啊，啱啊，绝对啱啊！更何况依家咧，其实讲真，反而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依家问问题咧，唔需要再担心啊。因为好多时候你真系可以用 ChatGPT 啊，或者用其他 AI 啊，你唔好意思问人，但系你已经可以喺网上都揾到啊，可能年轻人嘅一啲答案啊，或者依家流行哦呢句嘢系咩意思咧，咁你都可以已经上网揾到晒嘅啦。
6: 是啊是啊，我觉得是，即是这个就是 magic 啦，即是对于现在的每一个年代的朋友仔，你拥有的呢就真的比当年你的老豆多啦。因为我们有这个科技啊。
5: 对，所以就是这个应该是令我们进步，包括我们老了啊，即是待人接物方面应该是有改善。那么希望大家都努力啦
6: ，keep young，
5: 系啦 ，keep young 啦，就
6: 99 years young，
5: 继续有问题就问啦 ，no silly question。咁我哋都下个礼拜继续保持年轻嘅心，同大家继续够钟为。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家系由张益良报道新闻。本省现时有数以百计要疏散居民在山火肆虐数星期后仍然无法返回家园，有不少人的房屋竟然被烧毁。南部内陆的地区烟雾弥漫，灰烬落在火灾附近的民居，而且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持续多数个星期。本省的山火科学家 Mike Flanagan 表示，火灾季节可能会持续到九月甚至更长久。他们的秋季季节性预测显示，气温高于正常水平，天气干燥，符合本省厄尔尼诺现象的典型特征，即是整个冬季都会非常温暖干燥，恐怕本省将面临一个漫长的火灾季节，有可能持续到秋季。至到星期五为止，全省大约有100处山火正在焚烧，其中包括 Clinton 的 Pier Lake 大火、 Okanagan 地区的 Brady Creek 大火和 Boston Bar 附近由两处山火组成的 Brunswick 大型山火，这些山火的总面积达到1900平方公里。他表示，如此规模大的火灾将会烧至深入地底，需要更多水和人力去扑救，这些都是巨大的火灾，将会一直燃烧到秋季，甚至可能持续到今年的冬季。他表示，火灾亦都是夜间燃烧，在历史上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说，晚上气温下降，湿度增加，风力减弱，这个都会令到火势有所压制，不过现时情况有所不同，虽然消防人员经验适应夜间救火，但夜间灭火工作仍然是充满挑战，尤其是能见度方面是十分之低。列治文皇家骑警将会嚟紧几个星期里面举行三场活动，教育公众有关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使用知识，目的是帮助道路使用者学习交通规则，提高安全意识，并鼓励所有道路使用者互相尊重地共享马路。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活动给列治文居民提高个学习交通规则和提出问题机会，又指道路安全是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当局指，无论是骑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电动自行车、汽车或步行，都要提高安全意识，互相尊重，遵守交通规则，以防止碰撞事故及减少严重伤亡。首场活动在今日星期六8月8号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 Simpson 一号路南端的木板路举行，第二场活动在8月28号星期五上午11点至下午2点在 Lansdowne 加拿大线车站旁3号路举行，第三场活动在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4点在 Railway 及 Granville Avenue 举行。警方欢迎民众为临有关活动，与皇家骑警及其他合作伙伴交流，领取宣传资料，并了解更多安全负责地使用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知识。中国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在明晚至后日早上会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4: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明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4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 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跟住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离岸地区较远地方温度可能会更高，落雨机会20%。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1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最低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班，多谢大家收听。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他们现在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还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发组合竞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的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周末自救分。
1: 系啦，今日咧节目嘅时候咧，我哋又要即系执一执位啦。点解咧？有人咧就放完假翻嚟，但系有人咧又去咗放假喎。咁咪得翻我一个喺度啦。咁啊转嚟转去咧，一系就马丁，一系就周国贤啦。
2: 系啦，我系马丁，我终于翻嚟啦。咦？点解有大师兄见到我翻嚟，佢又行开咗？
1: 佢就系趁你咧翻嚟，佢就去放假。
2: 系啊，吓
1: 咁啊，想讲一样嘢俾大家听。
2: 系
1: 咁啊，今日咧我就即系去食嘢啦。咁啊撞到我哋电台某一个同事。咁啊正常都会打声招呼噶嘛。
2: 系
1: 佢话。全部都唔识噶，全部都唔识噶，咁我心死啦！讲紧咩咧？我真系唔明白，我讲咗好多次啊，全部都唔识噶，全部都唔识噶咁。
2: 哦，佢喺呼吸嘅环境入边，全部
1: 唔系同我讲，同我讲，系净系同我讲，系咁我心，诶，
2: 有啲咩唔识咧？
1: 系啦，我做错啲咩咧？
2: 你做错做错有啲咩嘢？
1: 高层嚟啦，仲要系
2: 高层呢个嘢，哎呀死我啦！做啲咩嘢？
1: 咁啊，哎呀，我唔明白你讲咩喎？你个 promo 啊！我哋个 promo 啊，全部都唔识啊！买衫嗰个啊，
2: 买衫、
1: 啊，你剪嗰个啊，
2: 一上我剪咗咁多个 promo
1: 出嚟，依啊花园街啊，所以我先 get 到啊，都一样。
2: 系我都唔 get 咗，
1: 系咪有啲担心？
2: 系系
1: 系，咁但系佢赞你嘅，
2: 系
1: 话你好有心机嘅。
2: OK， 嗯，
1: 咁咯。
2: OK， 总之唔系俾高层闹得噶。
1: 但系我都想咩啊？咩全部都唔识啊？我都 get 唔到个开头，
2: 我都唔知道。
1: 系啦。咁啊，即系证明佢好有心听我哋嘅节目嘅同时，都好有留意你剪嘅 promo 啦。
2: 系，咁啊最好不过啦。
1: 多谢你啊，同事。
2: 系啦，咁啊，即系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啦。咁啊，开头嘅时候咧，都有个关于旅行嘅冷知识同大家分享嘅。
1: 究竟个冷知识系咩咧？
2: 系啦，
1: 等紧你啊！
0: 每个星期，周国贤、塔塔手上边各自都有五个 like。马丁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去争夺他们手上边嗰十个 like， 目标就要成为今个星期的十 like 状元。
2: 系啦，咁啊，今日讲咩咧？就系关于有咩简单嘅方法可以知道你嘅男朋友或者另一半系一个值唔值得信赖嘅人？
1: 嗯。从旅行方面去睇啊，
2: 系啦，从旅行方面就可以知道啦。咁啊，唔系去一个简单嘅旅行，
1: 系
2: 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
1: 嗯，
2: 嗱，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
1: 资料搜集啦。
2: 系啦，嗱，通常我哋话斋，去一个唔识嘅地方旅行之前会做一啲嘅资料搜集嘅。咁啊，资料搜集佢会唔会将你一啲嘅意见摆响嘅即系摆个行程入边，或者 into consideration 啦。
1: 嗯，
2: 又或者佢会唔会个行程系为你而设啦？定系为佢自己而设啦，定系佢直情一啲行程或一啲 planning 都冇。
1: 嗯，
2: 其实咧，旅行去一个陌生地方旅行咧，就好似一个人生嘅缩影咁样样。
1: 即
2: 系你同一个人长久落去嘅时候，都可能会有啲唔同嘅 planning 嘅，即
1: 系
2: 可能生小朋友啊，或者买屋啊，各样嘅嘢。咁呢啲细节咧，你就知道啊，究竟佢系咪一个有计划嘅人咧？咁、另外有一样嘢咧，亦都可以留意嘅就系、当去到陌生地方嘅时候，如果荡失路或者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发生嘅事。佢嘅反應係點樣樣？究竟佢係啊指責你啊，鬧你啊，定係大家一齊願意去解決嗰個問題咧？咁你就知道究竟啊，當問題發生或者當遭遇一啲嘅難題嘅時候，佢係會撇低你唔理啊，定係會同你一齊去行啊，定係佢會帶領你嚟到走出呢個困境咧？咁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嘅方法，可以大概知道將來。当佢同你同佢选择去行人生道路嘅时候，佢会点样处理一啲嘅事情？
1: 系咁啊，点样去考大家，或者点样去测试大家咧？
2: 就系咁啦。
1: 点啊？
2: 就系透过即系旅行嘅 planning 啦，或者透过喺旅行当中一啲嘅共同发生嘅事嘅时候，究竟佢一啲嘅反应，你就知道大概知道佢系唔系会会 take care 你啦。
1: 咁正常都會嘅。
2: 有時未必㗎，有時可能蕩失路，可能佢會鬧你啦，或者喂點解啊？點解你會選擇行呢條路㗎？
1: 咁呢個一定唔會係可以同到你行人生嘅道路嘅同時，亦都唔會係你一個好嘅旅行伴侶咯。
2: 係啊，
1: 係咯。
2: 所以呢啲就係好容易去知得到咯，因為有時你未必可能平時相處可能只不過係可能出街食飯啊，行下街啊，咁有啲嘅你好難會行街嘅時候。會遇到一啲好大嘅困難、遇到好大好大嘅波折噶嘛？咁呢啲就係可能喺一啲突如其來發生嘅情況底下，而又喺一個陌生嘅地方，冇人可以依靠，只得你自己兩個嘅時候，你點解決咧？因為就算可能你依家喺你自己居住嘅地方，可能 打個電話就可以找到你的朋友，找到你的家人。但是在外地即是沒人沒物的時候，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對方的嘛。
1: 嗯，
2: 對方做些什麼，他的態度是怎樣，你就可以知道一清二楚究竟他是一個什麼的人。
1: 嗯，即是透過旅行的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動作，或者一些計劃，還有一些的planning 行程，就可以看到究竟這個人呢也都可不可以跟你话讲得长远啲，系共度余生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都认同嘅。嗯，我会俾五个 like 你嘅。
2: 好多谢你。
3: 大家好，我是超良。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4: 去年伟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锦清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啦，咁啊狗啊一定系，
7: 一定啦，一定。
1: 咁猫咧都，嗯，都有啲嘅，
2: 都有啊。就是，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
1: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2: 个主
7: 怎么行啫？咁企度，
2: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7: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2: 咪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系惨。
0: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嘅3点15分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咧最新一节嘅天气先啦。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8号，哇，靓啊呢个字，8月8
2: ，perfect，
1: 系 perfect。今日天清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系冇落雨机会。今晚一样都系天清，最低气温咧系摄氏表14度，日落时间会系晚上嘅8点42分。咁一样咧都系冇落雨机会。而听日星期日咧会系有云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表21度，落雨机会咧30%。
2: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天气，星期一有阳光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10%。去到星期三有云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20%。
1: 现时出面吹紧嘅系西南风，风力时速有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表21度，但系体感咧系似24度噶，相对湿度系83%嘅。咁啊，讲到呢个天气咁热咧。即系头先马丁翻嚟都同我讲，哇，真
2: 系
1: 好热，
2: 系咯，好热。你通常有啲咩消暑嘅方法咧？喺屋企
1: 通常啊，都系饮啲冻嘢啦，跟住食下啲西瓜啦，都系同冻嘢有关。
2: 系食完西瓜，有时会喺个雪柜度，即系冰柜度抄下有冇雪条啊。
1: 系啊，系啊，真系啊，
2: 雪条、冰条啊，咁嚟到食一食啊，系啊，
1: 吓凉粉啊嗰啲啦，咁讲到即系饮嘢咧，即系夏天，即系相信大家都即系冬天同夏天，应该夏天饮。飲的飲品或者凍飲呢，就絕對一定是比冬天多的啦。
2: 是啊，因為夏天流汗多嘛，你都要飲一些水分來補充自己的身體裡面 的水嘛。
1: 嗯，那講起飲品呢，那我突然間就找到一宗新聞呢，都挺有趣的。那他就是說呢，是就是在中國呢某一間出名的咖啡店啦。那他出名的什麼咖啡呢？之前出名的那些咖啡呢，就是譬如有一些山爺的 Latte 啦，就是一些很厚的椰子的風做的一個 Latte 啦，又有一個用這個茅台味的 咖啡啦。
2: 茅台咖啡会饮完会唔会醉噶？
1: 唔
2: 会嘅，
1: 系有嗰个味咯，
2: 得个味嘅啫。
1: 系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就系佢系用一啲橙汁，再去沟一个 black coffee。
2: Americano black coffee，
1: 唔怪嘅
2: 。
1: 即系如果你试过，我当初都好似阿马丁咁嘅，咁但系OK 嘅，其实
2: 系
1: 啦。咁啊，而家佢推出咗另外一种产品，咁系咩咧？咁呢个产品咧就一个乳酸菌嘅 Americano， 系啦。咁佢嘅咖啡咧就大家都即系已经系帮衬过好多次噶啦。咁但系佢呢个推出呢一个新嘅产品点解咁特别咧？就系因为佢呢一个 Americano 咧，佢就会配搭咧就系一支饮管。
2: 嗯。
1: 咁你可能會覺得飲管有咩特別？
2: 係啊，好正常啊，飲凍飲通常都係飲管噶。
1: 咁但係原來佢呢支飲管入邊咧，佢就係話咧係內含不少於1000億嘅益生菌。
2: 即係喺條飲管入邊，我就知道飲管入邊咧，譬如依家好多啲紙飲管啦，或者塑膠飲管啦，佢入邊因為尤其是紙飲管咧，佢通常有一層嘅塑膠嘅塗層喺入邊，你個紙飲管冇咁快溶嘅。咁通常你要飲飲嘢嘅時候咧，你唔夠快去用完呢個紙飲管咧，咪開始溶嘅。
1: 霉咯，
2: 佢唔止霉啊，佢入邊嗰啲微膠粒咧係會開始溶化，你會係飲埋落個肚入邊嘅。即所以如果因為嗰啲係睇唔到嘅微膠粒嚟嘅，所以你如果你用呢啲紙飲管或者膠飲管飲嘅時候咧，就盡快
1: 飲曬佢，
2: 係啦，就唔好用咁長嘅時間，因為佢會溶嘅。你要身體入邊會積聚嗰啲微膠粒，最毒嘅一樣嘢咧就係呢啲微膠粒咧係唔能夠排出體外嘅。是会在身体里面来到去循环的。是的。
1: 哇好害怕你这样说。不过你也提醒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一杯冻饮我都会慢慢喝慢慢叹。
2: 是。
1: 如果这样说的话，要是就自己自备饮管
2: 了。现在最好就是用一些不锈钢的饮管。是。那个就当然清洗会容易一点，还有会不会那么容易霉，会不会烂，还有都很襟用的。
1: 还有都环保。是
2: 的。
1: 还有那个不锈钢的饮管，亦都好多时候你买的时候，佢会配埋一个小册子俾你，即系俾你可以放入去嗰个饮管嗰度清洗噶嘛，即系可能有啲渍啊，咁你可以清洗到噶嘛。咁系啦，咁呢个饮管入边咧，佢就系藏咗咧有益生菌喺入边，咁咧就俾你可以咧一边饮咖啡，就一边帮你补充呢一个益生菌嘅。咁呢一个新产品推出咗之后咧，就哇好快脆咧就走红得好紧要，亦都咧好多间铺头咧都已经咧系卖晒啦。
2: 哦
1: 系哦，几犀利啊！
2: 咁啊，即系当然啦，消费者对呢啲产品咧评价都不一啦。咁啊，有人认为咧呢啲乳酸菌可以增加酸甜嘅风味，减轻咖啡嘅苦涩。亦都有人咧认为呢啲风味咧变化唔大，更加咧更具争议嘅咧就系响益生菌嘅实际功效。亦都有人咧质疑呢啲益生菌咧响个咖啡酸性嘅环境入边，同埋人体嘅胃酸能唔能够生存？咁啊，认为佢嘅健康效果可能有限，更多咧只不过系提升口感咁话。咁啊，不过即系其实讲开呢啲益生菌咧，有一个好大嘅用处咧，就系可以帮你医口臭。
1: 我就知道可以帮你减肥啫，
2: 系嘛？系啦，减肥都可以嘅。嗱，点解咧？就系、是、有可能时咧，即系我哋口臭啦。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我哋肠胃嘅唔健康。当然啦，口臭可能系因为你唔刷牙，或者又食一啲嘅刺激性嘅食品，或者有牙周病都会口臭嘅。但系有一种嘅口臭系因为你肠道嗰个嘅唔健康，入边有好多嘅可能宿便啦、排唔清啦，或者有啲嘅气体殘留喺入邊，佢就消化唔到或者排唔到出去，咁亦導致口臭。咁啊，益生菌嘅作用咧就係幫你喺腸道嗰個細菌嘅狀態入邊保持平衡，令到你嗰個腸道健康嘅時候，你個口氣又變得少啲啦。另外仲有一個嘅用途咧，就係好多時咪有時病嘅時候會食抗生素嘅。抗生素即係當然就係好嘅菌又會殺，壞嘅菌都會殺噶嘛。咁所以令到你腸道入邊嗰個細菌嘅平衡亦都會失去嗰、那個。即係balance，咁變咗食補充翻啲嘅益生菌，可以幫你喺食完抗生素之後，你個腸道嗰個細菌得到一個平衡嘅一個生態啦。
1: 哦，咁但係咧，即係佢就話，即係呢個咖啡咧，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噱頭嚟嘅，因為佢話邊飲咖啡就可以邊嚟，即係幫你咧補充益生菌啊嘛。咁但係佢亦都即係講到明就唔適合孕婦啦，或者咧補充益生菌啊嘛。咁但係佢亦都即係講到明就唔適合孕婦。

0: 譬如你看到有廣告，即係見到一間咖啡店入邊有呢個咁嘅益生菌，你會唔會去試呢？
1: 我諗我唔會，
0: 我唔會啊。
1: 因為個問題係，我覺得益生菌係一啲嘅補充劑，咁就係未至於話要同埋咖啡去撈埋一齊去飲咯。咁、如果真係需要嘅話，咁不如即係。飲咖啡還飲咖啡、
0: 啊、
1: 或者就去食翻益生菌嘅 supplement， 就另外就食翻，就唔未必會兩樣嘢咁樣好似混為一體。
0: 係咯，益生菌你好多方法可以吸收到噶嘛，即係譬如你食乳酪，咁、基本上已經可以吸收到噶啦。飲、一啲即係乳酸飲品，咁亦都可以吸收到啦嘛。即係佢嗰個味道或者嗰樣嘢係即係同嗰樣嘢 attach 翻，即係好過同咖啡，因為佢嗰、那個。咖啡我始終我真係 enjoy 佢嗰個咖啡獨有嗰個氣味，即
1: 係
0: 香味。如果你肉粒碌，即係撈咗其他嘢落去咧，即係失去咗嗰個原意咯。我覺得。
1: 咁同埋始終我都會覺得如果你係真係要享受一杯咖啡嘅時候咧，就未必話。要加埋啲益生菌落去享受咯，即真系等於同你講一樣，即係你話頭先我同你講，譬如啲 Americano 加個橙汁啊，或者嗰、那個厚椰嘅 latte 啊，咁嗰啲就真係有唔同嘅味道啊嘛，令嗰個咖啡加咗一啲嘢落去就帶出另外一個味道，但係你如果加咗益生菌，其實佢可能嗰、那個概念咧就即係等於你講啦，可能我食 yogurt 啊，或者我飲嗰啲 yogurt drinks 咧，咁我都得到呢一個益生菌啊嘛。
0: 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喎，佢話佢嗰啲益生菌，我啱先發現，原來唔喺咖啡入邊，喺個飲管入邊
1: 啊，
0: 先講咯。咁飲管入邊，我攞支飲管，我周圍飲都得，我飲水都得啦。我做乜要飲佢嘅咖啡咧？咪我攞咗佢啲飲管，我飲其他嘢，咁已經都吸收到佢所講嘅乳酸菌噶啦嘛。
1: 咁又係，咁所以咧呢個我諗我未必會啱我。
0: 係啦，我都唔會揀佢。
1: 係啦，咁講到即係除咗呢一個嘅益生菌嘅咖啡之外咧，唔少得啦。夏天我諗好多人都中意飲一啲咧有氣嘅嘢。
0: 係。
1: 點解咧？
0: 有氣嘅嘢，有氣嘅嘢令到你可以
1: 係咪好似
0: 舒暢啲嘅感覺，
1: 係嘛？
0: 即係好多時你你尤其是熱咧，你希望有一個嗰啲碳酸啊，喺你條脷上邊，即係有一啲嘅刺激感。嗰、那個刺激感係將嗰個凍嘅感覺，好似貫穿你個身體咁樣。我成日覺得，
1: 咁唔少得嘅有氣嘅一係汽水啦，咁黑色嗰只啦，咁有紅色品牌同藍色品牌噶嘛，你係支持邊一隻噶？
0: 我兩隻都 OK 嘅，
1: 哦係咩？
0: 我兩隻都 OK 嘅、哦，我知道有人係中意偏向紅色嗰個多啲嘅，
1: 係啊，我係紅色，
0: 我兩個我都接受到嘅、
1: 哦 okay ，
0: 因為我藍色係偏甜的咁多嘅，我覺得係啦、
1: 啊，
0: 但係我兩隻我都接受到嘅、哦，我唯一接受唔到嘅咧就係有碳酸，
1: 車釐子味，
0: 唔係有碳酸飲味碳酸嘅有味嘅水。依家咪成日好興嘅，
1: 點解接受唔到啊？好好喎，我
0: 成日覺得好似好奇怪，好佢又係因為本身得個水，佢水嚟噶嘛，咁但
1: 係
0: 佢加咗一啲嘅味道，佢又唔係直接喺嗰個飲料入邊嗰個原本牌，你飲一啲melon， 咁佢係本身一個 melon 嘅一個嘅 juice 嘅一個汽水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佢只不過加咗蜜瓜味嘅氣味喺嗰個水入邊咧，你主要係 taste 到水，額外有啲咁多嘅蜜瓜味，而唔係蜜。瓜嘅飲料
1: 哦，咁但系如果換算咧，將呢一個原味嘅有氣嘅水，自己去加啲檸檬或者 lime 咧，會唔會容易接受啲啊？
0: 不過如果都係
1: 即係佢冇味嘅話，
0: 都係水嘅話，我就覺得爭啲啦。
1: 哦，即係始終即係你係真係汽水就汽水，
0: 係啦，嗰樣嘢就嗰樣嘢就唔好咁樣 mix 埋啦。
1: 我又 OK 喎、啊，呢、這個咁啊唔好理啦。咁講翻有氣嘅呢個先啦，有氣嘅汽水嘅品牌啦，咁啊藍色嘅。即係我雖然係紅色品牌啦，但係咧藍色品牌咧推出咗一啲嘢。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佢推出咗好多嘢嘅。其實我 check 過咧，佢有推出過一啲波鞋
0: 嘅。哦，同波鞋品牌聯成嘅一啲產品。
1: 係啦，係啊。咁有陣時佢又會推出一啲衫啊，或者帽啊咁樣啦。咁今次佢推出啲咩咧？嗱，呢個我都未必會有興趣嘅。就係咩咧？就係、是、沐浴露啦。
0: 沐浴露冲凉嘅时候有啲 bubble 刺激个身体，
1: 冲完凉出嚟，咁你咪成身
0: 咪
1: 汽
0: 水味，咪好似倒泻汽水向个身入
1: 边。系啦，咁咪但系你又唔好理，佢一推出咧，哇！直情啲人买唔到之余咧，喺网上面炒咧，炒卖到可以去到咧呢个人民币400蚊，一支咁细支嘅沐浴露啊吓，即系呢一个真系你谂都谂唔到。 咁但系咧，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哇，咁啊沖完涼出嚟，咁咪成陣甜味。如果咁講嘅話，
0: 係咯，
1: 其實佢推出咗嗰個沐浴露之餘咧，佢同樣有推出其他嘢嘅喎。

0: 就据说咧，即系除咗原味，即系呢个可乐味之外咧，咁啊呢个实验室仲试咗300多种配方，仲有一啲其他特别嘅味道添嘅。不过咧，最可惜嘅咧，目前咧就净系部分地区限量发售啫，一樽咧就大概18蚊加币。咁啊，有啲平台咧已经炒到40几蚊加币，甚至去到80几蚊加币添。咁啊，呢个品牌嗰个嘅即系可乐仲话咧，即系呢个系首发嘅，即系首次发。发售的一个的洗护产品之后呢还可能会有这个可乐口味的彩妆，甚至包括可乐口味的唇膏。
1: 哇，不得止、哦、即是我会觉得哇，那你真的好像搽了个唇膏，好像就是有些可乐的味黏住在你的嘴上。
0: 但它会黏粒粒先，即始终可乐都有一阵黏粒粒的甜味的嘛。
1: 是的，你问我，我就真的兴趣不大。不过其实呢，即刚才讲到除了它即推出这个沐浴露，我不是说它推出了波鞋的，其实它都跟很多不同鞋的品牌呢去做了很多的 crossover 的。也都我即找到一个呢都挺得意的，就是它推出了一对波鞋，那個鞋底咧就設計咗咧就一個好似藍色皮革嘅即係收納嘅一個位啊，而嗰個位咧可以俾你擺到一罐迷你嘅可樂。
0: 咩？即係喺個鞋底嗰度擺罐可樂？
1: 係啊，佢真係咁寫啊。
0: 咁點？
1: 咁你寫唔寫得？
0: 寫唔寫得？好高。
1: 寫一來好高啦，厚底嘅厚底嘅。
0: 厚底
1: 係啊係啊厚底。
0: 因為你唔厚底嘅時候，你一踩就會爆嘅嗰罐汽水罐。
1: 你寫唔寫得？即係擺。摆罐
0: 我唔会摆落去，踩完行完之后热辣辣嘅汽水点会饮？即系我唔会饮呢个热气汽水嘅。
1: 咁同埋另外一个咧，大家可能都即系上网查下咧，佢咧就系同 Puma 合作咧，就系做咗个 crossover 咧，就系佢哋50周年嘅一对波鞋，系联名嘅系列嚟嘅。
0: 嗯，
1: 咁啊呢个都几得意。
0: 呢个可能都可以值得考虑嘅。咁啊，即系如果鞋底摆汽水嗰个就未必啦。
1: 系啦，咁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周末自救分。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 美味回忆就是西瓜啦、
8: 哎。近时咧就听啲大人讲唔好食西瓜核啊。
0: 我头我顶生西瓜嘛，
8: 系咯。
1: 好似都有听过、
8: 啊。间唔中食一粒两粒我都照吞嘅。
0: 咁但系你头顶有生西瓜？
8: 咁啊，哦、不过蠢咗咯，发觉自己。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0: 好，3:36繼續翻翻嚟週末自救分。啱啱聽過有屬於 DJ 嘅不許注定你一人咁啊，今日咧就即係一個人咧就走咗去放假嗰個就周國賢咁啊，得翻塔塔同埋阿馬丁咧就喺直播室入邊嘅。
1: 嗯，咁之前咪講開即食面嘅，
0: 係我記得你講嗰、那個凍嘅杯面可以用凍水去沖嘅，千祈唔好用熱水。
1: 係啦。
0: 咁咧就我哋講嗰陣時咧，佢就未推出啦。咁跟住講完冇耐咧，好似相隔幾日就日本就推出咗呢一款嘅凍嘅即食拉麵啦咁樣，咁我亦都即係睇咗好多 YouTuber 咧，佢哋都有好似叫做開倉俾大家睇下，嗱我而家試食啦呢兩個味啊，嗱我真係用凍水沖噶點點點啊咁，咁佢哋講咧就係咪好似食一個凍嘅冷麵咯，
1: 所以有人話咧就係、是、千祈就唔好用凍水嚟沖。
0: 啊！千祈唔好用凍水添啊！
1: 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如果你想個味道好啲嘅、啊，就唔好用凍水沖， okay. 因為凍水沖學你話齋個感覺就好似食咗一個凍嘅杯麵咁。咁、如果你想提升嗰個嘅味道咧，就係、是、可能嘗試去，譬如 depends on 嗰個口味啦，你可以嘗試去攞一啲嘅豆漿，譬如喺某啲嘅口味入邊，咁你落咗落去咧，就變成一個好似韓國嘅一個嘅豆漿麵咁嘅感覺啦。咁就唔會淨係齋感覺上好似一個凍咗嘅杯麵咁。
0: 哦。都幾得意喎！
1: 係啦，咁啊，即係講開即食面、杯面啦，咁啊，即係日本啊，每年都有好多唔同種種形形色色嘅杯面噶嘛，係咪？係。咁啊，佢咧之前咧又有一個新款嘅一個嘅杯面喎。咁啊，係點樣食嘅咧？咁唔係就咁打開個蓋，即係淥滾水就咁食嘅，係好似啫喱、蒟蒻啫喱咁擠入口食嘅。
0: 哇！咁啊，好方便咯～
1: 是啊，咁佢個設計咧，基本上是為一啲遊戲玩家嚟設計嘅喎。不如你知道啦，有時有啲電競嘅玩家咧，打機隻手好忙啊嘛。咁佢咪設計一個嘅杯面，即係設計一個即食面啦。只不過好似嗰啲擠嘅嗰樣啫喱咁，你搣開個口就可以單手就擠入喺個口度食。咁你另外一隻手咧，仲可以 control 住嗰個嘅 mouse 嚟到去繼續打機。
0: 繼續打機。
1: 係啦。
0: 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又真係咁講，好多朋友咧，即係打緊機嘅期間咧，其實真係可以寧願繼續打落去。
1: 係啊。
0: 唔食嘅喎。
1: 咁但係同埋，不過我覺得呢個即係設計都有啲美中不足嘅地方嘅，因為始終嗱，你打機都係雙手噶嘛，一個手撳住個 mouse， 一個手就撳住個 keyboard 噶嘛。咁你要食呢個嘅啫喱，你都犧牲咗一隻手嚟到去食噶嘛？唔係嗱，其實我諗過㗎，佢最完美嘅方法，你有冇聽過以前有一個嘅故事咧？
0: 係
1: 咪又話一個人佢好懶嘅？連去煮嘢食佢都唔去煮嘅。咁佢阿爸阿媽咧就準備出門口啦，就驚個仔餓死。咁佢點做咧？就佢話。將一個好似冬甩嘅一個圓餅穿喺條繩度，然之後掛喺佢個頸嗰度，咁個等個仔咧就可以一肚餓嘅時候就向前咁向前壓向前食，咁等佢唔會餓死。咁但係咧點知咧個阿爸阿媽翻嚟咧都見到個仔餓死咗。
0: 呢個係真事定講笑㗎？
1: 你唔知啊，我就咁聽翻嚟嘅。
0: 哦 ，OK。啊，咁點解餓死咗啊？佢連嗰個餅都唔食啊？懶到？
1: 唔係，佢有食。
0: 啃死咗。
1: 佢就係食前邊嗰忽。嗰、那個餅嗰、那個圈圈餅咧，好似條頸鏈咁箍住條頸噶嘛，佢就唔會去轉後邊嗰啲嚟食。
0: 哦，
1: 佢就前嗰啲食完之後咧，佢唔轉，咁咪冇嘢食咯，咁咪餓死咗咯。呢個就係我細個聽翻嚟嘅一個嘅。
0: 哇！真係可以懶到咁打機，同埋可能仲有一個原因啊，因為你話佢咧係一個好似刀咧咁樣穿住嘛，咁佢咬到咁上下咧。
1: 跌咗落地
0: 下，我正想到呢、這個，
1: 跌咗落地下都唔會，都唔會出翻嚟食。我唔知啊，係
0: 繼續打機。不過其實咧，即係為咗咧一啲嘅朋友咧，即係你掛住打機，但係又唔食嘢咧，咁所以呢一個咧擠得出嚟食嘅一個拉麵咧，其實咧佢都即係擔心咧你營養不足，所以咧喺嗰個拉麵入邊咧。加入了一啲咧就係大豆嘅一啲攝取嘅物啦，同埋一啲嘅微量嘅咖啡因啦，咁亦都去維持咧呢個即係維持打機或者電競人嗰個精神嘅狀態，等佢即係振奮啲咧，咁樣咧就等佢繼續咧可以即係堅持打機落去。
1: 不過老實講，食親即食面嘅，你都唔會諗住佢有營養噶啦，係嘛？
0: 係啊，係啊。不過就都幾得意咯。但我就去日本嘅時候咧。我冇留意過有一樣咁樣嘅嘢，
1: 係
0: 啊。
1: 不過咧，即係講開啲即食面咧，我細個成日聽到個傳聞嘅，即係以前都有識人喺即食面廠入邊做噶嘛。
0: 係，
1: 佢哋成日咧即係話俾我聽咧，有個傳聞就係嗰啲即食面咪成日有蠟質嘅，係
0: 啊，有膠啊嘛，
1: 係嘛？跟住咧就會即係嗰個人咧就成日一 即係一日三餐都係食即食面嘅。咁咧有一日咧，佢個胃口唔舒服，去睇醫生。咁啊點知咧，原來醫生發現咧，佢成個胃咧都係嗰啲垃圾。啊，細個就係咁聽翻嚟嘅。咁但係其實咧，後屘咧我再做翻即係一個研究，究竟係咪係咪真有其事咧？咁其實呢啲個都唔係一個真嘅事實嚟嘅。因為其實我胃部入邊個胃酸咧，其實係足夠能力係你去消化呢啲物質嘅。咁啊，可能即係當然啦，嗰啲膠質對你嘅健康或者營養有冇幫助咧？係未可能未必會有幫助啦。但係佢會唔會真係喺長時間入邊喺個胃度唔能夠消化咧？咁就未必嘅。
0: 咁但係如果譬如而家同你講杯麵另計啦。如果你去煮一个即食面的时候，其实你会不会先用一煲水煮完个面，跟住拎开倒咗个煲水去，跟住之后先至再用另外一煲水去整汤？
1: 哦，唔会噶，我煮即食面咧，尤其是夜晚黑咧，最懒的方法咧就是用个煲啦，
0: 一个煲
1: 滚咗水啦，跟住摆啲面落去啦。煮埋嘢食啦，包埋啲即系我可能嘅
0: 跟住碗都烂啦，
1: 系啊，碗都烂啦，即系直接成个煲就咁食啦。我可能加啲餸，直情喺入边攞落佢，咁就食噶啦。我就唔会再特登
0: 啊，我会啊，
1: 洗个碗噶，
0: 我会啊，因为有时咧，我发觉煮完个面咧，咁始终嗰煲水咧都系即系浊浊地啦，或者咁讲啦吓。咁啊，所以咧我就会用另外一煲水去煮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真系食杯面嘅话咧，咁又未必会话。浸完个面倒咗啲水，或者浸一半个面倒咗啲水再加水，咁又唔会嘅。
1: 但其实我有时睇即食面后面包装嗰个嘅指示咧，究竟点点煮嗰个即食面咧？佢话其实当然啦，面啊分开煮啦。咁其实嗰个粉咧系临尾你喺个碗上面先至落噶。
0: 系啊，嗱，
1: 但其实个粉咪唔溶咯。
0: 我知道应该咁讲，咁嗱，每一个人嘅做法好唔一同，好唔同嘅。我见有啲人咧，佢咧就喺个碗度就先落咗个粉先。咁然後跟住煮完個面就係擺個面上去，跟住倒埋啲水落去，跟住咧就連埋啲水同埋連埋個面一齊喺度攪咯，或者撈咯，咁嗰啲粉咪溶咯。
1: 哦，
0: 咁亦都有人講俾我聽咧，就係話喂，其實咧嗰啲粉咧嗱，我唔知真定假啦嚇，不過我都唔會話煮好耐。佢話嗰啲粉咧係唔好煮嘅，唔煮得嘅。
1: 哦，嚇，唔煮得，
0: 即係唔好喺度滾佢咁耐。
1: 哦，即係就咁即係撈。
0: 係啦，即係譬如可能個面已經得啦，跟住我就落個粉落去。咁但已經熄咗火噶啦，咁就因為咁樣你始終都係熱噶嘛，咁用咯。即係有啲人咧就係擺喺個碗底度，個粉擺碗底度，擺面擺水，調翻轉有啲人咧就係煮面煮水得啦，熄火落粉，跟住喺嗰個煲嗰度撈咁咯。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就係話，嗱你千祈咧就唔好落面落粉就一齊去煮。咁我唔知邊一樣嘢啱。系啦，不过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你是点啊？你就一煲过啦。
1: 我一煲过噶，我唔理咁多噶啦。
0: 我就会即系讲究少少分一分佢啦。
1: 我会几时会分咧？就系佢咪仲有一包嘅嗰啲干嘅，
0: 嗰啲配料啊，
1: 咁嗰啲就临尾喺面头落，咁就唔会咁快煲咯，即系唔会咁快即顶到佢咁淋咁散啦。因为譬如你落面嘅时候落咧，佢散到周围都系噶嘛。
0: 我唔介意。
1: 咁你嗰啲啊，你唔介意啊？
0: 系啊，
1: 因为譬如有时香菇啊，有时有啲虾仔啊咁样啦。咁佢係喺即係兩面頭嘅時候咧，鉗或者有時候啲紫菜咧，
0: 十碗
1: 紫菜面頭咧，咁你一連埋嗰個即係面積一齊煲嘅時候，佢會散到周圍都係，同埋好快淋噶嘛。
0: 啊，我冇啊，我中意早啲落添啊，我就係想佢淋啲。
1: 哦，係咩？我中意嗰個爽爽地嘅感覺。
0: 好，咁啊，爽爽地嘅感覺，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繼續週末自救分。
2: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3: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3: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2: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顺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昼 晝四點，歡迎一家大細免費入場。現場有精彩的娛樂表演、互動展覽、航海工作示範、介紹海事行業的不同工作崗位，還有適合不同年齡人士的活動。詳情請瀏覽 canadaplace.ca/potday。
5: 咁啱出去温哥华，咁去嗰间肉铺啦吓，我买咗 lamb chop 啦，咁佢热铺咗嘅野猪牛仔肉啦，炸爹鸡串烧啦，
1: 咁我想问咧，谂住几时煮啊？
5: 今晚啦，好唔好啊？今晚过嚟啊，不如
6: 就一不如撞一啦，
5: 欢迎支持。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
1: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3:48啦，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自救分，咁啊又系时候咧重复一下啲问题啦。
0: 咁咧就系张飞留俾关羽边一个系最立体咧？咁立体即系 three dimension 啊。咁啊，从佢哋三个人嘅关系同埋互相称呼去谂嘅，系啦。咁啊，或者用國語方面咧，去叫佢哋個稱呼啦，咁樣。咁家族入邊咧，邊一個咧係最懶寫嘢嘅？家族入邊咧，邊兩個係最中意食豆製食品？同埋咧，家族入邊邊兩個親戚關係咧係最怕事嘅？26個字母入邊邊兩個係最好聽嘅？同埋咧就係、是、啞巴。就對自己的一個遺憾，咁咧就係猜四字成語嘅。
1: 咁啊，即係今日講開即係天口慶啦，係咪？咁啊，好多時咧喺度咁上下熱嘅時候咧，都好似冇乜精神咁嘅呢個人。咁啊，你通常有啲咩方法令到自己提神㗎？
0: 飲咖啡同埋可能飲檸檬水。係啦。
1: 咁啊，即係好多時候咧，人即係都會飲，即係透過咖啡啦嚟到幫自己提神啦。咁咧。有醫生都講過喎，即係可能有時候我哋工作壓力大啊，長時間專注啊，都可能令到我哋嘅腦咧過度使用，令到咧即係可能會有即係情緒低落啦，或者唔夠即係唔能夠集中精神嘅狀況嘅。咁咧呢個時候咧就可以透過一啲咧即係啲葡萄糖啦嚟到提即係補充能量啦，即係包括譬如話可能啲嘅朱古力啊，或者一啲含糖嘅一啲嘅零食。咁啊呢啲咧唔單止可以穩定血糖啦，亦都可以幫助拉長大腦嘅活動時間嘅。其實咧。这个方法呢我在读书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用了。尤其是呢、就是、以前读书考试呢通常一考试呢就起码两个至四个钟头的。
0: 是
1: 啊、通常大约、一个人的专注力大概是45分钟左右。通常我会习惯在45分钟到1分钟、一个钟头左右呢开始吃一些糖、或者吃一些朱古力令到自己的脑筋補充翻一啲嘅能量，令到可以自己有精神，又有嗰個嘅 energy 繼續去考試。
0: 但係你即係你呢個係你自己個身體個體質咧，定係即係每到45分鐘你就係會去做呢樣嘢，定係點？
1: 通常大概一個人嗰個專注力或者concentration 嗰個嘅集中時間大概係30分鐘至一個鐘頭左右 ，depends on 嗰個人嘅情況。咁啊，我大概可能45分鐘啦咁。咁 in average 咁樣啦。咁啊，所以如果你係做一啲即係專注力需要較長時間嘅一啲嘢，咁可能去到中途或者可能30分鐘或者 between 一個鐘頭左緊嘅時候，你食翻啲糖分嘅嘢，令到你個腦開始有翻，留翻一啲嘅能量，你繼續去 keep 去繼續落嚟之後嘅一啲嘅。的工作
0: 咁即係除咗咧，你即係補充一啲甜食嘅時候咧，其實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法咧。醫生鼓勵大家可以咧用一個咀嚼嘅動作咧，幫你咧去啟動你嘅大腦，即係例如就係食呢一個香口膠，唔單止可以幫你促進血液循環，亦都可能咧，即係亦都能夠咧幫你咧就刺激呢一個血清素啦，同埋呢個唾液腺素嘅分泌嘅。咁同埋咧就至於飲品方面咧，咁佢亦都建議咧就大家可以飲一啲嘅綠茶。是一个你工作时候的一个日常的凉拌来的，因为绿茶呢有那个茶多酚，它可以除了呢就是帮你抗氧化功能之外呢，也都可以呢就是对抗一些呢会伤害的细胞和加速老化的一些活性氧，同时也都可以有效地就是帮你提高呢这个维他命 C 和 单宁嘅。咁同红茶或者中国茶相比咧，绿茶因为未经发酵，所以咧佢能够保持更多嘅营养成分，咁亦都咧就系可以咧就帮你提神醒脑，亦都可以帮你有助呢一个咧提高免疫力。維持你嗰個腦筋咧嘅健康嘅，
1: 係啦。咁啊，當然啦，除咗飲咖啡或者飲綠茶之外咧，仲有另外五種食品咧都可以幫你提神嘅。嗱，第一咧就係牛奶，嗱牛奶咧入邊咧又叫做酪氨酸，可以透過身體代謝咧成為色氨酸，而呢個色氨酸咧係有助幫你穩定神經嘅作用，令到大腦咧更加靈活。另外咧，燕麥都得嘅，係嗱燕麥咧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維他命 B 集嘅，咁咧呢個係可以加速新陳嗰個嘅能量代謝啦。譬如話你配合其他嘅食物嘅均衡飲食嘅時候咧，燕麥咧都可以有提神嘅效果嘅。但係注意啦，如果你食燕麥嘅時候咧，就要揀一啲冇糖嘅，咁啊唔會避免即係避免自己吸收太多嘅糖分啦。
0: 唔單止咁，個雞蛋都得嘅喎，但係一定咧連埋蛋黃一齊食嘅，因為咧裡面含有鐵質啦，咁亦都咧當身體缺鐵嘅時候咧，就會導致到個人咧會昏昏欲睡嘅。除此之外，大家都好喜歡嘅藍莓啦，因為藍莓有花青素啦，除咗保護眼睛嘅時候咧，有陣時咧亦都因為你嘅眼咧睇嘢睇得太耐，個人咧佢會個眼睛好疲倦啊，所以都會影響咗你整個人嘅一個身體嗰個狀態嘅。最後一樣咧就係黑朱古力啦，黑朱古力咧一定要揀75%以上甜度高的朱古力咧，食咗之後咧，可能會令到你個血糖咧就迅速上升嘅。咁然而咧，血糖低翻嘅時候咧，一樣都係會咧就係令到你咧好容易眼瞓，亦都會導致個人咧就好似有一份嘅空虛咁。所以咧，黑朱古力除咗本身佢有一個嗰個咖啡因咧可以稍微幫你提神之外，亦都可以咧就係增加你嗰個大腦嗰個血流量啊。咁血流量相信嘅話，咁大腦容易就比較清醒啦。
1: 係啦，咁啊講開攰咧，其實咧一個人攰咧可以分幾種唔同嘅攰嘅喎，包括可能係身體嘅攰啦，又或者係精神疲勞嘅攰啦，又或者唔夠瞓嘅攰。
0: 係
1: 係，咁究竟點樣可以分別？究竟你係咩嘅攰咧？依家咧就同大家做一個測試。
0: 好，
1: 咁啊就問你一啲嘅問題，咁咧就分別就係唔同嘅情況啦。咁咁如果咧嗱，過去嗰兩個禮拜入邊你出現呢啲情況係幾乎差唔多日日都有嘅，你就有3分。
0: 嗯，
1: 如果呢超過一半日子有呢就有2分、
0: 嗯、
1: 如果兩個禮拜入面得幾日有啫就1分、
0: 嗯、
1: 如果完全冇呢就0分。
0: 大家記低自己一分
1: 數先，大家準備啦。
0: 好啦，
1: 嗱第一 group 嘅問題呢就係 group A 嘅問題。咁呢一 group 呢就係問第一，就算冇進行大量活動，我都仍然覺得身體比較沉重或者缺乏力量。嗱，如果有咧嚇，即系冇咧就0分啦。咁啊 ，depends on 你情況，由1分去到3分不等嘅。
0: 系。
1: 第二條咧就係、是、當上行路、上落樓梯、shopping 或者做家務嘅時候、都比平時需要更多嘅力氣。
0: 嗯，有係幾多分話？
1: depends on 你嘅情況。如果你成日都有嘅，幾乎每日都有嘅，就3分。
0: 系。
1: 如果兩個禮拜入邊超過一半日子都有咧，就2分。
0: 系。
1: 如果即系一两日嘅，咁咪
0: 1分，
1: 完全冇就0分。
0: 嗯，好。
1: OK， 咁啊，第三条就系我嘅体力或者肌肉耐力比平常下降。
0: 嗯。
1: 第四条，我需要比平时更加频密咁坐低或者休息。
0: 嗯。
1: 第五条就系、是、就算休息或者瞓觉之后，个身体仍然觉得好攰。
0: 嗯。
1: 系啦，呢组咧就系第一组嘅问题。咁你计低，咁啊。你就记低，记低佢啦。
0: 好，好，好。咁跟住咧，
1: 到第二组啦。第二组咧就系第一条，阅读或者聆听嘅时候，我需要重复查看先至能够理解有关嘅内容。
0: 系。
1: 第二条就系我好容易分心，甚至难以持续专注响同一件事上边。
0: 嗯。
1: 第三就系我嘅思考、反应、决定同埋组织事情嘅速度都比平时慢。
0: 嗯。
1: 第四条就系、是。我比平时更加容易忘记唔记得嘢啦，又或者出唔小心出错嘅情况。第五就係、是、需要进行一啲思考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嘅努力就明显下降啦，即係我脑嘅能量就明显下降啦。呢个係第二组嘅问题。
0: 嗯。
1: OK， 咁你又记低呢一组总共几多分啦。
0: 嗯。
1: 咁到第三组啦，就係、是、第一，就算睡觉时间好像很足够，醒了仍然觉得好像没有恢复精神那样很累、第二就是坐下读书 睇电视、搭车或者休息嘅时候，我都好难保持清醒。
0: 嗯。
1: 第三就系、是、我曾经冇谂住瞓觉嘅情况之下，都依然会瞌眼瞓。
0: 嗯。
1: OK， 呢个就系第三组嘅问题。咁你又加埋有几多分啦？ Okay. 到最后一组啦。第一就系、是、我对平时有兴趣或者感到愉快嘅事情都失去兴趣。
0: 嗯。
1: 第二就系、是。我经常感到情绪低落、消沉或者冇希望。第三就是我经常都觉得紧张、焦虑或者坐立不安。最后就是我好难停止或者控制忧虑。咁呢个就是第四组啦。咁你咧就将以上嗰四种问题嘅总分加埋，咁啊得出究竟你系边一种嘅攰啦。
0: 好啦，我哋听听 Jenny 嘅电话先，转头先至。讲你嗰个分数啦 ，Hello Jenny， 咦 ，Jenny 收咗线 ，Jenny，Jenny，OK， 咁好啦，咁你
1: 咁啊，讲埋个结果啦，即系嗱，头先有四组啦，系咪？如果你系第一组嘅分数系最高嘅话咧，你就系偏向身体嘅疲劳。
0: 哦，
1: 如果第二组分数较高咧，就系、是、偏向精神或者认知嘅疲劳，即系个精神方面嘅疲劳多啲嘅。第三组咧就系、是、主要同睡眠不足有关嘅，咁啊通常可能因为睡眠嘅品质啦，或者睡眠
0: 唔够啦，
1: 质素差啦，或者时间啊质素争啲咁样，咁啊比较呢一类嘅睡眠质素影响你导致疲劳嘅。而最后一组咧就系、是、因为压力、焦虑或者低落嘅动力，令到你嗰个嘅依家啲系比较 emotional 多啲嘅，即系你嘅情绪影响你个身体，导致你个身体觉得疲累。系啦，
0: 咁大家唔知系边一类啦。
1: 咁如果有时候可能未必可能系有一组好高嘅，可能混合都有嘅。咁如果你混合咧，就意思即系当然咧，就系混合嘅就系代表可能唔同嘅情况都同时发生，咁影响你身体嗰个嘅疲劳状况啦。
0: 咁今日咧时间嚟到咧3:58啦，咁又系时候咧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下个星期我哋三个合体咯。咁下个星期再见啦。
1: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拜拜
7: 为什么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00，一起周末自救分。
8: 人哋讲你就听。
9: 看看哪个讲啦，
8: 还要看看他讲什么先。
9: 美容护肤达人Daisy讲的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应该很啱听啦。
8: 美容国的Daisy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在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给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9: 逢礼拜一这个约会Daisy预埋你的啦。
10: 美的传说 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6: 在这里除了有我安儿之外，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眼科医生 Linda 医余慧仪的。Hello, Dr. 医你好。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nda。
16: Linda, 你是眼科医生啊。可不可以讲一 下你的专业先，是哪一类型的眼科医生啊？
17: 我哋好似我哋系验眼嘅，即系好似家庭医生帮到你。如果你只眼睛有咩问题啊，譬如睇嘢唔清楚啊， 或者覺得眼鏡嗰度唇啱啊，或者眼睛有啲咩覺得發炎啊、紅啊、痛啊、唔舒服啊，全部都可以幫你 check 到嘅。仲有每一年要檢查一下啦 ，check 下有冇白內障啊、青光眼啊、視網膜有冇問題啊，呢啲全部幫你 check 到嘅。
16: 嗯，咁同埋係咪專治眼乾噶？
17: 是啊，我哋通常咧，眼科醫生都有時會專業咧一方面嘅。咁我個自己嘅興趣咧，就幫人解決佢啲乾眼症嘅問題啦。因為依家好多人都係有乾眼症嘅。
16: 嗯，咁通常係乜嘢情況會導致乾眼症啊？
17: 哇，已經好多好多理由嘅，譬如睇得手機多啦，電腦多啦，一嚟咧。或者我哋年纪大都越嚟越干嘅，仲有啲人譬如食紧啲特别嘅药啊，都会影响，或者做完咗激光都会令到眼干啲嘅。
16: OK， 嗱咁啊讲翻Dr. E 嘅背景先啦。其实点解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专治眼干嘅？
17: 我细个咧都经常去睇即系眼科医生嘅，因为我自己都天生系好高近视嘅，300几度近视嘅，所以好细嗰阵时发现，原来要戴眼镜嘅，出世已经要需要戴噶啦，咁咧一直都戴紧眼镜睇紧医生，所以可能 develop 咗呢个兴趣啦。
16: OK， 咁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接触到经常要去睇眼科医生噶啦。
17: 系啊系啊。
16: OK， 咁你印象中眼科医生系点样噶？你细个嗰时
17: 啊，通常啲眼科医生都好 happy 啦，对病人都唔会话点讲啊，譬如好 mean 嗰种啊医生，咁都好 friendly 嘅通常。咁咧啊。嗰陣時都好似啲醫生都好後生啊，好靚仔靚女啊，所以都有個印象 ，is not scary， 係 ，so 有時去睇家庭醫生，去打針啊，好怕噶嘛，或者去睇牙醫生，我好怕噶嘛，但去睇眼醫生咧就 OK 嘅，好玩嘅。
16: OK， 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你即係大個咗想做眼科讀眼科呢一個專業㗎？
17: 有可能係。
16: 咁其实细个即系你话未，如果系即系未谂佢个专业工作之前咧，有冇谂过做其他工作噶？
17: 之前都唔系好记得，但系我记得系八年级，我哋个有嗰个翻学嗰啲 project 就要叫我哋要谂下想以后做咩工作啊，咁嗰阵时都开始谂噶啦。咁誒嗰陣時就都已經係諗緊做呢方面嘅啦 ，optometry 嘅眼科醫生。咁一直都決定咗做呢樣嘢，都一直都 working towards 呢個工作噶啦，所以就都冇乜諗其他嘅，都有諗過少少下，即係諗過下做家庭醫生啊，但係都話都唔好啦，因為通常家庭醫生睇嗰啲病人都。好多都会有咩病啊，或者唔舒服啊，我觉得呢方面眼科医生就比较好啲，因为第时我都谂住想自己开诊所，咁我依家都自己开咗诊所啦，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就比较觉得我好啲，所以就选择呢方面嘅。
16: 嗯，咁Dr. E 可唔可以讲下你细个时候你嗰个眼睛个情况系点啊？因为你而家嘅眼睛系已经系医好咗噶啦嘛。
17: 哦，系啊，我依家咧就大个咗20几岁嗰阵时咧就做咗激光嘅，所以你见到我依家冇戴眼镜，又冇戴隐形眼镜。但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头先讲咗都系天生系好高散光嘅。咁咧就都后来都有咗近视嘅，因为睇到手机多，睇电视多，唔知咧读书多，所以就变咗近视。咁就戴咗好多年眼镜啊，隐形眼镜啦。咁后来20几岁就有机会做激光手术，咁就做咗。依家就唔使戴眼镜啦。只不过咧就眼就干少少嘅，因为任何人做眼睛做手术啊，譬如激光啊，或者白内障啊，都会令到眼干少少嘅。
16: 嗯，系，我都有做过，系啊，我都有做过 LASIK 啊，即系只眼，有时都系廿几岁嗰阵时做，都几十年前嘅事嚟啦，已经系，都发觉有时我唔知系系你所讲，即系啊，会做过呢啲手术都会眼干，同埋系有时又会有啲眼水啊咁样，即系都好复杂嘅，唔知点解又眼干又眼水，其实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嘅？
17: 系好怪咧，系咪？咁咧吓，流眼水咧，通常系好多都系因为眼干嘅，因为我哋角膜唔够眼水嘅话咧，就太干啦。我哋个脑咧就唔中意呢个feeling 嘅喎，呢个感觉嘅喎，所以就会叫我哋好整多啲眼水出嚟咧，但系会整得太多啦，所以流晒出嚟。
16: 哦，嗱咁余医生啊，即系因为你细细个即系成日都会接触到睇眼嘅诊所啦。即系令到你对呢方面多咗认识，即系可能就影响咗你第日啊！我都想做一个眼科医生，但其实做一个眼科医生嗰、那个过程系点？即系譬如读书啊，系要读咩科啊咁样噶？
17: 咁、通常就读完咗中学咧，就要读大学啦。做整一个学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先，即系嗰个就通常要读四年嘅。咁任何嘅大学都可以。咁咧讀完咗呢、這個bachelor degree 咧，就之後就要再讀四年 optometry school。咁依家暫時加拿大咧係兩間學校嘅啫，有一間係用法文教嘅，所以你唔識法文咧就唔可以去用嘅。另外嗰間係用英文教，嗰間就喺 Waterloo 安省嘅 Waterloo、但係嗰度都比較難入啲嘅，所以入唔到嘅話咧，美國係好多間。成廿幾間都有，咁啊呢度都係學四年嘅，學完出嚟就可以即刻做啦，或者如果再想再學多一年嘅專業啲去譬如幫人做 contact 隱形眼鏡啊，或者有啲譬如乾眼啊，或者對有咩興趣啊，譬如對細路仔 BB 嗰啲有冇斜視嘅問題？
16: 哦、
17: 有啲兴趣都可以学呢啲喎，呢方面嘅。
16: 哇，即系里面系细分咗咁多科嘅。
17: 系啊。
16: O K， 咁嗰阵时点解你会选择眼光，即系咁多科里面，即系你都要识少少嘅，基本上。
17: 可能我自己都眼光啲啦，所以都又系有呢个兴趣，因为我自己有呢个问题。咁咧，仲有我接触到好多病人都系有呢个问题喎。即系唔系单止一两个有啲问题，差唔多50%啲人都会有呢个问题，所以就我觉得有啲就都好辛苦嘅。如果眼太干嘅话，真系好痛好辛苦嘅。咁即系帮佢哋治疗到呢个问题，佢哋真系开心，我都开心嘅。
16: 嗯，因为通常有病人入嚟你个 clinic 嘅时候，一开始都唔知系咩问题噶嘛。
17: 系。
16: 通常是怎样开始来看的看那个眼的
17: 有时候他们打电话约时间的时候都会讲一下有少少什么问题的。如果不是呢就通常如果做验眼的时候呢他就约入来了。那到来这里呢我们的伙计会帮他们做一些叫做 pre-testing, 就用一些机器啊帮他们验下的度数大概几多啊。眼压有几多啊？仲有帮人影相，即系影眼底相。仲有我哋呢度有好特别个机器嘅，就唔使放大瞳孔咧，就影到晒全个眼底，全个 retina， 所以就方便好多啦，唔使放大瞳孔啊。即系所以就好多人都中意嘅。仲有咧，做完咗呢啲 pre-testing， 佢哋会入嚟我自己个 office 个 exam room。咁嗰度咧，我就幫佢先check 個視力啊，check 完視力就幫 check 有冇斜視，即係豆雞眼嗰啲問題。check colour vision 有冇問題啊？咁之後咧就度度數啦，譬如近視啊、散光啊、遠視啊、老花有冇啊？咁 check 完呢樣嘢咧，就 check 眼底啦，眼睛前面、後面有冇問題，即係白內障、青光眼。黃斑症啊，視網膜有冇脫落啊，好多樣嘢嘅。如果有個病人，譬如有糖尿病啊，要睇有冇影響隻眼，好多樣嘢嘅。咁佢哋會如果有乾眼嘅問題，我哋都會再做特別啲 testing 啲測試， 睇譬如啲眼泪有稳唔稳唔稳定，有啲人就眼泪就好快就蒸化咗，蒸化
16: 哦，
17: 譬如好短时间蒸化咗就一就病人就好干啦，就好多个 test 都可以做嘅咁。
16: 哦，乜嘢叫做？
17: 仲有啲 camera 可以帮你影相俾你睇埋，诶，原来呢个问题俾你睇，俾嗰啲病人睇到嘅。
16: 哦，咩叫做眼泪蒸发咗啊？即系。未流出嚟嘅时候已经干咗。
17: 诶、哎，唔系，我哋通常一眨眼咧就 refresh 嗰层眼泪嘅，就直令到个嗰层眼泪好靓嘅。但系一擘大只眼咧，如果通常要数十秒以上先嗰啲眼泪冇咗嘅话就正常啦。但有啲人咧一开眼就几秒就冇咗啦，譬如一两秒冇咗，或者三秒就冇咗，即系好干啦。越短嘅时间咧就越干。
16: 头先讲到话啲眼泪未流出嚟就已经蒸发咗，咁啊即系眼泪都流唔到，眼泪在心里流。
17: 有眼泪，但系唔系好稳定，即系 stay 咗喺个角膜个位置，就流得唔太长时间嘅。
16: 咁人哋话啲眼泪喺个眼嗰度晾下晾下，又唔关事噶，即系唔系话忍住啲眼泪唔想喊，唔想俾人睇到我流眼泪，有冇得忍忍眼泪呢样嘢噶？
17: 即系唔关事嘅，唔关事嘅。
16: 但系即系如果有眼泪流唔出，嗰、那个就真系眼泪在心里流啦。
17: 呢个都系有一个问题，话系啊，有啲人咧眼泪唔多嘅
16: ，O K，
17: 整出嚟啲眼泪都唔够嘅。都是有这个问题，有些就譬如整得不够眼泪啦，另外的问题就有眼泪但是不稳定，就很快就没了。
16: 对。
17: 这个叫做一个叫 aqueous deficient， 另外一个叫 evaporative dry eyes。
16: OK， 哇，即其实都好像很复杂的。是
17: 啊，有分几个问题，即是种类。
16: 咦，咁其实如果格啦讲返感性啲嘅层面啦，即係 emotional 嘅层面，即係其实一个人喊嘅时候、cry 嘅时候点解会流眼泪嘅？
17: 不和
16: 有冇㗎呢个呢个医学上
17: 有
16: 冇解释㗎？
17: 眼泪都系分几种嘅 actually， 有啲譬如叫做 basal tears， 我哋平时出嗰啲眼泪啦。有时话 emotional 嗰啲眼泪就唔同啊，或者俾人吉亲啊，或者眼太干啊，流啲出嚟又唔同咯。嗰啲 reflex tearing 都分好多种类嘅。
16: 哦，咁有冇分即系譬如 spicy 食辣嘢，或者系 wasabi 嗰啲流嗰啲眼泪鼻涕都流，嗰、那个有冇关系噶？
17: 咁我就唔系太清楚啦，但我知咧，譬如我哋通常出嗰啲眼泪咧，系有个pH 有个酸性但系咧，如果太干嘅话，出嗰啲reflex tears 嗰啲咧就酸性啲嘅，酸性啲就所以有时有啲人觉得眼干嗰时候就觉得乸啲啊，冇咁舒服，好似结结咁啊，嗰、那个 feeling 咁样嘅。
16: 即系眼泪嘅质地嗰个 content 都有分别嘅，
17: 系啊。
16: OK， 哇，咁啊真系你使唔使个病人系咪要挤啲眼泪出嚟俾你验下嗰个泪有啲咩问题先？
17: 系啊，都有呢啲test， 有呢啲测试嘅，譬如要验嗰啲眼泪入边有几多啲叫做咩啊？如果越高发炎嘅话就越干嘅，咁我哋 check 到嗰啲发炎嗰啲 cells。
16: 哦、
17: inflammatory cells 可以 check 到，如果好高的话就比较干燥。
16: 哦，哇，咁譬如生活习惯、饮食啊，会唔会影响嗰个眼睛啊个健康噶？
17: 一定
16: 系，
17: 譬如饮水唔够咧，就眼会干啲啦。饮太多咖啡啊，就都会影响啦。或者我哋饮食唔够健康。食得太多嗰啲 process 对眼睛唔健康嘅，唔单止就干眼症啦，但其他方面都冇咁健康嘅，譬如容易啲会有黄斑症啦，所以就系啦，食得健康啲就会有帮助嘅。
16: 嗯，好，咁 Doctor 医嘅饮食习惯又系点样样噶？你我见你嘅眼睛都非常之明亮喎，而家
17: 都尽量食得好啲啦，但系系咯。都唔可以话餐餐都咩嘅，都有时都要 spoil 自己嘅嗬。
16: 有冇话咁
17: 多啲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蓝莓啊，呢啲对眼睛好好嘅。食多啲鱼都对眼干好啲嘅。
16: O、okay, K， 鱼啊，蓝莓啊，咦，而家都可以食多啲喎、啊，呢、這个季节系啊。咁平时如果话啲生活习惯，除咗饮食之外啦，即系譬如话睇手机啊呢啲，或者煲剧啊。
17: 啊煲剧我都自己煲嘅，但睇手机啊，个个都会睇手机睇电脑，但系呢个咧最好有影响嘅。啊！我依家即系以前咧，就干眼症嘅问题啊，好通常都系年纪大啲人先有啊，喂！但系呢家依排咧，就呢几年啊，好多后生人，即系譬如廿几岁、十几岁啊、三十几岁啲人都好干嘅只眼，嗯，佢哋又唔老啦，佢又唔食咩药啦，又冇身体又冇咩病噶啦，都系因为睇手机多，系咪？所以就都好有大影响嘅。
16: 即系呢个就系生活习惯啦。
17: Yes。
16: OK， 咁都养成咗一个习惯，就是、到时到后就要饮啖水先啦。而家去斟水，转头翻嚟继续系有眼科医生 Dr. Linda 余慧仪。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知形知美，约定你。
5: 回到嚟约定你的直播室，今天请到 Dr. Linda 伊如慧儿，原来她小个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眼睛都、有很深的度数，有散光，所以遇了很多、眼科医生，令到他小小个都立志要成为一位眼科医生，还专治眼干添嘅。其实有冇一啲data， 即係譬如你剛才讲个年龄啦，个 age 啦，即係边一个 age range 嘅人最多你睇你或者係有干眼症嘅问题需要医治？
6: 边个 age 睇我啊？每一个 age 我都有 patient 嘅，小小个譬如 BB 都有啊。
5: 哦， BB 都有？
6: 是啊，通常我哋六个月大就开始可以做第一个 eye exam 噶啦。
5: O K， 咁但系 B B 通常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 ？B B 嘅眼睛，
6: 希望就冇问题啦。咁啦，但 B B 有啲系天生会有啲好高嘅度数啊，或者譬如我呢一只眼有度数，另外嗰只眼就正常嘅，咁会容易有弱视。如果唔戴眼镜嘅话。咁有啲 B B 会天生系有斜视啊，即系豆鸡眼，或者甚至啊，即系豆鸡眼，或者甚至乎有啲

0: 除非你有啲糖尿病啊，或者心藥啊，就政府都會包少少，就唔會包曬。
1: 明白，即係跟翻嗰個身體狀況嚟去睇啊。OK OK， 嗱咁 Doctor Ear 講翻你嘅 career path 啦，即係其實嗰個歷程係點樣嘅？即係譬如你讀咗嗰個書啦，你 after graduation 係要攞咗嗰啲資格，係攞咗啲資格，跟住係點樣開始去開自己診所，定係需唔需要首先去其他診所度做先㗎？
0: 每一个医生都不同的 ,depend 你自己的兴趣啦。我其实我已经即是决定了想自己下目标是就想自己开诊所的。但是那时候就没有想着即刻开。所以就都那时候叫做什么 ,resume, 都周围派的。这里有没有位啊，有没有位有没有请人啊。那时候就有一个医生回答我就话：，我呢度冇位嘅，但我识有个另外一个人就系揾紧一个医生嘅，咁佢就介绍我，介绍咗一个人俾我，佢系 builder 嚟嘅 ，builder， 佢个老婆就系做眼科医生，咁佢就 build 咗个 optometry clinic， 系谂住俾老婆做嘅，但系 build 到中间下，佢就话：，我唔想做咯，太老啦，咁之后先卖出嚟，所以就已经 build 咗 halfway。所以就对我来讲呢，我都不识这些东西，我不识说怎样开始标一个诊所啊，所以他都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就在 Burnaby 开了间诊所。后来我都几年之后就开了另外一间在 Vancouver 的啦。
1: 哦，即是因为咁啱你就遇到一个
0: 是咁啱嘅啫，是啊。
1: 即是他本身諗住开诊所就请你去帮手。咁但係因为佢开开下就冇即係唔继续，就你就最后接手咗嚟做。
0: 係呀，咁佢就即刻买咗俾我㗎啦。咁佢个老婆都冇喺度做㗎。通常係佢諗住係俾个老婆做呀，几年呀先再卖出去嘅。
1: 咁嗱，你自己开诊所有冇遇到啲 challenge 呀、开头？或者你个 career path 有冇啲 challenge 呀？
0: 都有嘅，好多嘅，就自己开诊所有 pros and cons， right？ 都譬如请伙计啊，都好大头痛嘅。都 OK， 就我都好满意。
1: overcome 咗啦
0: ，overcome 到嘅，冇问题。
1: overcome 咗啦，而家都系啦。咁譬如你请伙计啦，对伙计有啲咩要求噶？
0: depend 系请边一个啦，我要佢哋 hard working 啦，唔会话迟到啦，或者唔翻工啦，要对我哋啲病人好 friendly 啊，唔可以黑口面对人哋啊，即系要好 helpful， 好 friendly 咁样，系咯，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老板咧？你觉得？
0: 哇 ，no comment
1: 要问翻，
0: 希望我都 OK 啦。我都好多伙计都跟咗好多年噶啦。
1: 咁你觉得自己系一个点样嘅doctor？ 你又觉得？
0: 哇！
1: 嗱，即系你细个都遇到过好多 doctor 啦，即系你或者你有冇印象？你心目中觉得啊，即系你心目中印象中个 impression 嗰啲 doctor 都
0: 系
1: 好好嘅。譬如你觉得他们好的地方是在哪
0: 里？要对病人好 friendly， 同埋要解释个问题。我通常我接触一些病人呢，我都会解释得很清楚的。譬如有什么问题啊，就解释很清楚。没问题都要解释得很清楚，是这个有什么问题。即譬如我刚才说我们通常验眼的时候就影相的，我会摆个视网膜的相在个电视。会同埋会解释，有咩问题啊，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要注意乜嘢啊，全部都会解释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年代啲人都会好想知道佢自己隻眼睛有咩问题啊，就唔系会好似以前啲人话just tell me nothing is bad， 系总之冇问题就好啦，我唔需要知道啲 detail。 以前啲人系咁噶嘛，但依家啲人系要识晒全部有咩问题。所以要解释得好好呢，我就认为是一个好医生。
1: 嗯，即系嗱
0: ，take the time 解释都好清楚。

0: 会是一个很好好的医生。
1: 即是要很有 patient 咁样去解释。去 explain 的。咁即係我相信啦，因为细个你遇到嘅医生你就觉得唔驚㗎嘛。即係你唔会觉得好驚见到佢哋。係佢哋嗰啲医生係做咗啲乜嘢令到你觉得唔驚，即係就係好细心同你解释。
0: 係好细心啦，同埋对，因为我讲细个嗰时候我係细路仔嚟㗎嘛，咪就好friendly 啊，好happy 个医生啊，就我会觉得it's okay， 同埋冇打针，
1: 唔使打针，
0: 系
1: 即系其实细个嗰阵时候，你屋企人有冇同样嗰个眼睛有呢啲问题嘅？因为通常都系family， 即系一个近视，个个都近视噶嘛，有冇呢个情况噶？
0: 反而就冇乜、哦，我爸爸都系远视，有少少远视，有少少散光；我妈妈就少少近视，少少散光，就唔系多嘅。但系，所以就都唔知点解我会自己会咁高嘅散光。系咯。但系依家都系咯，我接触啲病人都，譬如好多人我妈妈、爸爸都会有青光眼啊，所以都好大机会有遗传嘅。所以我每一次验眼嗰阵时都问一下，你屋企人有咩眼睛嘅病啊？有机会会遗传嘅，所以都会问嘅，因为黄斑症啊。青光眼啊，或者视网膜有啲咩问题，譬如脱落啊，呢啲都有机会遗传嘅。
1: O K， 咁即系都系个别例子
0: 啊，都会就
1: 系
0: 有。
1: 咁其实你自己个 case 都系一个个别例子，都系几奇怪，即系冇 find 到又唔系遗传，但系唔知点解就天生就系有呢个度数咁样。O K， 咁不过而家都即系医好晒啦，已经
0: 系。
1: 你其实现今的科技，你想回自己小个那时候那个医眼的 technology 和现在那个 technology 那个分别你看到有什么转变？我们讲到这里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约定你。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多睇医啊，因为你细细个就已经去诊所嗰度睇只眼啦，亦都系做过一啲嘅治疗，令到你嗰个300度嘅近视同埋好强嘅散光都医翻好啊。讲翻嗰个医眼嘅 technology 啦，你亲身经历，觉得呢个 technology 嘅进步同埋转变，而家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咗啊？
0: 系啊，越嚟越好嘅，我系 medical technology。譬如
1: 即
0: 系
1: 有
0: 啲
1: 以前系冇，而家系有嘅，有冇啲嗰啲科技嘅进步？
0: 系好多，譬如影眼底相啦，以前啊全部都系要滴眼药水放大镜先睇到，但系依家有机器，呢十年之内有机器影相就唔需要放大镜，呢啲叫做 optomap。咁咧都系咯，以前十年前系冇呢啲噶嘛。所以就我哋睇呢啲病啫，系 how do you say， we give better care。
1: OK。
0: 仲有譬如做白唔系做激光啦 ，laser surgery，
1: 系、
0: right? 以前就做LASIK， 咁依家有啲人譬如个度数近视太高啦，佢嘅角膜唔够厚。就唔可以做噶嘛，有時話 I got rejected， 我做唔到啊！醫生話我角膜唔夠厚啊，咁啲 technology 越嚟越好啦，咁做到依家有啲人都以前做唔到，依家可以做啦，因為啲 technology 依家即係需要燒嘅角膜個厚度係少咗好多，所以就變得有啲人可以做啦。
1: OK。即係有呢啲技術性嘅進步啦 ，technology 嗰邊。我自己都記得嗰陣時做 LASIK 係好驚嘅，因為係即係佢固定咗個眼球，跟住叫我望住一粒紅色嘅光， 然之后佢就 kind of 好似解开咗一层，再即系揭开咗，跟住再揭开另一层，全部黑晒，净系见到红色光，跟住听到滋滋声，闻到啲窿味。
0: 啊，你个记性真系好啊！
1: 唔系因为印象非常之深刻嗰时，系啦。咁但系做完之后，真系觉得哇，系唔使戴 contact lens 啊！
0: 系啊，即刻睇到
1: 嘅。系啦，即刻睇到。但系当然佢之后要提我哋嗰个保养，即系冲凉啦，唔好捽到只眼啊，已经好惊啦。我觉得我如果我一捽甩咗嗰片唔知边一层，就会盲噶啦嘛。
0: 系啊，
1: 但其实多得于嗰时你做 LASIK 有冇呢个印象
0: 系？系啊，我印象就冇咁 detail 嘅，但我记得做完咧就系即刻睇到，仲有不停流眼水啊。唔停嘅，流到唔停嘅，所以擘唔大隻眼嘅。有啲人咧，佢话做完咗，自己开车翻屋企嘅。我记得以前，不过真系唔得啦，我眼都开唔到嘅，流到不得了。
1: 我记得嗰时佢就话要有人车噶，同埋就即系尽量眯埋隻眼啊，又戴住一个好黑嘅眼镜。
0: 系啊，
1: 好大负担。
0: 今日我有个 friend 自己揸佢，嗰时喺多伦多。佢就喺 Waterloo， 我哋一齊係 classmate 嚟嘅，佢去揸到去 Toronto 做咗手術，做完咗揸翻去 Waterloo 嗰半鐘，佢都自己可以
1: 要擘大隻眼噶喎、
0: 哦。係啊，佢話你勁好勁喎，但係我之前都我自己咧就要人車嘅，我真係擘唔大隻眼嘅，流得不得了。之後咧第二天就 OK 噶啦，冇問題嘅。
1: 嗯 ，OK， 系，不过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几好啊！而家有呢个科技喺度，咁不如又讲下Doctor E 嘅平时嘅生活习惯啦。即系嗱，即系你除咗即系你，譬如讲话饮食啊，你系最中意食啲咩噶？
0: 最中意食，我最中意食韩国餐，
1: 系即系嗱，又中意系咪都中意煲韩剧啊？咁样
0: 系啊，好细个都好中意睇嘅。
1: 咁即系，
0: 所以
1: 韩国餐
0: 食啲，我依家学咗啲韩文添。
1: 哦，即系 Doctor E 亦都识韩文嘅。
0: 系啊，我依家都多病人都系韩国人嚟嘅，唔识讲英文嘅，
1: oh, really?
0: 所以都多时我都要学即系练下啲韩文。
1: 哦，哇，犀利！咁点啊？即系学韩文嗰时都系因为睇K drama。
0: 开头系真系噶，系啊 ，K drama。以前依家 K drama 全部都有。subtitle 嘅，所以以前咧系冇噶，所以我想睇嗰啲嘅剧集，所以就要学识understand 佢讲乜嘢啊，先可以嗰阵时就开始学嘅。
1: 咦，咁其实点解韩剧咁吸引你嘅？
0: 你自己有冇睇过啊？
1: 梗系
0: 好吸引嘅韩剧，
1: 但系譬如即系其他嗰啲剧啊，又冇乜点样睇嘅。
0: 以前都香港好多劇嘅嗰啲都睇得好多噶，咁之後都冇乜啦，係咪？都冇乜拍啦。我細嗰陣時咧，喺 Hong Kong 嗰啲 Chinese drama 嘅。
1: 嗯，即係 Cantonese 都係咁樣學噶咯，應該都係。
0: 應該啊，
1: 因為
0: 我爸爸媽媽都係講 Cantonese 嘅。
1: 係咯，因為你係喺度出世噶嘛。
0: 係啊，喺度出世。
1: 即係都係英文為主，咁但係又識。中文同埋韩文，识听识讲，
0: 识少少咧，样样都识少少咧。
1: 系系，因为如果你个即系都有呢个语言嘅优势喺度啦。即系如果你做一个医生，如果有病人系识即系净系识中文嘅，咁又要同佢哋解释噶咯。
0: 系啊，所以啲之前嗰啲咩 medical terminology， 譬如青光眼啊。黃斑症啊，我以前就唔識呢啲嘅，咁所以就後來就學咗呢啲。原來呢個字，所以要背咯。
1: Okay.
0: 但依家用得多啦，都記得曬噶咯。譬如普通啊，就青光眼啊，黃斑症啊，斯華洛夫啊，呢、
1: okay.
0: 樣，所以都
1: 哇，好國語都講得好好、啊、喎，即係中文。總之，如果係嗰、那個client 係講國語、講廣東話或者韓文。咁你都可以解釋到喎，有呢個專業模式。咁好啦，嗱，你鍾意睇 K-drama 啦。咁如果我成日都要煲劇嘅，又想保養隻眼嘅，點樣可以一路睇劇又可以保養到隻眼先？
0: 喺嗰陣時咧，就最好啊喺個電視睇，即係離遠啲嘅電視睇。就手機啊太細太近，就會令到眼睛容易攰。所以越遠咧越好，尤其是如果後細路仔啊或者 teenager 啊，唔好擺到個手機或者 iPad 咁近，因為越有大機會有近視嘅。如果睇近嘅多。一嚟系远嘅个电视啦，第二嚟咧睇嗰阵时咧就唔好话太集中望住佢，要眨下眼啊，眨多啲眼啊，
1: 即系总之只眼觉得攰都要眨下眼，
0: 系
1: 要保持个距离，
0: 系保持距离，第二系啦。
1: 嗱，咁如果头先话都中意食韩国菜啦，最中意食。韩国菜边一类嘅餸啊？
0: 我好多都中意嘅 ，actually， 但系最多去餐馆食最多都系嗰猪骨汤啦，猪骨汤，冚汁汤，
1: 猪骨汤。OK， 咁呢啲譬如对只眼有冇影响噶？有冇好啊，或者唔好咁样噶？
0: 都冇话唔好嘅，系汤即系会好喺你食。它是 bone soup， right？ bone soup 是对骨好的嘛，咪？
1: 嗯
0: 小个，嗯
1: 好好好，
0: 食得太每样都食得太多都不好嘅。
1: O、okay, K， 每样食得太多都不好，即系最紧要就是饮食健康
0: ，yeah，
1: 生活习惯健康。好好嗱，好啦，咁最后不如就讲下你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啦。如果想即系保养眼睛，有啲咩建议俾我哋嘅听众啊？
0: 经常 check 眼啦，每一年 check 一次就比较好啲，最好噶啦。因为如果越早发现有个问题，越早可以处理佢就会好啲啦。另外饮食习惯啦，食多啲深即系蔬菜啊，尤其是深绿色嘅蔬菜啊，生果啊，譬如蓝色、紫色呢方面嘅生果，譬如蓝莓。如果眼干的 patient 就食多啲鱼啊，或者食唔到鱼就食鱼肝油都有帮助。喺手机就唔好睇得太多啦，令到眼干啊，或者令到而家细个啲病人就会容易啲有近视。I can go on and on， 好多嘢都可以。
1: 咁今日好多谢 Dr. Linda 姨讲解咗佢成为眼科医生嘅经历嘅 journey 啊。同埋分享咗啲关于眼干嘅专业意见，希望大家可以培养到良好嘅习惯，医翻好就唔使眼泪在心里流啦。
0: 多谢晒你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鸣。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4: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上两个礼拜听过有关眼睛耳朵嘅歌曲，今日嘅主打推介嘅靓歌，梗系同口有关啦、啊。